0: 号蒲公英。
1: 昨天中午，在温榆河左岸河道附近的林地中，记者看到了不少拳头大小的大号蒲公英，这就是外来物种长喙婆罗门参。
2: 一般的像河的两岸，还有靠近马路边儿，还有一些那个一些绿地，它要比蒲公英呢大好多，这个呢可以长一米左右呢。
1: 这种植物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其生命力极为顽强，大规模爆发会对本土植物造成一定影响。
2: 它的那个竞争力强，就容易排挤其他的物种。对人类的健康，我们目前没有发现它产生了危害。
1: 专家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初，在我国发现了这种植物，疑似随货物夹带入境。北京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与长喙婆罗门参的原生环境高度相似，而且它脱离了原生环境天敌的控制，容易形成爆发态势。多年来，园林绿化部门在夏季养护时同时对它进行清理，目前它呈现出局部入侵的态势。
3: 北京目前我们看到的文献报道，就是这个物种来说，最早应该是在12年左右。作为一个外来物种，暂时呢还没有列入国家层面的入侵的一个名录，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观察和监测，然后进一步的评估它的一个对本地生态的一个侵染情况，然后后期呢，我们就是也及时的进行对市民进行一个科普。
2: 如果量少可以直接拔除啊，不介意大家吹着玩。
1: 目前全市各区已经排查该物种并进行清除。专家建议，如果市民遇到大面积长喙婆罗门参，可以上报给园林绿化部门，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理。北京台报道。
0: 吹散蒲公英是许多人童年的乐趣，但是如果您在郊外遇到了一位身高半米甚至一米的巨无霸蒲公英，可别着急许愿，也别上嘴去吹。今天的记者就带您走进这种自带长喙的菊科奇草。
4: 最近啊，去过北京通州区的一些郊野公园，或者顺义区机场附近林地的朋友，可能会被一些奇怪的植物吸引。它们是成片生长的，而且还顶着蓬松的白色的绒球，在阳光下也发着光，很像蒲公英，但个个都有成年女性的拳头那么大。不少游客都以为它是大号的变异的蒲公英，纷纷对着吹气儿拍照。但是我们提醒您，千万别这么做，因为您吹出来的可不是浪漫。植物学专家已经确认名为长喙婆罗门参，它是菊科婆罗门参属的两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欧洲中南部和西亚，并不是本土的蒲公英。两者虽然都同属菊科大家族，都靠降落伞般的冠毛传播种子，但长喙婆罗门参的饭量大多了，它的植株最高能长到1米多，果序直径可达10厘米。所以注意看它的花苞，成熟前呢像蓝色的毛笔尖，花谢后呢长出来的长喙果实也比蒲公英的种子大多了。为什么叫婆罗门参？其实是因为它的根部肥大，形似人参而得名。但为什么我们说不要去吹它？具体来说呢，它的风险呢有3点。第一呢，它能打又抗造，兼具耐贫瘠、耐干旱等强悍属性，在北京的气候条件下如鱼得水。第二，它太能生了，一颗植株就能产生成千上万颗轻小的种子。第三，它没有天敌，在进入一个新环境后，因为脱离了原产地各种天敌的控制，种群极易爆发。最近啊，它已经在北京的一些林地中疯狂地扩张，与本土植物抢夺阳光和水分，导致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所以下次您在街边看到这种大号的蒲公英啊，请一定要管住嘴、管住手，更不要吹。正确的做法是，如果您看到自家小区有，就连根拔除并扔进垃圾桶；如果是在公园中有，就上报给园林绿化部门就好。爱护生态，有时候就是少吹一口气儿的事儿。我是李莲，与您一起看北京的花草树木。
5: 欢迎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北京雨云呢，6月1号8时全市上汛。北京气象部门介绍，据预测，今年汛期北京降水总量和降水日数预计偏多。根据气象的预测呢，今年全市的降水总量和强降水日数都将偏多。全市各区各系统通过开展实战化的防汛演练，升级防汛设施，整治道路隐患，改造低洼区域等，织密城市防汛的安全防护网。
6: 今年汛期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10毫米至590毫米，比1991年至2020年平均同期偏多2成至4成，少于去年同期。
7: 预计全市出现日降。

0: 量大约等于25毫米的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雨日数是6到8天，比常年同期的5天偏多。
1: 北京今年6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概率较高，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至40摄氏度。7月中旬至8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降水的概率较高，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同时，汛期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发，需防范多灾种叠加及台风北上可能带来的极端暴雨影响。针对今年防汛工作，北京大力推进山区高标准气象站建设，实现京津冀晋蒙2900余个气象站雨情信息共享，健全完善山区避险转移的责任台账。在山区新建39个超级基站，优化山区村通信信号146处，城区同步针对危旧房屋、低洼院落、地下空间等重点风险区域建立台账。
0: 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地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在相关山区村建设了1052个高地堡垒。
1: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一场紧贴实战的防汛应急演练近日在门头沟公路分局开展，
2: 重点盯咱们现在的下游市交桥，还有抵灾点咱们的河道周边，这个是咱们统筹之重。
1: 门头沟军装铁路立交桥是典型的下凹式结构，遇到短时强降雨极易快速积水，是辖区重点防汛风险点位。
3: 涉及公路安全等突发的事件的时候，我们会果断实施断路、封控等措施，全力确保群众的出行安全。
1: 在中心城区，全市对4000余处地下车库开展风险评估，对800余处高风险点位加装防淹水挡板，增配排水泵等防汛设备，有效降低地下空间倒灌风险。
4: 遇到极端天气的话，我们会对周边的小区，包括咱们顾客进行24小时的一个开放。
1: 老旧低洼院落也是城市防汛的重点。朝阳区和平街14区是典型的老旧低洼院落，加上管网排水能力有限，以往汛期曾多次出现积水险情。今年这里进行了防汛改造。
5: 今年就很踏实，在单元楼门口都放了这个防汛沙袋和挡板，就提前已经放好了，所以就直接让我们就感觉到这第一重保障就很安心。
6: 有危险的2处这个 C 级的这个楼宇上了专门的监测设备，1处这个 D 级的危房在汛前已经完成了这个抗震加固的这个工作。
7: 橙色预警、红色预警，我们如何去关闭地下室，完这个危旧房屋人员转移，以及降雨落区比较大的人员转移，做到了心中有数。
8: 防汛在一线，历经近10个月的紧张攻坚，近日怀柔区密云区的水毁公路恢复重建工程全面完工，怀柔区8条县级及以上公路、83条乡村公路全部实现了修复提质，恢复通行。密云区8条县级及以上公路恢复重建工程已全部竣工通车。
1: 怀柔区此次重建工程分为县级及以上公路、乡村公路两部分，建设过程中融入防灾升级、道路韧性提升理念，通过应用各类新技术、新工艺、新结构，提升辖区公路防洪抗灾、避险保通能力。国道234、国道111重点路段完成系统性升级改造，其中国道234腊千山段建成全市首个柔性钢棚洞防护体系，260米新型钢棚洞如山间防护铠甲，最高可抵御5吨重物从40米高空坠落冲击。
9: 为保证路基的稳定性，我们在这个临水面和迎水面做了片石混凝土路肩挡墙，在边坡容易滑坡的点位做了组合式防护，就是连式网加被动防护网加片石混凝土拦闸墙，路基的稳定性和边坡的防护能力大幅得到提升。
1: 怀柔区83条水毁乡村公路同样面貌一新，作为贯穿乡村的主干便民路，修复完成后的沿孙路平整整洁，沥青路面直通村落，道路边线规整清晰。

0: 机。
1: 我们在河道上新架了一座桥，替代原有的涵洞结构，拓宽过水断面，提升排水流速，有效增强了河道的行洪能力。
0: 密云区国道234西火路等灾后重建点位，原本坑洼泥泞的道路已焕然一新，路面平整坚实，交通标线清晰醒目，车辆有序通行，
2: 看着就特别结实，我们出行也特别方便。
3: 主要针对道路水毁、路基冲毁、桥梁破损等安全隐患实施的专项重建提升。
0: 受257强降雨影响，密云区国道234西火路、黄下路等八条县级及以上公路受损严重，需恢复重建，修复总里程共计49公里，建设内容包含桥梁新建改建、路面翻新改造、边坡及挡墙治理等多项工程。目前房山区二道河水库右坝间主体施工已全面展开，临时上坝道路建成投用，现场同步推进截水沟修筑、一级边坡开挖等作业。二道河水库坐落于北拒马河支流大石河上游，是首都重点防洪减灾骨干工程，北京237极端强降雨灾后重建标志性水务项目，已纳入北京市及京津冀防灾减灾重点规划。该工程为三等中型水库，是京西南流域防洪调控的核心枢纽。水库建成后，可进一步提高首都西南地区防洪标准，减少小清河蓄滞洪区淹没损失。
4: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华北地区的降水较常年偏多2到4成，极端的强降雨天气极易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北京城管呢，提前排查隐患，加强涉水检查，筑牢安全防线。
5: 咱们上
6: 您好，
5: 那水急，
6: 咱们这儿泄洪了，咱们注意安全，不要往河道里边走。您这边往上靠岸，靠岸走的时候注意一下，把咱们那个鱼饵鱼料的那些垃圾收一下啊，慢点慢点，注意安全。
5: 咱们边玩行吗？
6: 对，咱们别往里边去啊。
7: 在潮白河边，执法人员发现一名垂钓爱好者竟然站在河水中间钓鱼，执法人员赶紧进行了劝阻。
5: 我觉得您还是上来吧，现在下雨，咱们玩归玩，咱们是那个，咱们安全最重要，是吧？
6: 对，河道行洪期间，咱们这个水未来会变动特别大，
5: 甭着急您。
6: 对，慢点。对，
5: 石头也特别滑里边。
6: 嗨，您好，师傅。哎，咱们这个进入雨季了啊，咱们在河边垂钓，注意一下咱们的安全啊，因为这个上边泄洪，水量比较大啊。
5: 好嘞。
6: 您关注一下天气啊，
5: 好嘞，
6: 避免这个大雨天啊，包括上游泄洪啊，上这个河边这比较危险啊。
7: 沿着潮白河河岸，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水务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来到位于顺义区的向阳闸管理所。
5: 现在咱们下泄流量现在是38个辆，哎，现在开了4孔闸，每孔闸25公分，现在咱们就基本上就是密云水库来多少，大概咱们下泄了多少现在就是38个辆，今天早上为止。
6: 咱们泄之前，咱们这个日常进行检查，对咱们那个警戒区，周围群众有这个垂钓、有这种捕鱼的，也要跟他们进行安全提示啊，远离咱们警戒区，是吧？避免发生意外这块。
8: 汛期呢，咱们主要对这个潮白河沿线的水利工程设施啊、化河工程，包括风险点位进行全面的巡查。
7: 执法人员逐一登上截制闸起闭机房，深入监控指挥室，细致检查起闭机、钢闸门等核心水利工程设施的日常运行状态，逐项核验超标洪水防御、设备故障应急处置、抢险避险转移等专项防汛预案的完备性。
6: 今天咱们到现场施工现场，主要看一下咱们这个大金铁路桥基消引工程这个汛前撤场工作啊。
7: 距离向阳闸不远处的大秦铁路潮白河特大桥，桥下的桥墩基础冲刷隐患整治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6: 都按期撤场吗？这块
9: 可以全部撤场。
6: 它就在带水养护了是吧？
9: 对，
6: 咱们的人员也要注意啊，按照雨情汛情的要求啊，提前在咱们这个汛期上汛前要撤离河道。进入汛期了，水流湍急啊，这个极易发生这个涉水和溺水的伤亡事故。
8: 故啊，请广大市民也务必注意啊，关注天气、水文啊、预警信息。

0: 然后呢非必要远离这个咱们行洪河道河渠这个堤防危险区域，然后提高自身的安全防护意识。
1: 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以一场充满温情与力量的高考壮行会，为全体高三学子注入满满能量，助力他们轻装上阵，圆梦考场。
2: 发放状元饼，佩戴金榜题名手链，张贴金榜题名贴纸，在和平街一中高考壮行会上，一件件饱含美好寓意的信物，凝聚着学校的关怀与全体师生的美好祝愿。
3: 我是非常感激，因为老师们都是花了很多时间的，从上个月就开始准备了。
4: 我们金榜题名，好好发挥，考上一个好成绩。
5: 感觉被祝贺的心情特别激动。
2: 仪式上，校长杨燕动情地为学生们致辞，谈及陪伴学生成长的岁月。这位在教育一线深耕多年的校长几度哽咽。
6: 其实和平街一中的每一届学生都是非常棒的，对孩子们的这种情感，到孩子离开的时候我们就特别不舍，所以呢我们会把对孩子的这个12年的培养，然后化作对他们的美好的祝福，然后希望每一个孩子能够实现他们的理想，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
2: 为了给学生们讨个好彩头，杨燕特意穿上了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的校服，
6: 是希望他们都能够未来在这样一个高中阶段啊，毕业的时候能够到一个自己更期待的一个大学，去成就他未来更好的梦想。所以我就把我大学的校服也穿上了。
2: 除了校长的深情寄语，高三教师团队也集体送上临别赠言，一句句掷地有声的祝福引得全场掌声雷动。不少学生与老师相拥，约定教师节再相聚。
7: 我觉得就是高考它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场考试，就是更多的是就是对我的一种成长和历练，遇见了就是很多就是爱我的同学和老师，我就觉得这个高中对我来说没有留下任何遗憾，感受到就是有这么多人都在关心着我们。
2: 和平街一中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此次壮行会已是该校连续多年举办的传统活动。紫藤架下，祝福声久久回荡，带着师长的期许与少年的义气，2026届高三学子正整装待发，奔赴属于他们的星辰大海。
8: 凡遇大事者必有静气，我觉得考试最重要的是平常心，希望大家都能在这种冷静中获得自己最好的结果，不负自己3年的努力。
2: 北京台报道。
1: 高考前，不少考生呢盲目熬夜刷题，家长刻意加餐进补，反常的生活作息呢打乱了考生的生理节奏，无形中加重了心理负担。积极心理学倡导以常态化作息备考，考生稳住复习节奏，家长做好情绪管控，才是科学的备考之道。
2: 考前复习切忌大刀阔斧更改学习习惯，临时突击很难再有分数突破，保持平日作息与饮食规律是最优选择。与此同时，很多家长被升学压力裹挟，自身焦虑无处排解，频繁叮嘱攀比对比，潜移默化把负面情绪传递给孩子。
9: 还有一些固定的考试的一些方法模板标准的一些格式，甚至一些重要的公式，在你清晨起床的时候，最清醒的时候呢，你稍微过一遍，也不要沉迷时间太长，一定要让自己亢奋起来，因为在比赛时候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做做深蹲啊，运动啊，扩胸啊，让自己呢保持一种旺盛状态。
2: 考生可以利用晨起的黄金时段快速复盘错题公式与答题模板，摒弃熬夜钻研难题的低效复习方式，搭配简单的肢体运动提振精神。家长的自我情绪管理同样至关重要，
9: 一定要去用具体的行动来帮助孩子化解，比如说抱一抱他呀，去给他送杯水呀，甚至摸摸孩子的肩膀啊，给他一个拥抱啊，出去走走散散步啊，我觉得就是这个父母亲的情绪稳定是最重要的，就别瞎鼓励，别瞎安慰，别瞎比较，别做什么分析，因为该鸡娃的孩子的事你都早就做了，这个时候就是去陪伴他，支持他，欣赏他，接纳他。
2: 专家建议家长在陪考过程中应当维持正常的生活节奏，取消特殊化饮食与压抑的备考氛围。北京台报道。
1: 高考各科呢接续开考，

0: 每场考试结束之后啊，考外是这个扎堆核对答案、懊恼错题也成为了普遍的现象，不良情绪直接干扰了下一科的备考状态。那专家呢，从考间大脑休整、心态培育、人生长远发展的三个层面解读高考的深层价值。
1: 一科考试结束便纠结错题、预判总分，是考生备考的大忌。想要快速切换思维备战下一科目，需要遵循大脑运转规律科学修整。首先要守住考后的三条禁忌：
2: 考完之后一定要忘掉，不要去对答案，不要去后悔，不要去担心我哪个没做好，不要吃那些高油量的、让你亢奋的、高糖分的、咖啡因这些东西，让你没法休息。一定要午睡，午睡多少？就到10分钟就行，不要太长时间，一长的话，整个下午就不好了。
1: 考后坚持不核对答案，不纠结得失，通过更换环境、转换兴趣内容，实现大脑交替休息，少量练习拿手习题，快速切换学科思维，清淡饮食，短时午休，助力身体恢复。
2: 高考其实就是一个压力测试，它考的就是我们的一种心理韧性。我们已经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人这一辈子把事情做成，不是智商多高、情商多高，是能够在风险、挫折、失落甚至伤害之下还能够继续前行。我觉得这就是高考给我们的价值，能够找到从失败中间奋起的能力，能够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考试呢，是对我们自己来讲是一种宝贵财富。
1: 专家表示，历经高考淬炼养成的抗压能力，也就是心理韧性，是比考试分数更加珍贵的人生财富。人生前路还有各类挑战等待历练，各考点带队老师也要在考后及时引导考生转移注意力，减少负面内耗。北京台报道。
0: 2026国际青少年无人系统竞技挑战赛水下项目海鲈鱼全球总决赛成绩于近日揭晓，中国青少年代表队一举包揽了初中组任务挑战赛全球前四，并再度斩获真实世界创新研究奖，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关，下沉，关。
1: 来自北京市八一学校的选手熟练操控水下机器人，灵巧穿越比赛障碍，交出43秒56的优异成绩。赛事以风暴响应、水下技术赋能、灾后救援与生态修复主题开展，竞赛设置水下机器人实地闯关、工程设计研发等多个竞赛模块。在最受关注的初中组任务挑战赛中，中国代表队包揽全球前四，北京市八一学校联合泉州第五中学组建联队，摘得全球冠军。北京市八一学校独立初中代表队斩获亚军。
4: 参与的这个人数呢，也会逐渐的增多，所能涉及到的知识量非常的巨大，所以我们说它是入手很简单，就是门槛非常低，但是上限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1: 创新赛道同样捷报频传，北京市第35中学初中代表队夺得全球真实世界创新挑战赛冠军，
5: 个人能力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和发展。
1: 2026国际青少年无人系列竞技挑战赛海鲈鱼全球总决赛，共有来自中国、美国、日本、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210支参赛队伍，近2000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中国青少年代表队共有6支队伍，48名师生参赛。
6: 这次比赛也为我树立了以后继续研究科技工程方面信心和决心。
7: 有创新的机器才能跑出更好的成绩。这次北京八一的机器跟我们的有很大不同，比如说他们的管子非常的细，这有很多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1: 国际青少年无人系统竞技挑战赛中国区夏季锦标赛将于8月12号举行。北京台报道。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渐进，京城足球热潮持续升温。日前，一场活力十足的体育文创体验活动在京启幕，世界杯官方授权纪念系列集中亮相。
1: 活动现场，足球主题 AI 机器人与活力舞者同台热舞，动感舞步搭配经典赛事元素，氛围感直接拉满。足坛传奇球星马特乌斯通过大屏幕送上祝福，更是让大家对赛事充满了期待。据悉，2026世界杯是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现场亮相的官方授权体育纪念品独具匠。

0: 新，将东道主特色元素与赛事符号巧妙融合。
1: 在设计当中呢，首先考虑到的就是全球主流赛事倡导的绿色环保和低碳材质，它防水耐磨，可以二次回收。在我们的整个的创作当中呢，采用的是世界杯首次的横竖双板的设计，既兼容了我们的纪念品的传承性，又凸显了我们的线条感和我们的艺术代表性，希望可以以这种方式将绿色生活、体育文化一同携手走进我们的千万家。
0: 互动展区好物云集，亮点纷呈，灵动俏皮的吉祥物异形徽章，简约大气的世界舞台纪念章，视觉层次丰富的立体浮雕纪念砖，各类体育文创琳琅满目，不少球迷驻足打卡，细细品味方寸间凝聚的足球活力与荣光。
2: 这些体育纪念品不只是精美的文创，更承载着足球的热血，也藏着我们年轻人热爱运动永不言弃的体育初心。
3: 看到这么多丰富多彩的官方的藏品，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创能够在世界杯当中的大放异彩。
0: 北京台报道。
4: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瑜伽嘉年华在北京怀柔黄花城水长城举行。2000多名瑜伽爱好者在长城脚下湖水之畔铺开瑜伽垫，伴着落日与鼓声舒展身姿，静心习练。有参与者感叹呢，在户外瑜健长城是一次从未有过的体验，而对于景区而言，这也是一次文旅融合的创新尝试。
0: 清晨，板栗园内上演舞剧《咏春八卦掌》片段，刚柔相济，拉开了整场活动的序幕。傍晚时分，长城之上鼓声齐鸣，200多位习练者立于千年城墙，跟随瑜伽导师展开太极融合瑜伽课程，将中华太极元素融入瑜伽流动之中。本次嘉年华涵盖阿斯汤加、内观流、颂钵音疗、垫上缠柔等多种瑜伽与身心练习形式，吸引了超过2000人参与。
5: 做完这个瑜伽的练习之后，我觉得现在就是非常，其实是有点心静自然凉的感觉。瑜伽它是有那种能量，可以让你专注稳定。
6: 很特别的是，它不只是和人之间的链接，还是和大自然的链接。而且我今天来的时候，路上还特别查了一下，长城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7: 身心灵最重要的还是身体嘛，就是你的身体先健康了，你的心灵才能健康。瑜伽课我都是第一次，阳光晒在后背，就感觉非常放松。
0: 与北京其他段落的长城不同，黄花城水长城因三段长城入水而得名，湖水将长城自然切断，形成城抱碧波、水映古墙的独特景观。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的所有环节采用可拆卸无痕的设施，多位长城保护站志愿者受邀参与，并借此活动将保护长城的理念传递给每一位参与者。
8: 水长城景区一直在尝试做更多的文旅项目融合，这次瑜伽活动呢，也是我们今年的活动项目之一。很多客人是奔着这次活动来的，家里边带着孩子啊，上完课以后呢，就去游览景区，参与景区新的娱乐项目。
9: 大概人数能增加30%，
8: 差不多吧。
0: 从瑜伽垫到长城砖，从呼吸到鼓声，这是一次身体与古迹的对话，也是景区从观光走向体验的一次生动实践。北京台报道。
4: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郭月。
10: 好的，雨萌，今天白天呢，北京大部分时间还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午后天空中的云量开始增多，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会在28度左右。到了今天的后半夜，受到偏南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将出现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最低气温呢会在16度上下。预计降雨天气可持续到周六下午才会逐渐结束，全市普降小到中雨，主要的降雨时段集中在周六早晨到上午，受其影响呢，最高气温呢是只有20度左右。到了周六夜间，天气会逐渐转晴，最低气温呢是降至12度上下。周日大部分时间呢都是晴好的天气，傍晚到前半夜，短时内的云量较多，山区呢还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会在26度左右，而最低气温呢会在13度上下。最后要提示大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会有降雨天气，朋友们出行请注意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周日的白天气温是明显下降，出行要注意添衣。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11: 好，感谢郭月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际。今年2月底梅姨战事发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运出原油，中东

0: 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1: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查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0: 在3号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2027年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德国外交部长马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
1: 马德富尔首先表示，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2: It's a bitter defeat. I have said so in advance. This is an intense competition. This would be a close race. Germany entered late, meaning we were at a disadvantage from the start.And we see that today clearly. It was not possible to make up for lost ground.
1: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马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的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3: Das reiht sich ein in eine Reihe von Niederlagen dieser Bundesregierung und das wird die sicher enttäuschen.
1: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
4: 挪威考古人员最近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了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

0: 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1: 挪威文化遗产局日前发布的新闻稿说，这艘沉船是在挪威南部斯卡格拉克海峡水下约600米处发现的，年代可追溯至18世纪中叶。初步判断，这批瓷器源自中国，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除大量瓷器外，考古人员还从沉船中打捞出吊灯、酒杯、纺织品和谷物等货物，以及装有茶叶和中草药的木箱。其中吊灯为德式或英式工艺。这艘沉船最初由挪威一名钟表设计师发现，此人还经营着一家小型水下机器人和勘测公司。目前挪威有关部门仍在继续勘探调查，其中一批精选文物将于本月在挪威展出。挪威气候与环境大臣埃里克森表示，这次的发现意义非凡，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为研究挪威及北欧的航海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新视角。另据挪威文化历史基金会博物馆馆长尼娜·雷夫塞斯介绍，北欧近海发现的沉船大多损毁严重或遭盗捞，而此次发现的沉船如同封存极其完好的时光胶囊，给人们提供了接触过往的难得机会。
0: 德国女子乔伊斯·许布纳连续367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终于在6月2日刷新了先前由比利时女子谢尔德·多索涅创造的相关记录。
1: 据德新社报道，38岁的许布纳2日在下萨克森州跑完一个马拉松，从而刷新了多索涅2024年创造的连续366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的记录。不过，这里许布纳连续495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的最终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2025年6月1日，许布纳在下萨克森州东部的黑尔姆施泰特开始每天跑一个马拉松，计划今年10月8日在首都柏林结束这项挑战，在2000多个德国城镇留下足迹。许布纳11年前开始长跑，2018年首次完成马拉松。他曾在2023年沿着德国边界，在143天里跑完120个马拉松。
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上，一座万里之外的传奇亡灵，88件末期时期的金银器第一次来到中国。这就是有着美洲图坦卡门之称的西潘王陵。当年考古发掘时，全身穿戴金光灿灿的西潘王震惊世界，他的发现更是一个传奇。
4: 胸饰、耳饰、挂在胸前的珠子，数不清的金器银器，一共88件来自秘鲁的文物，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首博。它们都属于一个被誉为美洲图坦卡门的神秘墓葬——西潘王陵。
5: 在1987年的时候啊，西潘王的发掘者阿瓦先生啊，他接到一个电话，警察告诉他，我们发现了一批末期时期的文物。
4: 末期文化大约从公元100年到公元800年，相当于咱们中国汉代到唐代。
5: 阿瓦先生赶过去以后，发现确实是末期时期的，但是这些形态呢，在其他的这个墓葬当中或者以前的博物馆收藏当中没有太怎么见过。然后他赶快赶往了这个被盗墓的这个现场，然后发现这是一个墓葬平台，大概有20多米高的一个墓葬平台，就在西潘这个地方。他们这个地方名字叫西潘村。
4: 然而这些秘鲁的考古人员却遭到了当地人的阻挠。
6: 当他到了这个墓穴的时候，他就在墓穴口住了好几天，以至于当时的村民誓言要去杀他，因为断了他们的财路，一旦这个文物被发现了，他们就没办法去黑市卖了。所以这个阿尔瓦就在这个坟墓口住了很久，直到这些警卫还有这个
7: 守着
6: 的他们来，当打开墓葬的那一刻，他就惊呆了，发现哇，里面的这个墓葬简直金碧辉煌，所以打开那一刻就像埃及的这个图坦卡门墓一样，让人们眼前一亮。
4: 这座西潘王陵被称为美洲的图坦卡门，它的发现是西半球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5: 西潘王的这个墓葬啊，它是非常的幸运的，因为

除了这一座墓被盗了以外，剩下的一共有16座贵族墓全都完整的保存了下来。这个西潘王的这个墓葬呢，它保留下来了这种完整的下葬的这个过程，包括它的这些所。

0: 有16座墓葬，他埋葬了至少3位不同时期的末切统治者，以及他们生前的武士、嫔妃、仆人和圣兽，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地下宫殿。
1: 在北京海淀的苏家坨有一种杏叫做玉巴达杏，它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也是不少老北京人记忆里的初夏味道。如今一个保护示范基地的建立，不仅让经典老味道得以延续，还激活了新创意。新杏熬酱配金山泉手冲，成了一杯幸福咖啡。四月赏花，六月苹果，再逛逛青年古寺、山居民宿，一束光阴正酿出乡村振兴的新味道。

0: 海淀苏家坨阳台山脚下，这里有一种杏，名叫玉巴达。百年老树年年挂果，每一颗都是京西山水与时光的馈赠。
1: 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是2023年由海淀区建立的玉巴达杏保护示范基地。目前这个杏的基地有200多棵玉巴达杏树。建这个基地的目的，一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咱们玉巴达杏这个品种，第二就是为了进一步解决杏在储存和运输当中遇到的科研问题，第三以这个基地为窗口，进一步地让更多的老百姓认识和了解玉巴达杏，从而带动销售和宣传。
0: 一棵百年老树就是一个活的种植宝库，基地的杏树全都是300年至500年的老树里优中选优进行嫁接，让古老的味觉基因在新的枝干上继续生长，让老品种不老，让好味道不断。
2: 车城村呢，共有玉巴达杏呢100多亩，每年的产量呢是6万斤到8万斤。车城村杏呢，为什么好吃呢？因为咱们属于浅山区，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光照足，咱们的玉巴达杏呢果肉细腻，皮儿薄，受到广大市民的认可。玉巴达杏呢是车城村的一张金名片，4月份赏花，6月份苹果。我们不光有玉巴达杏，我们还有樱桃、苹果，每年的6月至10月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水果上市。
0: 海拔带来的昼夜温差，山泉水浸润的土壤，赋予了玉巴达杏独特的细腻与清甜。一颗小杏折射出一方水土的生态价值，从赏花到苹果，从单一作物到四季果园，这里正在书写小而美的土特产文章。
2: 现在是农文旅相结合，您看，这是我身后的千年古松关帝庙，我们还有北魏石佛吕祖洞。我村现在也是多业态发展，有美食、民宿，还有时尚的咖啡，是近郊游玩的好去处。
3: 您好，欢迎光临山林咖啡。现在正是玉巴达杏成熟的季节，我们用新鲜的玉巴达杏制成了杏酱，加上阳台山特有的金山泉，制成了苏家坨特饮杏酱系列的咖啡。欢迎您来品尝玉巴达带来的幸福味道。
0: 老品种玉巴达杏遇见新思维，保护不是把它锁进温室，而是帮它找到通向市场的路。一方面努力解决储运销售难题，另一头串联起整条文旅产业链条。每一环的努力都在回答一个问题：如何让好东西被更多人看见、品尝、记住。在北京，像玉巴达这样的地理标志农产品还有很多，每一个小品种的背后都是一个村庄的产业发展契机，也是城市餐桌上的一份独特记忆。当科技赋能，文旅加持，土生土长的老味道也能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4: 近日碳水脸的话题持续

0: 了刷屏各大社交平台。对此，专家明确发声，碳水链无医学依据，碳水过多或过少都会伤身，盲目戒碳不可取。
1: 记者来到三门一家中医馆，工作人员正忙着封装打包、祛湿消肿、调理代谢的定制中药包。坐诊医师也在耐心为前来问诊的市民答疑解惑。不少人坦言，自己跟风长期戒掉主食减脂，不仅没能达到理想的瘦脸效果，反而出现面色暗沉、脱发、浑身乏力等不适。希望得到专业的饮食与调理建议。
2: 前段时间吧，减肥的话，体重有下降，但是人还有身体里这些还是浮肿的。然后最近网上不是在说那个碳水脸的事情嘛，然后我想咨询一下医生了，看一下是不是因为碳水吃太多了造成整体的身体啊脸浮肿。
3: 目前网络走红的碳水脸并非中西公认的正规病症，只是网络延伸的流行说法，指长期吃太多精致米面引发面部浮肿、皮肤松弛、气色变差的状态。结合我们日常减脂的案例，不难发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碳水本身，而是无节制的吃精加工主食，再加上年轻人熬夜、久坐等坏习惯，打乱身体循环，最终诱发面部状态变差。
1: 在理清碳水脸的成因后，医生也着重提醒大家不要走入另一个极端。当下许多人将主食视作影响颜值的敌人，一味彻底断碳，殊不知这种做法带来的健康风险远大于适量吃主食。长期不摄入碳水，脾胃失去滋养，会造成气血亏虚，外在表现为面色萎黄、发质变差，内在则会拉低基础代谢，使人精神涣散、情绪不稳，女性还可能会出现月经紊乱，最终形成体虚易累、恢复饮食后快速反弹的恶性循环。为此，医生结合临床经验，给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综合方案。
3: 建议主食粗细各占一半，用粗粮杂豆替代部分精米白面，遵循菜、蛋白、主食的进餐顺序，足量补充优质蛋白，稳住代谢。同时，每周坚持3到5次有氧运动，加快身体循环排水，饮食与运动双向配合，不用煎主食，也能轻松摆脱面部浮肿问题。
0: 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关键控制性区段近日顺利贯通，项目建设迎来突破性节点，未来深圳至南宁的旅途时间将显著缩短。
4: 近日，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出口至2号斜井段顺利贯通，斜井段全长2590米，是云开大山隧道首个贯通的节点。据介绍，云开大山隧道全长约10617米，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此次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深南高铁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南高铁是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起点自深圳西沥站，终点至南宁东站，线路全长661公里。全线建成通车后，深圳至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5小时以上缩短至2.5小时左右。
0: 近日，中老铁路老挝段摩丁站正式开启了改扩建施工，这是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通车运营以来，老挝段内首次大规模的扩能改造，将有效提升口岸车站的接发列车与跨境货运集散能力。
1: 据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介绍，摩丁站紧邻老中边境，是跨境班列出入境的关键枢纽。随着跨境经贸持续升温，客货运输需求不断增长，原有站场设施运力趋于饱和。经扩能改造后，摩丁站货运通关能力将提升10%以上。本次改造工程采取分阶段、分重点推进的施工方案，由老中铁路公司组织朗勃拉邦维保中心、万象运营中心、中铁八局、中铁建电气化局等多家单位协同联动、分工协作，全方位保障工程高效有序开展。项目采用分段施工、分步开通的建设思路，兼顾施工进度与线路通行。2号晚，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既有线路运营的干扰，集中攻坚作业选在夜间窗口期实施。改造完工后，摩丁站列车编组接发效率将大幅

0: 提升，进一步释放中老铁路跨境运输潜力，助力中老跨境贸易国际班列常态化开行，夯实中老互联互通物流通道建设，持续赋能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
1: 近日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举办的高校文化节，倡导节能降碳、垃圾分类、资源再生，让绿色生活方式成为校园新风尚。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2: 我今天来到了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那今天的学校里也特别的热闹，这正在举办的是首都高校节约文化节。
3: 节约文化节围绕节约、回收、再生、循环四个核心主题，构建了全场景的沉浸式体验。学校有不少设计巧思，
4: 通过成果展示、互动体验、市集等形式，全面呈现绿色低碳建设成效，引导师生践行节约理念。
2: 刚才我是变了个魔法让植物生长，但是我觉得学校里的魔法也非常的厉害。你看，这都是变废为宝的创意作品。
3: 瞧这些有意思的物件，师生们用废弃塑料瓶、旧毛线、废布头、废纸等闲置物料改造出了精致花瓶、可爱玩偶、实用笔筒，装饰性与实用性兼具。结合学校的科创特色，后勤团队还针对性地进行创新再造。
5: 通过日常收集出来的一些小的废料，让工程师傅们呢，完了进行了一些手工的制作。机械狗这块呢，主要是利用我们这个工程师傅们收集下来的一些废旧的三合板、废旧的电线，同时呢，也树立我们这个信科大的一种创新的理念。
3: 在节约文化节上，不光能边走边看，在互动体验区，大家还能上手制作。
6: 这边是我们的那个咖啡渣二次利用的，这是把那个咱们咖啡机里面的咖啡渣，然后经过晾干之后，然后咱们可以做一个咖啡渣的香包，还可以做一个香薰吊牌，可以吸附家里的一些异味儿。然后您可以现场来体验一下制作咱们一个这个咖啡渣的香包。
2: 在节约文化节上，不仅有好玩的，还有好吃的。您看我身边就是一个低碳美食区，看到我手边有好几个这个彩色的特别好看的像果冻一样的东西，这是用什么制作的？
7: 你猜一猜，你看看这个红颜色的像什么？
2: 这个红色的因为看到里面有那个火龙果的果肉，可能是火龙果做的是吗？
7: 对，这是用火龙果皮儿。
2: 火龙果皮儿啊？
7: 对对对，然后榨的汁儿，加上那个琼脂熬出来，然后再加了加火龙果肉，让口感更丰富一点。
2: 让口感更丰富。那这个呢？这个浅色的呢？
7: 这个是那个水蜜桃。
2: 水蜜桃那它是怎么变废为宝？我没有。
7: 也是把那个水蜜桃的表面的果皮一样削下来。
2: 这个除了有这个火龙果果肉的味道，这个果冻本身就是没有果肉的地方，它这个味道也很浓郁，特别好吃。
7: 不光有吃的，这还有喝的，可以品。尝一下这个柚子茶，这是我们食堂平时用的水果，这个柚子和那个橙子皮儿做了一个冷饮，你尝一下。
2: 嗯，特别好喝，特别好喝。
3: 不止果皮得到循环利用，西兰花梗、茄子皮等食材边角料也被变成了一道道可口小菜，节约粮食、垃圾减量的理念随处可见。与此同时，校园迷你跳蚤市场热闹开张，同学们互通闲置书籍与生活用品。
8: 这本小说才5块钱，然后刚刚跟摊主聊了一下，就这些书他都已经看过了，然后在家里摆着也是摆着，刚好就拿出来，大家都能得到方便和实惠。
9: 这个是我们同学利用旧物回收旧纸张进行的一个毛笔字的撰写，同学们写完之后呢，就可以装饰在这个小方框里，摆在家里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物。
2: 逛了一上午，我其实都逛累了，所以我也在食堂体验了一把师生们的午餐。在食堂，我看到了大家积极践行光盘行动。而来到这个残食回收处呢，我们需要把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进行分类回收。而我听说这些厨余垃圾还会在学校里再次被利用。
10: 你看，这就是我们厨余垃圾的处理站。
2: 嗯，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在食堂收集到的厨余垃圾都被运转到了这里来进行专业的处理。
10: 是的，这里有我们这个微生物发酵的这个厨余垃�圾的处理设备。然后我们每天大约有1000公斤的厨余垃圾会被运送到这里，经过我们的这个固液分离、生物发酵，那么会产生有机土。
2: 这些有机土最后被用于这个什么途径呢？
10: 我们的有机土主要用于我们校区的园林绿化和我们的劳动基地的蔬菜种植。
2: 嗯，蔬菜种植，这个所以说这个有机土

0: 它等于是把这个厨余垃圾给变废为宝了。
1: 对，已经能够实现100%利用。
2: 看完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处理，我们还来到学校劳动实践课堂的所在地——校园蔬菜种植园，实地看看这些有机肥如何使用。
3: 同学们，我们今天上一堂劳动种植课。那么今天种植的内容呢是快菜。那么大家看我手里拿的呢是咱们学校食堂是厨余垃圾制成的肥料。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要把这个肥料施到地里。
0: 这该怎么施到土地里？
3: 咱们均匀的撒在这个地面上。
0: 均匀的撒就行。
3: 是的是的。哦，咱们先施肥呢，就这样的话，你再翻地。哦，
0: 就等于是成底肥了。
3: 对，就成底肥了，然后再撒种子。
0: 这菜生长出来以后怎么卖啊？
3: 我们不卖，我们呢会把同学们种植的蔬菜呢送到食堂，然后我们食堂再加工，免费呢给在校的师生们提供绿色蔬菜叶，就是市面上常见的绿叶菜，我们基本上都种，包括快菜、菠菜、绿叶蔬菜等等。嗯，然后也鼓励同学们参与这个家庭的这个厨艺的这个制作。
0: 今天一路逛下来呢，从创意手工的变废为宝，到厨余垃圾的循环利用，再到跳蚤市场的旧物流转，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节约不是口号，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校园日常。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践行分类，拥抱低碳，一起共建绿色美好家园。
4: 接下来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把时间交给郭月。
5: 好的，全国天气部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的预报。今天全国有大范围的降水天气，其中在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的东北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而到了明天，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将持续，其中在四川盆地的西部和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到了后天，北方的降雨天气接近尾声，而南方的降雨则发展加强，其中在四川盆地的东北部、重庆的中西部、贵州的中东部和南部、广西的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未来三天有去往上述地区出行的朋友们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目前的全国天气部分就是这样了。
4: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6月2号清晨，祁门县祁山镇春明村远山寒带近水寒烟，错落的民居与田园相映成趣。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太阳黄金75度，正位已达，北斗斗柄指东南丙位，甲辰芒种，开启。芒种之芒，有收，亦有种。芒种之芒，有劳，亦有得。芒，是活力，是希望。芒，向未来，不慌张。忙而不忙，心中有光。
1: 我要当科学家，
2: 一定能吸引大学。
0: 众有所得，潜力且长。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6: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一个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今天靠你们俩。
7: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3: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
12: 我有小妙招。
14: 大家都警觉点啊！
1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少阁主，属下刚刚接到北燕都城传来的几条消息。
1: 有什么需要我现在就知道的吗？
2: 北燕新晋册立六皇子为太子。
1: 已经成为太子了。
2: 是。是不是要传信去金陵呢？
1: 不必了。大梁出使北燕的使臣已在路上。京城的皇子们马上就会知道的。你去归档吧。
2: 是。
1: 他果然办到了。

哎，朱大人，没想到在这偏僻的驿馆之中还能遇到朱大人，真是太巧了，太巧了。

0: 哎呀！
1: 启奏陛下，快马刚刚传来誉王殿下巡视江左的最新奏报。
2: 哦、快快呈上。嗯。
3: 此次景环替陛下巡视江左，可谓是尽心尽力，恐怕皇子中只有誉王如此能干了。
4: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太子殿下虽在京城，他也没少替陛下分忧啊。
3: 下个月就是太皇太后的寿圣，誉王也该回京了吧？
2: 嗯，已经在回城的路上了，误不了。
0: 景环这次巡视江左，差事办得很好。等他回来，这要给他加赐王珠两颗，以示嘉奖。
5: 陛下说，待誉王回京，就要再加赐他两颗王珠。
6: 本宫加封太子六年，现在竟然出了个七珠亲王，父皇的这记耳光，打得实在是响亮啊！本宫是一步都不能后退了。派到誉王身边的人，还没有消息传来吗？
7: 还没有收到回复，不知结果如何。
8: 殿下想要打听的事情，微臣已经打听清楚了。燕帝成年的众皇子中，只有六皇子全无背景，实力最弱。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到最后竟然是他拿下了东宫之位，成为了太子，这简直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啊！
9: 六皇子到底是如何得手的？
8: 六皇子亲上琅琊阁，得到了一个锦囊。
9: 就是那个号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琅琊阁。
8: 正是。

0: 这位北燕的六皇子所得到的锦囊里面到底写了什么？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
1: 然后呢？难道就这么一句？得之可得天下的麒麟才子，到底指的是谁？
0: 这个六皇子不肯说出姓名，
1: 看来我得亲自上一趟琅琊阁了。
2: 殿下，晚膳已经备好，您是在这正厅上用，还是
0: 去前厅吧？
3: 殿下小心！

0: 罢了，我查也知道是太子指使的。回京之后，父皇会再次加封。若是不能再往前一步，便只有死路一条。
1: 殿下，
0: 麒麟才子到底是谁？一定要问清楚。明日出发，改到琅琊阁。
2: 爹，已经确认，誉王不在车驾之中。
3: 出城的时候肯定在，中途岔路不多，想金蝉脱壳，
2: 哼，
3: 没那么容易。咱们退回原处，继续追踪。
2: 是。

0: 狼牙山真是名不虚传呐，帝王殿下，如此世外仙境，真是难得一见。
1: 狼牙阁素来号称能够衡量天下大事，盘点世间英雄，此处自然不会是凡俗之地了。
0: 殿下说的是。
1: 上山。

0: 请问方才是先生名中吗？
1: 在下久闻琅琊阁大名，今有疑难，故特此登门求助。
0: 先生不必客气，琅琊阁做的就是解人疑惑的生意。请在那边任选一个带钥匙的格子，您把想问的问题写下来，放在格子里。三天之后，里面会有闭阁的报价。如果您觉得价格合适的话，那么就按照价码把酬金放在格子里，答案自会有人送到您的手上。
1: 琅琊阁做生意的规矩，在下是清楚的。不过这天下的疑难各有不同，有那些小格子能够装得下的，自然也有他装不下的，不是吗？
0: 明白了，先生请随我来。少阁主，大梁的誉王来了。
2: 把我备好的锦囊拿给他，叫他回京后方可打开。
0: 是。
2: 誉王来了，大梁太子的人马也应该到了，到时就给他们一份同样的答案。
0: 只是
2: 你想说什么？
0: 琅琊阁一旦开口回答朝堂中事，只怕不得安宁吧。
2: 问题出自朝堂，答案却在江湖，无妨。

0: 此乃先生所求之答案。
1: 在下问的可是格子外的大问题，贵阁难道不要多加思忖吗？
0: 纵使风云变幻，终究不离其宗，多思无益。
1: 答应给贵阁的价款，三日之内便会奉上。

0: 怎么样，拿到了？
1: 卓鼎峰日夜兼程，几乎和誉王同步回到金陵，刚将紫锦囊送到微臣家中。
2: 琅琊榜首，琅琊榜首，
3: 江左梅郎，
2: 江左梅郎。

0: 此人是谁？
1: 一卷风云，琅琊榜，能尽天下，其英才。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物，都以能名列琅琊榜中为荣。此人便是琅琊才子榜上首名。
0: 这个江左梅郎到底是谁？
2: 江左盟宗主梅长苏。
1: 遥映人间冰雪样，暗香幽浮曲临江。遍识天下英雄路，俯首江左有梅郎。梅长苏执掌的江左盟虽说是江湖帮派，但在他的地界上实力威望一年强似一年，无人可望其项背。更离奇的是，他本人虽不会丝毫武功，身旁却聚集了众多高手听服于他。有此成就，靠的不是无双的智计又是什么呢？
0: 梅长苏，
3: 既然你确定这个琅琊榜首指的就是梅长苏，那我们的动作就一定要快。只要把这个麒麟之才揽入我东宫麾下，我们就不会屡屡落在欲望的下风了。
0: 若真是麒麟之才，本王便是三顾茅庐恭请于他又有何妨？八若，马上去备一份厚礼。
1: 殿下，接下来您可要加封七珠，根本无暇出京啊。
0: 加封之后再去吗？只怕那时……
1: 殿下怎么受伤了？难道是……
0: 除了是东宫的人还能有谁？
1: 东宫既然已经派人沿途自杀，那么殿下去过琅琊阁的行踪恐怕也已经泄露了。还是派一名长史明日一早就出发，务必赶在太子之前见到此人。
3: 即刻派一名战士前往琅州，务必要抢先和梅长苏搭上话。
0: 嗯，
3: 哎，庆国公的事儿怎么样了？
2: 殿下放心，这次有天泉山中的卓家出手，一定能够折断欲望的这条臂膀。
4: 再快些，

0: 在下纪营，一时鲁莽，误入江左之地，还望梅宗主见谅。
1: 双叉帮一向与江左蒙毗邻，今日纪帮主亲自驾到，长苏怎可不来迎候？

0: 既然到了江左的地界，各位就是苏某的朋友，幸好双方没有打起来，尚有余地。若是私人恩怨，大家话说分明，江左盟愿意从中调停。可若是杀人的生意，季帮主可要三思了。在我江左的地界，买卖可不是这么做的。
1: 梅宗主，
2: 那些人是庆国公府的家奴，我们抓自己家的奴才，这你也要管吗？
0: 季帮主交朋友可要小心了，那么久了我还从来没听过这么愚蠢的话。
1: 梅宗主，此人并非江湖中人，他一向信口开河，不懂事，江左盟的规矩在下清楚，还望梅宗主放开一面。
0: 江水如此寒冷，双叉帮的弟兄在开春之前就不要再下水做生意了。

0: 刚只不过是加赐给景环两颗王珠，岳氏和太子的脸色可是难看得很呐、啊。你可看见了？
1: 裕王身负圣命，带陛下巡视江左十四州，历时数月，劳苦功高，得了赏赐也是应当的嘛。
0: 这两个孩子也够让朕操心的。哎，听闻他们两个昨日都派出了心腹，不约而同地备上了厚礼，到郎州去了。
1: 这个奴才不知道。
0: 你窝在宫里，当然不知道。他们去争一个什么麒麟才子，据说得之便得天下。哎呀，不过就是江湖的一介白衣。朕的天下，岂是他说拿就能拿得去的？嗯，你说说是不是笑话？
1: 是。

0: 宗主，昨日您吩咐的三件事情属下都已经办妥了。秦州那边我安排了秋真过去，您看可好？
1: 很好。
0: 飞流他这是怎么了？
1: 还能怎么了？有人来了呗。
0: 旁人他是不会这样的，怕是内

0: 到了。
1: 飞流呢？哪儿去了？
2: 令少阁主驾到，他还不赶紧躲起来？难道还等着被你戏弄不成？
3: 哼！小妹妹，这个多少钱呀？
4: 10文。
3: 哦，那这个呢？
4: 20文。
3: 哦，
1: 严大公子，照你这么逛下去，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金陵？
5: 你管我呢，现在是午膳时分，不宜登门，总之今天能接上他就行了，且让我逛逛又如何呀？
3: 这个呢？
5: 黑底银龙王旗。警卫，那是大鱼王族的战旗吧？
2: 对呀、啊，
3: 谢谢，改日我再来。
1: 12年前，自从咱们大梁和大鱼在梅岭打了那场血战之后，两国的交往甚少。他们这个时候派使臣来，到底想做什么呢？
6: 你真要跟萧景睿那两个公子哥一块进京？
2: 他们两个身份尊贵，又不涉朝政，最合适不过了。这件事情总该有个开端。如果我不随他们去，难道还真的要我接受太子和誉王的招揽，以谋士的身份进京？
6: 萧景睿虽然与夺嫡之事毫无牵扯，但他的父亲宁国侯谢玉却不是。你这样直接住到谢府去，会不会太冒险了一些？
2: 你放心吧，京城的准备已非一日，就算我住在宁国侯府，也足以自保。
6: 好啊。
7: 宗主，门外有一位叫萧景睿的公子请进，说是您的朋友。
2: 请他在偏厅等我。
5: 哎，景睿啊，虽然你常走江湖，但是能与江左盟的宗主为友，也不容易吧？
1: 是2年前一次机缘巧合才认识的。最近我听闻他身体患了旧疾，我想这廊州气候阴冷，我便写信给他，邀他到金陵小住休养。没想到他竟然同意了。
5: 传闻此人啊，手无缚鸡之力，却能号令众英雄，不知他怎会如此之神奇啊！这下好了，终于可以见见他的真面目了。

0: 你能不能别每次整外卖都这副表情啊？你是来给我送行的，还是来拦着我的？
1: 我拦得住你吗？12年前我就知道，这金陵城你是迟早要回去的。
0: 既然你知道我迟早要回去，就趁着我身体还可以，帮我了结此事吧。
1: 喂，我诊完脉可是什么都没说，你怎么知道你身体还好啊？
0: 那你告诉我，我还能坚持多久？
1: 那你告诉我你需要多久？
0: 2年。
1: 2年可以啊。那你带10个大夫去。

0: 心力交瘁之时服一颗。快吃完的时候，记得早点招呼我去京城。
1: 有你足矣，顶得过十个大夫。
0: 飞流，你苏哥哥就要丢下你去金陵了，不如你跟我到南楚去玩吧。
2: 不行，要去。
0: 你要去哪儿啊？
2: 金陵。

0: 见过郡主。
1: 霓凰姐姐，

0: 没事吧？不错，今年能过这些招了，长进很大。霓凰姐姐是不是我的长进大些啊？
1: 还是景睿的长进大些？哼，
0: 谢郡主夸奖，他家有天权剑宗教导嘛，我只有夏冬姐姐教我，他当然比我强些了。嗯，
1: 都好，长进都很大。哎，姐姐。
0: 下次别见到我们就视我们身手，这么多人看着，打不过你很丢人的。好，下次单独视你。哎，你们两个去哪儿逍遥去了？啊，去接了一位朋友，他平日里身体不好，我请他来京城休养。嗯。

0: 护国柱石。不愧是宁国侯府啊，这几个字都是皇上御笔亲题的。
1: 父亲戎马半生，为国征战多年，故而得到陛下这般恩赐。
0: 是啊，谢侯爷的军功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1: 这个时候父亲应该在书房。苏兄请。
0: 景睿，我此次来京城养病，以普通江湖人的身份可以省去很多麻烦。我现在唤名苏哲，你称呼的时候可别疏忽了。
1: 苏兄放心，这个我记得。
2: 大哥。
1: 哎，谢弼
2: 回来了。
1: 这是我二弟谢弼，这位苏哲苏先生是我朋友。
2: 啊，先生。
1: 他身体上有些旧疾，我特邀他来金陵小住休养。
2: 大哥的朋友便是谢府的贵客。苏先生安心住在这里吧。您请。
3: 岳父请放心，那对老夫妇已经安全护送到御史台府衙，状子也递进去了。
4: 好啊，如此一来庆国公的案子誉王无论如何也推脱不掉了，就看陛下如何处置了。
5: 启禀侯爷，大公子回来了。
4: 知道了。

0: 前几日朕已经传旨给工部，要在这个迎凤楼下搭一座公开比武的高台，只要是年貌相当的求亲者皆可以参加武试，前十名优胜者再进入文试，你看如何？
1: 文试的结果就是陛下为我选婿的结果吗？
0: 朕帮你选出三甲，最终是谁确评中选全看你的意思。现在既然穆青已经承袭了云南王位，你何必还要再独守一人呢？女孩子嘛，迟早总是要嫁人的。
1: 陛下的关爱霓凰心领，既然答应择婿，我就不会再此事反悔。我只是想能否改一改规矩而已。
0: 你想怎么改？
1: 这十名优胜者以文氏的次序逐一与我较量，直到有胜者为止。
0: 霓凰，你的武功可是上了琅琊高手榜的，等闲谁能是你的对手呢？若是这十个人都不能胜出，这次你岂不是嫁不掉了？
1: 陛下放心，如若真遇到命定之人，无论他武功高低，我自会输的。
0: 适可而止，你可懂得？哎，不要枉费了朕对你的一片苦心。
1: 霓凰谨记。

0: 启禀陛下，玄镜司掌镜使夏冬奉旨来见。
1: 哦，对，是朕叫他来的。宣。
0: 是。
2: 陛下。
1: 嗯。
2: 既然陛下有公务，霓凰告退。
1: 啊，没有什么机密之事，你也一起见见吧。走吧。
2: 是。
3: 微臣玄镜司夏冬参见陛下。
1: 免礼。
2: 郡主。
4: 夏冬大人，
1: 今日御史台呈上来了一件案子，说有一对老夫妇长途入京，状告庆国公亲族在滨州剥夺他人地产为私产，殴杀人命等等诸多罪行，你可自行前往。
2: 请陛下吩咐。
1: 朕封你为特使，持朕的密诏前往滨州详查此案。
2: 臣遵旨。
4: 本以为可以留在京城看看你择婿的结果，没想到陛下偏偏在这个时候派我出去。
5: 你放心吧，陛下已经答应我可以亲自与求亲者比试，出不了什么乱子。
4: 陛下要是不答应的话，我怕甄选结果不合你心意。可是他答应了，我又怕你不给自己机会，只愿守着当初那不该许下的婚约。
5: 其实我心里明白，虽然你我在军中相识，情深意重，可只要我一日不嫁，你就依然介意我与林氏旧日的婚约，不能全然当我是朋友。
4: 我夫君聂风当年在林氏麾下是何等的忠心耿耿，梅里一战却被主帅所害，死无全尸，杀父之仇永世难忘，这点执念还望你见谅。只是你年纪也不小了，我还是希望你有个好的归宿。
5: 但愿吧。其实这次陛下选婿是有他的心思。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元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7: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6: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9: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

0: 传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3: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4: 太阳黄金75度，正位已达，北斗斗柄指东南柄位，甲辰芒种开启。芒种之芒，有收亦有种，芒种之芒，有劳亦有得。芒是活力，是希望，芒向未来不慌张，忙而不忙，心中有光。
5: 我要当科学家，一定能考上大学。
4: 众有所得，潜力且长。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9: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0: 这纯野生的，上海
11: 硬劲儿的就选它，
12: 掐一下越嫩越好。
9: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3: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4: 下锅。
9: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5: DHA EPA 的含量，
1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7: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8: 很好喝。
19: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20: 哇，好香。
9: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1: 太不错了，这个菜
9: 暖暖的味道，
22: 上菜啦。
2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4: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5: 1120套餐，
26: 20份
27: 霸王叉100份。
28: 什么？
29: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30: 你说，
29: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再加上今天送到的北燕这份国书，差不多周边各国也都表示过有意，向霓凰郡主求亲了吧？是。除了南楚，
1: 霓凰可是执掌云南王府十万铁骑的义军统领，
0: 威慑南楚近十年，就算是再接他们一百个胆子。
1: 只怕是也不敢厚颜到金陵来求取郡主。<笑>那可不是嘛，郡主不仅是陛下您亲封的一品君侯，他那名头还上了琅琊高手榜呢。这样的人物品格，这一般人谁配得上啊？可不就得陛下您为他多操点心了。<笑>嗯。
0: 霓凰在南境十年，边陲安定，十万铁骑对他是忠心不二啊。只怕时间再久了，南境大军只知穆王，不知梁王，这南境嘛，怕就变成南国喽。母亲既已成年。 正是从他姐姐手里接手掌管云南王府的时机，霓凰嘛，是该谢谢了。哟。

0: 好，好啊！蒙大统领真不愧是咱们大梁的第一高手。好，
1: 这两位公子也是年轻一代中的翘楚啊，没想到就算联起手来，也不能在大统领的手下走过五十招。
2: 誉王殿下，谢侯爷过奖了，并非是我有意为难他们，只是这一次郡主泽旭、燕羽等国来了不少高手，我大梁子弟也得振作起来才行。
0: 大统领说的是，既然是公开比试，那结果如何便关系到咱们大梁的脸面，确实不可大意。
1: 近来各国各地前来金陵求亲者络绎不绝，这京城和皇宫之间的防卫配合必定有所调整，大统领若是有空，可否到我的府上共同商议一下此事如何？
2: 陛下也曾跟我吩咐过，让禁军和侯爷的巡防营多加联络，那这样的话在下就打扰了。
0: 既然两位尚有公务，那就先忙去吧，本王还得去跟父皇请安。
1: 殿下告退。
2: 告退。
0: 请。霓凰郡主跟蒙大统领交手百招之后才落败，你们倒好，两个人加在一起还走不过五十招，要想指望你们能娶到郡主，那真是痴人说梦。陛下已经派了玄镜司夏冬前去滨州，这庆国公还不知道能不能从这个案子脱身，本王亲信若能成为霓凰的骏马，那军方我又多了一条臂膀。
3: 殿下不是说陛下急着给郡主择婿，其实是有些忌惮郡主吗？
0: 你懂什么？陛下既然不安心郡主继续留在南方独掌兵权，那么郡主成婚之后留在京城，他这个郡马爷的分量全天下谁掂量不出来，连周遭各国都纷纷遣使求亲，本王跟太子自然不会白白放过这个机会。
3: 原来如此，属下真是愚钝。
0: 梅长苏那边还没

0: 有消息吗？
1: 梅长苏已经离开朗州，费长史正在尽力查问他的去向。
0: 他不会被太子率先招揽了吧？
1: 应该不会。太子的人马确实是在我们后面赶到朗州城的。
0: 凭空消失。

0: 出去玩？去吧。
1: 我就不去了，你自己去，别把太远了。哼，苏兄，苏兄，哎，就你一个人在啊？飞流呢？
2: 出去玩了。
1: 你让他一个人出去了？
2: 我们家飞流虽然心智不全。
3: 但是脾气很好，不会有事的。苏兄，你确实觉得飞流脾气好吗？
4: 嗯。
3: 请。
4: 求人，敢在侯府撒野，哪里走？

0: 父亲，侯爷，蒙大统领，蒙大统领，
1: 不可再调皮了。
2: 景睿，到底怎么回事？
1: 还望侯爷见谅，这是在下的一个护卫，向来都不太懂事，出入总没个规矩，在下日后必当严加管教。
2: 苏先生是贵客，本府自会好生招待，只是贵属这出入的习惯怕是要改改，否则的话，像今日这样的误会，日后怕是免不了啊。
1: 多谢侯爷大度。
2: 惊动蒙大统领亲自动手，本侯真是过意不去啊。
3: 哪里，我只是见这位小兄弟身法奇特，在你府上四处纵阅玩耍，你这满府的侍卫竟然毫无察觉，所以忍不住替侯爷出了手。既然是场误会，那你我今日全当是切磋了。这位先生是？
1: 在下苏哲，与萧公子相识于江湖，承蒙他相邀来京城小住。
3: 你这位小兄弟身手十分了得，若是在百招之内，我也不敢言胜啊。你能得到他的护卫，想必也一定有你的过人之处。
1: 我哪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费流遇难时我刚好巧遇相救，他为了感恩才留在我

0: 我们都在你身边。原来如此，这江湖上真是卧虎藏龙啊！我蒙某今日算是领教了。
1: 大统领，里边请。
0: 嗯，
1: 大统领请。 苏兄。

0: 哎，我虽然之前就听说飞流功夫好，可是没想到他能好到这个地步。那外面是谁啊？蒙大统领，荆棘九门掌管五万禁军的一品将军，琅琊高手榜上也只有大鱼的玄部能胜他一筹。咱们的飞流居然能和他打成平手？
1: 你少夸张啊，哪里有打成平手了？蒙大统领根本就没尽全力，已经把飞流压制的无法脱身了。可不管怎么说，飞流的身手太惊人了，恐怕以后父亲。 都不能相信苏兄只是普通江湖客了。实在瞒不过去，那也没有办法。我梅长苏又不是朝廷钦犯，化名苏哲是为了要省去一些麻烦。今天这么一闹，恐怕这麻烦是少不了了。
2: 讨厌！是啊，那个蒙大统领太讨厌了。你说什么？ 梅长苏住在你家雪庐？
0: 嗯，
2: 廊州方向来的，江湖中人，又不会武功，景睿还管他叫苏兄，一定是他。咱们跟东宫的人到处转圈找他，他却早就进了京。此人行事作风果然不同凡俗。
0: 那他走这一步，到底用意何在呢？
3: 此事也不难懂。殿下和东宫都对他势在必得，他一个江湖帮派如何能够相抗？与其将来无奈之下接受招揽，还不如主动进京，占得一个先机。梅长苏此举明显是有自己的打算，还是需要多加探听一下才好。这样，你安排一下。
4: 本王先请出皇后娘娘见他一见。此人，在关键的时刻潜入金陵，堂而皇之又悄无声息地住到在下的府中，此举到底是有心还是无意，还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若是有心，那就说明他已经知道你是我的人了，意图归附；若是无意的话，
3: 那就有可能转向欲望，心机叵测。背后又有江湖势力，此人若是倒向欲望，殿下与我确有把握应对吗？
4: 那你的意思是，
3: 非有既敌，若是得不到此人，绝不能听之辅佐欲望，必须立即铲除。
5: 永绝后患。此去滨州诸事险恶，你又习惯了独来独往，万事要小心啊。玄境司的长靖史办一向奉的是密旨，这次倒好，搞得全城都好像知道了，倒也热闹。外出可能是有点危险，可是你在京城之中也不能高枕无忧。云南王府一方诸侯早就被人窥探多时，这乱流之中。
6: 怎么可能独善其身呢？
7: 我慕霓凰17岁披战袍上战场，铁血10年，早已没有了女儿心肠。无论什么样的乱流，也得吞得下我才是。
6: 君主，
7: 靖王殿下风尘仆仆，想必是换房回营吧？
6: 是。
7: 这些年，你像被放逐一般，驻扎军营，四处征战，真是辛苦你了。
6: 郡主这是要外出吗？
7: 不是，玄镜司奉旨去滨州查案。

0: 我来送送东姐。
1: 长安，不会又是什么谋逆的大案吧？我还要赶去见驾，告辞。驾！
0: 都十年了，你和靖王还是不说话。
2: 你也看到他的样子了。玄景司当年彻查赤焰的案子，证据确凿，可是他到现在都不相信林氏谋逆一事，而且到现在为止都不相信林谢杀害了我的夫君聂风。我与他有何话可说？你也不相信我。我知道你相信你的林叔哥哥，可是案发当年他只有19岁，他必须要跟随他的父亲，只可惜误了你的终身。
0: 不管怎么说，靖王自有靖王的风骨，若非如此，就凭这些年四处血战的功劳，又何至于得不到一个亲王之位？
2: 时辰不早了，我该上路了。
0: 保重。
3: 殿下没有御赐的腰牌，不能擅自进宫。属下已经派人去回禀陛下了，请在此稍候。
1: 知道了。
4: 父皇您看，这字苍劲有力，虽是民间之作，但也有大家之气，绝对值得珍藏啊。
5: 启禀陛下，靖王殿下求见。
6: 嚷嚷什么嚷嚷什么，没见到陛下正在忙吗？让靖王在外面等着。
5: 是

0: 这一个多时辰了，殿下就非得今天觐见陛下吗？上次换房回京时，就因为剑甲之前先回了府，殿下被罚到皇陵前跪了3个月。
1: 陛下，嗯，
2: 靖王还在宫外候旨呢，您不宣他吗？
1: 丞相，把这事忘了，叫他进来。
3: 宣靖王进殿。
4: 宣靖王殿下进殿。

0: 儿臣自西山营换防回京，呈上近期军报。
1: 好。
2: 景琰，你怎么搞得风尘仆仆，还穿着铠甲上殿？你不知道今天是来见父皇的吗？你怎么不回府打扮一下呢？你眼中还有没有父皇啊？
0: 儿臣在西山迎接父皇旨意，明令三日内必须入京，故一路快马加鞭赶回，未及修饰形容。
2: 萧景琰，本宫在问你话呢，我管教你那是为了你好，你竟然还敢狡辩，你还有理了？
1: 景琰一向是这个脾气，皇兄又何必非要当着父皇的面跟他争辩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吵什么呀？差事办得好，可是脾气怎么就没有一点长进呢？嗯，这随意顶撞的毛病就是不改，这也懒得教导你。行了，回府去吧。嗯，
0: 儿臣告退。
4: 真是不巧，景琰回京怎么没赶上进宫的日子？
5: 五天后朔日，靖王殿下依例就可以进宫向您请安了。
4: 还要五

0: 5天。
1: 娘娘忍耐些吧，靖王殿下一向孝顺，只要到了日子，他一定会进宫的。
0: 小心，
1: 娘娘有什么吩咐？
0: 给景琰的榛子酥早已经做好了，你找人给他送去吧。
1: 是，娘娘。
2: 苏兄不累吧？
3: 还好。
2: 大公子和先生可算回来了，贵人已经等了半个时辰了，正在前厅等着见先生呢。
3: 什么贵人？
2: 皇后娘娘和霓凰郡主来府上赏花，长公主殿下陪着聊到了先生，都说想见一见，请先生这就过去吧。
4: 先生请。
3: 是你安排的？
4: 这是母亲带来的客人，关我何事？
3: 母亲连苏兄的面都没见过，好端端怎么会聊起来？
4: 是你问我，我哪知道啊。
3: 苏兄，我先陪你回雪楼休息。你回禀贵人，就说苏先生身有旧疾，不能拜见，请。
4: 哎，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呀？正厅上坐的可不是普通人，这哪是说见就见，说不见就不见的呀？
3: 我邀苏兄来京，说好只是休养，那么，保他平白不受纷扰，便算是我的诺言。我知道，二弟平日里一人打理侯府上下，一向辛苦，我也没有帮过你什么，但无论如何我不能这样对朋友。
4: 哎，大哥，严重了，皇后娘娘只是想见一见苏先生而已，没有别的什么意思。
3: 只想见见？若不是冲着苏兄江左梅郎的身份，皇后娘娘无缘无故见他做什么？还有接见时皇后娘娘替誉王招揽施恩，你让苏兄如何应对？再者，若娘娘要有什么超乎寻常的恩重赏赐，你让苏兄接还是不接？无端陷朋友于两难之境，绝非道义所为。谢毕，我今日帮不了你。
4: 大哥，
3: 请。苏兄也请不要责怪谢毕，他是宁国侯府的世子，难免会卷入朝局当中。
5: 这么说，谢毕是在为誉王做事了。
3: 宫中太子与誉王夺嫡之事相持不下已经数年，父亲虽然身居高位，掌握京城防范大权，但他一向闲云野鹤，立场中立。让我奇怪的是，谢毕倒向誉王，他竟也没有阻止。
5: 京城局势如此纷乱，谢家世子都卷入其中，侯爷居然可以保持中立，真是难得。
3: 是啊，好在父亲能持身中正，我也略感欣慰。

0: 长公主家里的客人，架子可够大的。
1: 让皇后娘娘见笑了。
2: 看来是见不着了。其实这位苏先生也就罢了，他那位能与蒙大统领相敌的护卫，我倒是更好奇。
1: 再怎么说也只不过是江湖中人，不见也罢。
3: 霓凰郡主比武招亲，初试开始。

0: 这个不好看。来，飞流，换这个。
1: 好啊，你们几个人，我在工程外面等你们等的脚都酸了，你们却在这儿打扮飞流。
0: 今天是午市第一天，皇上要亲临迎凤楼露个脸，你去早了就是跟着磕头行礼，有什么意思啊？来来来，

0: 这不是周初选的吗？赶紧的，下去把这几个杂碎给我切了。
1: 王爷息怒，今天是比武的第一天，难免会有些失手。
2: 你闭嘴！
3: 嗯，那位是谁？
4: 他也不能插上那个。
2: 他呀，他是刚刚在云南城西王位的穆小王爷穆青。霓凰姐姐这次比武招亲啊，最担心的恐怕不是郡主，而是这位小王爷了。穆家姐弟感情深厚，理当如此。

0: 太子殿下觉得闷，想要出去走走。哼，我看你也坐不住了吧。
1: 见过太子殿下，誉王殿下。
2: 京瑞啊，你在招待贵客吗？怎么不给本宫引荐一下？
1: 啊，这位就是。还用引荐吗？这位，想必就是苏先生了。
3: 是。
1: 果然是风采清雅，江左十四州能够多年安康，民生平稳，全是多亏了贵盟匡助地方。本王一直想要禀报圣上，给贵盟予以嘉奖。
2: 只恐怕贵盟心智清高，不屑于俗语，故而未敢擅动。
4: 在下苏哲，虽有入京，与江左盟并无关系，只怕是誉王殿下误会了。
2: 此言极是。<笑>苏先生就是苏先生，扯那么多干什么？听说先生体弱，大家就都不要站着了。苏先生，请坐。
4: 苏先生进京，既然是为了休养散心，不知道都去过哪些地方？哦，好玩的地方差不多都去过了，罗氏街、清月坊、上虚室，
2: 还有哪儿来着？那些都是你自己喜欢玩的地方。苏先生情趣高雅，怎么会去这些低俗喧闹的地方呢？
4: 哼，
2: 苏先生。
4: 金陵美景当属郊外，只可惜大多被圈进了皇家园林之中。若是苏先生感兴趣的话，不妨收下这块令牌，以后通行上就很方便了。这是哦，这可是加盖过大宝玺印的玉牌啊！太子殿下，好大手笔啊！
5: 也好。
1: 以后我家护卫出入就方便了。哎，对了，听说苏先生曾经在前代鸿儒黎崇老先生的坛下听讲，我这里正好收藏了几本老先生的手稿，不知道先生是否……
2: 是哪几本？有不遗册论吗？有，就在本王的藏书楼里。先生如果感兴趣，尽管到府中来，绝对没有人敢拦先生的大驾。
6: 景环，未免太过于小气了吧？
2: 不过就是几本书稿罢了。苏先生既然喜欢，那就送给苏先生，还让苏先生到你的府上去。你若是真……

0: 舍不得的话，这几本书值几个钱啊？你随便开个价，本宫把它买下来，送给苏先生。<笑>
1: 我是担心苏先生不收，要是先生肯笑纳，我自然当即奉上。
2: 既然是殿下珍藏，苏某怎敢横刀夺爱？
0: 哪里哪里，以先生如今的才名，如果李老先生在世，必定是你为他的第一得意弟子。这几本手稿。 归于先生之手，那才真是再恰当不过。不过这几本手稿，在敬重老先生的人眼里面，那可都是无价之宝。皇兄刚才说的出个价之类的话，恐怕是有辱老先生的遗责。
2: 你怎么可以这么跟皇兄说话呢？简直太放肆了！
3: 太子殿下。
4: 有什么事儿啊？太皇太后有旨。太皇太后，您喜欢的孩子们都进宫来给您请安了，这就叫进来吗？都是好孩子，快叫他们进来吧。<笑>
3: 是。
5: 几位公子，请稍等。 我们待会要去见一位老奶奶，她要是叫你，你就答应，拉你的手不许躲。给你点心吃，你就拿着。她是天底下最和气的老奶奶，你要乖，要听她的话。
3: 几位请。谢言公子。

0: 参见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万寿金安。
1: 好好好，都起来吧，起来吧。这都是谁家的孩子？
2: 太奶奶，我前两天刚过来给您请过安的，我长这么好看，您不记得我了？
1: 前两天来过。那你呢？你是谁家的？
3: 太奶奶。
4: 皇祖母，这是我孩子景睿，就是在瑞山上生的那个景睿。
1: 哦，是小睿呀。
3: 嗯。
1: 哦，你成亲了吗？
3: 还没有。
1: 哦，要抓紧呐。
3: 是。
2: 哎，太奶奶，您想起我了吗？
5: 皇祖母，这是我兄长严阙的孩子玉金，一向没规矩的。
1: 哦，是小金呐。你成亲了吗？
2: 成亲了。
1: 好，好，好，好，有孩子吗？
2: 啊，还没呢。
1: 要抓紧呐。
2: 啊，是。
1: 那你呢？你是谁家的呀？
5: 这位想必是苏哲苏先生吧？
6: 草民苏哲。
1: 哦，起来，快起来，到我这儿来。小叔，来，到太奶奶这儿来。来呀。小叔，你瘦了呀。
7: 苏先生可是天下闻名的大才子，也就只有您太皇太后才能一见面就喊人家小苏，看把苏先生都喊愣了。
1: 来，小叔，吃吧，这是你最喜欢吃的，来啊。

0: 哎，你也过来，来，过来。
1: 太皇太后，
0: 你们两个都是好孩子，你们什么时候成亲呢？啊，
1: 都怪我们把太皇太后给闹糊涂了。
0: 啊，我糊涂了？
2: 皇祖母，郡主正在议亲，还没选定呢，不是您跟前这个孩子。
0: 还没选定？你们两个不是早就定过亲了吗？
3: 皇后娘娘也没有必要非得说得那么清楚，太皇太后转头就忘了。
1: 只要咱们老太太高兴，那才要紧呢。
0: 那你们
2: 皇祖母坐了半天了，也累了，拿个靠枕来。
1: 是
4: 啊，太皇太后、皇后娘娘，我们就先行告退了。苏兄，
0: 走了。小树，
1: 太皇太后，
0: 你们都走了。

0: 上来一趟也好，太子和誉王总不至于还在那儿等着吧？回去刚好清静一下。
1: 虞姬，这是什么地方？说话小心点。
2: 苏先生请留步。
1: 郡主，
0: 霓凰姐姐，那我们就先下去了。景睿，
1: 哎，
0: 走。飞流，走。
3: 好好走。
1: 郡主有何吩咐？
2: 暖阁里实在太闷了，不适合我这样的军旅之人。秋风凉爽，苏先生不介意的话，可否陪我走一走？

0: 适才在暖阁之中，苏某顾及老人家心情，多有得罪，望郡主见谅。倘若我说我并未介意，苏先生会否认为堂堂郡主竟然如此轻浮？不敢。这要是平日里，恐怕你的手掌早就离身了。
1: 先生可真沉得住气，居然肯陪着我就这么闲逛，你就不担心太子和裕王殿下等着急了？
0: 苏某来京城养病，短时间内不会离开，就让那两位贵人多些耐心，也不是什么坏事。天下之大，江湖之远，先生选择京城这么一个最热闹。 最风云交集的地方养病，要说您没有一点追逐名利之心，谁信呢？
1: 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苏某也是俗世之人，便是有些功利心，又当如何？
0: 既然如此，那外面静候先生的两根落脚之木，苏先生会选哪一根呢？
1: 穆王府一向替朝廷镇。

0: 守南境，从来不过问京城风云之事。不是为何郡主会对苏某的未来如此感兴趣呢？
1: 嘿，又闯祸了是吧？看你这个笨手笨脚的样子，今儿我非打死你不可！我叫你闯祸，叫你闯祸！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的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8: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千元投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喂，出啥事了？
13: 团长
12: 啊，
13: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2: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3: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12: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14: 明白。
12: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西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

0: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太阳黄金75度，正位已达，北斗斗柄指东南边位，甲辰芒种开启。芒种之芒，有收亦有种。芒种之芒，有劳亦有得。芒是活力，是希望。芒向未来，不慌张。忙而不忙，心中有光。
3: 我要当科学家，
4: 一定能吸引的大学。
2: 众有所得，潜力且长。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吧？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住手！打死你！再也不敢了！本王是哪个台面上的，还不由你这个奴才来定。奴才该死！启禀靖王殿下，这个小罪奴平日里一向是偷懒顶嘴，而且还偷书。这次奴才实在是没办法了，才责罚他的。靖王殿下，这个地方是岳贵妃娘娘命奴才在这儿监管的，还请王爷看在娘娘的份上。
1: 大人大量，就原谅奴才这张臭嘴。哎呦！
2: 哪口胡言！
3: 竟敢抬出岳贵妃的名头来！
1: 郡主饶命！
2: 郡主饶命！
1: 他们快滚！
4: 谢郡主。
2: 走走走！
1: 郡主的好意我心领了。
2: 不过一个奴才而已，我还能料理？
1: 疼吗？
5: 因为齐王的事，你的处境艰难，其他皇子也在等着看你笑话。这些宫中小人，能不招惹就不招惹吧。
1: 你叫什么名字？
2: 庭生。
5: 多大了？
1: 11岁。
2: 庭生。

你这笨手笨脚的样子，今儿我非打死你不可！叫你闯祸！叫你闯祸！好啊，你还敢偷书？一个夜游亭出生的罪奴，竟然还想读书识字儿！我告诉你，别以为靖王喜欢你，就会护着你，在这宫廷大内。 贵人有的是，靖王算是哪个牌面上的人呢？也能护着你。嘿。

0: 谢弼啊，去打探一下，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1: 是。哦，方才郡主说有事情要向苏先生讨教，怕是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呢。再说苏先生身体又不好，劳累了，直接出宫回去歇息也是有可能的。
2: 是啊，玉金说的是，就算苏先生现在回来，只怕也会有些疲累了。
3: 二位殿下慢走。你是谁？啊，
4: 这位是苏哲，苏先生，萧景睿的朋友，来京城养病的。
3: 苏某一介布衣，靖王殿下不认识也是自然。能进到这宫墙之中，又有郡主相陪。
4: 岂会是寻常白衣？想来是我不在宫中已久，孤陋寡闻了。
3: 听刚才那个奴才说，你经常来看这个孩子，他是谁啊？
4: 他母亲是官宦人家的女眷，因罪没入宫中为奴，性情温顺，懂些诗书。我见他可怜，所以有时来看看。
3: 平生，这本书你能全看懂吗？读书就想盖房子，根基要正。刚开始要选一些文风简明的，先学圣贤做人的道理。这本书固然好，可是你还小，字还未必认全。如果没有人讲解，你领悟不到其中的精义。我家里有好多书，如果你喜欢，我教你念书好不好？
4: 苏先生大概不知道，庭生是夜幽亭的人，就算到了年纪放出去，也是发配到外府为奴。
3: 你且不用多想，只要告诉我，愿不愿意我教你读书。今日你先回去，过些时日，我就想办法把你接出来。
4: 苏先生有所不知，这夜幽亭的奴婢可不是一般的宫中使役，如果没有陛下特赦，是不能离开的。况且陛下素来不喜欢有人替这些奴婢求情，要不然，以靖王殿下皇子的身份，早就把这个孩子要了出去。
3: 有许多事情不去做，怎么会知道结果？让我来试试又有何妨？
4: 像庭生这样的罪奴。 宫中少说也有数百个，他有何特殊之处，可以引得你？

0: 的注意。
1: 既然你这么问苏先生，那我倒想问问你了，你这么照顾这个孩子，难道仅仅是因为同情吗？
2: 晋王殿下常年征战在外，宫里的事情难免照应不过来，如果我可以把庭生接出来，殿下不是少了一桩心事吗？
0: 你能有什么办法？
2: 只要想做，办法总是有的。
0: 好，那我等着看。
1: 我也等着看。
3: 王爷，属下刚刚就看到这些。
4: 一个书生？
5: 是。
4: 你的意思是我姐待他与众不同，两个人还在宫里面散步谈心？
3: 这个属下倒不知道，但是他们两个确实都没带随从，而且还在宫里逛了好一阵子。嗯，
4: 老魏。
6: 在。
4: 趁这个人还没走，你去给我探探他的虚实。我听说书生最会骗人了，没两把刷子，别想骗我姐。
6: 是。
0: 你是谁？
1: 要说您没有一点追逐名利之心，谁信呢？
2: 你叫什么名字？
1: 庭书。
2: 多大了？
1: 11岁。小叔，来到太奶奶这儿来。
6: 你就是苏哲？
7: 魏将军，这位苏先生是奉太皇太后之命前来。
6: 没你的事儿，一边去。
7: 是。
6: 虽然看着像个软脚虾，但能蒙太皇太后召见，想必有些本事。不介意的话，就让我老魏请教请教。住手！大统领，
8: 攻城重地，岂容你们在这里私相斗殴？
6: 大统领，误会，误会，末将只是想……
8: 想什么呀？穆青要胡闹，你便由着他来。他承袭了王爵，我管不了他。怎么？难不成把郡主也请过来啊？
6: 不是，不是。今日是末将太鲁莽了，实在没有恶意啊！大统领赏个面子，可千万不能告诉郡主啊！
8: 还不走？等我请你吃饭啊！
6: 是。

0: 前面便要出宫了，我送苏先生就行，你回去吧。
1: 是。
2: 飞流，让开。

0: 整整十二年，你终于回来了。
1: 是啊，我终于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
0: 我在信中多次跟你提过，叫你不要回来，为什么不听？万一被人发现你的身份，谁也帮不了你。
1: 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又有谁会相信我就是十二年前的那个逆犯？

0: 虽然你在信中说过，因为伤病容颜大改，可我怎么都没想到，你竟然变得如此面目全非，毫无往日的痕迹。
1: 可是那天在宁国侯府，你一眼就认出我了。在下苏哲。
0: 为什么要住到宁国侯府去？谢玉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万一被他发现可不得了，赶紧搬出来，住到我那儿去。
1: 你知道我来京城是做什么的，既然可以住在他那里，自然他查不到我。但有一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我相识。
0: 你的决心我知道，可是现在京城里两个有权势的皇子正在夺嫡，文武百官纷纷在选主择路，谁能帮你做那件事？谁不知道那是诛九族的大罪。
1: 我筹谋多年来京城自有我的计划，此处不便，今夜来雪路一叙。
2: 我也没干什么，我就想试探试探那个人，那万一是个绣花枕头呢？
3: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做事总是这么毛躁。你知道人家什么身份吗？知道我为什么要去跟他结交吗？你就去试，你长脑子没有？
2: 什么身份？他不就是宁国侯府萧景睿一朋友吗？
4: 那照苏兄的意思，日后的比武都不想去看了？
1: 我露个脸就行了。若是比武场上有什么趣事，你和玉金自会告诉我的。
4: 也对，武场纷杂，苏兄还是多静养的好。
1: 你定了明日要上场，今天晚上要早点睡。
4: 那苏兄也早点休息。

0: 江左盟的宗主？那又怎么了？咱们穆王府跟江左盟素无牵扯，你不会是因为他是个宗主的身份才主动跟他结识的吧？
1: 还记得两年前南楚兴兵，清明江水战，我们怎么也破解不了对方连州铁索战法的事吗？
0: 怎么会忘？那个时候他们以铁索连州聚剑为营，直逼我南京腹地，姐姐忧心忧虑，确实没有办法破解。
2: 姐，再被逼退一步，清明关可就保不住了。
3: 报！
4: 郡主，营外来了一人，说他姓云，说是有破解敌船连舟的战法，要献给郡主。
1: 破解敌船连舟？恐怕连你也不知道，向我们献策破敌的那个人，他用的是假身份。
2: 哦，所以你在他离去之后才派人去跟踪他？
1: 我派的是府中精锐，一路上他都没有发现有人追踪，一直追到江左境内，他却突然干干净净的消失，半点踪迹也没留下。
2: 姐姐的意思是，
1: 在那个境地，如果没有江左盟插手，谁又能如此干净地斩断我们的追踪呢？可如果这个人跟江左盟没有关联，他们又为什么要帮他？
2: 难道这个破敌之人是梅长苏派来的？
1: 这个梅长苏看似是一个身在江湖的闲散人，和云南幕府没有瓜葛，却帮我解了南京危机，如今置身京城夺敌乱战之中，却又不表明偏向谁。这个人是个谜团。

0: 这满侯府都没人发现我，倒被你先察觉了。
1: 肥流，让蒙大哥进来，他是我请的客人。哼，你去吧，把门带上。
0: 天气尚未入冬，你已经用火盆来取暖了。想必你身上的伤还没有养好，干嘛这么着急来竞争？你说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你让我该怎么帮你啊？
1: 孟大哥，你现在是禁军大统领，恩宠深重，又何必被我所累呢？
0: 你只要装作不认识我，就算是帮了我大忙了。
1: 你这叫什么话？你把我蒙挚看成什么人了？孟大哥，你对我的袍泽之情，我心里比谁都清楚。可是正如你在宫中所说的，我现在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并没有十分的把握。我不想让你卷进来，万一我失败了，蒙家世代忠良之名，恐怕又毁于一旦。
0: 忠义在于心，不在于名。虽然当年我在赤焰军中只待了一年，但我足以相信林氏的忠义，相信你呀。告诉我，当年梅岭一役，现在还有多少人存活下来？除了我。
1: 你认识的只有魏征一个了，
0: 7万人呢？小叔，12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0: 去。
1: 父亲，父亲，
2: 父亲！
3: 今晚赤焰军几乎全军覆没。孟大哥，等到合适的时候，我会把详情都一一告诉你的。

0: 你说吧，需要我做什么？你是说苏兄这几天都不去迎凤楼了？咱们两个人上场，他也不去？
1: 哟，这么一大早就有人来送礼啊！哎呀。这要是冬天就好了，下着大雪，二位殿下亲顾茅庐，那才应景呢。
2: 大哥，比武去啊？
3: 那个，
4: 这是誉王殿下的礼单。嗯，
2: 好的。谢璧，
1: 关你什么事啊？谢璧才是宁国侯府的世子，让他应出去。走吧。
3: 好吧。

0: 杰瑞，如何？
1: 原本58招就能制胜，偏要拖到65招，就是为了展示你那落英缤纷的身法，不是吗？
0: 还是你了解我？
2: 行。
3: 武功还行，人长得似了点。
4: 是。
1: 我看再过几日，他们两人该亲自登门了。
5: 这些小事你不用管，明天就是武选最后一天了，你可以已经挤进前10，参加文试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 我自然没问题。

0: 只是玉金却不敢说。
1: 过了明日，参加郡主文试的十个人选就定下来了，多数还是咱们大梁的子弟，陛下可以放心了。
2: 还好没有辱没咱们大梁的颜面。
1: 为郡主择婿是大事，别说陛下关心了，臣妾和太子也恨不得把全天下的青年才俊全捧过来给郡主选呢。昨个呀，太子进宫还跟臣妾点评呢，听说太尉府的司马雷出身、人品、相貌样样都好，这次比武到现在还没有输过呢。依臣妾的小见识呢，这文事不比武事，既然是由陛下圣心独裁，那像司马雷这样拔尖的孩子还是应该放在前面让郡主选才是啊。
2: 你的意思朕明白。难得皇后跟你有同样的主意，只是她看中的人是中肃侯府的柳廷杰。
1: 皇后娘娘看中的人自然也不会差，只是
2: 哎呀，这年纪也是大了，精神有些不济，郡主文氏的卷子嘛，朕也没有打算亲自阅看。
1: 那陛下是想指派哪位大人呢？
2: 郡主自己倒是举荐了一个，没有官职，江湖白衣。
3: 皇上要我为郡主执掌文事，
4: 旨意已经下了，宣旨太监就在路上了。
3: 皇上怎么会知道我的？
4: 哦，先生才名卓著，想必是誉王殿下举荐的。

0: 试第十场，
1: 大梁秦尚志对战美烟百里秦。
2: 小王爷，嗯，这个秦尚志可是世子当中武功最高强的，等他入围了，郡主可会中意？哼，
3: 这个勉强配得上吧。
1: 请

0: 我们两个联手，一招制敌。景睿，你打得过他吗？你呢？除非我们两个联手，啊？那也打不过他。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回父皇的话，这个百里奇是北燕使臣选派出来的，武功奇高，出乎大家的预料。看来前些日子他是居心叵测，隐藏颇深呢。儿臣以为郡主不是其对手。
3: 琅琊榜揽尽天下高手的名字，怎么会没有这个百里奇呢？琅琊阁早就声明。 他是按照所有高手已经展现出来的身手和战绩进行排名的，那个百里奇以前若一直隐世而居，琅琊榜上自然就不会有他的名字。对了，武士的时候蒙大同样也在，父皇问他便知。
1: 回陛下，臣确实看过两场百里奇的比试，此人身手奇绝，臣觉得郡主确实不是他的对手。郡主绝不可嫁到北燕去。 虽说北燕近年与我大梁修好，那是因为我们大梁强大，这才没有了边境之争。一旦郡主嫁到了北燕，那么北。

0: 眼睛如虎添翼，后果不堪设想。你们还有什么办法？姐呀，你怎么还坐得住啊？那个百里奇真的一招就把那个齐尚之打得吐了血了，我觉得你都未必做得到。百里奇是横练的硬功。
1: 我为何要跟他比谁的巴掌拍得重啊？
0: 我又不是开玩笑，就蒙大统领都说你未必能赢。咱们先不说那个百里奚是不是彝族人，就单单那长相，看了都吃不下饭。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以貌取人了？这些年读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哎呀，我是认真的，姐。你想想，你就算把百里奚放到了文氏的最后一名，但他终归就在那里。
2: 你要是为了避开他，你就必须从前面九个里面挑一个。虽然前面九个里面有几个还凑合，但是我就是觉得没有跟你真正的有缘人。嗯，
3: 你才刚成年，知道什么是有缘人呢？
4: 苏兄，你也没有办法吗？您要我想办法，也得让我明日。
5: 在皇上摆的宫宴上见到了百里奇之后，才能慢慢的筹划吧。
6: 也是啊，苏兄还没有见过那个百里奇呢。
7: 多谢公公前来知会，明日宫宴，我北燕使团一定早早到来。
8: 如此甚好，使臣大人，请留步吧。
6: 皇上明日的宫宴，明说是想见见十个进入文氏的候选人，其实也是一种缓兵之计。
9: 在席上定会找理由让我们相互再对战一场。若是我能拼尽全力伤那百里奚一二，那郡主也许能轻松一点。哎，景睿，你的名字是陛下所赐的，是按皇子排行取的。虽然京城里人人都知道此事，可是北燕使臣是外族人，他们未必知道内情。若是他们以为对阵的是个皇子，那必定会有所顾忌。
10: 说不定，你还能找出破绽，让百里奚挂点彩呢。
11: 未必能如你所愿。这十个人的名单又不是保密的，那些燕人要是知道了景睿的名字，不会派人去查吗？
12: 在下有疑事不明，还想向公公请教。
10: 使臣大人有话请讲。
12: 昨日郡主文氏的十个公子中。
9: 在下看到有一位叫萧景睿的公子，莫非是陛下的某位皇子吗？
13: 景睿的身世我也略有耳闻，但是其中的详情却并不知道。
9: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的最清楚了。你比我小整整一岁，你能知道什么呀？
13: 我当然知道了。长公主当时生你的时候呢，因为京城突发瘟疫，所以呢，只得住到瑞山的一处尼姑庵去了。
9: 当天晚上，天泉山庄的卓夫人也刚巧上山，挺着大肚子没地方去，长公主心慈，所以呢，让卓夫人住到了她的隔壁。
14: 我听说卓庄主刚刚接手天泉山庄，事务繁忙，并没有陪在夫人的身边。
9: 不只是卓庄主，谢侯爷当时也忙于军务，不在京城，长公主和卓夫人。
15: 比邻而居，性情相投，又都要生产了，自然一起起居。可是后来，就在那天晚上，
16: 姐姐，你看好看吗？啊，怎么了，姐姐？
15: 夫人，
16: 我怕是要生了。
15: 夫人，快去叫产婆。
16: 是。 夫人，
17: 我好像要生了，
18: 快准备热水毛巾。
19: 是。

0: 原来是这样，两个刚出生的婴儿在一片黑暗中慌乱的时候滑脱了手，等再把他们抱起来，自然分不清哪个是卓家的，哪个是谢家的。更糟的是，第二天其中一个婴儿便夭折了。嗯，就剩他一个，你说这算谁家的？
1: 既然天意如此，人力又怎能相抗呢？唉，当时情况十分复杂，陛下也难决断，所以啊，才赐了这个名字给他，让他当宁国侯府和天泉山庄的两姓之子。也亏了景睿，现在两家人相处得如亲眷一般。两年前，卓家大哥卓青瑶迎娶了谢家小妹谢琪，现在是亲上加亲了。
2: 卓庄主在江湖上赫赫有名。
3: 是琅琊榜上排名第四的高手，你那个大哥卓青瑶我也见过，是非常有出息的年轻人。
4: 是啊，大哥在天泉剑法上的造诣，实是比我高很多。
2: 王爷，我去通报一下。
3: 哎，不用，
2: 王爷，
3: 景睿，
2: 这次比武，你不用强求。
3: 尽力而为就好。我自知胜不过百里奇，只求能多伤他一分，这样郡主便多一分把握。
5: 景睿，
2: 小王爷，
5: 哎，这个就是苏哲苏先生吧？
3: 正是。
2: 在下苏哲，
5: 哎，
2: 进步。
3: 行了行了行了，别客气别客气，我就是想问问，这个百里奇的事儿，你打算怎么解决？要我帮忙吗？
5: 小王爷的意思是，百里奇这件事儿。
3: 由我管了，
5: 当然了，你跟我姐又廊下谈心，又给她执掌文事的，这事儿不归你管，归谁？
2: 既然如此，那苏某就……
5: 哎，行行行了，别客气别客气，走。哎，我跟你说啊，你要是管不了，那我只能找人把他打残了。
6: 劝苏哲进殿。

0: 参见陛下。
1: 你就是郡主向朕举荐的苏哲。
0: 正是在下。
1: 起来吧。郡主的文事已委任于你，既为朝廷效力，虽无职分，也当有客卿之尊，不必再以草民自称了。
0: 是。
1: 来人，郡主之下为苏卿设座。
2: 是。
0: 谢陛下。
3: 臣妾听说今天呀，武英殿上好生热闹，只是咱们内宫之人却不得亲眼所见。那个北燕的百里奇也不知道长什么丑样子，还真真的让人替郡主担心呢。
4: 后宫之事自有陛下圣裁，贵妃倒是过于操心了。
3: 哼，臣妾听说娘娘在陛下面前大力举荐中肃侯府的廖廷杰，自然以为可以议论的，没想到却又成了宫外之事。
5: 我倒不担心那个百里奇，不过是个粗人罢了，想必皇兄自有办法处置，咱们只要想着怎么给郡主添嫁妆就是了。
3: 哎呀，这郡主的心思还真让人难以琢磨。

0: 你说这千挑万选十个人出来，还要在他手上再过一关，这万一要是郡主一个也没有选上的话，那咱们就是再想添嫁妆也没有地方添去啊。依臣妾看啊，郡主是女孩，倒不能总依着她这么任性下去吧。您说是不是啊，皇后娘娘？
1: 哎，好了，坐吧坐吧。哎，
2: 酒过三巡，这般寡坐也无趣味。既然这十位都是百里挑一的勇士，不妨趁着今日宴饮，大家再次比试切磋一下，如何呀？
3: 哎呀，誉王这话说的不妥呀，这朝堂之上怎么能够舞刀弄剑的？更何况父皇在此，儿臣以为父皇，儿臣以为比武切磋当以点到为止。
1: 两位皇儿所言甚合朕意，大家随便挑战啊，只是手下要留意分寸便是。来吧。
4: 陛下，在下萧景睿，愿向百里勇士请战。
5: 请。
4: 请。

0: 什么样的眼病最容易导致失明？
1: 青光眼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哎，真正失明的患者就是没有好的办法治疗。
0: 失明可以预防吗？
1: 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它是完全可以避免失明的。
0: 什么是疑难眼病？
1: 在诊断、治疗方面比较困难的眼病。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谢立科马上播出，敬请收看。在我国，超过6亿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视力健康问题，其中1/3为中老年群体。从青光眼、黄斑变性到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底病变，疑难眼病正在成为威胁国人视觉健康的主要疾病群体。这些病症往往隐匿进展，一旦错过最佳治疗期，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失明。
2: 当时就是说眼睛发干，眼睛有那个飞蚊症，
3: 左眼打硅油之前已经到了全部是黑色的状态。
0: 眼底是人类感受光的最后防线，而在所有眼底疾病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数量增长最快。它只是冰山一角，却最具代表性。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病变，常常带来无法逆转的黑暗。在这场与黑暗赛跑的战斗中，每一例手术都是一次光明保卫战。当失明不再是少数人的命运，我们该如何阻止黑暗蔓延？又该如何为患者守住眼底最后的一丝光？

0: 打领带是谢丽科早上进屋经常做的第一件事。对她来说，这不仅是日常习惯，更是一种仪式感。整洁的仪表，一丝不苟的态度，正如她对待患者的眼睛专注而慎重。谢丽科，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眼科专业委员会会长，全国中医眼科医联体总负责人，首都名中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25年，作为唯一中医代表出席21世纪亚太眼科领袖论坛，在国际舞台讲述中国眼科的临床经验与创新路径，也曾受邀到北京卫视养生堂栏目为观众进行眼科健康科普。30余年来，他始终扎根临床与科研一线，兼具中西医之长，擅长治疗各类眼科疑难病症，带领团队完成了数以万计的高难度显微手术。他首创显微手术联合精准中医治疗模式，提出独具特色的屈肌通络法，实现了中医辨证与现代手术技术的深度融合。谢丽科还主导制定国际中医眼科临床实践指南，3年内发布8部国际标准文件，推动中医眼科的标准化与国际化。多年临床与科研的积淀，使谢丽科在中西医结合眼科领域形成了独到体系。他用科学与人心，为无数患者点亮光明，也让世界看见了中国大眼科的力量。
1: 决定今天下午给他做一个白内障超骨。
0: 清晨的查房是谢丽科忙碌一天的开始，也是他与黑暗赛跑的第一步。几乎每天，他主刀的手术中都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2: 打了针吗？
1: 打了针之后一周左右。
2: 对，那个过段时间也要打针。对对，挺好的。
0: 糖尿病最主要的危害是损伤全身的血管和神经，而眼睛恰好拥有最细小的血管与最敏感的神经，它成了糖尿病最容易攻击的部位。长期高血糖会让血管壁变薄渗漏，就像老旧水管生锈爆裂，于是眼底出现出血、渗出、微血管瘤，同时视神经也会因缺血而受损，哪怕没有明显病变，视力也会逐渐模糊，一旦累积黄斑区，就可能导致永久性失明。糖尿病5年后，约30%患者

0: 者出现视网膜病变，十年后达到七成，十五年以上高达八成。它是导致失明最隐蔽也最常见的元凶之一。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
1: 那你下午就别紧张了啊、哦！你今天下午第一个做，第一个做完之后就回来，一定要服务。术后的这些治疗，有时候一定的意义上可能比手术还重要。他只要是复位，他就手术肯定是成功的。特别在我们这里，咱们再加上一些中医针药啊、扎针灸啊、理疗啊，咱们的效果更好。
0: 今天查房的第一位患者是熟悉的面孔，王大姐，一位已经经历过两次手术的老糖尿病患者。20多年的高血糖让他双眼先后出现眼底出血，一度陷入黑暗。
2: 左眼打硅油之前已经到了全部是黑色的状态。6月23号做了手术，里面是打的硅油，然后右眼是8月7号做的玻切，那就和雾天似的，下了雪的那雾天，浓度很高的那种，完全就焦虑，也没想到自己就能成了这个样子，什么都看不见。
0: 针对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需要通过显微玻璃体手术，清除眼内的积血和纤维膜，恢复光线在眼内的通路。已经出现视网膜脱离的患者，还需要在术后注入临时支架硅油进行填充。
1: 硅油啊，是一种比水轻的物质。你看视网膜脱离，你是脱在这个部位，我们里面打了硅油之后，通过这种伤形的力量，就把这个视网膜把它顶回去了。相反，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体位，那么这个部位它的力就是松的，它会使这个视网膜反而脱得越来越厉害。所以这个术后的体位特别重要。
0: 这层支架虽然能守住光明，却极其娇贵。术后患者必须长时间保持俯卧位，让硅油均匀压平视网膜。一旦姿势不对，硅油顶压位置不准，就可能导致视网膜脱离复发。正是因为术后没有严格趴卧，王大姐左眼的病情复发，不得不再次手术。
1: 就是第一次他做了手术以后，本身他也是视网膜脱离啊，增殖期的六期的糖网，当时也打了硅油，所以他也讲了出院的时候非常的好。
2: 7月，这就顶多就十几天，哎，好像眼睛嘛越来越马虎，然后右眼就看不清，也发现了就是那个发黑的那个状态。后头我老公说不行，赶快返回北京。
1: 结果他回去以后，就一个多月再来复查的时候，就发现了视网膜的脱离。其实从这位患者的身上，也再次说明三分治疗，七分护理这个七分的重要性。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王大姐的病痛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得知下午妈妈将再次走进手术室，大女儿匆匆从山西赶来，特意带来了妈妈爱吃的家乡饭。
3: 心想在这边我妈血糖高，吃每天吃米饭也不合适，肯定不行，她爱吃他们老家的东西，我就回他们老家去买了点，买人家当地做的那些荞面河捞，什么荞面猫耳朵，然后她就爱吃，她吃了也是小时候的味道，她也开心。
4: 哎，这买的什么？
3: 这是从老家给她带的，她爱吃的。
4: 好，
3: 我科普了一下，一般情况下是尽量是减少，但是呢，如果说平常维持的好的话，是不会受太大的影响。

0: 回忆起母亲发病时的情景，她仍然心有余悸。
1: 三月底，三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去珠海的时候，说有黑色的就跟虫子一样飘来飘去。四月份检查的时候，人家就说了糖尿病眼底并发症，就说如果要是治疗的话，我们也还得把120也准备好，万一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不敢保证怎么怎么样，搞得全家也比较紧张，说这么严重吗，好像就没得治似的，好像那种
0: 无助之时，女儿们在网络上看到一篇介绍光明使者谢立克，他们立刻北上探路，带着试一试的心情挂号问诊。
1: 过来挂个号，问了问谢院，刚过来一问谢院的时候，谢院说直接来吧，很给予我们信心的那种。
0: 就是这句承诺，让一家人带着希望从山西来到北京。下午2点，手术正式开始。在实施玻璃体切除联合硅油再填充手术之前，谢立科又为患者增加了一项白内障手术。
2: 因为他这种白内障比较的重，挡住了我们看眼底，我们这种玻璃体手术啊非常的精细，我们叫做显微手术。所以一旦这种白内障你不把它清除掉，我们的眼底就看得不清楚，就有可能医生不但没有把视网膜把它整好，还可能擦成损伤。
0: 对于这样的复杂病例，谢立科早已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联合手术方案。他会在同一台手术中同时完成白内障摘除与玻璃体手术，让患者在一次麻醉下完成双重治疗，既节省时间，也降低了手术风险与恢复负担。
2: 我年轻的时候在基层医院当过科主任，就很多手术啊都能够做，所以锻炼了我到今天，就是能够把白内障手术、玻璃体手术同一名患者可以一次性的完成。
0: 显微镜下，谢立科的每一个动作都要精准到毫米，剥离、清除、切割、注油，任何一丝偏差都可能意味着失明与复明的分解。脱落的视网膜在显微镜下被一点点托起，重新贴合回光明的轨道。
1: 等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就有点着急，怎么还没出来，怎么还没出来，但是再想想说谢院亲自主刀还是比较放心，担心嘛肯定担心，自己老母亲在那手术肯定担心。
0: 2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这不仅是对患者视力的救援，更是对一个家庭希望的守护。然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并非一劳永逸，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才是真正守住光明的关键。
2: 真正到了后期，到了晚期，都没有回天之力。咱们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是一样，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它是完全可以避免失明的。
0: 糖尿病致盲看似突然，其实都有迹可循。
2: 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乙型糖尿病的患者，一旦确诊以后，5年左右就要查眼底，定期查眼底。一旦诊断是二型糖尿病，就要马上到医院去查眼底。因为在二型糖尿病5年早期，如果视网膜没有发现任何的病变的话，咱们就会告诉患者，1年查一次。一旦发现了有视网膜的病变，那就要缩短为半年、3个月，甚至1个月、1周来复查一次。
0: 王大姐的经历也在告诉我们，真正拯救光明的不仅是手术刀的精准，更是觉察与行动的提前。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
3: 阿姨，您发一下药。
0: 下午，张娜就要接受手术，这碗中药是她治疗的必要环节。她的到来源于一次意外，也是一次慎重的选择。
1: 当时就是说眼睛发干，

0: 人家有那个飞蚊症，用点眼药水吧就下去了，就是也没有啥。后来有一天呢，我上楼下小区里打水，打完水回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手肘这一面根本就看不见，我就着急了，我就是上医院去了。去了以后，他说我出血了，完事说水肿，马上就得打针。
1: 张娜被医院确诊为眼底视网膜出。

0: 能在短时间内失去中心视力，甚至导致永久性失明。
1: 那个时候我就烦躁，特别烦躁，我就闹心，眼睛他需要做手术，只有头一次机会，不有第二次机会。
0: 在谢立科的治疗体系中，中西医结合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手术之外，中药调理与针灸康复同步进行，从改善微循环到修复神经功能，为眼底手术后的恢复提供支持。
2: 我们通过吃针药改善微循环，改善视网膜的缺血缺氧，来抵抗这种血管闭塞所带来的一些其他的自身的一些影响，这就是咱们中医的一些好处。
0: 跑遍多家医院后，张娜最终选择了谢立科。这不仅是一次医疗决定，更是一场对光明的信任与冒险。
1: 我找了四个大夫，他都明确地告诉我得让我打硅油，没给我一点机会。但是谢院已经告诉我了，就是说也有可能不打硅油，但是说这个眼睛这东西吧，就像你修表一样，就是说打开了以后才能知道里面到底结构什么样。
0: 是否注入硅油是张娜术前最焦虑的问题。打硅油意味着三个月趴卧恢复，二次取油手术，不打恢复期可能缩短到十天。为了以防万一，他提前准备了一个趴睡枕，最轻便的短款，却寄托着他也许不打的希望。进入手术室不久，一个意外的发现让原计划半小时完成的手术延长到一小时。
2: 真正走的时候，发现了视网膜广泛产生了视网膜的结膜，所以我们就只能小心翼翼的一步一步边分离边切，既把这种病理性的针织膜把它切掉疼实了，要保护视网膜不受伤害。所以那个患者我们做下来，视网膜就没有裂孔啊，没有损伤啊，所以咱们就没有打硅油。
1: 整个过程中我也比较紧张，我血压都达到180，他也安慰我，告诉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会给你处理干净，让你以后就是说不在这方面有任何问题。
0: 对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手术的最佳时机往往决定了能否重见光明。同样的病变，越早治疗越好，但不同年龄的患者身体反应却完全不同。
2: 因为我们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最怕的就是做了手术之后再次出血，再次增殖，这种增殖的过程也是我们的身体为了抵抗它自身的损伤的一种反应。所以越年轻，这种反应，这种增殖反而越强烈。越是老人，他的功能下降了，那么他这种增殖的能力也降低了。所以按照年轻的年龄来分类，越年轻的、越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的治疗越困难、越麻烦。
0: 医学的考量不仅在于治病，更在于为谁而治。不同体质、不同阶段的患者，都在谢立科的显微镜下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两个月后，王大姐如约来到北京复查，左眼视力恢复到了1.0，右眼的硅油还未取出，却已经能看见光。对于一个曾陷入黑暗的患者而言，这份看见是重生。
3: 感谢
4: 感谢
3: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 有了是吗？哎，好，再给您。
0: 而张娜也在第一次手术后完成了白内障摘除。

0: 如今他已经重新迎来了光明，谈起接下来的治疗信心满满。
1: 我过十月一日回东北老家，咱朋友直接说我的，你这气色怎么变好了，你这头发怎么变多了。之后我才发现啊，我确实我气色变好了，我头发也是变多了。医院人家告诉我了，只要你跟着我好好治疗，我保证你不会瞎。就是这句话，我感觉这句话就很重要，比任何一件事都重要。就像一个要死的人上医院一看病是吧？你放心吧，家我保证他不会死，要的就是这个答案。
0: 一面面锦旗是患者的谢意，对谢立科而言，更像是一份医者的答卷。他已记不清收过多少面，但他知道每一次康复的笑容都是最珍贵的回报。
2: 谢谢你。
3: 但是我是治眼睛很重要，但是我们眼睛在别的方面就是也有所改善。
2: 那挺好，所以我就非常谢谢你，也搞得这么客气。
3: 这不是客气，是你的，是对你的认可。
1: 一个医生最大的荣誉不就是得到患者的认可吗？这也是咱作为一个患者找人来看病，对人家医生一种认可的态度。
0: 从黑暗到光明，从恐惧到感恩，谢立科和他的团队用双手为患者点亮希望的微光。他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假性炎症以及致盲率最高的白内障治疗中积累了无数次临床经验。30余年，他以医术为笔，以探索为墨，为无数双眼底守住了光明。

0: 五个月前，老赵的世界还是一片黑暗，如今他又能看见琴键，也能捕捉到老伴的笑，让老伴读谱，自己演奏的习惯还在，但他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我的眼睛从小眼睛就不好，就说过这个，我上学就很为难的，坚持下跟健全一块上学。我坐第一排，黑板的字我都看不见，很看不清。到了2019年的时候，就觉得视力就开始模糊了。我觉得不行了，我说我得拿着盲杖。到了2020年，就知道黑白天了。你在我面前，谁我也不知道，不说话不知道有人。
0: 虽然视力一直不好，但当视线彻底模糊，生活陷入困顿时，老赵还是慌了。他出门要人搀扶，心里的焦躁变成了一点就着的怒火，全家人都围着他小心照顾。
1: 一开始有看不见的时候逼了，走路也走不了，上哪儿去不了，跟原来哪儿都能走啊，习惯了，现在哪儿也出去，想出去干什么都不行，逼了心里火，尤其我东西找不着了，更快呀，发火了。所以我们家人都知道我的东西弄完了，从哪拿的，赶紧给我补回去，要不然别招老头生气了，老头就跟你嚷嚷。
0: 老赵的世界里，光只是一个模糊的方向，无数次的求医问药，回来的却是一次次失望。
1: 北京各大医院都去看了，都诊断的是黄斑、病变、粘连、白内障，都不敢给我做这个手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了，你就治不了了，已经放弃了，就这样了，就我死了看不见就看不见了，就没想有那个光明的时候。
0: 在多家医院被劝退后，老赵从盲人伙伴那里听说了谢力科。经过两个阶段的中药治疗后，谢力科提出了手术的建议。
2: 我那个手术为什么我敢做？我根据我自身多年的临床经验，我认为它的成功源于大于失败。我自己有信心的情况之下，我就得讲清楚了，我愿意更能承担这种风险和责任来给他做了。
0: 那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手术，瞳孔粘连、角膜瘢痕、老年核硬化。谢力科在显微镜下小心分离每一处组织，一点点扩瞳、切割、乳化，再植入人工晶体。常规的白内障手术3-5分钟，老赵的手术做了半个小时。
2: 我也是小心仔细的

0: 把印钞是乳化了，把它遮掉了，尤其它的后来也很好。术后我们也装了，我还给它装了一个双焦的人跟晶体。那么双焦的人跟晶体就是呢，看远和看近都能够达到它自身最好的一种视力的结果。
1: 手术成功，老赵多年黑暗的世界重新泛起了光。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如今，老赵最喜欢的事，就是和老伴一起下楼转悠。
2: 这个白花
3: 就是
2: 那辣椒，
3: 这家有，底下好，还有一个，
2: 还有，
3: 再看看，
2: 这是苏菲亚，
3: 苏菲亚，
2: 这是苏菲亚，这是那个好像是。看着就跟那小孩似的，什么都特别新鲜，他自己都那嘟嘟嘟嘟嘟嘟出来。我说你小点声，你别那那什么。
1: 每次复查，老赵多了一个爱好。
2: 找那个医院里的，四回那边卸载。
3: 哎，这不卸载了吗？还行吧。这能看见。
1: 谢立科，这个让他重见光明的名字，对他而言，不只是医生，更是生命里那道重新亮起的光。
4: 怎么说？谢谢大家。你给他查视力，现在视力多少？是的。
0: 确实的。可以，口干口苦啊。
3: 没有。
4: 大小便怎么样呢？
3: 正常。
4: 正常的。再等你开点中药明目的。
0: 我准备给他口服一些明目啊，活血啊。相关的中药，还进行一些针灸的治疗，还进行理疗。我相信就是经过这种治疗以后，他的视力情况应该会比目前更加好一些。
1: 术后，中医康复成为重点。谢立科为他制定了口服中药、针灸、理疗结合的方案，改善眼底循环，稳定神经功能。
0: 看准患者在不同的病变的时机。不同的病变的特点，采取相应的西医和中医的治疗，这就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它属于一种陈旧性的病变，一种慢性的毛病，那么这个西医又没有办法，又是咱们中医的特长。所以接下来我就还得老伴进一步的治疗。我就认为我们中国的患者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患者。为什么这么说？除了我们有和全球发展一致的西医，而且有国外的很多患者所享受不到的中医药的治疗。
1: 几个月的治疗后，老赵能凭着摸索做些家务，帮老伴分担生活的琐事。
0: 实际上，患者的高兴，咱们医生更加的高兴。他这一个完全的盲人，变成了一个相对正常的人，那这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
3: 我也是不至于感谢这里，
4: 谢谢。
1: 从失明到复明，从黑暗到希望，那一道光，穿过手术灯与泪水，也连接起医生与患者的信任与勇气。30多年，谢立科和他的团队用双手托起无数人的光明，也一次次照亮了自己的心。光不只属于眼睛，更属于那些仍相信光的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0: 销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3: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8: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针对新西兰个别议员罔顾中方严正立场，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的错误行径，发言人毛宁明确表态，中方依据相关法律决定对涉事议员实施禁止入境的惩戒措施。
1: 毛宁指出，相关议员窜台行径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奉劝相关人员严守一中原则，任何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的行为都必将付出相应代价。
2: 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有德国议员于五月窜访了台湾，请问中方会禁止相关德国议员进入中国吗？
2: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同样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希望德方能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3: 会上有记者提问，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古巴曾支持西半球暴力恐怖组织，不需要什么证据。卢比奥还表示，古巴需要新的领导层，才能不再对华盛顿造成威胁。同日，媒体报道称，因美国对古巴实施石油禁运政策，导致联合国为古巴提供的20,000吨食品无法顺利分发。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 刨之借口、造谣抹黑，不能成为美方对古巴野蛮封锁、非法制裁的理由。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单边制裁封锁，严重冲击古巴经济民生，给古巴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国际社会对此普遍反对。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美方应当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立即全面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胁迫施压。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最近三星电子引起了不小的关注，5月6号，三星官方正式宣布退出中国市场。这个消息出来，很多消费者还是感到挺吃惊挺意外的。
1: 是的，那对于此次三星家电退出中国市场，大家伙都是怎么看的呢？我们来看看吧。
5: 现在我是不怎么用三星产品的，三星就是屏幕嘛，电视，然后它的手机，主要就是电子产品，它的那个电脑的显示器的屏幕也非常顶。

0: 然后它价格相对比较高的。
1: 我用过三星的手机，用过两部。买那第一部时候，我那会儿工资还不高呢，那就2800多，挺贵的了。
2: 前些年会买的比较多，这些年三星的就买的少一些了。
3: 在采访过程当中，有不少市民表示，近些年来对于三星品牌的消息，除了手机以外，已经了解甚少。而最近三星品牌重回大家的视野，则是由于一则公告。
4: 在5月6日呢，三星官方是发布了一则公告，通知上显示，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
3: 其中包括空调、冰箱、洗衣机、音响、投影仪、吸尘器等所有家用电器，在中国只保留手机产品。
5: 多少有点震惊，就没想到全面推出啊！在我来看，就三星比较高端的嘛。就是最早我们家以前最早有一个 DVD， 那时候特别早了，90年，当时也很贵，那个我记得当时好像得10000多呢吧。我还小，那时候我父亲非要买那么一个，当时我觉得挺贵的，但现在我觉得那个也挺贵的。现在觉得，好多产品的那个迭代速度也比较快，然后很多。推出也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三星那个东西确实我也没想到它能推出吧。
3: 这时候就会有市民提出疑惑，那就是为什么三星品牌的家用电器要退出中国市场呢？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有关数据显示，三星电子于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三星彩电在中国市场占比率近20%，位居行业第一。但随着中国本土家电品牌的崛起，三星家电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缩小，到了2025年，今年出货量已不足50万台，规模仅为10年前的1/5，这也创下了从2010年以来16年市场出货量的新低。有惋惜的同时，也有不少市民表示，三星品牌的撤出对自己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6: 因为我不买三星那方面的，就是电器都不怎么关注。
7: 国产那么多，就各种选择都很多。中国制造在崛起吧，应该是越来越好。
8: 国货比较好，我觉得还是，如果要让我买，我第一首选肯定是国货。
9: 那现在三星家电宣布退出中国市场，现在我们关心市面上还有没有三星的产品在售卖，这价格是涨了还是跌了呢？
10: 我们的记者同样实地探访了线下的销售点，帮咱们问了个明白。
8: 要是有合适的，去捡捡漏呗。
4: 因为认为价格会便宜是吧？
8: 对，退出市场来不便宜吗？
11: 有可能会涨了，物以稀为贵嘛，对吧？
4: 现在我们门店当中所剩余的这样的家用电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的价格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呢？现在库存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去到市场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3: 记者首先是来到了一家专门售卖三星电视的门店，
12: 能够看到现在这个三星门店里面有部分电视屏幕都是关闭的状态了。
3: 店内和其他品牌相比较为冷清，仅有几台电视是开启状态。于是记者便向工作人员了解相关情况。
13: 关的都是货了
14: 啊，关的都是没有货的了，现在属于只有亮灯的才是有货的。
13: 对，
14: 那其他的就是
13: 都没货，就是仨了，
14: 就是只有三个型号有存货的。存货有多吗？
13: 不多，这还有仨，那个15000还有一个，19900还有5个，慢慢就没了。我估计我们进不了吧，就没货了。
14: 那以后还会有吗？
13: 没有。
3: 销售人员表示，现在来店内购买电视的顾客也不在少数，店内的库存基本上所剩不多。随后我们也在线上的三星官方销售网站查询，发现有很大一部分的家用电器都是显示无货的状态，剩下有货的产品仍可参加国补等活动。那么现在三星电视的价格较之前是涨还是降呢？记者分别去到三家售卖电视的门店询问价格。第一家店员表示，
15: 落了，比之前落了一点，
4: 同一型号比之前还便宜了。
15: 对，我们这儿贱了一点
4: 啊。原先这款是多少钱的？
15: 原来这款15000差不多
4: 啊。那还便宜了2000块钱左右呢。
15: 对，新款的只有3款有库存，其他的都是降低了，都是剩那个1-2台了。
3: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家门店是因为商场有活动，叠加优惠后价格较之前有所下调。那么这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是否有关系呢？当记者走访到第二家门店时，销售人员表示，
4: 这个是多大的？
16: 这个装只有11000，
4: 便宜了，这标16000。
12: 那一百寸的呢？有活动吗？
16: 16000，
12: 比原先降了小5000块钱。是因为他要退了降价，还是咱有活动降价？
16: 有活动，有官补。

0: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目前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的关系并不大，而是有了国补后，价格较之前确实划算不少。但是当记者走访到第三家店铺时，销售人员却表示，
1: 像这种没货的，像这种这个是挂壁都涨钱了，以前我们店里卖9000，现在网上有货的11500，现在有原价买就没货。
0: 记者根据销售人员所说的电视型号，去到网上不同平台查询，发现有货的商家部分价格确有上涨的情况，涨价幅度不等。记者与商家进行确认，商家表示，因为工厂没货体，从别人那里拿货价格高，因此商家自然要涨价售卖，并且有的商家告诉记者，尽量尽快购买，后续价格可能还要上调。
2: 全国所有三星门店或者所有就是卖三星的渠道，他卖的都是他之前进过的货，都没有新补的货了，因为他那个工厂已经不产了，后续也不会再进了。
3: 那就相当于我这个卖一台少一台嘛。
2: 对，建议您直接就是趁着有货赶紧买。
0: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售卖三星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门店了解情况。进入到店内，记者发现，
4: 人家这个都样机已售，样机都卖没了。
5: 有货的买货，没货的买样机工作。我这边30来个样机，也就还剩个1/3档，洗衣机就剩那一套了。
3: 就这些全都卖光了。咱们这个店还能开到啥时候？
5: 我感觉都到不了7月份，应该6月底就差不多。反正我这边说的是，所有样机最晚6月底就必须得提走。他要提完样机了，那都空了，我卖什么也没得卖。
6: 你看我们的记者这次也是走了挺多地方的，都挺有代表性，比如说大型的商超的家电区啊，家居建材城的电视专区啊，还有三星自己的门店，基本上咱们老百姓平时买家电能去的地方都转了个遍。
7: 是，其实我们的记者在走访的时候也发现啊，不少市民对售后问题表达了担忧，因为过去可能买的有这方面的家电，那担心这个品牌如果退出中国市场了，万一以后坏了该找谁修呢？售后是不是有保障呢？我们的记者呢也专门联系了三星官方客服了解情况。
8: 都退出了，售后服务谁来保障啊？我找谁去？肯定有这样的顾虑。
9: 因为你退出了中国市场，我们如果要是后续的话，真的需要维修了，或者是说你的机子出现问题，我们没有地方去弄。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就是还是需要有那种保障的。
0: 那么品牌退市后，售后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对于大家的顾虑，我们也与三星官方取得了联系。
10: 售后都是正常进行的，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啊，洗衣机的话呢，里面的部分零部件它是质保10年的，不可能10年一过我们就不管了，然后的话这个还是得陆续进行的，您这个的话不用担心，我们售后都是正常给您处理，然后到时候您需要售后的话，保存好您的售后发票，在保内的话我们给您免费维修，保外的话可能就需要您付费了。
0: 那么售后网点会保留多少呢？能否满足市民的维修需求呢？
10: 目前的话，北京就总共的话是有4个售后点。
4: 那到后续会一直保留，还是说会有减掉的情况？
10: 这个的话您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们目前售后没有收到说是要退出的一个通知，这边的话也会保证您售后的通畅，也会给您提供对应服务的。
0: 近年来，品牌产品退市的情况时有发生。走访中，有市民向我们表示，曾经买到过退市的品牌产品，结果遇到了售后难题。
11: 之前家里人买车遇到相关情况，那个车买了没几年，然后他就退市了。然后它的售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配件已经没得换了，想去自己找一些配件去换也没有，那个配件没有了之后，那个车反正现在已经不能开了，去年吧，去年的事儿。
0: 那么对于买到了退市的品牌，后续售后方面有可能会面临哪些方面的问题呢？为此我们也咨询了专家。
12: 可能会出现相关的这种零配件啊，会短缺啊，或者要去从别的地方去调过来，需要时间啊。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停售之后，那么它的这种售后服务可能会有一定的收缩，比如说你需要排队啊，需要等一定的时间呢。
0: 那么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
12: 你首先就要收集好相关的这种证据，包括你购买的凭证，包括你维修的记录，包括保修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比如说我们的3包规定啊，就算你企业停产或者说停售之后，你也要采取相应的这种售后服务的措施。
0: 专家表示，如果购买的产品出现问题，售后服务跟不上，无法保证其正常使用，消费

0: 汽车有权要求更换新款产品或者退款，
1: 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那消费者就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调解还不能解决的，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换个话题，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到现在已经满一个月了，这骑车要戴头盔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不过话说回来，总有少数人心存侥幸，这头盔啊明明它是有的，但是呢它就挂在车上啊，放在筐里没往头上戴。
3: 这种侥幸千万不要有。最近啊，交管部门呢公布了这样一个让人痛心的案例，北京的一位骑行人遇到事故不幸身亡，而调查发现他明明随身戴了头盔，但这个头盔却被他放在了车筐里。
4: 画面中触目惊心的这一幕是发生在不久前的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名骑行人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事故发生时骑行人把安全头盔放在了前车筐内，并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所以您看，安全头盔呢是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发生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我们也是多次来到路面进行一个观察，的确发现戴头盔的人呢是明显增多，不过还是有个别的骑行人心存侥幸。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跟随着交警来到奥体东门附近的一个路口开展执法检查。
5: 知道为啥
6: 知道没戴头盔？
5: 头盔在车上吗？也没在，
6: 没在，这拿家里去了，
5: 拿家里没后备箱啊？
6: 对，
7: 驾驶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成人安全头盔的，这是给警告啊！
6: 直接出来，我去远的地儿都戴，因为就是很近，就在桥那边住。
5: 您觉得近，所以就想着
6: 就怕。
7: 好多突发情况，他不管近。
6: 是，
5: 头盔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6: 对，
5: 您觉得
6: 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5: 下回一定要出来，再近点，咱也戴着吧。
6: 对，好。
5: 头盔是家里有吗？
8: 没有电动自行车，有摩托车头盔。
5: 有摩托车的。那您知道五一之后已经是强制戴头盔了吗？
8: 好像听说了。
5: 听说了。
8: 对。
7: 摩托车那个标准更高，您戴上更踏实，不过可能就是有点暖和啊，
8: 有点热下去。
7: 给警告啊，不过分不管管。
8: 哎，好嘞。
5: 我想买一个薄的，现在有。
8: 是这样，我头比较小，买不着合适的。摩托车
7: 但不成交，垫点东西吧，不成交。
4: 在民警的教育下，这两位骑行人都表示日后骑行会佩戴好安全头盔。而接下来的这名男子不仅对新规不熟知，在被民警拦下后情绪也是颇为激动。
7: 别跟我走着，
5: 您得跟着咱们执法民警走。
3: 别动了，
7: 别走了，
9: 说怎么着啊？
7: 现在就你这个骑电动自行车没佩戴规范头盔，
4: 由于是首次违法，民警对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作出警告处罚。随后他又反问起民警：“
9: 你能坚持吗？”“
7: 能，
9: 坚持，
7: 一直坚持。”“
9: 你买头盔
7: 去？”“买一个吧，买踏实。”“
9: 不是，大冷天儿的，
7: 买凉快的。”“
9: 你冬天查我都，
7: 冬天夏天我都查，你再热我们也查啊，您买凉快点。”
4: 对此，这名骑行人已无话可说，表示会购买头盔进行佩戴。随后，我们注意到下面这位骑行人的视线似乎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7: 咱们是从哪个之间透过这视线
6: 这一块儿，
7: 快不快的，这东西多少挡眼睛。
5: 您是通过那个缝儿看前面是吗？
7: 哎，
5: 这个有啥安全隐患呀，郝警官？
7: 这个严重影响咱们视线的对焦，而且呢，这东西要有什么特殊情况，它是伤害咱的。高低的，它怎么绑它也不会太稳。
5: 我站这儿跟您并齐，我基本上都看不见您脸，就从这个缝儿上能看见。你是干嘛去呀？
10: 我这发东西，发工具的。
5: 您是发工具的，给人家送这个去，离着远吗？
10: 不远不远。
5: 大概骑几公里啊？
10: 有一公里。
7: 是这样啊。这个高度不能超过1.5米，载物的宽呢不能超过车把。
11: 不会买了吗？
10: 没
11: 置备上了吗？
10: 没带。
7: 为什么不带呢？买了不就为带？
4: 最终，这名骑行人因违规载物以及未佩戴安全头盔两项违法行为被处警告处罚。
5: 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戴头盔的？
11: 我一直都戴的。
5: 不是说因为新规出来了？
11: 不是，需要安全吧？因为这个是保障自我安全的一种方式。
5: 您这个我看还带点透气的是吗？
11: 对。

0: 夏天和冬天的不太一样。
1: 我看你底下也是也有勒着是吧？
0: 对，
1: 这太松的也不行。
0: 对，太松的话，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它其实起不到保护的作用的。
2: 经过咱一个月的执法，整体的佩戴率有所提升。
1: 这不戴的原因呢，大概有哪几种啊？
2: 天气比较热，它有一部分人呢是买的早，冬天买的就不戴。再有呢，就觉得路程短，可能也就一两公里的事儿，他觉得这个骑的相对比较缓慢。其实这些危险可能会来自各个时段、各个路段，不是说咱们路程短您骑得慢，这危险就会相应来说跟您绝对隔离，这不对。再次也提示大家，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头盔一定要戴好。我们在路口呢进行一个常态化的执法，引导大家一个规范佩戴头盔的出行习惯，确保大家平安出行。
3: 你看，不是就戴上的戴，而是戴好的戴，一个标准佩戴，一个不经意的小疏忽。刚才我们看到案例了，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没有后悔药的。
4: 是的，那我们的记者呢，同时也走访了西城区中小学、首都体育学院等地方，发现这个校门口啊，一盔一戴已经成为了常态，周边的交通秩序也是显著改善。
5: 清晨七点，在位于西城区的北京市161中学分校门口，不少家长骑着电动自行车送孩子上学，他们都佩戴着头盔。
6: 是我们学校的同学，也就是戴头盔也越来越规范，然后呢，就是更多的同学也都在积极的佩戴头盔，然后门口的秩序是因为有交警叔叔啊、保安的维护，也更加的有秩序。
5: 校门口身着荧光马甲的家长志愿者，手持引导旗的教师，执勤交警已准时到岗。停车区内，学生志愿者正协助整理摆放自行车，原本拥挤的校门区域秩序井然。
7: 帮助同学摆放好自行车，然后整理好乱摆的车辆，然后还有看到同学家长没有戴头盔时及时提醒，包括在这个人行便道上，然后提醒同学文明骑行等等的，
8: 是引导咱们接送孩子的家长呢急停急走，然后过往的车辆呢及时的这个疏导，所以不会造成拥堵，孩子们过马路我们也都非常放心。
5: 据介绍，学校构建了师生、家长、交警、民警、保安五方共管模式，让孩子成为规则的践行者和传播者，让安全意识从校园延伸到家庭。
9: 我们也通过主题班会和升旗仪式，包括家长会，对家长和学生进行安全的提示和一些条例的讲解。
5: 在西城区教委的监控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全区学校门口的视频画面。条例实施前，西城区教委已联合交通支队发放致家长一封信，召开专题家长会。目前全区中小学头盔佩戴率基本达到100%。
10: 他通过视频监控可以动态的捕捉各学校门口堵点、乱点，包括没有佩戴头盔的情况，这些情况我们都会登记下来，然后点对点的通报到各学校，由学校点对点的进行通报提示。
11: 我们在推进条例的落地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强调人防、物防、技防啊，三个维度都要上手。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它养成一个这个更好的习惯，希望它形成一个自觉的啊，这个发自内心的，不用去思考的，就我就条件反射，我一出门我就得戴头盔。
5: 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非机动车的停车难题。首都体育学院利用闲置空间改建的标准化非机动车停车场正式投用。
4: 这不仅终结了车辆乱停乱放的历史，更让学生养成了头盔上车的文明习惯，成为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在校园当中的生动实践。
5: 在首都体育学院东南角一处新改造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内，数百辆电动车整齐停放，崭新的充电桩一字排开，
12: 比之前还要就感觉方便太多了。之前要充电啊，还要跟那个金门里社区那些社区抢着充。
13: 在之前呢，这电瓶车会出现偶尔会出现乱停乱放这种现象，但是现在学校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场地，是为我们这个学生提供了方便。
5: 作为中心城区高校，首体院长期受电动车停车难困扰，随着条例实施，市教委联动海淀区属地街道和学校，挖掘校内闲置空间，建成标准化停车场，并配套建设了车棚、车位线、防护栏、人脸识别闸机、充电桩、视频监控和消防设施，可容纳800多辆电动自行车。今年九月，该校还计划联动属地，在腾退平房区域建设更大、更高标准的非机动车停放场地，
14: 包括我们这个从学校里面出来之后就能来到这个停车场啊，从停车场取完车之后再出校门，对，这个是非常的安全且便利。

0: 的。
1: 停车场内，记者看到不少电动车上都悬挂着头盔，进场停车的学生也都戴着头盔。
2: 你看头盔原来的话没解决之前，我就只能天天拿回去宿舍，天天拎着回去。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学校进了一个这个，我就天天能挂车上。
0: 我们开展这个讲座的时候，就会特意的去强调一些交通安全，比如说佩戴头盔，然后平时的话也要随身携带着嘛。
1: 据统计，北京市教育系统覆盖师生超400万人，是非机动车治理的重点领域。教育系统把校园交通治理与育人工作深度融合，为首都超大城市治理贡献力量。
3: 我们聚焦这个人民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执政的理念让这个属地也好，学校也好能够直面过去历史遗留的一些这个困难和问题，借这样的一个条例的落地我们一起来双向奔赴，主动担当，来这个共同发力解决一些这样的这个比较过去难以解决的这样的问题。
1: 北京台报道。

0: 我今天来到了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那今天的学校里也特别的热闹，这正在举办的是首都高校节约文化节。
1: 节约文化节围绕节约、回收、再生、循环四个核心主题，构建了全场景的沉浸式体验。学校有不少设计巧思，
2: 通过成果展示、互动体验、市集等形式，全面呈现绿色低碳建设成效，引导师生践行节约理念。
0: 刚才我是变了个魔法让植物生长，但是我觉得学校里的魔法也非常的厉害。你看，这都是变废为宝的创意作品。
1: 瞧这些有意思的物件，师生们用废弃塑料瓶、旧毛线、废布头、废纸等闲置物料改造出了精致花瓶、可爱玩偶、实用笔筒，装饰性与实用性兼具。结合学校的科创特色，后勤团队还针对性地进行创新再造。
3: 通过日常收集出来的一些小的废料，让工程师傅们呢，完了进行了一些手工的制作。机械狗这块呢，主要是利用我们日常我们这个工程师傅们收集下来的一些废旧的三合板、废旧的电线，同时呢，也树立我们这个信科大的一种创新的理念。
1: 在节约文化节上，不光能边走边看，在互动体验区，大家还能上手制作。
4: 这边是我们的那个咖啡渣二次利用的，这是把那个咱们咖啡机里面的咖啡渣，然后经过晾干之后，然后咱们可以做一个咖啡渣的香包，还可以做一个香薰吊盘，可以吸附家里的一些异味儿。然后您可以现场来体验一下制作咱们一个这个咖啡渣的香包。
0: 在节约文化节上，不仅有好玩的，还有好吃的。您看我身边就是一个低碳美食区，看到我手边有好几个这个彩色的特别好看的像果冻一样的东西，这是用什么制作的？
5: 你猜一猜，你看这个红颜色的像什么？
0: 这个红色的，因为看到里面有那个火龙果的果肉，可能是火龙果做的是吗？
5: 对，这是用火龙果皮儿。
0: 火龙果皮儿啊？
5: 对对对，然后榨了汁儿，加上那个琼脂熬出来，然后再加了加火龙果肉，让口感更丰富一点。
0: 让口感更丰富。那这个呢？这个浅色的呢？
5: 这个是那个水蜜桃。
0: 水蜜桃那它是怎么变废为宝？我没有。
5: 也是把那个水蜜桃的表面的果皮一样削下来。
0: 这个除了有这个火龙果果肉的味道，这个果冻本身就是没有果肉的地方，它这个味道也很浓郁，特别好吃。
5: 不光有吃的，这还有喝的，可以品。尝一下这个柚子茶，啊，这是我们食堂平时用的水果，这个柚子和那个橙子皮儿做了一个冷饮，你尝一下。
0: 特别好喝，特别好喝。
1: 不止果皮得到循环利用，西兰花梗、茄子皮等食材边角料也被变成了一道道可口小菜，节约粮食、垃圾减量的理念随处可见。与此同时，校园迷你跳蚤市场热闹开张，同学们互通闲置书籍与生活用品。
6: 这本小说才5块钱，然后刚刚跟摊主聊了一下，就这些书他都已经看过了，然后在家里摆着也是摆着，刚好就拿出来，大家都能得到方便和实惠。
7: 这个是我们同学利用旧物回收旧纸张进行的一个毛笔字的撰写，同学们写完之后呢，就可以装饰在这个小方框里，摆在家里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物。
0: 逛了一上午，我其实都逛累了，所以我也在食堂体验了一把师生们的午餐。在食堂，我看到了大家积极践行

0: 光盘行动。而来到这个残食回收处呢，我们需要把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进行分类回收。而我听说这些厨余垃圾还会在学校里再次被利用。
1: 你看，这就是我们厨余垃圾的处理站。嗯，
0: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在食堂收集到的厨余垃圾都被运转到了这里来进行专业的处理。
1: 是的，这里有我们这个微生物发酵的这个厨余垃圾的处理设备。然后我们每天大约有1000公斤的厨余垃圾会被运送到这里，经过我们的这个固液分离、生物发酵，那么会产生有机土。
0: 这些有机土最后被用于这个什么途径呢？
1: 我们的有机土主要用于我们校区的园林绿化和我们的劳动基地的蔬菜种植。嗯，
0: 蔬菜种植，这个所以说这个有机土它等于是把这个厨余垃圾给变废为宝了。
1: 对，已经能够实现100%利用。
2: 看完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处理，我们还来到学校劳动实践课堂的所在地——校园蔬菜种植园，实地看看这些有机肥如何使用。
3: 同学们，我们今天上一堂劳动种植课。那么今天种植的内容呢是快菜。那么大家看我手里拿的呢是咱们学校食堂是厨余垃圾制成的肥料。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要把这个肥料施到地里。
0: 这该怎么施到土地里去？
3: 咱们均匀的撒在这个地面上。
0: 均匀的撒就行。
3: 是的，是的。哦，咱们先施肥呢，就这样的话，你再翻地。哦，
0: 就等于是成底肥了。
3: 对，就成底肥了，然后再撒种子。
0: 这菜生长出来以后怎么卖啊？
3: 我们不卖，我们呢会把同学们种植的蔬菜呢送到食堂，然后我们食堂再加工，免费呢给在校的师生们提供绿色蔬菜叶，就是市面上常见的绿叶菜，我们基本上都种，包括快菜、菠菜、绿叶蔬菜等等。嗯，然后也鼓励同学们参与这个家庭的这个厨艺的这个制作。
0: 今天一路逛下来呢，从创意手工的变废为宝，到厨余垃圾的循环利用，再到跳蚤市场的旧物流转，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节约不是口号，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校园日常。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践行分类，拥抱低碳，一起共建绿色美好家园。欢迎回来，特别关注新闻继续。连续3天的时间，北京频繁地出现雷阵雨天气，多区接连发布了雷电冰雹预警。但是我有的朋友说哈，好像预警发了，但是家门口好像没有看到很大的雨啊。
4: 是，有的地儿暴雨加冰雹，有的地儿艳阳高照，一滴雨都没有下。其实呢，这种随机性极强的盲盒式天气，正是初夏典型的冷涡系统所致。
5: 昨天雷阵雨再度造访北京，这也是我市连续第3天迎来对流天气。市气象台持续启动雷电预警，房山、昌平在内的8个区发布冰雹黄色预警，天气反差现象十分明显。房山圣水峪太湖沟1小时降雨量达30.6毫米，局部降下冰雹，而北京中心城区基本无明显降雨，形成特殊的降雨空洞。据气象监测显示，造成这种局地性突发性天气的核心原因是东北冷涡系统。
6: 同时呢，0度到-20度层之间的水汽条件较为充足，那么该区间呢也是有利于冰雹粒子的一个增长。那么当冰粒子长大到超过这个上升气流的托举力之后，那冰粒子的话就会下降到地面形成冬雹。
5: 据气象预报，6月7号、8号高考统考2天，京城晴好少云，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6至18摄氏度，风力2-3级，空气通透。9号、10号高考等级考试段云量小幅增多，日间气温维持在26至31摄氏度，体感温润不闷热。
6: 那么8号的傍晚至前半夜，全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整体雨量不大。另外9号的白天呢，在西部北部仍然有这种雷阵雨的一个天气。
5: 气象部门提示，虽然城区降雨概率偏低，但冷涡尾流仍可能在房山、怀柔等山区生成短时分散雷雨，考生及家长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赶考时间。早晚温差偏大，考生合理增减衣物，平稳应考。北京台报道。
2: 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像昨天通州区就下了冰雹，不少车辆来不及躲避，导致车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凹陷。
4: 我们的记者也来到了维修门店，详细了解了车辆冰雹伤痕的保险以及维修的方式，咱们来看看。
7: 据北京通州发布消息，在6月4号下午，北京通州区突发冰雹天气，蚕豆大小的冰雹伴随雨水落下，过程持续数分钟。不少市民表示，冰雹颗粒较大，敲。

0: 机窗户车辆时声响明显，而短时间内地面已经白花花一片，不少车辆就此遭殃。
1: 今天刚一来到门店，我们就发现在车位上停着这么一台 SUV， 细细一看，特别是灯一打，前机器盖上密密麻麻的小凹坑就已经出现了，这些呢都是冰雹造成的。这修复凹坑工艺是什么？修复之后的效果怎么样？
2: 在介绍修复工艺之前，先给大家一个提示：当您车辆被冰雹砸伤后，一定要在48小时内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当出了48小时以后，保险公司很难断定您的这次车辆受损与这次冰雹有直接关系。来看，大家看，我前面有一块叶子板，锤子一锤，来，冰雹坑出现了。当车辆到达维修企业了以后，通常咱们能见到的维修方式，第一种就是把配件拆下来以后，在底下垫上一块木头或者橡胶材质的东西，把受损的位置放在一个平整的位置上，这时候拿胶锤或者铁锤轻轻的把这块往下敲敲击。您看，我刚才啊已经把它往出敲了，但是你看没有，这块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凹坑。下面咱们用这个工具把表面的油漆啊全都打掉。第二种方式，现在新出了一种叫做无痕修复的，它其实就是把受损位置粘上一个扣，用咱们的专业工具一点一点的往出拉，把它拉到平整状态。需要跟大家提示，就是当受损面积折痕太厉害的情况下，这种无痕修复是不能100%完全修复出来的。
1: 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千万不要因为为了去寻找一处天然的庇护或者是一些建筑物而阻挡他人车辆正常行驶。
3: 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今天是24节气的芒种节气，芒种插秧种的是秋日的稻香，少年提笔种的是人生理想。
4: 高考在即，不知道今年高考语文题目当中会不会有关于24节气的相关的内容？那所有硕果皆源于播种。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京味24节气，今日芒种。
5: 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3个节气。一到这个时候，大家就说到了24节气中最忙碌的时候了。麦子成熟待收割，秧苗正好入水田。一到芒种，您看海淀区中牟公园里的成片梯田是种满了京西稻。这京西稻从曾经的皇家御稻，到如今走入了日常生活，在经历了330多年的24节气轮回后，在这里谱写着新的稻田故事。
6: 中牟公园呢，大概种了65亩的稻田。我们这个种植这个稻呢，是大概在芒种的前后左右。我们从这个稻田的插秧、育种到最后那个播种、收割，我们大概是168天左右的生长周期。
5: 除了种植，芒种节气也是收获的好时节。
7: 芒种的时候正是我们这西瓜大批那个上市的时候，是最好吃的时候。我们这个瓜棚一共是种了12钩，种了3000棵苗。我们这个瓜呢都是一根麦一个瓜。芒种的时候说最忙的时候，别别声音的话听着闷闷的感觉，哎，它有弄这样它有震感，哎，听着是那种通透的，哎，它就是熟的特别好。我们摘西瓜都是从10茬的时候我们还摘下来。
8: 妈妈，什么是芒种啊？
9: 芒种是24节气中最具奋斗精神的节气，农时不等人，岁月不待人。1000年来，中国人在芒种懂得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所有收获皆来自长久深耕，所有硕果皆源于适时播种。
10: 芒种呢，这2个字呢，在最早的这个我们的商代甲骨文里边就已经出现。芒呢，它不是树心的芒，上边是一个草字头，这样是又象形的表达了这个芒字。还有呢，这个种字的田地和人，中间的田地还有土，整个的这个意都表达到了种字里边，也是咱们农耕文明最代表性的，表达了 节气的同时又达意。
9: 2026年高考在即，芒种日祝所有高考生如芒种青苗，落笔自由。

0: 锋芒，所有耕耘皆成收获。北京台报道。
1: 2026年高考马上要拉开大幕了，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用一场充满温情又很有力量的高考壮行会，为全体高三学生注入了满满的能量，
0: 助力他们轻装上阵圆梦考场。
2: 发放状元饼，佩戴金榜题名手链，张贴金榜题名贴纸，在和平街一中高考壮行会上，一件件饱含美好寓意的信物，凝聚着学校的关怀与全体师生的美好祝愿。
3: 我是非常感激，因为老师们都是花了很多时间的，从上个月就开始准备了。
4: 我们金榜题名，好好发挥，考上一个好成绩。
5: 感觉被祝贺的心情特别激动。
2: 仪式上，校长杨燕动情地为学生们致辞，谈及陪伴学生成长的岁月。这位在教育一线深耕多年的校长几度哽咽。
6: 其实和平街一中的每一届学生都是非常棒的，对孩子们的这种情感，到孩子离开的时候我们就特别不舍，所以呢我们会把对孩子的这个12年的培养，然后化作对他们的美好的祝福，然后希望每一个孩子能够实现他们的理想，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
2: 为了给学生们讨个好彩头，杨燕特意穿上了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的校服，
6: 是希望他们都能够未来在这样一个高中阶段啊，毕业的时候能够到一个自己更期待的一个大学，去成就他未来更好的梦想，所以我就把我大学的校服也穿上了。
2: 除了校长的深情寄语，高三教师团队也集体送上临别赠言，一句句掷地有声的祝福引得全场掌声雷动，不少学生与老师相拥，约定教师节再相聚。
7: 我觉得就是高考它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场考试，就是更多的是就是对我的一种成长和历练，遇见了就是很多就是爱我的同学和老师，我就觉得这个高中对我来说没有留下任何遗憾，感受到就是有这么多人都在关心着我们。
2: 和平街一中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此次壮行会已是该校连续多年举办的传统活动。紫藤架下，祝福声久久回荡，带着师长的期许与少年的义气，2026届高三学子正整装待发，奔赴属于他们的星辰大海。
8: 凡遇大事者必有静气，我觉得考试最重要的是平常心，希望大家都能在这种冷静中获得自己最好的结果，不负自己3年的努力。
2: 北京台报道。
0: 门头沟大峪中学的邵来红老师啊，在离开讲台前夕接下了高三毕业班。
1: 高考前，他也上完了他教育生涯的最后一课。
9: 今天，我和你们都将离开大峪中学。
10: 高考前夕，我旁听了一堂动人的最后一课。这个几度哽咽的老师叫邵来红，这是他职业生涯里带的最后一届高三学生。
9: 我寒假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退休了，但是学校缺少高三的老师，这有困难，我当然义务容辞。
10: 再战高三，体力与压力皆是考验，而他执意坚守，只因心中藏着一堂未上完的课。
9: 我是丹里村土生土长的，进了大峪中学之后，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原来这个天地如此之大，这个世界如此之美好，一个农村的小孩也会喜欢艺术，喜欢文学。教育就是这样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你不走出那个山村，不上学的话，是没有未来的。
10: 那个曾被教育照亮的山村女孩，用35年的从教时光，为更多学子铺就了前行之路。
11: 我的梦想是像邵老师一样，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孕育天下的桃李。
10: 来自新疆的诺恩吉亚，在邵老师身上看到了平行的自己，也更加坚定了从教的理想。
11: 邵老师是从门头沟山村走出来的，而我是从乌尔塔拉的草原走出来的，对我而言是很大的启发。
12: 我们来到这么大的城市，然后遇到这么多好的老师，我非常感动。
13: 从来没有说过伤人的话，就是每一句都在鼓励。我希望邵老师能记住我，
9: 真的是不想流下眼泪，还是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10: 所以邵老师未修完的课到底是什么呢？
14: 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课。这一课我已经修了整整35年。
9: 作为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承上启下，从老师那儿得到的、获取的这种精神的这种养料，化成我自己的一些知识也好，

0: 品德也好，把教育那种理念传递给我的学生，蓬勃发展，生生不息。
1: 35年了，他将一批批学生送往更加辽阔的未来，
2: 而这就是他给自己最满意的

0: 这一刻，他修完了教师生涯的最后一课，也为孩子们开启了人生新的一课，教育薪火相传，完成了最动人的闭环。
1: 昨天晚上，由唐烨和龚丽君共同执导的《晚安妈妈》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仁义小剧场开启了第四轮演出。
2: 我们到现场看看。
3: 在《晚安妈妈》的观演区，舞美真实呈现了主人公家的样子，厨房、客厅、花园、阁楼等表演区域极富生活气息。演出正式开始前，演员便在舞台上做家务。
4: 真的那个奶，它在里面能滚，就是巧克力那个味道可以传出来。沉浸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可能是通过女儿的一组动作，包括母亲的，让大家真的能好好的在看戏之前对这个家有所了解。
5: 为什么不穿我给你织的那件毛衣？你还记得我从前是什么样子吗？还是你觉得我就是个普通的老太婆而已？
3: 故事围绕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展开，某个夜晚的平静被女儿杰西的一句话打破，萦绕在这个家庭中的创伤被抽丝剥茧展开。女儿杰西终于倾诉人生的苦楚，母亲塞尔玛终于揭开沉重的过往。在夜晚的最后，他们循着无法割舍的爱而努力靠近彼此。
6: 我们要在还原生活本来样子的基础上给它拎起来，提炼出来，有戏剧性。
7: 还是从剧本原著文本的这个内核出发，每次一全情地投入进这个创作中一次的时候，也很痛苦，然后也很畅快淋漓。
3: 晚安妈妈是美国女剧作家玛莎诺曼的代表作，曾于1983年荣获普利策奖，至今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上演。
8: 文本写得太好了，可能是5分钟以后的戏，可能是在5分钟前说了一件事儿，她5分钟以后演的戏可能都是有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3: 晚安妈妈将在仁义小剧场持续演出至6月21号。北京台报道。
1: 再来看看电影，今天一部喜剧电影《极限逃生》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2: 这部片子呢，作为暑期档的开篇，首部喜剧也是强势登场，率先拉开了暑期欢乐的观影大幕。
9: 电影《极限逃生》作为暑期档开篇首部喜剧强势登场，率先拉开暑期欢乐观影大幕，成为今夏消暑解压的首选。影片由杨晓明编剧并执导，以喜剧为底色，融合极限运动元素，在轻松幽默的基调中呈现一场别开生面的逃生故事，实现密集笑点与惊险场面的无缝衔接，打破传统喜剧的类型边界，带来暑期第一波笑点。虽然电影很精彩，但却苦了演员。
10: 因为这个戏去锻炼身体，去健身，把自己包括人物的状态，把自己改变到另一个这个形象当中去。
11: 因为我个人跑步是这样，摇晃着都跑，就是很懒散。但是盛楠其实是一个很果断的女生，所以她跑步姿势肯定不是徐璐的跑法。进组的时候没有想到连跑步都要训练，就已经细节到每一个方方面面了。
9: 相比之下，张海宇就轻松了很多。
12: 不是被他这个背着，就是被这边抱着，然后被他们俩拖着，就可以到下一场次了。
9: 吴玉翰饰演的吴成在生活中一事无成，徐璐饰演的林盛楠双商在线，张海宇饰演的富二代付鑫比较踏实。在突遇毒气泄漏危机后，三人被迫集结，临时组成史上最不靠谱的逃生小队。这样的故事设定够新鲜，对于演员们也是够挑战。
10: 你如果看剧本的话，你就会发现上面全是动作性的描述，会特别细，你需要很有想象力。对，所以没太见过。
13: 确实挺难，因为海宇要兼顾着紧张，他又在抖包袱，然后大家怎么在这种气氛下去保持的那个状态。
11: 其实它是跟我生活中反差非常非常大，对我来说也有很多挑战，包括我们的这个极限逃生，光这四个字就都很吸引我。
9: 影片跳出传统的叙事框架，以轻松解压为核心，融合冒险、温情等多种元素，用爆笑逃生之旅传递小人物的热血与温暖，打造一种全新的观影体验。三位主演也希望观众能从电影里获得力量，
10: 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就 OK 了。
11: 总有一天你会发光发亮，
10: 就把现在拥有的尽量做到最好。
9: 电影《极限逃生》6月5号全国影院上映。北京台报道。
1: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上，一座万里之外的传奇王陵，88件末切时期的金银器第一次来到中国，这就是有美洲图坦卡门之称的

0: 西潘王陵。
1: 当年考古发掘的时候，全身穿戴金光灿灿的西潘王震惊世界，他的发现更是一个传奇。
2: 胸饰、耳饰、挂在胸前的珠子，数不清的金器银器，一共88件来自秘鲁的文物，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首博，他们都属于一个被誉为美洲图坦卡门的神秘墓葬——西潘王陵。
3: 在1987年的时候啊，西潘王的发掘者阿瓦先生啊，他接到一个电话，警察告诉他，我们发现了一批末期时期的文物。
2: 末期文化大约从公元100年到公元800年，相当于咱们中国汉代到唐代。
3: 阿瓦先生赶过去以后，发现确实是末期时期的，但是这些形态呢，在其他的这个墓葬当中或者以前的博物馆收藏当中没有太怎么见过。然后他赶快赶往了这个被盗墓的这个现场，然后发现这是一个墓葬平台，大概有20多米高的一个墓葬平台，就在西潘这个地方。他们这个地方名字叫西潘村。
2: 然而这些秘鲁的考古人员却遭到了当地人的阻挠。
4: 当他到了这个墓穴的时候，他就在墓穴口住了好几天，以至于当时的村民誓言要去杀他，因为断了他们的财路，一旦这个文物被发现了，他们就没办法去黑市卖了。所以这个阿尔瓦就在这个坟墓口住了很久，直到这些警卫还有这个
5: 守着
4: 的他们来，当打开墓葬的那一刻，他就惊呆了，发现哇，里面的这个墓葬简直金碧辉煌，所以打开那一刻就像埃及的这个图腾卡门墓一样，让人们眼前一亮。
2: 这座西潘王陵被称为美洲的图坦卡门，它的发现是西半球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3: 西潘王的这个墓葬啊，它是非常的幸运的，因为除了这一座墓被盗了以外，剩下的一共有16座贵族墓全都完整的保存了下来。这个西潘王的这个墓葬呢，它保留下来了这种完整的下葬的这个过程，包括他的这些随葬的这些人员，然后还有他的这个祭祀的这些东西都保存得很完整，所以呢他才能对这个考古学家进行研究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2: 这并不是一位西潘王的墓葬，而是属于一个家族或者王朝，共有16座墓葬，他埋葬了至少3位不同时期的末期统治者，以及他们生前的武士、嫔妃、仆人和圣兽，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地下宫殿。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惊心动魄的救援。就在昨天，北京门头沟区和房山区交界的铁坨山当中，一对夫妻和他的2个孩子被困了4天，4天之后啊，终于被消防员找到了。这4个人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找到的时候体力精神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1: 真是很让人揪心。那么这一家四口是如何被困，又是如何熬过了4天4夜的？救援人员付出了哪些努力？记者采访还原了这场惊险的深山营救始末。
6: 5月31号上午10点左右，被困者一家四口在门头沟谭王路十字路口停车上山。当时一家四口原本打算当天就回，结果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就断断续续，攻略视频也不能正常观看。由于登山者对路线不熟悉，也没有选择原路撤回，一家四口被困野山。6月2号早，被困者来到一处山顶位置，拨打了房山蓝天救援队的求救电话。此时他的手机电量仅剩7%，不久后便关机，完全与外界失联。
7: 6月2日21时58分啊，我们接到门头沟区公安分局来电称，有2名大人和2名儿童啊，共4人，在爬山时迷路，需要我们消防啊到场协助这个搜救。随后呢，我们调派了潭柘寺消防救援站、王平小营站，以及支队全新指挥部啊，随警出动。
6: 6月3号，公安部门调派警用直升机从空中协助地面搜寻。6月3号晚，房山区消防、公安、急救等部门也加入救援行动中。
8: 当时我们消防都是分了2波力量，根据那个指挥部的那个安排，我们都进到山沟里面。
6: 6月4号清晨4点多，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从房山一侧挺进铁坨山营救。参与救援的消防员说，他们在铁线连山谷段救援时，一边翻越谷底断崖，一边呼喊被困者。当翻过第1道断崖，救援人员的呼喊

0: 喊得到了回应。
1: 在呼喊的时候，他回应那一句的时候，他当时跟我们说说，这回就有救了。
0: 被困人员一家四口被困在第二处断崖。
2: 我包里面我背着给养，我里面装了四瓶矿泉水，有五六瓶红牛啊，还有那个面包跟饼干，就拿出来了，就给他那个一家四口。
0: 等四人体力恢复，消防员利用绳索将他们救下断崖。四人虽无生命危险，但体力严重透支，胳膊和腿都是擦伤。小男孩站起来时腿不停地颤抖，下山的时候救援人员一直抱着或背着俩孩子。中午12点左右，被困人员一家四口被安全营救下山。被困的一家四口来自河北涿州市，女儿9岁，儿子6岁。趁着周末，孩子父亲是根据社交软件上的铁坨山攻略进行游玩。公开资料显示，铁坨山属于门头沟区与房山区的界山，并非景区。因沟壑矿坑密布，驴友人员被困失联。在户外徒步圈被称为京西白鹿大，是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消防提示，户外登山安全第一，市民切勿跟风打卡非正规网红野山野路，应选择正规景区、正规路线游玩，不独自进山，不夜间进山。当前北京已经进入汛期，短时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市民出行前应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登山遇险第一时间拨打119、110报警电话求助。另外建议户外徒步爱好者登山时携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手机，订购北斗卫星短信包服务后，能够在没地面网、没基站和没信号的情况下发送求助信息，报告位置。北京台报道。
3: 德国女子乔伊斯·许布纳连续367天，比一年还长啊，每天跑一个马拉松。
4: 最后她终于在6月2号刷新了先前由比利时女子希尔德·多索涅创造的相关纪录。
5: 据德新社报道，38岁的许布纳2号在下萨克森州跑完一个马拉松，从而刷新了多索涅2024年创造的连续366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的纪录。不过，这里许布纳连续495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的最终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2025年6月1号，许布纳在下萨克森州东部的黑尔姆施泰特开始每天跑一个马拉松，计划今年10月8号在首都柏林结束这项挑战，在2000多个德国城镇留下足迹。许布纳11年前开始长跑，2018年首次完成马拉松。他曾在2023年沿着德国边界，在143天里跑完120个马拉松。
3: 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两国交界处的阿尔卑斯山区发现的一具冰封木乃伊。研究显示，它已经有5300多年的历史了。这具遗体呢，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当中，以模拟发现时的原始状态。
4: 3号，英国《微生物组》杂志上发表论文说，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这一发现可能有助于更好地保护这具木乃伊免于腐烂。
5: 研究团队分析了从冰人奥茨遗骸皮肤拭子、组织碎片以及内部解冻水样本中发现的细菌和真菌，然后将其与1991年在发现现场采集保存的土壤和冰样本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自2010年以来，一种适应低温环境的酵母菌风度增加，且 DNA 损伤水平下降，说明该菌种可能具有代谢活性，或能在当前保存条件下进行复制。研究还显示，样本里有一些菌群含有能降解苯酚所需的基因，苯酚在历史上曾被用作消毒剂来保存该遗骸，这说明微生物群落也很有可能产生降解生物组织的酶，并对某些消毒方式耐受。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目前保存遗骸的方法抑制了大多数微生物的生长，但也可能维持了某些能在当前保存条件下生长的生物体。研究人员强调，他们尚未观察到任何遗骸受到微生物损害的证据，建议采取主动措施监测基因组，以防止这些微生物群落从休眠状态转变为活跃状态。
3: 视线回到我们的身边，这两天北京的天空那真是美翻了啊！连续几天的傍晚，我们看看漫天的霞彩，落日融金，洒满楼宇公园，暖橙色的北京显得特别的温柔。
4: 是的，别忘了还有今天的照。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今天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0: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12: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11: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

0: 石总，石总，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里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八十九师的身上。
1: 石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
2: 三军之灾，起于狐疑。哼，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0: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3: 李云龙，鹿死谁手？ 还不知道呢，我们走。
1: 是。

老弟，借个火。谢谢。

0: 三台那边打起来了，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1: 船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各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闪！快，大家快！

0: 赵主任。
1: 翟部长。
2: 哎，你好。
0: 你好。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3: 是。
2: 翟部长，什么事儿？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2: 陈少游？
0: 对。
2: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着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2: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2: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2: 好。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2: 嗯，
0: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2: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为他撑腰。
2: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2: 走。
4: 站，
5: 快上，给我冲！
4: 走，进行掩护，走。

0: 城楼的机关枪给老子拿下来！
1: 二排，给我上！上面，上面，走！来，去去去，找老军！

0: 给我，
1: 快上！到，有没有罐头？报
2: 连长，没有，全是些国民党的军服。
1: 军服，谁他奶奶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弟兄们，换新鞋子，快点！
0: 好，走。

0: 这些蔬菜，哎，王先生，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1: 是。
0: 同志们，
2: 给我走。
1: 是。
0: 咱不能让这些小钱都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哎，你们一团又捞什么好东西了？
1: 是啊，
2: 捞上来了。
3: 捞什么好东西啊？你们三男也不慢啊，快追，前面有好玩意儿呢。
0: 走。

0: 哪部分呢？
1: 封条上写着呢。
0: 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
1: 哎哎，这可不行。哎，同志，这
0: 是。哎
1: 哎哎，同志，哎，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2: 我们五师的。
0: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考一下。哎，快，
1: 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3: 你们人呢？
1: 我们前面有，后边还有。
0: 去去去，一个人占这么多备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给我扛，
1: 看谁敢。
0: 嘿，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师也不是吃素的。滚呗，快！
4: 哎哎哎，你不能抢我东西啊！哎，不能抢我东西，这我们的，
0: 快点！快，快快！
5: 真的吗？
0: 哎，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快点！魏德，最近打着魏德战旅去。想我们的战略比，
0: 进来，
6: 上什么人呢？
0: 赶快，赶快，快速！

0: 冤枉的东西，放开！放开！冤枉的东西，妈呀！我不要脸！你打他！
1: 快点！
0: 快点！给我放着点！
1: 快点！
0: 快！给我放着点！
1: 快点！
0: 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是啊！干！不干！队长！是啊！是啊！
1: 怎么回事？
0: 让母狮子抢咱们东西，还打人！
1: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放下，放下！他娘的，反了！没有王法了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医生，谁打了你？
2: 正他。
1: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2: 是。

0: 这谁呀、啊？
1: 敢打我的人，
2: 抓起来！别动！
3: 是王让打的，二师师长李云龙。
0: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3: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野司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2: 是，
3: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2: 是，
3: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师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2: 是。
3: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2: 是。
0: 东西放下，
4: 都给我走。
5: 是。
6: 走两队，小凯军，
7: 小天跟。

0: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往他娘的七十四军的心窝子里插！快去！
1: 是。

0: 是赵代表吗？
1: 是少头兄吗？
2: 少头兄，
0: 幸亏了，要是长期110师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了。
1: 少头兄，燕园一别十多年了吧？啊，
0: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这儿不便久留，走
1: 啊，走。
3: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4: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5: 别打了，老王，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6: 师长，跟团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5: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6: 好，跟你师长，跟我打。

0: 长官，一个电子管烧了。
1: 有没有带用品？
0: 没有。
1: 给我站住！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2: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1: 你是哪部分的？
2: 74军22师的。
1: 74军，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2: 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1: 赶！都站住！警长，你们74军，跟我80、90学着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2: 走！
3: 娘的，乱了，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大毛
4: 啊，
3: 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4: 是啊，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3: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4: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坐进缺兵。
3: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4: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20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3: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4: 是，李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
5: 你。

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2: 哦，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3: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你石一泉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0: 廖将军不要发怒了，我也是职责所系。啊，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5: 不要慌，不要慌，不要慌，
6: 不要乱，
5: 不要当你小怪子。抬走，
6: 对，赶快抬走，快。
7: 师长，又抓了个小偷，你审问吧。
8: 姓名？
9: 蒋玉明。
8: 部队番号？
9: 对不起，这是军事秘密，我无权透露。
8: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9: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8: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9: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8: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9: 这我不太清楚，

0: 别，长官饶命，出场就在前面。
1: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0: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2: 压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3: 总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去一线部队给你们30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3发绿色信号弹，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0: 是国军，其实是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1: 我们是八九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2: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八十九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3: 这声音好熟啊！七十四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4: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2: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5: 云龙兄，云飞。

0: 快躲开！快点，闪开！快点，闪开！闪开啊！快点！闪开！闪开！闪开！
1: 你们找死！
0: 闪开！我抓你！我亲自说说是真的吗？
1: 三人行道那边是等你！
0: 站住！你给我承认！抓紧时间给我身上做手术！
1: 完了，冷不冷？
0: 把我去崩死你！承认！
2: 没事，放下。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的师长？
0: 是我的师长。
2: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1: 是，快跟我来。
0: 谢院长，快，快点，快，快点，
1: 快，医生，医生，
0: 快点。
3: 重症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
0: 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2: 干什么？
0: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身上做手术。
2: 武田医生是反向同盟的，在延安学习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田宇啊，快，帮他把伤员抬进去。
4: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5: 这次多亏你了。
6: 哪里哪里，
5: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
6: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5: 夏丽，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0: 是。
6: 再见啊。
5: 再见。
6: 再见。
7: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潘金莲送过去。
5: 先送赵主任。
7: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5: 哪个理事长？
7: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O型血，
1: 这可怎么办呢？
2: 什么怎么办？冲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3: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2: 你管他什么血呢？冲我的！
3: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O型的。

0: 院长，怎么样了？
1: この怪我は重傷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ああ、我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的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他娘的！
2: 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不是他们疯了的！哎，住手！干什么？大炮，干什么？是让你混蛋！住口！你也是独立团老兵啊，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这么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大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了。你回去，先问警察。别以为赵哥走人了就不能治你。
3: 你现在带着你的病给我滚！
4: 哎，你这是？
3: 不是同志，你是我们前世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前世向您磕头了。

0: 长官，您再说一次，我没听见。
1: 嗯。

0: 位神十八九是厨师长的部下。
1: 我
2: 都
1: 是
2: 二十九师的。厨师长怎么样了？
0: 厨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2: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0: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哎呀，
2: 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了。
1: 哎，陈飞的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了。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好，睡吧。

0: 和你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
1: 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晋西北的李云龙了啊！

0: 咱们有多少啊？四大爷战军，200-300万人呢，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爷和中爷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呢，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我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了，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老李，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医生，
0: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0: 家好，我是何大锤。
1: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 大家都警觉点啊！
1: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5: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胸前中了两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你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1: 有玲珑的消息吗？
0: 没有。
1: 但愿他还活着。
0: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1: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0: 首长，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卸呢，小心崩了伤口。
1: 他的需要时间的，没问题。
2: 小田，
0: 啊，
2: 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
0: 现在吗？
2: 对呀。
0: 什么事儿啊？
2: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0: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2: 行，没问题，
0: 谢谢啊。
3: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89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4: 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啊，
3: 谢天谢地，师座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浙江上。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4: 我等89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80万精锐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5: 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3: 这事谁说得清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
4: 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

0: 骆驼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呢，12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共的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1: 目前共军镇下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师座，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
0: 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2: 罗主任，
3: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不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总政治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田啊，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2: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呢。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3: 田鱼，我现在是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2: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3: 小田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务有

0: 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1: 石头，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2: 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依楚墨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3: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2: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4: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总裁了。
1: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与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0: 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5: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0: 当然。
5: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0: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上的答复？
5: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0: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5: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0: 小铁，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好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5: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

0: 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样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1: 小田，
2: 走吧。
3: 罗主任，
4: 哎呀，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2: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
4: 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去。
2: 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儿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4: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儿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辈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波尔乔雅，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说我歪锅配个翘锅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2: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4: 谁说不是呢？哎，
2: 来，把东西放桌上。老罗
4: 啊，
2: 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剪什么的，这些啊就是让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
4: 哎呀，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5: 罗主任，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上个星期刚任命的。
4: 哎，对不起，赵副政委，我是刚刚知道。
2: 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啊，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这汾酒啊，酒瓶塞儿得捂紧了，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划风。哎，但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也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4: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好搭档呢？

0: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用事儿可别喊我，喊我我也不去。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装傻呢，还是合着一起瞒我？
1: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田雨呀，我可跟你说，这咱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0: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1: 好，你真倔。
0: 哎，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1: 哎，田雨，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
0: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首长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
1: 好吧，
0: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

0: 慢点。
1: 哎，田雨，
0: 嗯，
1: 咱们首长的身体肯定是见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啊？
2: 谁呀、啊？

0: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8月15日，白崇禧将军麾下至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49军第146师激战数日，重创其146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主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1: 不要念了，哼。
2: 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3: 长官，无论怎么算，青树坪之战也是个胜战。
2: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3: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2: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的。
3: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2: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的，共军第一野战军

0: 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1: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0: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1: 其目的是什么？
0: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2: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3: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0: 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略，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1: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0: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汉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1: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0: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政变，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4: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

您啊，就配合着点吧。这是什么意思嘛？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不换就不换了，那咱们吃早饭。

0: 奇怪啊，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院长
3: 阿军啊，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开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别哭别哭，慢慢说慢慢说啊。
4: 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李市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嘛。打仗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小看算什么啊？首长的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真是的。
0: 哎，老罗啊，哎，你怎么让他走了？
3: 我看咱们是不是给李师长换个护士啊？
0: 为什么？
3: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0: 换人还不简单？
3: 嗨，那得看换谁了。
0: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
0: 我还是不明白。
3: 哎呀，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5: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哎，疼不疼啊？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3: 李市长你好啊。
0: 怪了，小天啊，你怎么就知道？
5: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3: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市长拿来了。
0: 哎，你没看见李市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3: 我听懂了，听懂了。市长，我放这儿了。
0: 罗主任，你还真行啊。

0: 院吗？
1: 是医院啊，你找谁啊？
0: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
1: 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
0: 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
1: 你该不会是来当院长的吧？
0: 俺不和你说了，净拿人开心，俺找你们领导说。
1: 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长时间了？
0: 三个月。
1: 新兵蛋子。
0: 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1: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0: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1: 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0: 俺叫陈小春。
1: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这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都有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
0: 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一个丫头片子。
1: 你说谁丫头片子？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
0: 来给首长当警卫员。
1: 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
0: 你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1: 就欺负你怎么了？
0: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1: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0: 你才是小狗呢！
1: 你小狗，
2: 就是小狗，
1: 小狗。
3: 哎，小天，小天，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1: 谁知道他是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0: 你才是特务呢！
3: 哎，行了，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天，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回去，去。你是谁？
0: 俺叫陈小春。
3: 哦，陈小春。好了，你跟我来吧。
0: 是。
1: 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0: 再吃一点好吗？
1: 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
0: 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你好。
2: 好，李局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道的。
3: 市长好。
1: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0: かですか？
1: 所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2: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2: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1: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2: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
1: 首长，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2: 不知道。
3: 真没文化。
1: 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
2: 哎呀，小田啊，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
1: 当然是体力劳动了。只不过，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哎，
2: 抬举抬举啊！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呢？
1: 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
2: 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呀，还是没文化呀？
1: 首长，您真狡猾。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6: 1120套餐，20份
7: 霸王叉，100份。
8: 什么？
9: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0: 你说
9: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传承，
12: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3: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12: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14: 按这就去。
12: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破，不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5: 好，
12: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5: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12: 呆子，快高飞稳，你忘了快了吗？
0: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6: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7: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6: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8: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我是没文化，可是我那个老搭档现在当纵队政委的赵刚，那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这小子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混了8年啊，那就是个香炉，咱也得熏出点味儿来，是不是？

0: 那赵政委都给你熏出什么香来了？你倒说给我听听。
1: 多了，多了。这小子喜欢诗，他教了我不少。哎呦，有不少我都不记得了。

0: 五十旋翻在外生。他娘的，下边我记不住了。
1: 沙场秋点兵。
2: 对对对，我是小罗。王副军长您好啊。
3: 哎呀，我说小罗啊，你这个狗东西，快把老子给忘了吧。
2: 哎呀，哪能啊，您军务繁忙，我是不好意思打搅首长啊。你有什么事吗？
3: 当然有事了啊，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儿。是这样，有人啊向我推荐个人，这个人啊在你们医院工作。
2: 哦，明白了。您说是谁呀？
3: 是个女娃，听说姓田。
2: 这
0: 小田啊，你也懂诗啊？我还没看出来啊。
1: 这都是我五六岁时候背的。
0: 大知识分子啊，我老李可是圣人面前背三字经了。
4: 背诗算什么，和指挥一个师相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谁不知道首长的二师是主力中的王牌啊。
0: 哎，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嘛。
3: 那政治条件怎么样啊？
2: 不是太好。我曾经调查过，他的家庭政治背景很复杂，出生名门，父母都是文化名流，政治倾向很模糊。
3: 哎，我说罗主任啊，一个小丫头嘛，这个家庭是家庭，关键是她自己。我看这个姑娘没有什么问题，这小小的年纪能跑出来参军，说明她有觉悟嘛。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重在政治上的表现。
2: 首长，您说的对，田宇入后的表现一直很好。王副军长，您是
3: 抽时间啊，我过去一趟，见见这个丫头。你呢，先和这个姑娘打个招呼，做做工作，看她有啥子要求。我的情况呢，你都知道，可以向她介绍一下吗？
2: 可是，首长，有个情况你还不知道。田宇现在护理的重伤员是一个师长，那个师长好像有点那意思。
0: 小田啊，胜利之后打算干什么？
1: 我想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0: 当然还在部队干了，离开部队我什么都干不了。再说了，部队总得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吧。等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就让我儿子来接班。
1: 首长，您儿子多大了？
0: 现在还没有，等将来会有的。走吧。
1: 哦。哎呀，
0: 哈哈，小田啊，你都成了我李云龙的第三条腿了。
1: 这多不雅，我就是首长的专门护士。
0: 啊，好好好，还是护士好。
2: 李云龙，是在淮海战役之前从中野调过来的，抗战时在八路军129师，所以您不认识。不过在红军时期，他是四方面军的人，在华野有不少老战友。他刚负伤时，有不少中队及师级领导来看过他。
3: 哦，是四方面军的。我觉得就算是不认识，可能也见过面。
2: 首长，要不这个小田咱们是不是先不考虑，咱们再换换别的人？
3: 不行，老子就认准这个小田了。这个李什么不是还没和这个小田结婚吗？没结婚就好办，他能谈，老子也能谈，谁谈成算谁的。哎，你怎么不说话？
2: 哎呀，首长啊，这个李师长脾气大得很，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再说了，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不好办的，我们是谁也惹不起呀。
3: 胡扯，老子非要见见这个李师长，他脾气大，难道老子就是好脾气吗？就这样吧。

0: 沈干事，去请一下李云龙市长。
1: 是。
2: 哎，罗主任。
0: 哎呦，李市长，哎，快来，快来，快来。
2: 哎呀，罗主任，
0: 都准备好了。啊，
2: 你真是个活菩萨
0: 啊！慢点，慢点，慢点。
2: 只是送佛也得送到西天，就这么点儿啊？
0: 不尽兴是吧？那简单啊，我让小天再给您。
2: 哎，别别别别，就这点就行了。
0: 真那么好喝呀？
2: 你看你这话问的，这好比问一个和尚经书好看吗？
0: 看来还是你老搭档懂你呀。喂，我要的赵政委的电话接通了吗？啊，我知道部队南下，想想办法。好，接通了就按照镇灵，有急事。李市长，你在这儿慢慢喝着，一会儿赵政委那儿接通了，你们战友好好叙叙。我到病区有点事儿。
2: 站住！要是遇到小田儿，你会怎么说？
0: 我就说李市长正在我那儿看文件呢。
2: 还是你罗主任的水平高啊！啊，看文件，看文件。哎，我怎么没想起这个理由啊？
0: 你李市长顶天立地，对付一个小黄毛丫头，用不着这么多理由。
2: 哎，指挥员要注意形象。
0: 李市长，那就在这儿形象吧。喝完了定量，可不许乱翻啊！翻也白翻，藏东西，我比赵政委可水平高啊！

0: 这个罗主任弄这么多王老五干什么啊？
1: 小木匠，你捣什么鬼呢？
2: 哎，小田，你管天管地，俺咳嗽你也管啊？
1: 对了，我管的就是你咳嗽。看来你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走，我给你打一针去。用最粗的针头，就像农村妇女扎起自己的锥子一样。走，跟我走。
2: 俺不去，俺不去，你放开，俺不去。
1: 那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说，给谁发信号呢？鬼鬼祟祟的，装都装不像。
2: 俺找罗主任，俺找罗主任你也管？小田管天管地，俺找罗主任你还管啊？
1: 罗主任，
2: 嘿嘿，你小田也有怕的，俺还以为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猴子嘞。
0: 老赵啊，我正在喝你送来的酒呢，啊。哎，老赵，我听说你当军政委了，恭喜恭喜啊！你得请客啊。什么？这酒就算请客了？门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们说好了啊，你得请客。我还行。哎，咱老李在此一切都好，只是有一件事情还需老战友指点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她。你说怪不怪？我第一眼看见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还别说，

0: 咱老李这光棍身份如今还成了金字招牌了。你说咱试一试咋样？
1: 老李啊，这才几天没见啊，你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就为这事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你小子重色轻友。好，你别说了，那姑娘我见过。哎呀，我看这都眼热呀，就是没机会。你运气不错呀，啊，要是不负伤，这机会哪儿找去啊？啊，我都想负伤了。什么什么？让我教教你。
2: 首长，
1: 喂，
2: 签字
1: 啊，稍等啊。喂，喂，你让我教教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西门庆啊，整天琢磨这事儿，啊，哎呀，你我都是光棍一条，谁比谁有经验呢？啊，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啊，这首先啊，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睛最好装着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处，别那么色眯眯盯着人家，这样容易把人盯毛了，把你当色鬼。啊，还有啊，啊，等一下啊，好，喂，喂，啊，他怎么称呼你的？什么？首长？哎，不行不行不行，这称呼得变变，这太严肃了。你想想啊。首长干这个多少有点以权压人、抢男霸女之嫌的，你得把辈分给拉平了。你要当这个首长的别的角色，可就没法办了啊。哎，对了，你少跟人谈什么唐诗宋词的啊，这你差远了，要多谈谈你打仗的事。哎，这是你强项啊，英雄才配美人嘛，知道吗？啊啊，咱老部队啊，哎呀，咱老部队早南下了，现在已经快到福建了。我暂时走不开啊，这城市军管会这事儿一大摊子呢啊。哎，行了行了行了，没完了啊。哎，我正忙着呢。好了，不跟你扯淡了，再见，我挂了啊。
3: 喂喂喂，
4: 哎呀，李市长，不是不让你乱翻吗？
0: 你弄这些王老五放到抽屉里干什么？
4: 能做什么？上面交代的任务让我老罗做红娘。
0: 红娘？我看你罗主任更像人贩子。
4: 上哪找着大慈大悲的人贩子呀？
5: 首长，
0: 没什么情况吧？
5: 没啥情况，就是刚才小田从这儿过，被俺给轰跑了。这小丫头片子欠管教，
0: 他不知道我喝酒的事吧？
5: 他上哪知道去？再说了，他知道了又咋地？他还敢管咱首长？借他两个胆！
0: 这丫头鬼精鬼精的，上次我喝酒差点没让她闻出来。哎呀，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了。
6: 说，怎么不说话了？小木匠，我可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是个当特务的料。表面上老老实实的，其实啊一肚子坏水，一转脸就说我坏话。首长，你的酒在哪儿呢？交出来吧。
0: 哎呀，对不起啊，小田啊，我到罗主任那儿去串门。看到他桌上有瓶酒，我就问罗主任，我说这是什么酒啊？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是酒精，是消毒用的。我说罗主任啊，你别蒙我了，那酒精我还没见过，不是这个样子。他说不信，不信你就尝尝。我说尝尝就尝尝，你以为我不敢啊？就这样喝了一口，就一口。不信你问罗主任。
6: 好吧，首长是不常犯错误的，偶尔犯一次错误也是应该原谅的。
0: 对对对对对，不常。

0: 犯错误，不常犯错误，应该原谅啊。
1: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
0: 我保证，最后一次。
1: 首长，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护理人员吧。我们整天起早贪黑，尽心尽力的，每天就盼着伤员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了。可有人却不珍惜我们的劳动，故意喝酒延缓伤口的愈合，真让人伤心。
0: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啊，我马上到罗主任那儿把酒拿出来，我交工，我绝不掖着藏着。
1: 那不是酒精吗？又不是酒。算了，不用去拿了。
0: 不是酒精，是酒，正经的杏花村。刚才是我说了瞎话，护士同志啊，请你原谅啊。
1: 这还差不多，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嘛。首长啊，你的伤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呢。
2: 我说小田啊，
0: 别老首长首长的叫着
2: 啊，
0: 我不爱听这个。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嘛。
1: 那我叫你什么？
0: 就叫我老李吧，这样随便点。
1: 那我可不敢，你太没大没小了，领导听见要批评我的。
0: 没关系，就这么叫。革命队伍就是没大没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妹妹呢，年纪和你差不多，咱们应该是平辈儿。你别老首长首长叫着，好像我比你大几辈似的啊，我这心里别扭。
1: 那我可叫你老李了，你可不许生气啊。老李呀、啊。
0: 哎，小田儿。
1: 真好玩。老李呀、啊、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猛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
0: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相的。
1: 老李啊，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
0: 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1: 老李啊，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0: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1: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二六八团对男对女都一样，干嘛非逼我嫁人呢？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反正在医院我是待不下去了。
0: 岂有此理，这事儿还有强迫呢？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官有多大，我就敢枪毙他。
1: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
0: 这可难办了，这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打仗，这女孩子不方便。
1: 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交朋友了。你想想办法嘛。
0: 办法嘛，倒是有。除非，算了，不说了。
1: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0: 让我想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啊。

0: 李长官好。
1: 你是谁啊？
0: 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的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的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

0: 太记忆犹新。
1: 哦，想起来了，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在下前年由处长官提携，任五十八团上校团长，许报会战后期在陈官庄因伤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
1: 小田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
3: 啊，
1: 我们是朋友了。
3: 那好了。
1: 啊，你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去走走啊。
3: 嗯。
1: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0: 别闹。
1: 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0: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子枪戟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1: 这才几天啊，都老李老李的了。哦，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0: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啊，你得会欣赏。
1: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2: 这晋绥军三五八团怎么划到第五军去了？
3: 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一鸣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划上第五军了。
2: 哦，是这样。楚云飞是个人物啊，到了第五军也不算委屈的。说心里话，你们的五大主力都是硬茬，那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抗战的时候打了很多漂亮仗。你们楚师长手够黑的，老朋友几年不见啊，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
3: 楚师长也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呀离心脏还不到一公分，差点没救过来。
2: 哦，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3: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来了一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
2: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
3: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2: 请坐。请直言无妨。
3: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置于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我很奇怪。
2: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啊。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
3: 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都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
2: 没错，我说过，国军的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啊，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那野战攻势构筑的真是行家呀。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攻势，隐蔽处

0: 我立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 蒋介石干的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够有钱的了吧？还要脸，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啊，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兄弟，我跟你说，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啊，等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
1: 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 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一想。

0: 老族长好。
1: 好个屁！你们俩在这等着。
2: 是。
3: 你这小子，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还得老子亲自跑一趟。哎呀，
4: 是我无能，是我无能，辜负了老首长的信任和培养啊！
3: 那小田在哪儿？带我见见去。
0: 首长，首长，你看，那就是田雨。
5: 这姑娘长得可真水灵。
6: 哎，首长，该打针吃药了。
0: 老首长，那边那个就是李云龙师长。
5: 李云龙，这个人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
7: 当年咱们是一个战壕的弟兄，一块打鬼子。楚云飞帮过我的忙，我还欠着他的人情呢。如今咱们中国军人自己又干起来了，不提了，不提了。哎，我先过去了。
0: 好，
7: 我在特护区啊，有时间咱们接着聊。哎呀，
3: 小罗，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
0: 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3: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
6: 哎，首长，
7: 走吧。
6: 首长，那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为什么没有像对待武田医生那样呢？你不是最看重军人气节吗？
7: 傻丫头，我和他都是中国军人嘛，自家兄弟还有打仗的时候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了，各民主党派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国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可是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怎么行啊？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姓蒋的一个人说了算呢？那不是太霸道了吗？不过蒋介石这个人虽然糟糕，国民党的军队还是不错的。抗战的时候他们打了不少硬仗，长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对于这支部队我是尊重的。我们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可以战场上干一架，可是坐下来还是可以握手交朋友的。要是哪一天我们再和日本开战，那我们中国军人会共同对敌，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
8: 小田啊，你先送李师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6: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反正见李师长也没事儿，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
8: 还是先送李师长吧，我这儿不着急。
6: 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走啊。
7: 老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

0: 啊，我要晒晒太阳。老罗，你们谈，我不碍你们事儿。好，那李市长，您先坐会儿。小田，你跟我来。首长，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
1: 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首长好，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 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2: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培养。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
1: 小田同志，你家还有什么人吗？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上提吗？
3: 家里有父母，没有任何困难。
2: 罗主任，你过来。
3: 哎。
2: 李市长，你找我？你搞什么名堂？那人是谁？
4: 王副军长。
2: 王副军长找小田谈什么话？小田在向王副军长汇报工作。狗屁！汇报什么工作？哎，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
4: 不然老子哪管那敲你？哎呀，
2: 是这样，王副军长，在参加革命之前有父母包办，在家结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4: 明白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
2: 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啊？
0: 李师长。
2: 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不自愿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都不耽误。炕照上，娃照生，啊，早不离晚不离，现在全国要解放了，共产党要做江山了，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的好听，还封建婚姻，糟蹋娘的干啥了？
0: 李师长。
5: 您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啊！您是首长，王副军长也是首长，我们夹在中间不好办呐。
1: 首长，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的确有些想法。哦，你说，你说，说出来就好办。
5: 首长，罗主任是您的老部下了，我对罗主任有些意见，我能向您反映一下吗？
1: 当然可以，罗主任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5: 他要是有什么错误，别说是批评，揍他都没问题。那我可就说了，罗主任有点过于关心我的个人问题，这使我很烦恼。我一再的向他表明我自己的态度，我还年轻，不想过早的考虑个人问题，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可罗主任就是不听，还把这些问题上升到是否对组织忠诚的高度上。首长。
1: 您觉得他这样做法对吗？这个问题倒有些复杂，当然，这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他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件小事儿。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也有七情六欲，我们提倡革命的爱情观。
5: 这我同意，既然是爱情，总应该彼此相爱才对吧？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确。
2: 如果哪一天我想解决个人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人，绝不是因为别的。你这个同志啊，就是太那个。我说你有点正事没有啊？你就成天说没拉纤的，你上瘾呢？你们医院政治处只会干这个啊？我看还不如撤了，都跟老子上前线打仗去，就没这个闲心管这些屁事了。
0: 您批评的对，我也不想管这事儿。可是您知道，李师长。 这媒婆自古以来是费力不讨好啊，说不成说你没本事，说成了将来过不好，他两口子要骂你，说把他们送进了火坑，反正是两头都落骂名。李师长。

0: 这样得了，我调到您的师里去，咱又不是没在战斗部队里待过。
1: 你以为我的部队是个人就能去啊？啊，那得血里火里滚三回，光会说没拉纤的，我要你干什么？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0: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1: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
0: 首长，李师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啊？
2: 你没看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
0: 可是李师长点名要小田送。
2: 要不我去，我这个副军长背他师长行不行？
3: 副军长背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副军长同志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小田，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4: 好，走吧。
3: 自我介绍一下，李云龙，二师师长。
2: 嗯，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3: 副军长同志，小田是我的护理员，换句话说，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
2: 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和小田正谈一些私事。
3: 那我就更得过问一下了。田宇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2: 你说说。
3: 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所以田宇同志很烦，我也很烦。
2: 这就怪了，你烦什么？
3: 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
2: 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
3: 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
2: 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3: 是这个意思。
2: 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
3: 对不起，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
2: 我看你也眼熟。没错，我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过。你是？
3: 想起来了，松云岭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
2: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云岭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3: 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2: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当年我也是在执行任务，再说了，中央已经对当时根据地的肃反运动已经做过明确的决论，咱们还是不要再翻历史的旧账了嘛。
3: 这我同意。但愿我们这支队伍别在窝里斗了，多少好兄弟，多少好战友，没有死在战场上，都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2: 老李啊，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0: 老李啊，那个王副军长好像不太愿意见你啊。
1: 他当然不愿意见我，当年我差点枪毙他。
0: 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
1: 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
0: 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
1: 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只要有一个屈打成招的人咬我一口，我就完了。可是我那几位战友到死都没有乱咬。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在松云岭战斗中，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战斗打了两天两夜。

0: 我的一个营长跑过来告诉我说，说这特派员还在计划抓人，我当时就火了。我说把他叫来，我命令他，你带着突击队给我冲上去。他说他是保卫局的人，不归我管，说我是报复。我掏出了手枪，我就顶到他脑袋上。我说等战斗结束了啊，你砍我的脑袋都行，老子等着你。可是现在你要不敢冲锋，我就枪毙你。
1: 我开始数数，我数到三，我就开枪，你信不信？我想，他最后还是冲上去了，对吧？
0: 没错，他一咬牙，带着突击队就上去了。随后，我们团冲出了包围圈。这之后，我就没见过他，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1: 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
0: 他找你谈什么？
1: 我不告诉你。

0: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1: 我的眼睛就是最早的时候是近视散光，这眼花了以后吧，逐渐的这个近视好多了，就戴一副花镜了。但是干其他骑车呀、走路啊也都不方便，出去的时候上超市啊、上医院啊、开药什么的啊，特别麻烦，摘呀、戴呀，反反复复的。现在戴上超视力，逛超市也好，上医院也好，弹琴、看谱子、看书、看报，包括看手机那小很小的字儿什么的哈，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啊，就戴着一副镜子全解决了，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完成，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

0: 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3: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4: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啊，谁的字这么秀气啊？李云龙，这不扯淡吗？他那笔字我还不知道啊，跟天书似的，肯定别人代写的。老赵，我在医院罗主任的办公桌上给你写信，仔细瞧瞧。 咱老李的字儿有长进吧？啊，嘿嘿，老伙计啊，你还别不信，自打进了医院，咱老李这辈子头一次这么闲啊，闲得我浑身较劲，没办法练字吧？得，这一来二去的伤快好了，咱也快成了书法家了。哪天咱给你写个条幅，你拿去裱裱，可以挂在房子里，可有一样啊，不能拿去卖。
1: 老赵，前些日子我往南京打电话找你，野司留守处的人说你们的部队南下。

0: 他们也不知道你们部队现在具体的位置。老赵，咱心里急呀。我的部队如今打到哪儿了？是谁在指挥？是老邢啊，还是老张？总不能又调一个师长来吧？老赵，你得替我盯紧喽，别哪天老子伤愈归队了，发现我指挥部的椅子上面又有一个屁股坐到上边，这就不好了。我会一脚踢过去，把那屁股踢跑。
1: 老李啊，哪有这么写的？就这么写信吗？
0: 怎么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
2: 首先是用词不当，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人坐在上面才对，怎么会是一个屁股坐在上面呢？再说这样用词多不雅。
0: 没错，就该这么写。你想啊，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我得先找我那把椅子吧。啊，我拿眼睛在那一扫，我先发现这把椅子，对不对？我一看，这椅子上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屁股坐到了上面。
3: 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对不对？
1: 歪理，都是歪理，不仅歪，还粗话连篇的。
3: 你呀，和赵刚一样，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屁股怎么能算是粗话呢？谁没长那东西？哎，总不能两条腿下边就长一个脖子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穷事儿太多。
4: 老赵，以上写的基本都是扯淡，现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正经事儿。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等全国解放以后，你想回大学继续教书，将来当个教书匠。这话我记得很清楚，是42年鬼子大扫荡时说的，那时我没在意，因为那时离全国解放还早着呢。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得找你谈谈。这么说吧，我不同意你去当教书匠，因为我不可能去当教书匠，所以你也不能去，没有我你也没啥意思。老赵啊，你也知道，咱老李这辈子除了当几天篾匠，就没学过啥手艺，除了会带兵打仗，就啥也不会了。想来想去，咱老李还得留在部队带兵。老赵啊，这回你得听我的，哪儿也不许去，啊，咱们俩还得做搭档。老李不认识别人，只认识你，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事儿我来办。大不了我找司令员去闹。对了，你老弟现在是军政委了，这也没啥关系，给你降降级，降成师政委，正好和我搭帮。反正你也不在乎当官，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件事儿我说了算。论岁数，我是老兄，你是老弟；论军龄，你在北大的大学里闹腾着游行请愿时，老子雪山草地都溜达3趟了。老弟，听老哥的，没错。

0: 这儿也不许动，那儿也不许碰，好像首长是他们家的。他不就比俺早入伍一年多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听我的，别惹他，我都惹不起他。在这儿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里他就是咱们两个人的首长。你见他进来你就躲出去啊，省得他训你，连我都一块训。
0: 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

0: 俺就在这儿守着你，看他敢怎样。他一个丫头片子，就没有这样的，缺管教。
1: 哎，小声点儿。俗话说，好男不跟女斗，听我的啊，不跟他一般见识。他来了你就走，我这儿没事儿，你出去溜溜啊，走远点没关系，我批准的，这不犯纪律。
0: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意思。俺就守着你。首长，您给俺讲讲打仗的事儿啊。
1: 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现在不是养伤吗？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好不好啊？
0: 不，俺不走，俺就守着你，这是俺的职责。
1: 他娘的，咱好说歹说就是不开窍的，让你走你就走，磨蹭啥呀？滚，跟老子滚。
2: 院长，你找我
3: 啊？哦，老罗啊，
2: 啊，
3: 刚才我在留守处见着王副警长了，他见了我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他问我李师长走了没有，这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回答？
3: 我当然照实回答了。他嘀咕了一声，这个李云龙怎么还不走？我说他伤没好，怎么能出院了？
2: 我这个老上级啊，好像不太喜欢李师长。
3: 王副警长到咱医院干什么来了？
2: 嗨，还不是看上田宇了，结果正好碰上了李师长，俩人话不投机，王副军长再也不来了。
3: 哦，是这样。
4: 老李，你又喝酒，你就醒醒好吧，和我配合一下，照这样下去，你这伤再有半年也好不了。
1: 真的？
4: 可不是真的。你要喝酒啊，就光明正大的喝，别偷偷摸摸的，哪像是个当师长的做的。
1: 哎呀，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行行行，以后我光明正大的喝。
4: 老李，我告诉你，我很不高兴，你要再喝酒的话，我就不和你做朋友了。
1: 小天啊，哎，小天，别生气，我以后不喝还不行吗？
4: 这可不是我逼的，我可没有强迫你啊。
1: 小天啊，你跟我说实话，就来那么一点儿也会影响伤？就来这么一点儿，心烦呢？
4: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第一呢是打仗，第二喝酒，第三呢？有没有第三啊？
1: 当然。
4: 第三是什么？
1: 我不告诉你。
3: 我听说李师长对小田也有意思，全院都传开了，你知道这事儿吧？
2: 知道，好像还没挑明。田玉这丫头没心没肺的，成天缠着李师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
3: 这不是有点意思了吗？男女之间还交什么朋友？这一交不交到一块儿去了？
2: 要真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全院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就他一个人蒙在鼓里，还成天嘻嘻哈哈的和李师长攀交情呢。
3: 老罗，我倒希望李师长能成功，这个小田真是太招眼了，整个第三演战军军师级的王老五的眼睛瞪得像个铃铛似的，实在是早晚出问题啊。要小田和李师长能成的话，哎，对咱医院也省省心了吧。
2: 院长，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小田要是有了主，最省心的是我。
3: 哦，
2: 好家伙，我一个小小的政治处主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首长抬举过啊，成天接到的电话也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这事儿，谁也得罪不起，整个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嘛。
3: 哎，那你看这事有希望吗？
2: 十有八九我看能成。
3: 那太好了，老罗，你要加把火呀。
2: 哎，别，这事儿得无为而治，李师长肯定心里有数，我要这么一掺和，非挨骂不可。
5: 嗯，这放这，这，
4: 还我放，
5: 这放，
4: 对吧？
5: 不对，
4: 啊？
5: 对了，哎，还有一个错了。
4: 对了。

0: 你头怎么了？
1: 我挠挠，这头有点痒。
0: 你怎么不早说啊？我找个推子给你立立头吧。
1: 再说，来，我先教你下棋啊。

0: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叫迫击炮，没有炮架也能打过去，谦虚点行不行啊？啊？那我的车也直接拐过弯来，是你的车。
1: 哎哎，别注意，别注意。
0: 不是说好不许回旗的吗？好歹也是个师长，怎么说话不算话？
2: 哎呀，
1: 就这一次，一会儿我也让你悔过。
0: 不行不行，李师长电话。
2: 哎，来了。喂，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儿了？
3: 进福建了。老李啊，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
4: 是不是用美人陪着，乐不思蜀啊？啊？
2: 哪儿的事儿啊？你别听别人瞎说啊，咱老李现在正练童子功呢，啊，能想别的事儿吗？
3: 你别装蒜了，连野司留守处的人都知道了。说你整天是飘飘然的，连走路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脾气也变多了，平时的粗声大气也没了，说话总是捏着嗓子，就像京剧里的小生一样。哎，我说这话属实吗？
2: 放了娘的屁，哪个王八蛋他妈瞎咧咧啊？
3: 我说也是啊，要是连李云龙都成了娘们儿，那这个世界上可就没汉子了啊。哎，老李啊，事情今天怎么样了？
4: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地儿了。你要是把这个战头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那抢美人也不能落后啊。到时候
3: 我就敢挺着腰板跟人说，明花有主了。谁踩的呢？李云龙啊。这容易不光是你李云龙的，也是咱们中野老独立团的。
2: 你小子就别操心了啊！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告诉你，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4: 好，速战速决，祝你成功。
3: 早点归队，还有仗打。嗯。老李啊，你的信我收到了。至于你提的问题，我还没法回答你，因为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看着谁顺眼就跟谁一块凑。咱们的去留问题
4: 还得组织决定。好，我挂了。
2: 好，再见。
0: 老李，看把你美的，又要攻什么山头了？
2: 这是军事秘密。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0: 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5: 首长，咱今天就走吗？
6: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5: 啊，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您看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
6: 当然了，还有一件大事没办。我要走的事儿你跟小田说了吗？
5: 说过了。
6: 行了，先别打背包了，先放着。
0: 老李。太不够意思了，要走了也不提前告诉我，还好朋友呢。
2: 小田啊，你这可冤枉我了，我谁都没打招呼就通知你一个人。
0: 这还差不多。
2: 小田啊，咱们这一分手还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呢，临走之前咱们好好聊聊。小田，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0: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以前罗主任不是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你当时还支持我的。你忘了，我才20岁呢，还早呢。
2: 不早了，该动脑子了。晚了，好男人都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0: 没了就没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小田，不许嬉皮笑脸，我和你谈正经事儿呢。
0: 老李，干嘛那么严肃啊？眼睛瞪那么大。我又没惹你。
2: 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你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0: 真的？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那我坐在部队多好啊。咱们说好了，你得发一支卡宾枪给我，到时候我端着枪照样相寄回来，还不把他们都给羡慕死。
2: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2: 那我可就说了。
0: 嗯，
2: 你听着，我要你

0: 哎，小陈，哎，你在干什么？
1: 罗主任，
0: 听说李师长要走？
1: 嘘，小声点，我们师长啊，在里边和田护士谈话呢。
2: 哦，要走了，该摊牌了，这倒有点意思啊。
3: 好，我给你半小时考虑，我坐这儿等着。

0: 好了，半小时到，你表态吧。我还没考虑好呢。
1: 小天儿，说真的，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知道你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粗人一个，没有文化，配你是有点那个了。不过我不傻，也不笨，全国要解放了。 没有文化，我可以去学，我不相信我永远是粗人一个。我有缺点，可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对朋友，对亲人，我能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天儿，如果你同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不说话就是默认，也就是说你喜欢我。 那就是不喜欢了，那好，你答应我了。不是，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不同意，我马上走，以后绝不纠缠你。你说话呀，小天同志，你不要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是两厢情愿。
2: 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对我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报答。再见。我答应，我答应。
3: 哎，罗主任，罗主任，您看见啥了？
4: 别了，别了。
3: 小孩子点，别打听。好站着岗，哼，小看人，俺啥不知道啊？哟，你都知道什么？说说看。
5: 俺们市长想讨媳妇呗。
3: 哈，都人小鬼的，什么都懂。<笑>你们李市长要不是负伤住进我们医院，这好事儿能轮上他？
5: 这小田可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惦记着呀！
2: 这算啥呀？俺们市长要想讨媳妇儿，走到哪儿不是可劲儿的挑，挑上谁呀？是谁的福气？哼，
3: 好家伙，都说你们二师牛皮哄哄，两头冒尖，果然不假。他李云龙牛气，连你警卫员儿谱也大了。
2: 我也喜欢你，你干嘛那么狠心要丢下我？
0: 总该让我想想嘛！
2: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姑娘，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要是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你真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
0: 当然了，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咱们两个人的血留在一起了，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
2: 老李，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0: 没问题，一万件都行。
2: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礼数太多。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要是连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他们，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

0: 所以我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老李，请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请你尊重我的意见行吗？
1: 我同意，就按你家的规矩办。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上门请求你的父母同意你嫁给我。好在你的家乡已经解放了，咱们明天就动身。
0: 可是要是我的父母不同意呢？
1: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站在你们家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要是不点头我就不走了。
0: 老李你真好，难为你了，你一个大英雄肯这么做，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行了，你在这儿等着吧，别又是汽车又是警卫了啊，人家是书香人家，不喜欢这个。
1: 是，
0: 给我。
2: 行了行了，哎，还有客人呢。
3: 啊，对了，爸妈，这是李云龙市长。
0: 哦，伯母，你们好。哎，
2: 好，好，好。
3: 快请厅里坐吧。
2: 好，
0: 请，请，请，
3: 请，请。
0: 好好。
2: 哎呀，两个娘儿俩都给哭乱了。李市长，自便。鄙人田默玄还是第一次和共产党的高级军官打交道，说话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李同志海涵呐。
0: 伯父，请讲。
2: 我女儿两年前弃学出走，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如今贵军是挟胜利之威，数百万军队是横扫大半个中国，如垂骨拉朽。明眼人都清楚，做天下者非共产党人莫属。我是想说，能否放我的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我想，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迂腐是毫无关系，所以请李同志高抬贵手，放她回来。
0: 伯父，我想你女儿去留的问题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如果他愿意回家，他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我的答复伯父是不是满意啊？
2: 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李同志身为中共部队的高级官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无论从哪方面讲，似乎她都没有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办陪回家。总不至于中共部队一向有这个传统吧？那么，请李同志是否可以告诉我，今日登门有何见教？
0: 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你们同意我和你们的女儿结婚。
2: 不，不可能。
4: 女儿，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嫁给那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
5: 妈妈，他是个英雄，我崇拜他，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是理由，这难道还不够吗？
4: 太抽象了，你懂得什么叫英雄吗？我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英雄。比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为人类送来了火种，使全世界得到温暖和光明。女儿，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概念，现在怎么可能有英雄呢？阮籍说，时无英雄，使庶子成名。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或许是位能征善战者，可这又

0: 能说明什么呢？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充其量也不过是他那一党一派的英雄。仅仅是两派之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
1: 妈妈，李师长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当我们的民族受到奴役和侵略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如果这些在战场上和敌人以命相搏的人不是英雄的话，那谁是英雄？
2: 伯父，我知道你疼爱你的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可这次我是真心的请求您同意我们结婚。
3: 李同志，我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2: 当兵以前读过一年私塾，参军以后在部队里也学过一些文化。
3: 既为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
2: 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有机会。
3: 那你凭什么要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要夺得天下？
2: 伯父请息怒，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这辈子最恨仗势欺人的人，为了这个我才参加了共产党。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敬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要老老实实的做人，当官和不当官都一样，要做一个好人。请伯父答应我。
3: 我若是不同意呢？
2: 那我就站在这里等，直到你同意为止。伯父，我是一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但是为了娶你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
0: 我想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这可是一场同胞之间的内战呀，难道同胞之间政治有分歧，只好用战争这种手段来解决吗？
4: 妈妈，对政治我本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有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是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的。各党派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之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来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要搞独裁，他要压制别的政党，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妈妈，这么一个腐败黑暗独裁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
0: 好，我们不谈政治，只谈婚姻吧。你真的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女儿，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无论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受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难道你真的能和那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这是难以想象的。少女的英雄梦，在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是常会出现的。妈妈在你这个年龄段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但是女人一旦成熟，眼光就会产生变化的，也许会为自己年轻时候的幼稚而感到好笑。你为什么要走这段弯路呢？
4: 妈妈，您爱爸爸吗？为什么爱他？您理想当中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我爱你爸爸，而且从年轻时候起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呢？

0: 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他正直清高有才气，他富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因为他也爱我呀，他把我视为他生命中的另一半。我跟你说这些，也是为了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当中的理想男人。
1: 妈妈，您的审美观点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有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都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同样也可以有啊。而我所喜欢的是只能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是不可能有的，那就是有威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坚强而勇敢的个性，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显示出作为女性的阴柔之美啊。
0: 小小年纪，谁教你知道这些？你就这么知道男人？
1: 妈妈，反正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知识可以学习，可是缺少血性跟尊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两头孰重孰轻呢？现在这样的男人可并不多见啊。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妈妈应该为女儿祝福才对啊。
0: 真怨我太宠你，把你从小给惯坏了。凡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千方百计也要得到。你说服了妈妈，妈妈就得去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想起来怪没意思的。你说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呢？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好不容易长大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呢，这唰的一下子就要飞走了，就要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
1: 妈妈，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不管飞得多远，我都要回来的。我的房间可不许有人动，我回来还要住的，将来啊，要是变了样，那我可不依。
2: 理事长，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婚姻是从何谈起。我田默玄随同世事，但也绝不是趋炎附势之人。胜利之时应该是心力除弊，正兴国家民主。若都像李师长你这等人，人刚刚进城就以权势枪招纳举，也不问年龄的悬殊、文化的差异，也不问父母亲人是否乐意，这实在是让鄙人难以接受。这恐怕也影响贵党贵军的声誉吧。
3: 伯父，你这是从何说起啊？你把简单的事儿弄复杂了。
2: 在李师长看来，简单的事鄙人却偏偏看重。查秋风而知落叶，试春水而知冷暖。看贵党贵军的宣言，不如看你们是如何对待民众的尊严。实话对你说，你若让我同意这桩婚事，除非你把你的一师兵马开来，放火烧了我的宅院。岂有此理！
4: 你这个老夫子，你不嫁你女儿就不嫁，说这些不着边的干什么？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想烧你们家房子？我告诉你，小鬼子我打了8年，反动派我打了10年，砍下的脑壳数不清，咱唯独没欺负过老百姓。
5: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他可是我的爸爸。
4: 你爸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2: 小云，你看看，这就是你挑的女婿啊？怎么，你还想掏枪呢？
4: 我掏枪怎么了？你问问这枪，他什么时候杀过老百姓？
2: 我田默玄一生只屈服于真理，还没有惧怕过什么手枪。小雨，你让你们的理事长

0: 开枪打我，打死我，我也不同意。还威胁我？
1: 威胁？我这是威胁吗？我要是威胁，我就不到你们家来了。
2: 老李，你昏头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你们可都是我的亲人呢。
0: 不要把我和他扯到一起，还掏枪呢，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我可以等着。我也在这里表个态，我李云龙尊重长辈，也重视我和小田的感情。实话跟你说，天下的姑娘千千万，我还非你女儿不娶了。小田，我在外边等着听信。
2: 哎，老李，老李，
3: 女儿，你可真让我们长见识了，哪有这种相亲的？
2: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整个华北的鬼子翻天覆地的找他，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能真怕了我爸？
0: 粗鲁，太粗鲁了！你绝对不能嫁给他。
2: 爸，您都把人家撵走了，就知足吧。要换成在部队里，谁敢这么对他呀？
3: 不过，我看他刚刚生气的样子，倒有几分童趣。
4: 市长，怎么样啊？
5: 人家不同意。
4: 市长，您可千万别松劲儿。在俺们老家，相亲的女婿头一次上门是要被骂回来的，可下次去啊，咱带足了聘礼再来，他就不会骂了。哎，市长，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去买点礼物？
5: 买个屁！他家什么都不缺。
4: 不，市长，礼物不在轻重，关键是表个决心。
5: 表决心？嗯。有道理，有道理。
6: 老爷太太，那当兵的站在院子里了。

0: 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嘛？这简直是要挟！
1: 请他进来吧，别让他老在外头站着，让别人看了笑话。
0: 不许进来！今天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怎么样。哼，逞匹夫之勇，把操练场搬到我家中来了。他要站，就让他站着，别拦着。
2: 爸，他可是刚刚负了重伤啊，医生说他需要好好休息，不能长久站立的，再这么站下去他的伤口会复发的。哎呀，
0: 小雨，你怎么就看不到父亲的这颗心呢？啊，我也是为你好，这样的彪悍之人你能和他厮守一生吗？啊。

0: 市长。
1: 出去，你跟着起什么哄？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快出去。
0: 不，市长家的事儿就是俺家的事儿。
1: 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啊！别逼老子骂人。还有，你小子学过保密条例，这件事情不许说出去，要不然看我揍你小子。快去。
0: 是。

0: 老李，进屋去吧。你们家的两个老顽固同意了？
1: 他们让你进屋去说。有什么好说的？同意就两个字，不同意就三个字。你们这些读书人啊，总是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要不分出个青红皂白来，往下。 我怎么和老丈人、丈母娘相处啊？
2: 哎呀，老李，我求你了，你这伤不能长时间站的，快进去。
0: 那也比心里赌气好。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9: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

0: 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2: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 秦腔靠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7: 1120套餐，
8: 20份
9: 霸王叉，100份。
10: 什么？
11: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2: 你说
11: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墨轩，你看这位李师长虽有些蛮野之气，但也像个血性之人。他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钟头，长久了他的伤会复发的，我们也不好交代呀。你再看看女儿，她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通情达理、嘘寒问暖的？这两年她已经长大了，你想把她再装回到瓶子里恐怕也不行了。
1: 那你还坐着干啥？还不把她拉回来？
0: 要拉你得去拉呀，拉一个也不成啊，人家现在是一对儿。我看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他俩赶大老远来，绝不指着你同意与否。你没看报纸上的照片吗？这只不过是解放军的代名传统。宁肯睡马路，也绝不惊扰地方。
1: 也罢，看起来他们俩还真不是一时的冲动啊！我田墨轩要是再不同意啊，就整恶人了。行了行了，李师长啊，别在那站着了，进屋吧。一家人有什么不好商议的呢？
2: 太好了，他们同意了，同意了。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都散了吧，让新郎新娘早点休息吧。
1: 好好好，早点休息吧。
2: 再见王姐。
0: 再见再见。
3: 我这一皱眉，他们都得走人。谁不知道我李云龙啊？哎，没人敢到我的洞房。这门一关，可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哎，哎呀，你要是再想后悔，行了，别苦着脸了。黄河离这儿还远着呢。
4: 人都走了，让我喊你一声夫君好吗？
3: 你只管放开喉咙喊，爱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反正你是我的人了。
4: 还没有吧？
3: 怎么，还有什么要求？
4: 哎呀，放开我，我还没准备好呢。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3: 什么东西？
4: 你把这军装脱了，别老让我觉得你是个首长。
3: 好好好，我不穿了。
4: 这样看上去就好多了。来，乖，帮我研墨。
3: 好。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新婚之夜还舞文弄墨呢，你还真把我当成了酸秀才了。
4: 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的？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说，元代江南啊，有个大才子，叫做赵孟俯。他呢是继苏东坡之后，在诗文书画上无所不能的全才。他有个妻子啊，叫做管道生，也是个才女，善于画竹。赵孟俯啊，在50岁的时候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效仿当时的名士纳妾，可又不好向妻子明说。文人啊，总有文人的办法。他呢写了首曲子，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纳妾的想法。他妻子看了之后呢，回了他一首我侬词。赵孟俯一看啊，立马取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成为佳话。我现在就把这首《我侬词》写下来送给你。

0: 你浓我浓，胚下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
1: 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
0: 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情，死同一个果。
2: 哎呀，这词听着怪怪的，有点绕啊。老赵教过我不少诗词，可是他没教过我这个。
0: 傻瓜，老赵哪能教你这些，这是妻子写给丈夫的。
2: 我明白了，这意思就是说呀，咱们俩是用泥捏在一块儿的啊，就好比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是不是？
0: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咱们爱情的誓言。我希望咱们两个谁也不要背叛谁。
2: 哎呀，小田啊，我要把这首诗裱起来，将来咱们有了房子，我要挂在家里的墙上啊，让我的那些老战友啊看着都眼热。
0: 看你，我又不是你的战利品，这是我跟你说的悄悄话，可不许你满世界宣扬。
2: 哎，小田啊，天晚了，咱们俩是不是也该睡了？
3: 老李，把灯关了吧，我有点害怕。
2: 小田，

0: 军总，海军的季舰长又来电话催促您登舰，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您看是不是？
1: 好吧，幕布已经落下，一切都该结束了，我们也该走了。李红兄，好好的再看一眼大陆吧，这一走恐怕很难回来了。
2: 不看了，已经看够了，不想再看了。

1949年11月17日，楚云飞率残部撤离大陆，登上青云号护卫舰向台湾驶去。登舰前，他只带走了一捧祖国的泥土。

0: 同年，朝鲜战争爆发，李云龙多次请求率兵赴朝，未被批准。
1: 还愣着干什么？按照先前的分工，我来做总指挥。小崔，你把19兵团目前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2: 戴立军长，我能不能做一回美第八集团军？老让我在临津江南岸转悠，没劲透了。
3: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把我惹急了，我让你去做李承晚。快把19兵团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4: 小崔，你也真是，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跟这破沙盘搅什么劲儿？咱也就是陪代理军长过过瘾，不是吗？
1: 说什么呢？啊？我说你们一个个打不起精神来，原来是在陪太子读书呢。
2: 这倒也不是，代理军长，既然金门和台湾不打了，您能不能跟军区要求要求，把咱们军也拉到朝鲜去，真刀真枪的，省得咱们在家里纸上谈兵，也把您憋坏了，不是？
3: 闭嘴！我让你多嘴啊！给老子滚！
1: 我培养你们前途，你们还不识相，都走吧。

0: 老李啊，你最近的火气很大嘛？你说，凭什么孔杰那小子就能带着一个军打过了三八线？啊，我老李比他差在哪儿了？
1: 怎么不差？我看差远了，
0: 我是说你老李的用气差远了。倒也是。
2: 自打我负了伤，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便宜了孔杰那小子。<笑>田雨，你穿上军装可真漂亮，我正在想象那些单身的解放军首长见到你该是什么样的目光。白露，你对解放军首长很好奇吗？正好办，你也来参军吧，到时候啊，你就能体验到解放军首长看你的目光了。 我喜欢解放军。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上海，那天枪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我出门，差点被绊倒。再一看，街道上躺满了解放军，他们就在街道上宿营，却不愿意打扰市民。这样的军队真是少见。就冲这一点，就赢得了我的尊重。我想，解放军的士兵尚且如此，那他们的将领恐怕会更有人格魅力了。
3: 哎。 真的是很有趣，幸福的人是一望而知的。田雨，你比以前更漂亮了，我想你看中男人一定不会差，只是没想到会是个将军。不过，这也符合尼采的论断：天才的哲学与美丽的女子一样，是绝不会委身于一个精神灿弱的男人的。我说对不对啊？哎，那个男人是不是很强壮啊？
2: 讨厌冯楠，你可还是个姑娘呢，别想套我的话。
4: 我知道，那是军事秘密。
2: 田雨，你知道吗？一个人有了宝贝，就应该藏在家里，而不要拿到外面去炫耀。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是个宝贝的话，那么人人都会喜欢。你呀，真是个傻丫头。白露，你可真是个小气鬼，有了宝贝就藏起来。我可不像你，我要把宝贝放在博物馆里，让所有喜欢的人都来参观。
4: 那可太危险了，你就不怕别人抢你的宝贝？是我的永远是我的，不是我的得到了也会失去。漂亮女人永远是自信的，咱们田雨征服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将军。哎，为什么要用杀人如麻这个词呢？等你见了他们，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联想了。实在是些平平常常的男人，却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我所爱的正是这种传奇中的普通人。
3: 看来你是决心要把自己的幸福传达给每一个人了。这有什么不好吗？两个人分担痛苦，只有一半的痛苦；两个人分享快乐，却有双倍的快乐。你看着我不快乐吗？我为你高兴，田雨。我只是在想，当你和那个将军把战争中的浪漫都谈完了，你们还会谈什么？战争终究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历史遗迹的。

0: 告诉我，接着往下，你们还会谈些什么？
1: 你不了解他，他聪明极了，爱琢磨事儿。
2: 有一次啊，我们医院的电灯坏了，电工怎么也修不好，硬给他给捯饬亮了。
0: 不错，将来你家电灯坏了，有人给修了。
1: 瞧你这样刻薄的嘴！我告诉你，我已经看好一个人能够治你。人家学历可一点不比你差，你是金陵女大，人家可是北平燕京的。
0: 你饶了我吧，你想把天下女子都送给解放军啊？
3: 田宇，你可有点偏心眼儿。那我呢？
4: 我们白鹿的眼界啊实在太高了，我实在不知道解放军里有没有符合他标准的。
5: 报告戴笠军长，一架蒋军侦察机，高度4000，方位182，正由南向北飞行。
6: 他也就是欺负咱们，把高射炮全都调到朝鲜去了。
5: 您听，警报解除了。
7: 戴笠军长，您看谁来了？
8: 老李。
6: 小田儿。哎。哎。你们都直目愣眼的干什么？啊？有本事自己也娶一个去！你们是不是该回避回避了？总不能看着我们两口子在一起亲热吧？
9: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别笑了，都走吧啊！
1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9: 老李啊，你就伤天害理吧。傻了吧唧，都快40多岁的人了，愣娶这么个水锤似的小媳妇儿，
6: 你也不怕把人家压坏了？
9: 好好啊！
6: 小天儿，
1: 你说为什么不写信？你这没良心的家伙！
6: 写，写什么呀？你让我写什么啊？来来来，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写。
1: 老李，你这干什么？这是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
6: 这是我的军部，这就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亲热。

0: 首长回来了。
1: 啊，小陈啊，有时间把这地翻一下，种点南瓜、豆角、小青菜什么的，以后就省得到军部的小食堂去弄菜了。
0: 嫂子说了，让俺再移些三角梅来，那边再种些紫藤，这块搭个葡萄架，俺正犯愁呢，咱不会弄啊，得把军部的花匠请过来指导指导才行。
1: 你就按他的吩咐做吧，不过军部的花匠咱不能请，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到军长家来算怎么回事啊？啊？
0: 是。得，
2: 小强，
0: 这下咱又得当花匠。
1: 小田啊，上午我到前沿的连队去跑了跑，跑得我这脚啊钻心的痒。去，给我弄盆热水，我洗洗脚。愣什么神啊？都看了三天了，还没看够啊？
3: 老李啊，你说这原来的房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他们也喜欢这样的花？
1: 什么人？资产阶级。哎，我就不知道这洋画好在哪儿了，什么内容都没有。哎呀，这不就是些草地和树林子吗？咱们农村哪儿没有草地和树林子？要不我说资产阶级腐朽呢，一点都不假。
3: 老李，你不懂话就不要瞎评论，这跟你打仗可是两回事儿。
1: 这话好在哪儿了？啊？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要我说呀，资产阶级啊，就是假斯文，要不然咱们这一打，他怎么跑到台湾去了？把这些假斯文都当成垃圾留在这儿了，你还当成了宝贝了？斯文这东西假

打得很呐、啊！当年打土豪，你别管他平时懂多少八股，只要把大刀往脖子上一架，你看他还肯不肯背诗了？一个个的准拉稀。小田，给我弄点热水，我洗洗脚啊。

0: 亲爱的冯楠，原不想这么快给你写信，但这两天心绪很乱，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就觉得原先心里的那幅画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丽。
1: 小陈啊，把这玩意儿搬出去，占地方不说，咱一个当兵打仗要这干啥啊？当桌子又嫌矮，当椅子又嫌高，
2: 扔哪儿去？到大街上去？
1: 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你要是不愿意搬啊，就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也行。
2: 这劈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好贵呢。
3: 老李，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
1: 你会弹吗？
3: 我可以学啊。
1: 学？那人家还不说我李云龙在家乱弹琴啊？好，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去吧。
3: 那幅画呢？
1: 扔了。
3: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不征求下我的意见就扔了呢？毕竟我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
1: 小天啊，我要批评你了，你这个思想啊有点不对味儿。你看看你喜欢这些东西啊，又是钢琴又是油画，这哪样是咱们劳动人民喜欢的？
3: 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油画不能喜欢钢琴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谁像你呀，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1: 我小的时候是个穷孩子，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就这点文化我还是在部队学的。咱是个泥腿子，是没文化，就因为穷咱才革命才造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国民党的将军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到外国留学，管个屁用，还是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赶到台湾去了？嫌老子没文化早干什么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

0: 首长，您消消气儿。嫂子她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少管闲事儿，这是原则问题，要是不及时纠正，我们家里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2: 崔参谋，
3: 有，
2: 今天晚上不用你值班了，去吧。
3: 是。
4: 哎，小陈，代理军长不是有家了吗？
0: 有家也不能忘长辈啊。
4: 算了吧，蒙谁呢？一准是让老婆撵出来了。老夫少妻的，这种事儿断不了。
0: 我说崔参谋，你好歹也是个干部，怎么能随便编造首长的谣言呢？
1: 说什么呢？
0: 首长，崔参谋说是不是在给您加床被子，他怕您冻着。
1: 不用了，小崔啊，3点钟叫醒我，咱们到20的营地去看一下。
3: 是。
4: 小陈，谢谢了，改天我请你吃阳春面。
0: 哎，阳春面就算了。哎，崔参谋，听说你们作战处刚到了一批苏制的直北针。
4: 我的天哪，小陈，你的胃口可真不小啊。
0: 嘿嘿。
5: 粗暴、蛮横、缺乏教养，原先掩盖来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了。婚姻果然成了爱情的坟墓。

0: 丰男，我并不苛求他要像一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应该懂得尊重别人，除了尊重他的身体，还有他的精神志趣。如果没有这些彼此的尊重跟理解，我宁肯不要这婚姻、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
1: 看来你老李也是个当兵的命，转了一晚上，小伙子是不？
2: 带部队嘛，手上总得有把鞭子才行啊。
1: 哎，你们没吵架吧？都说新婚不如远别。
2: 谁说我们吵架了？谁说的？啊，嘿，两口子磕磕绊绊，吵上两句是难免的，过去就完了。
1: 哎，你没有欺负人家吧？
2: 哎呀，欺负谈不上，整顿倒是有的。老田，我跟你说啊，这一个部队里啊，得有一个一号首长，一个班得有一个班长，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得有一个人说了算啊，得有主次之分啊。嘿嘿，老婆就得听丈夫的，女人就得听男人的，不能乱，乱了就出问题了。
1: 我说怎么搞的，刚刚缝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
2: 什么信心呢？
1: 什么信心？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信心啊。啊，
3: 哎，田雨啊，恭喜你，你怀孕了。哎，要做母亲了，这个是好事儿，你怎么不高兴啊？
1: 喂，我是田宝华。什么？代理军长的家属？哎，你说，你说。
2: 肯定是小田的医院领导，要是调解我们家里事儿的，这个电话我不接。
1: 你还非接不行，是医院打来的，您夫人有喜了。

0: 麻利点，手脚麻利点，快！你先进去，火力侦察，看看我合不合适进去，快！
1: 嫂子，您别生气，嫂子。得了，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走。
2: 参谋长，上级给我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
3: 老李啊，大三要去负责新兵训练。
4: 把三团的参谋长段鹏给我叫来。
3: 是。老李啊，段鹏恐怕来不了了。上级政治部刚刚下了一次通报。
4: 怎么回事？
3: 生活作风问题。
4: 记大过处分，专业回乡。
3: 人走了吗？就这两天吧。段鹏找过我，我也无能为力。上级政治部没法通融。
4: 干嘛兴师动众的？啊，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这是难免的。男人嘛，常常。

0: 管不住自己，干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程啊？这个决定作废，我来处理，让他们别管了。
1: 老李啊，你也搞清楚，是上级政治部的决定，不是咱军政治部的决定。
0: 伙计，你也要搞清楚，段鹏是 C 军的干部，我是 C 军的代理军长，这事儿我说了算。
2: 我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0: 你扯那么远干什么？什么党的培养资产阶级思想，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干脆说吧，你就是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意儿，是不是？
2: 是。
0: 一时没管住，关于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2: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0: 好，这次就算过去了。以后你再管不住，我就把你裤裆这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错误，听见没有？
2: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0: 回去吧。等等，现在和平了，条例修改了，我看你就把那姑娘娶了吧。我见了那姑娘，你小子眼睛挺贼呀。我跟政治部说好了，你赶紧补办个手续吧，啊，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要不然是个男人就有可能犯错误。去吧，把乱子给我收拾好了，好好的给我训练新兵。
2: 首长，
3: 你的老头真棒，这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
4: 我头一次听说。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你也别奢求太高了，还是多想想自己丈夫的优点，这世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哎，你要是放不下架子，我替你给他打电话。这孩子都怀上了还闹什么闹？你要真跟咱军长离婚，我看你小田得罪人可就大了去了。咱们军几万官兵呢，得顾大局。你们家老李威信太高了，
5: 还是我自己打吧。
4: 这才对，解铃仍须系铃人。

0: 小田儿，小田儿，
1: 你怎么弄成这样？
0: 我到下边的部队去转了转，没仗打了，我怕他们闲出毛病来。
1: 我看是你快闲出病来了。
0: 哎呀，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
1: 瞧你脏成那样，快去洗洗。
0: 哎，好。

0: 说好了，可不许乱动。哎呀，李云龙这小子真是不怎么地呀！啊，都快当爹了不是吗？啊，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又给你做饭，又给你钉扣子，还给你生儿子。可是他还是不知足，这号人啊，就是该。
1: 是啊。
0: 这号人就不该有老婆，做个单身汉多好啊，还没人跟你吵架呢。老婆，我检讨。前些日子我对你发火了，是不是？好像还骂人了。哎呀，我该死啊！我不应该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 当然了，这也不能全怪我，要怪得怪美帝国主义。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了？啊，仗打起来了，还不让我去？哎，孔杰那小子凭什么让他带一个军上去？这太不公平了。我呀，都要求了几次了，可是每次都。

0: 不爱批评，所以嘛，我的心情就不好。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还在我的身上。啊，我要深刻的检讨，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我的错误我改，你千万别生气啊！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对咱儿子也不好。
1: 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一口咬定是儿子？
0: 当然是儿子了，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你看你笑了，我的检讨你通过了啊！哎呀，谢谢谢谢，以后看行动啊！哎呀，老婆呀，我可是真想你啊！
1: 哎呀，好了好了，
2: 今天肯定不会做点事了。
3: 你再等等嘛，反正我现在也不便进去，你再陪陪我嘛。
0: 这给谁写的信？我看看，你要看看。
1: 哎，你干嘛？啊，
0: 冯楠，来来来来，让我欣赏欣赏。我知道，你肯定是告我的状。你向人家诉什么苦啊？啊，咱们俩的事儿，别连累人老赵。你不是说了吗？要把冯楠啊介绍给老赵，你这一诉苦啊，我倒没什么啊，那不把人家都吓跑了吗？人家还以为解放军都跟我一样呢，嘿嘿嘿，这不是对不起老赵吗？
1: 凭什么好女人都要嫁给你老李的狐朋狗友？
0: 哎，你那女同学长得漂亮吗？
1: 你问这干嘛？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你想差了，咱老李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嘛，啊，我是说呀，上次我给老赵通电话的时候，把冯楠说得跟天仙似的，要是将来人老赵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还不说我吹牛啊？
1: 那也活该，谁让你没见着人就先吹牛了？你们男人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
0: 哎呀，是啊是啊，这个男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没出息。可是咱老赵那的确是个人物啊，啊，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你别看是个小白脸，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啊。当年山本特工队偷袭八路军总部，要不是老赵带着二三营拼死保护，那现在咱志愿军的总司令恐怕就是别人了。老赵是条汉子，没说的，就说现在吧，啊，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干部有几个像老赵那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哎，就算你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通通的过遍筛子，我也敢说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啊，也就是咱老李命好啊，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了个媳妇儿。要是让老赵先遇见你，那没准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
1: 去你的，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到就是谁的。老李，你这重男轻女思想什么时候能够改改？
4: 我不重视你吗？啊，
0: 你以为我愿意睡在作战室啊？还不是得看你的脸色。
1: 傻娘，我什么脸色？
0: 就你现在这脸色。哎呦，对了，哎呀，我不能动啊，我还是下床吧，咱这方面意志力薄弱呀。
1: 是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啊？
0: 真行啊，你不是怀了吗？
1: 傻样。
0: 那我关灯了。

0: 天我们来到了朝阳商务局推荐的七号市集，今天的嘉宾欢迎演员陈喜旭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陈喜旭。
0: 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看似很健康的食物，它是意想不到的这个热量炸弹。
2: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呢是我们日常吃的水果蔬菜，想说的重点是这些，它的前身比如说是咱们的红薯，当然它经过一加工就变成别的了，所以它的热量直接就超标了。嗯，包括青豆，典型的高纤维高蛋白，低脂肪低升糖，但是如果把它稍微一加工，加工这个东西它的热量又超标了。咱们要警惕的是这些打着天然养生食材给大家堆积出来的这些所谓的高热量健康零食，看似健康，实际它里边隐藏了很多的油，一定要认清楚我们吃的是天然食物还是天然食物的替代品，所谓的健康伪零食。
0: 但是首先第一个我就要质疑了，红薯喜悦老师爱吃吗？
1: 还行，
2: 这是养生粗粮啊，对吧？
0: 对呀、啊，对
2: 呀、啊，好，
0: 又是粗粮，然后呢，它又是这个可以代替主食的。我们看到它是86000卡，
2: 对，每百克
0: 不到一小碗米饭啊。
2: 是的，
0: 它即便再怎么加工，它也不可能赶上什么炸鸡排呀、这种油腻的东西啊。
2: 对，但是呢，有一个女生特别爱吃的，脆脆的，甜甜的，一吃停不下来。
1: 地瓜干吗？
2: 哎，非常好。同样是红薯，如果把它油炸或者刷油烤完之后，做成了咱们所谓健康版的红薯片的时候，它的热量就等于5.8碗的米饭。
0: 5.8碗，
2: 对，一下就要超了好多倍，对不对？
0: 快6倍了。
1: 你等会儿提个问题啊。
0: 好，好呀，好呀。
1: 如果说我只是把这个东西煮熟了、晒干，变成红薯干，是这个会有变化吗？
2: 会有变化，但不会那么高。要看它的配料、它的营养成分表、它的碳水、脂肪、蛋白各是多少。像旭哥说，我做成这个煮完、晒干的纯天然的红薯干，那你是养生高手。
0: 那么脆，我以为是就是随便烤烤，其实加了很多的油。
2: 对，有炸的也有烤的，但是核心一定要控油。如果你不去油，你不管是什么低温炸、高温炸，那都是伪概念。第二个，青豆本身很健康，但是这个大家都吃过吧？
0: 好脆脆的，哎，
2: 小零食，孩子爱吃，老人也爱吃，觉得是青豆啊，这东西高蛋白、低脂肪、高纤维，来点吧。结果呢，正常它是1.2，到了油炸之后变成了5.1。再接下来，同样是芒果，其实跟那个红薯差不多，做成了芒果干。在做芒果干的过程中，为了它的口感更好，加什么呢？不加糖。所以呢，能吃芒果的就不要吃干。你看，正常是0.4，变成干直接翻了10倍。新鲜的水果，它因为主要含的是水，就是50%以上的是水。像香蕉会高一点啊，因为香蕉有淀粉，所以你看它香蕉是93，那做成什么呢？哎，做成我们的烤香蕉干之后，又变成了5.6的一个倍增。啊，再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新鲜蔬菜，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喜欢说，哎呀，这个吃菜呢麻烦，我吃点这个蔬菜干了。结果这个蔬菜干呢也是加了油盐糖，为了提上口感，然后要么就是炸，要么就是烤出来的。虽然香脆可口，看似很营养，实际它属于是热量炸弹。所以隐藏的这些热量炸弹都在不起眼的我们的健康替代品当中，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
0: 这几样我在家里面几乎都吃，像我们女生特别爱吃零食的，就时不时的想要，哎，来一点吃点什么，嚼一嚼的。那有没有什么特别健康的、低脂的、能解

0: 馋的，还耐吃的好零食呢。
1: 先给大家准备好了，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课程，我们把大家常见的健康零食，包括它的卡路里应该怎么吃，吃多少对身体更健康，都整理好了，大家可以来领取。
0: 哎，是的，赶紧去我们的这个线上课程吧，因为我们特意为大家哈、邀请到了专业的高级营养师为大家免费上课。提前能不能透露一点？
1: 比如牛肉干都知道非常好，对吧？尤其是自然风干的牛肉干，里边呢没有加油，没有加糖，就是牛肉干原生的味道。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片的牛肉干的肉脯，大家应该吃过吧？
0: 哦，好吃啊！
1: 鸡肉脯、鸭肉脯、牛肉脯，这些东西就不一样了。这个剁成肉脯、肉片呢，它就会添加盐、油、糖，所以同样是牛肉，你得看你选的是什么哪一个零食。
2: 其实很多牛肉干都是油炸的，这我知道。
0: 哦、是吗？
1: 是的。
0: 所以啊，如果您需要，就赶紧扫起来学起来吧。您赶紧拿出手机啊，然后扫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然后把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里面，就可以免费上课了。但是提醒大家啊，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为了保证大家的上课质量啊，我们把这个名额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除了健康的零食呢，今天还有重头戏，就是健康菜，
1: 对血脂特别好的海鲜捞面，给大家做了两个升级。第一个，我把这个面呢进行了改良，一会儿呢，我会用两种粉来和这个面，让这个面呢既筋道还能降脂降糖。其次呢，就是我会用一个秘制的海鲜酱来去复刻咱们传统的潮汕海鲜捞面的这个鲜香的味道。
2: 我这直在流口水，
0: 饿了是不是？控糖
1: 又劲道的面，酱翻高酱脂嘛。所以营养师的配方就是地道鲜香
0: 灵魂酱，这是食神吗？这闻一下就知道啊。浓郁
1: 海鲜捞面做起来。海鲜捞面嘛，咱先做面，传统的可能就是用白面来做这个面。必然咱们今天是酱翻高酱脂嘛。所以营养师的配方就是用400克的咱们的普通面粉。再加上100克的这个面粉，
2: 我以为酵母呢，
1: 这么多酵母，这这么大坨的，
0: 这是什么呀？黄黄的，
1: 哎，你可以闻一闻，
2: 有点像那个叫什么油茶，不是啊，
1: 油茶的那个味道，对吧？
0: 鸡蛋粉的味道，
1: 非常好，你们俩都答对了。其实它是炒熟的黄豆粉，用来驴打滚那个蘸料，或者说用来蒸馒头、蒸花卷。那为什么要加它呢？因为它是黄豆做的，而且不加盐、不加糖，里边的蛋白质、高钙、高纤维、高钾都非常好，对咱们四高人特别好，所以再加100克进去，哎，这样呢就可以把整个面粉的升糖升脂的速度给拉下来，哎，所以再加上大概200克的水，做面条嘛，还是要吃到面条的口感，所以我就加了1/4。如果在家我们蒸馒头，或者说就想把这个降脂降糖的效果达到最佳呢，你可以加1/2，当然口感会粗一点，因为整个黄豆它的粗纤维含量比较高。
2: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只要是白面，我掺一些其他的杂粮进去，都可以有这个降糖？
1: 100分。
0: 喜鹊老师会在家里做面食吗？
2: 我特别羡慕会做面食。
0: 你喜欢吃但不会是吗？
2: 我特别喜欢吃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这个特别难，但是我看陈老师弄好像也没那么难了。
0: 哎，试试，今天就上手了吧。
1: 咱们把这个面先蘸点面粉揉一下，
2: 和干了吗？那个面
1: 对，就是和的，咱们不沾手这个程度，咱就可以整成面条了。咱看咱俩能不能搞出一根面来，
0: 一根长条面。是不断的一根面啊，
1: 对，边搓边揉，然后呢，转一转。
2: 你这让我们就这样一点点把它搓成一个面条吗？
1: 对，
0: 我的天哪！
1: 山西、陕西的一根面都是这么来的啊，
2: 都是这么搓出来的，
0: 都手搓的。
1: 你见过这样形状？他们弄好之后这样盘着，是吧？一大盆儿，来一份肉，大概有多少？唰唰唰唰，哎，切断了，
2: 完了，
1: 这么来的。
2: 你看我这配合你断了
1: 2块，
0: 看一看什么样？
1: 我盘在手里了，
0: 加了这个粗杂粮，它其实
1: 是的，它本身难度它就增加了，
0: 对，就增加了。
1: 因为杂粮里边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
0: 所以陈老师，您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白面和黄豆粉的一个比例
1: 啊。正常呢，我们从好做的角度就是4:1。400克的白面加100克的黄豆面，
0: 这食材呢可以帮助我们管控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是不是这样？
1: 是的，
0: 都是控三高的食材。
1: 没错啊，那美国呢心脏协会杂志啊，它就曾经公布一份名单，我们呢也给大家准备好了9种降血脂的好食材。比如说今天为什么是海鲜捞面？因为呢今天用到的这个海鲜里边富含欧米伽3的不饱和脂肪酸，而这个欧米伽3呢，就是我们深海鱼虾海鲜里边富含的可以降血脂的这么一个食材，啊，包括我们橄榄油啊，还有我们的山茶油。那这些名单呢，9种食物都给大家已经准备好了，送大家好不好？
0: 太好了，现在就送，今天就送哈。
1: 好，
0: 也就是说我们在节目里面大家不。

0: 怕啊一点点记笔记了，又怕这个关键的知识没有记下来。没关系，您现在就拿出您的手机，然后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里面，就可以免费学习这些知识了。刚才专家提到的那是九大食物啊，控糖方法呀，控制控血压的方法都在里面呢，非常简单，就是扫码然后添加小助理。而且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专业的高级营养师，免费的教给大家。如果您有时间上课的话，就扫起来吧。但是也要告诉大家哈，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能保证自己的上课质量，把这个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们。如果您有时间想要学习的话，那就扫码学习健康知识，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才是硬道理。我们学习吧。旭哥，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养生的一些好方法？因为我知道您合作的像危险关系里面的孙俪老师是养生达人，
1: 丽姐在这方面是非常的强的。因为我之前是有过这个冥想的这个习惯嘛，在家里边练上那么10-20分钟，然后跟丽姐聊，丽姐也那会儿也是挺感兴趣的，然后我们还一起然后交流了一下这个彼此的经验。
2: 咱们开始做海鲜酱，
0: 刚才说了有秘制海鲜酱，
2: 煮面这个汤呢也不要浪费啊，教大家一个面汤怎么二次利用哈。
0: 哦，这个面汤要留着的，
2: 它里边还有淀粉，淀粉可以保护蔬菜中的维生素 C。 哦，所以接下来呢，用这个菜汤咱们焯几朵西兰花用来摆盘。哦，所以想要血脂更健康呢，蔬菜一定不能少，把鱿鱼打个花刀，再有一层厚膜给它撕掉。
0: 哦，这个要撕掉的。哎，
2: 撕掉之后翻过来，从里边咱们打花刀，先斜再直，切到1/4处。好，接下来呢，看啊，扔到锅里边，大概6秒钟就直接出。接下来虾和鲍鱼，10到15秒钟开锅就好。
0: 哇，好豪华的海鲜面啊！
2: 好，这会儿呢，这个水呢就倒掉，给大家调一个秘制的碗汁儿。旭哥来了啊，咱们再给旭哥上点题，好不好？
0: 好呀。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秘制的海鲜捞面的这个酱汁，可以闻一闻。
1: 沙茶。
0: 这是食神吗？这闻一下就知道了。
1: 因为他们潮汕用虾酱、鱼露和沙茶是比较常规，他们
2: 这个本来想烤一烤的，结果直接给揭底了，非常好啊！看来这个旭哥的美食功底也是在的，所以咱们这个秘制的酱汁呢，其实就是用到了潮汕的沙茶酱。作为北方吃这个捞面，这个鱼露和虾酱呢，它的腥味会比较大，直接用这个沙茶酱来调这个鲜味就可以了。哦，
0: 怎么调？然后比例呀、做法啊，我们从头学一下了。
2: 好，来上一勺的沙茶酱，再来点生抽，再来点老抽上色，然后再来上半勺的蚝油提鲜，加点糖鲜甜口的，加了酱，所以盐呢加一丢丢就可以，不用太多。好，这会儿一定要加这个东西，多加点白胡椒粉。
0: 好像潮汕那边很多美食就是感觉好像有点点辣口，但是看不到辣椒，其实是白胡椒，
2: 胡椒的味道。两勺的料酒，这碗料汁就差不多了。哎，好，这会儿呢咱们加点五花肉，粤菜里边你看虽然鲜，但是呢它的厚重感不够，所以一般就是用猪油或者五花肉来增加它的厚重感。把今天切好的葱姜蒜末提鲜。
0: 好，
2: 好，把我们的刚才焯过水的海鲜加进去，煸炒一下。
1: 哎，那如果刚才直接炒呢？
2: 直接炒也行，
0: 生炒
2: 直接炒也可以。哦，但是呢，直接炒要求你的海鲜一定有正宗的鲜甜味儿，当地如果从海里捞出来的，那是最好的。这会儿加入沙茶酱，加点开水，五盘肉。出锅之前把这个生蚝肉加进去。哎呦，
0: 哦，这个是在生肉，都是高蛋白呀。
2: 生蚝它里边的锌含量非常高，尤其是对于这些压力比较大的、血脂比较高的、同时又养生的人啊，每周吃上1到2次还是非常好的。开锅之后勾点水淀粉就可以出锅了。
0: 汤还没等喝呢，闻着就鲜，哎，仙气飘飘都飘到我这边来了。鲜掉眉毛的海鲜面，看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食材都是有讲究的，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控制降三高的。选对了食材才能不踩雷。营养专家陈老师教给我们的健康的零食，包括健康控三高的食材，我们都放到我们免费的课程里了，是吧，陈老师？
2: 是的。所以大家想要健康、想要养生、想要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的，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小助手，把这个好的食谱和菜品领回家。
0: 所以还等什么呢？您赶紧拿出手机啊，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然后添加小助理到通讯录啊，就可以免费的学习专业的健康知识了。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的名额确实是有限的，所以为了保证哈大家的上课质量，我们要把这个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如果您需要的话，那就赶紧扫起来，我们学健康知识了，而且还免费，多好呀。好，这个面和我们的汤汁完美的融合了一下，
2: 可以吧？
1: 好鲜好鲜。

0: 面好筋道，越嚼越香，暖暖的味道给您
1: 上菜了。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9: 1120套餐，20份
10: 霸王叉100分。
11: 什么？
12: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3: 你说，
12: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5: 他拥有最高的嗓音，
16: 一番番春秋冬夏，
15: 和最麻烦的眼睛，
17: 150度，然后300度、500度，年纪再大点就花了。还
15: 79岁，能开车能看报，只因绕开了这些商眼坑。
18: 家里买一副，全家人用。
19: 花镜的度数呢，每个人我们看远的需要的处方是不一样的。
15: 当这个器官老得比你快，轻则视力断崖式下降
18: 啊，好累；
15: 重则掩盖致盲性眼病，
19: 调亮了以后反而看不清。大概率可能会有白内障的问题。
15: 第31个全国爱眼日特别策划马上播出。
2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月月。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为什么特别呢？首先给大家发糖了，对不对？看看我们手上拿的这个糖哈，有棉花糖、橡皮糖，还有这个糖说出来就暴露年龄了，这个叫酸三色，是不是？绿的、黄的、红的，为什么要给大家4种不同的糖呢？我们现在可以上手捏一捏，都是我们今天道具老师新买的，它的软硬程度不同，对吧？有的特别软，那个棉花糖就特别软，然后到胶皮糖的时候呢，就有韧性了。然后到这个酸三色这种硬糖的时候就很硬，你看我们观众真可爱，都吃上了。啊，我还没有说这个糖是做什么用的，你就吃了。 这个用来比喻人身体当中一个器官，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慢慢越来越硬，它到40到45的时候会有一个极度的变化，然后因为某一些情况的出现，它太硬了，就必须做手术才能解决了，要不然影响它至关重要的功能。大家想想是什么器官，还可以再感受感受它的软硬程度，小的时候软，越老越硬。另外这个器官大概是多大呢？直径9毫米左右，厚度还不到3个1块钱硬币叠起来那么厚，所以很精巧，您可以拿手比一比，直径9毫米，厚度4-5毫米，哦，一个椭圆的一个器官。怎么来判断这个器官是否健康与否呢？它是否跟我们的衰老年龄相匹配呢？两个测试，第一个测试穿针引线，规则非常简单，我们导演说了只给大家10秒时间，穿进去咱们就算成了，好吗？开始，9、8、7，阿姨针都找不着了是吗？眼儿都看不见。5、4、3、2、1，穿好的，来，穿好的展示，很好，全军覆没的感觉。我看一下，只有前排1、2、3、4，阿姨不找了，没事，下班之前能找到就行，不找了。我现在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个让我穿我也穿不上，我也看不清。下一个测试，请看大屏幕，15秒倒计时开始，跟68这个数字不一样的有几个？快，有几个？我也快看一下我这标准答案。啊，4、3、2、1，好，时间到，大家用手来比划，看出来几处哈？看出来5处就是5，看出来6处就是6，看出来8处就是8，来比出来，我看一下。10，阿姨脚趾头没伸是吧？就是10哈，好，就是10。来，妹妹看出来7是吧？8，有人看出来12个，正确答案公布一下哈，导演说有15个，我们再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再多停留个5秒，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再找一找。好啦，别找了，放弃吧，承认吧，朋友们，因为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的特别节目，所以刚刚两个测试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眼力直接相关哈。啊，没有关系，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再把这个68的这个测试打出来，您如果不服气可以扫码关注我们接着测，好吗？正确答案是15处。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器官呢，它在人的40岁开始就会慢慢走向衰老，如果您使用不当的话，这个器官会加速衰老，甚至会出现问题，到时候就只能靠医生来帮助您了。那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请到了哪位医生呢？是我的好朋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王凯医生，掌声欢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欢迎我的好朋友王凯医生。
1: 大家好，各位观众好，
20: 欢迎王凯医生做客第31个全国爱眼日特别节目。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回到一开始的悬念哈，我们说了一个器官，用糖比喻它，小的时候很软，老了之后会慢慢变硬，得病了更硬，这个器官是什么呢？
1: 我就直接揭晓答案了哈。那么这个器官呢，就是我们人眼睛当中的一个结构，叫做晶状体。
20: 晶状体。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巨大的眼球，但是晶状体它有什么作用？
1: 这个晶状体呢，在我们眼球当中是负责对焦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看远看近都需要调节功能。这个晶状体在看近的时候呢，它会变凸啊，从而导致我们的这个屈光力变强，让我们能看清楚近处。看远的时候呢，它又变得平坦了啊，所以我们远近能看就靠晶状体。哦，
20: 它是一个调节的非常重要的零部件。
1: 对，
20: 如果说这个远近调节的功能变差了，您自然就看不清了，对不对？
1: 对，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我们首先可能会出现花眼，然后还有白内障的问题。
19: 所以如果到了比如说白内障比较重的程度呢，那么我们那个晶状体啊可能会变得很硬，
20: 嗯，
19: 像围棋子儿都有可能，就类似于、哎、啊，有的特别晚期的白内障可以到那个程度的，
20: 像围棋子儿，
19: 那是很重很重的白内障，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到那么重的程度、哦、但是它的这个晶状体的密度会增加嘛，它会显得很硬啊、嗯、所以这个时候呢除了看不清啊，可能还会有诱发其他的问题，
20: 是、哦、所以我想今天这期节目应该是击中了很多人的痛点。
19: 对，
20: 王凯也老花了吧？
19: 我觉得咱俩应该差不多。

0: 多吧。
1: 咱俩应该，我们俩现在因为多少都有点老花，我们私底下还交流过，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大家不用惊慌。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要测说是不是你的这个器官先于你们的年龄老化了？那我们俩现在上来就先坦白，我们俩的这个晶状体先于咱俩的年龄老了一点。
0: 对，这个看近处嘛，比如说我哈，如果说给学生，比如说改文章啊或者干什么，我觉得要是半个小时可能问题不大，但是比如说我要连续工作一两个小时，那我觉得再抬头看远处的时候就会出现明显的看不清。其实看近还能看，
1: 是吧？
0: 但是呢，长期处于这样一种看近的状态呢，你再让我突然切换到看远，我就会觉得很糊。
1: 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以前看这样我是可以看的，但现在我觉得我的胳膊都不够长了，我得这样，我就这样特别舒适，我就现在就想接一段我的胳膊为了看清我的稿子。所以如果您现在也处于这样觉得看东西很费劲的时候，您就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当你的眼睛不舒服，你会怎么办？来看大屏幕。 A 调大手机字号屏幕亮度， B 随便买一副老花镜， C 去眼科检查验光。大家都有手举牌，对不对？告诉我您的答案是什么。我们看一下，选 A 的，然后选 B 的，好 C
0: 有一个 C 哈，
1: 有一个C 麻烦，对不对？
0: 对
1: 啊，这太麻烦了。
0: 最省钱的就是 A， 所以大家普遍选的是 A。
1: 好，谢谢各位哈，手放下。我不知道这个屏幕前的观众选的是什么哈。一开始我是调大了字号的，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哦，不行，好丢脸。
2: 对，我也有这个。
1: 怎么就这样认命了呢？然后又调回来了，调回来之后越来越费劲，越来越花。以至于最后导致了很短的时间内我的手就不够长了。
0: 花眼啊，本身它是一个年龄相关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随着你的这个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晶状体的调节功能不断的下降。那么你应对的方式呢，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能够通过一些调节力的训练去解决它，但是真正我们到了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通过训练去代偿的那一天，那么我们配一副这个合适的花镜啊，让我们看得舒服一些，这个才是一个首选。但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应对的过程当中没有采取一个正确的方式，有些老年人呢，他的这个屈光不正不得到一个很好的校正以后呢，他的疲劳其实往往是特别主要的一个症状。刚才我说你要太近的话，咱们晶状体会极度变凸，距离远的话，就像你刚才伸那么长，它需要的这个调节力呢就相对偏小一些
1: 啊。所以其实看远是省事儿的，
0: 对，你往前拉它自然就轻松了啊。如果说你的距离很近，那我们就需要的调节力会很大。大家普遍有误区啊，觉得比如说我花眼了，我就随便买一个，比如说200度的花镜，或者买一个100度的花镜。但是我们很多人呢，其实不是一个正视眼。什么意思？
1: 正视眼是？
0: 正视眼就是屈光度基本上接近零。就看远的时候它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其实他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近视、远视或者散光的问题。如果你不把这个基础的屈光不正通过眼镜先行校正，那么你这个花镜配起来是不准确的。我们这副花镜一定是量身定制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人他有100度的近视啊，那么如果你需要一个200度的花镜，其实你只需要再加一个100度的花镜就可以了。
1: 大家听明白了吗？
0: 他可能没有听明白。
1: 就是我有一个100度的近视，然后我实际上需要一个200度，
0: 我需要一个200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调节的情况下，那实际上因为你本身有近视，你不需要给那么多，
1: 正负底100，它其实就是
0: 你再给100就差不多了，
1: 就100
0: 哦，大家这么简单理解就可以。
1: 对，要去测一下，
0: 对，
1: 要去测一下才知道您眼睛本身有没有近视，然后包括有没有散光的情况。如果你买一个随便买一个这个老花镜，可能就不能很准确。所以这个 ABC 正确的选项应该是
0: 正确的选项。如果咱们出现了花眼的症状，那么首先第一步呢，还是要到这个眼科呀做一个详细的验光的检查，也就是答案是 C。
1: C 哈，选 C， 或者是我主动去专业的地方去配一个老花镜，它那个地方一般都有一些验光的检查，也可以。
0: 是的，是的。那么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花眼的症状以后呢，如果说我们的应对方法不对，有可能导致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呢是视疲劳啊，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如果看近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合适的花镜啊，那我看东西肯定是累的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由于这个没有正确的应对呢，可能你得的是其他病，然后你呢就把这个症状就忽视掉了，你以为是老花啊。比如说像在随着年龄增加以后呢，我们晶状体呢其实除了变硬，这个调节能力下降，它的厚度会增加，会导致我们眼睛前面有一个结构叫做前房，前房的深度呢会越来越浅。那么有些

0: 患者呢可能会在某一天突然诱发像青光眼这样急性发作的一个情况哈，或者有些患者呢他可能会觉得看不清楚，实际上他可能是老年黄斑变性，比如说眼底病，他也可能会导致看不清的一个情况。
1: 黄斑病变，
0: 对，他误认为是花眼的一个症状，所以导致他的病情被延误了，错过了一个就是治疗的一个时机，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看不清呢，有可能会导致比如说他的失能啊，比如说突然摔倒造成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你的骨折呀，或者是一些意外的这种伤害，所以我觉得咱们出现了相关的症状以后，一定要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1: 来排除一下一些实际的眼病的存在哈。那说到这儿呢，我们非常的贴心给大家整理了一下不同眼病的一些症状自测的表格，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然后我们来测一测，看看自己的症状有可能是什么样的眼病。那如果不是，只是单纯的老花和近视，咱们去做一个这样的验光哈。那我们今天特别请出了55到65年龄段，然后65到75年龄段，还有一位特殊来宾，来自75到85年龄段三位观众，他们呢是有不同程度的老花眼，我们要请王凯医生看一看他们的应对方式是否正确。
2: 随便购买的老花镜会让晶状体有多累？这些伤眼坑您中招了吗？广告很短，不要走开。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6: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7: 还能退烧哦。
8: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9: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3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请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热烈欢迎两位观众代表，我们来看一下哈，叔叔是55到65年龄组，阿姨是66到75年龄组。首先一个基本问题哈，两位的眼睛怎么样？是不是有戴老花镜？在哪里获得了这副老花镜？来，叔叔先说吧，您的眼睛怎么样？
10: 啊，我今年62岁了，我的眼睛啊，那个47、8岁的时候就花了。那时候啊，工作比较忙，那个生活也不规律，血糖呢也越来越高了。后来发现眼睛花了之后，心里非常焦虑，书也不愿意看了，手机也不愿意看了。完了以后呢，就在市场上随便买了一个老花镜。后来呢，眼睛的度数越来越高，基本上呢就是在网上买了。买老花镜。
1: 网上买也不用什么检测，就直接就买了。
10: 那个他网上都是这么宣传的，就是说你有55到60，
1: 按年龄，
10: 按年龄，他会给你介绍一个度数。完了以后我们呢基本上也就是差不多就行，没有去较真儿说是去验个眼睛什么之类的，
1: 从来没有。您的眼镜戴了吗？
10: 戴了。
1: 您借我看看这个哈。
10: 对，
1: 这个看起来不贵吧？
10: 这个很便宜。

0: 这个网上买就几块钱。
1: 对，所以月月，你看你关心的第一个问题也是这个东西不贵吧？
2: 不是，我是因为拿到手上了，我真实的感受到它不贵。
1: 我然后发现真好用。
2: 不是，是
0: 它就是比较经济实惠。
2: 嗯，叔叔，这能看见吗？这。就有一种毛玻璃的感觉，王凯，你来看，不是你来，
1: 我看一下，
2: 你来看一下这眼镜，几块钱，这能行吗？
1: 哎呀，这个而且很糊啊。
2: 这很糊，叔叔，您现在每天真的就用这个吗？
1: 这个。
0: 对，反正就看小字儿的时候都要戴上。手机可以看，报纸可以看，但是看时间长了也会不舒服。
2: 那您现在糖尿病控制的怎么样？
0: 糖尿病控制的还行吧，7.多空腹。
2: 有去做过眼底的检查吗？
0: 没有，
2: 从来没做过眼底检查。
0: 没有，因为原来眼睛特别好，就是一直都是。
2: 这是什么理由？等会儿叔叔，我原来眼睛特别好，所以我现在也不做眼底检查，这是什么逻辑？盲目自信，我可以这么说吗？
0: 是的，是的，
2: 是吧？很自信哈。一会儿我们现场测一测哈，两个测试来，我们先来问一下史阿姨哈。阿姨，您现在戴的这个眼镜是老花镜吗？
3: 对，是
2: 老花哈。这粉色镜片是您精心挑选的。好看呢。这个叫什么腮红眼镜，就显得人气色特别好哈。您这个是验过光吗？
3: 没有。
2: 也没有。您这个几块钱呀？您这不是，
1: 这个应该不会是几块钱。
2: 这个在哪儿买的？
3: 在那个专卖店
2: 买的。当时买之前有做相应的测试吗？
3: 也没有。
2: 那凭什么就买了这副呢？
3: 因为它是专卖店嘛，眼镜很多，我就挨个试。
2: 挨个试。然后哪个清楚买了哪个。
3: 对。
2: 您的眼睛怎么样？
3: 年轻前是远视。远视花的早，40多岁也就花了。看东西就模糊，完了就买的镜子。
2: 现在这个眼镜有度数上的进展吗？戴这个眼镜还适配吗？还舒服吗？
3: 现在这个眼睛有点晕，
2: 是吧？有点晕哈。王凯医生，你看一下我们阿姨这个眼镜吧。
1: 阿姨，我
2: 看一眼，
1: 摘下来我看一下。好的。我觉得哇，这个度数好，还不低呢。这个度数感觉是哈，我觉得阿姨挑的时候应该是不是挑哪个戴着舒服，应该是哪个戴着好看挑的。
2: 而且阿姨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这是来自专卖店。我们也不知道多少度，反正来自专卖店。然后40多岁买的，戴到现在，您今年多大年纪？
3: 没有，我现在这副眼镜已经换了第四副了。
2: 第四副了，还是那个专卖店？
3: 没有，这个是在北京买的，那个在别的城市买的。
2: 那这个在北京买的有验光吗？有检测吗？
3: 没有，也是到专卖店买的。
2: 反正就是专卖店，什么都没有测过，这是第四副了。那这样，第一个测试就是来读现在我右手边的这个板子上的字，然后如果叔叔您需要眼镜的辅助，您随时可以戴，好吗？您现在从第一行读到条目10。
0: 哦，我这个可以直接看第十行。
2: 直接看第十行，
0: 对，
2: 上面都能看见吗？
0: 上面都能看见。
2: 来吧，那叔叔，那您先证明一下，这个是。
0: 从小护眼到银铃，一生光明伴我行。
2: 好，这个。
0: 有远见不近视。
2: 最后一个。
0: 正视老式变化，科学验配护航。
2: 好，掌声鼓励一下。来，史阿姨站同样的位置哈。
1: 我看我能不能看得见。完了。我还行。
2: 来，阿姨需要戴眼镜才能看到，对吧？
3: 是的。
2: 是的哈。从这儿开始吧。
3: 那个爱能看清楚，日能看清楚，那个眼就模糊了。
2: 那这整个这行能念出来吗？
3: 2026年6月6日啊，是第31个全国爱日。
2: 爱日，眼就是模糊的。
1: 阿姨，您这个眼镜是花镜还是什么镜？
2: 他不知道，他就是。
1: 那你摘了看。
3: 我买的时候是花镜。
1: 你摘了看，他摘了才看得清。是不是清楚了？
3: 不清楚。
1: 你不是花镜吗？
2: 也是模糊的啊。专卖店没给测，
1: 光挑外观了。
2: 来，阿姨，咱戴上吧，怎么说？
1: 还是戴上吧。
2: 这个，
3: 全民爱眼，从我做起。
2: 好，这句。
3: 那就看有点累了。
2: 有点累，能挣扎着看出来吗？您能看到什么，您就读什么。

0: 看到个一张，
1: 看到一张，嗯，别的就没有了。
0: 有一个知道，
1: 有一个知道啊，这一行字是眼底。

0: 好。好，哎，不是您家电视坏了，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视力检测。王凯医生出一道题，我出一道题。
1: 我选一啊。
2: 不戴眼镜肯定看不。
1: 看
2: 不
1: 见，那就
0: 戴
1: 上，咱们看一下。
0: 戴你。
1: 我们检查一下这个五毛特效的眼镜能不能管用，好不好？
2: 对对对。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劳动者个体经济。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耶。
1: 可以。
0: 啊，可以。
2: 经济实惠啊！
0: 好好好，王凯医生，再辛苦你一件事哈，我们去那个床头柜的抽屉里拿一盒药，随便你找一盒，就是字儿比较小的。这是一个用来为难观众的节目，这个环节就是要考验大家。
1: 嗯，我看这个得了，这个小。
0: 我们请阿姨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药。你看王凯医生，注意看王凯医生动作是。
2: 他又看不清。
1: 我看不见，不好意思。
0: 真的吗？
1: 我不相信你能看见，你看一下。
0: 你看哪个啊？
1: 这个。
0: 配料表吗？太狠了吧！
1: 对。
0: 营养成分表。
1: 这个确实有点难啊，我觉得太小了，确实太小。
0: 太小了，不是？那我们把这个药能说出来就行，好不好？
1: 好。
0: 说说，来来
1: 来。
2: 哦，我这必须戴眼镜。
0: 戴，您戴。必须戴眼镜来。这个药叫什么名字？
2: 这个叫中老年骨胶原蛋白钙片。
0: 钙片。
2: 嗯，
0: 好。阿姨，您告诉我您能看清的字就行。
1: 我不戴花镜啊，但是这个真不行。
0: 配料表肯定看不到。
1: 你能认出来吗？
0: 哇，这段画面好显老啊。
1: 九克，15%，我不知道才列的对不对，你看一下。
0: 阿姨能看到吗？这个配料表。看不到，各位观众，大家看到的不是一个静止画面，是不是？那下面呢？这些呢？
3: 下面这个白……
0: 好，我们结束这个环节，来，场灯亮起来吧。啊啊，好累。
1: 嗯，就是很累。
0: 好累。
1: 好累，好累。
0: 导演，你要看一下我们艰难读不出来的字的大小吗？为了拍清楚这个药瓶上的小字儿，我们的摄影老师专门换了一个镜头才能够拍得到。我们这两个测试做完了哈，我不知道我们屏幕前的观众完成的如何，但我们现场要请王凯医生点评一下两位的视力情况，55-65，66-75，他们俩谁的眼睛稍微好一点？
1: 其实叔叔阿姨这个眼睛呢，我觉得看远看近都还可以哈，但是我想呢，他们还是有些误区的。
0: 嗯，
1: 比如说叔叔这块呢，他因为有这个血糖的问题。他刚才月月其实说的非常对哈，就是他有一个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去查眼底。
0: 嗯，
1: 因为这个血糖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他们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如果出来，会影响我们的视功能的。另外一呢，就是血糖如果高了以后的话，不光是会导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问题，它对全身的影响也不好。而且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个在眼科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他的白内障容易得的早，
0: 就更早发。
1: 哎，更早发。
0: 所以对于叔叔来说，眼底的检查一定要做，然后另外去正规的地方验光，重新配一个镜子。您这个镜子，我觉得它再往下戴可能会导致它的视力更不好。然后阿姨这个专卖店的这个眼镜，我觉得也不太行。
1: 阿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看阿姨好像平时身体状态还挺好的，对吧？没有什么其他的全身病啊这些问题。但是她看那个字儿的时候呢，感觉比叔叔要费点劲。所以我推测呢，因为您年龄偏长一些，是不是考虑这个晶状体有一些变浑浊的情况？比如说像早期的一些白内障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由此带来的屈光不正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可能还是要详细验个光，把度数配准就没问题了。
0: 嗯，好的，谢谢两位的参与。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阿姨，感谢您的参与，也谢谢叔叔。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感谢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提供的精准验光体验一次，以及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配镜优惠券，两位请回座位，谢谢。刚刚我们说了哈，有三组不同年龄段的嘉宾来到现场。刚刚我们已经看到前两组登场了，观众说了76-85年龄组的这位特殊观众在哪里呢？那先来说一下哈，今天我们选到的这位特殊观众79岁，刚好在这个年龄区间，他非常的特别。我相信他出场的一瞬间，所有人又回到了。

0: 最年轻的时候，我们掌声欢迎著名的歌唱表演艺术家蒋大为老师。
1: 谢谢，谢谢，大家好。幼儿园你好，哎，
0: 蒋大为老师又见面了，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大家好，
0: 大家
1: 好，
0: 大家掌声再热烈一点，
1: 谢谢大家好，哎，
0: 哦，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不开玩笑，王凯，你激动吗？
2: 我还挺激动的，
0: 真的，我鸡皮疙瘩瞬间就起来了，因为我爸爸是蒋老师的歌迷，今天
1: 我也是养生堂的粉丝啊，
0: 哦，太感动，太感动了。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第四次采访蒋大为老师，每一次看到您都精神状态特别好，您是否可以在养生堂今天这个爱演日的特别节目给大家清唱个两句三句四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1: 这次没问题，我一直坚持每天活动练声啊，而且我演出快50多年吧，从来不假唱，唱两句吧，大家都熟悉。嗯，这首歌月月要求唱那个《敢问路在何方》，正好这是86版的《西游记》，到现在电视剧整整40年，还有点意义，是吧？哎呀，我这样吧，我干脆领着大家一起唱的，
0: 可以，可以，
1: 会唱吗？
0: 会，
1: 咱们一起来几句，好不好？
0: 来，哎，好。

0: 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1: 蒋老师唱完之后，我都觉得咱们使用的这个麦克风好像不是一个系统的，怎么能有这么亮的声音，这么足的底气？然后这个大屏幕上一直在循环播放蒋大为老师演出的照片哈。您好像也是40多岁开始戴眼镜了，对吗？
0: 没有，我从初中就开始戴眼镜
1: 啊，那么早吗？
0: 那时候从150度，然后300度、500度，年纪越大了，慢慢度数就重了，年纪再大点就花了。开始当初可能越你比较年轻，你不知道我们最早北京台中央电视台录我像的时候，我是不戴眼镜的。哦，那时候因为技术达不到，不能戴眼镜，有反光，所以录像的时候都让我们把眼镜摘掉。嗯，但是呢，为什么后来我84年的春晚开始戴眼镜了，就因为眼睛对我们演员来说特别重要。你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唱歌有画面，这画面主要在哪儿呢？不是说我这一抬手就画，其实就在眼睛上。你眼睛的感觉的东西，这叫观众感觉，哎，这是亮的。嗯，他看着东西了，看着一片桃花盛开了，观众有感觉。嗯，如果近视眼或者眼睛不好的话，大家有体会，看东西是这样的，老师。
1: 对，
0: 你说在台上如果唱歌这么唱不好看。后来84年春晚，那时候咱们国家科技比较发达了，嗯，可以戴眼镜了。你们可能有印象，84年白西装、金丝眼镜，我就戴上。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戴眼镜。哎，
2: 蒋老师这个眼镜还真不像500-600度的。
1: 您现在这个
2: 他应该现在这个度数到不了，我觉得，我这目测应该是到不了的感觉。
0: 没有，我现在这个眼睛看远看近都可以，应该是多焦的吧？
2: 对对对。
1: 您能借我看看吗？这眼镜。哦，我懂了，我懂了，它是那个就是焦点是有不同的设计在这个。

0: 镜片上。
1: 现在科学发达了，看远看近都可以。
0: 对，
1: 所以眼睛我觉得在我们生活当中特别重要，特别是我们老年人。你比如说走在这个台上，我们有些老远过去就在台上摔过，就因为眼睛不好。不论你开车也好，出去遛弯也好，这个社交也好，是吧，人的眼睛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心灵和年龄。我说这个年龄是心理的年龄，不是表面的年龄。你的眼睛越好，显着这个人的状态越年轻。
0: 我刚才说，我说这是79岁的特别嘉宾，这哪像啊？
1: 对啊，
0: 这哪儿像啊？王凯，你在感慨这个事儿吧？
2: 对对，人家说了，84年月，84年你多大？
0: 84年1岁，一岁。
2: 我，
0: 你4岁，太感动了。我们在爱眼日饱了耳福，那接下来我们就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蒋大为老师日常怎么保养，以及他有什么心得分享，好不好？来。今天蒋老师来是作为一个健康老人的代表来的。王凯医生，我们刚才说3个年龄段眼睛的状况都不同，那以前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近视的人就不太会老花了，但是刚才蒋老师也说了，自己初中的时候就近视，后面也还是出现了老花的问题。
1: 对，后来年纪大了就发现有这个问题。年轻的时候就是纯近视，
2: 近视眼不但说会老花，而且它花的可能还会更早。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个近视眼的人呢，他其实看不清楚近处啊，他会有一个动作，他会把那个眼镜往上拿，完了这样就裸眼去看这个近处，这实际上本质上是一种作弊行为。举一个例子，比如说300度的近视眼，你如果不戴眼镜去看近处，实际上就相当于戴了一个300度的一个花镜，一个道理。所以近视眼不是不花，他只是说他需要看近的时候，他可能把这个眼镜拿掉或者往上推，完了去看近。
1: 对，我以前就这种现象。看近处是要把这么看。
0: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哈，就是小动作透露你眼睛的秘密。你有这个动作，你可能就已经花了。
2: 对。
0: 然后你有这个动作，你可能也已经花了，对不 对？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会导致你这个老花不断的进行性发展的一些不好的，我们就是说踩坑，如果是能够绕开就好了。所以王凯医生跟我们说一说，生活当中有哪些会伤害我们眼睛、伤害视力的坑呢？
2: 看一下这个大屏幕啊，有这么以下几个。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区哈，就觉得这个戴了这个眼镜反而会加深度数，
0: 就怕一戴就摘不掉了。
2: 一戴就摘不掉，这实际上错误的，因为眼镜本身它实际上是帮助我们看得更清楚，让我们视觉疲劳减轻的一个情况。
0: 该戴还是得戴，
2: 该戴还得戴。咱们正确的验光是对的哈。然后呢，看小字用放大镜，看远用自己的眼睛。
0: 这件事我要做一个现场调查，家里有放大镜的请举手，多少人有放大镜？一半以上，我们家也有。我们家不就有几块钱的老花镜，还有放大镜。
2: 但是放大镜大家要知道，它实际上跟老花镜是一类的啊，都是凸透镜嘛，这个没错的啊。但只不过就是说，那你为了看近处，我们毕竟是要双眼去看东西嘛，你配个合适的花镜，
1: 对，
2: 不比用放大镜强。
0: 放大镜就只能，
2: 对吧？就这样。
0: 这样反倒跟其实就跟一样了，它会让你的眼睛很累。
2: 是啊，
0: 久而久之你就视力更不好了。
2: 我们又不是这个名侦探是吧？我们拿着这个没必要干这事儿。第三个呢，就是戴老伴儿的花镜能看清，说明度数合适，这个也不对。
0: 就是家里买一副，全家人用。
2: 有这样的？
0: 真的有？
2: 真的有。
0: 我就可以大胆的判断一下，叔叔那几块钱的，搞不好就全家用。谁看书看报谁戴，两口子用一副。
2: 有可能有这样的，但实际上刚才我一开始也讲了，就是每个人我们看远的需要的处方是不一样的。
0: 对。
2: 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花镜的度数呢，一定是在看远的这个正确处方的基础上再去配置它。
1: 我接触过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在吃饭，年纪大的啊，看一个东西，把别人眼镜带过来戴上看一看，借人家眼镜看一看。我原来不是配这种一体镜的时候，也是，平时是一个眼镜。看书的时候还要配一个专门看书的近视镜。
2: 对，你看蒋老师这个其实特别好，他这个你看他现在看远看近都行。就刚才咱们的药瓶不是难倒了一票人，那我们现场啊让蒋老师看一下。
0: 那我们看配料表。
2: 对，配料表还是算了吧。咱们起码是看看这个药的名字。
0: 好呀好呀。
2: 是吧，蒋老师你看一下。
1: 这都没问题，养生堂中老年骨胶原啊，蛋白钙片无糖型啊。再往这边是产品名称，中老年。
2: 可以。
0: 那个生产日期，
2: 生产日期
0: 瓶盖上的这个呢？
2: 这个最后一行，最后一行。
1: 生产日期是2022，
2: 最后这。

0: 个
1: 哦，202412月3号，
0: 哎，这是很容易，没有任何问题，耶。yeah。
2: 我怎么觉得比咱俩厉害呢？我怎么觉得咱俩都挺随便的？
0: 起码比你厉害，
2: 反正比我强啊。药瓶可以看见下面那个字，你能看到吗？您的那个年龄组，
0: 就那个牌子，
2: 那个能，
1: 那个能看见啊？
2: 那是
1: 76到85年龄组。
2: 好的，您再回头看那个板子。哎，您给我们读一读。您给我们读一读第三个，咱们考考您。
1: 第三个啊，科学护眼齐行动，全民共筑光明梦。哇，
2: 嗯，那第七个，
1: 沐浴阳光预防近视。
2: 第十个，
1: 正视老式变化，科学配验配护航。这
2: 个感觉要颁发金牌了哈。
0: 有一个自然界的因素是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花眼啊，或者长得比较早一些，或者是白内障加深的比较快一些，就是我们阳光下的这种强烈的紫外线。
2: 哦，晒的是吗？
0: 对，
2: 因为你强光照射，
0: 因为户外的这种户外工作者啊，就是这种长期做户外工作的人，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他的这个晶状体的这个发生浑浊的年龄呢，可能会相对早一些。嗯，而你会发现高盐地区的人，他实际上这个白内障的发生率会更高一些，这个是有数据的。还有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这个买花镜呢，按照年龄段估一个就行。这个呢，我们不能判断它错。也不能说它完全对，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在做了那么多的这个研究以后，包括我们去看文献啊，按照年龄估算，你需要的花镜度数对于绝大多数人是准的。我们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最小调节力计算公式，大家特别简单，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啊。我能说你的年龄吗？不能说哈。
2: 可以可以可以，
0: 没关系。
2: 咱俩刚才不是已经用蒋老师的那个歌推断了咱俩的年龄吗？
0: 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40岁的人，
2: 假设就是40，
0: 假设啊，假设我们要用年龄除以4，同志们，年龄除以4是多少？那40除以4就是10，我们再用15去减这个数字啊，我们拿15减去10，也就是说你现在目前40岁的人应该具有5D的调节力，这是你应该有的，
2: 就
0: 所以你40岁不应该花的。但是你到了60就有问题了，大家算一算啊，60除以4是15，嗯，15减15是多少？
2: 零啊，
0: 零，你没有了，那肯定就花了。所以我们正常情况下拿年龄去算这件事是对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对，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嗯，你必须得在你看远的处方正确的情况下再去配置你多少度的花镜。
2: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算不明白的话，就去做一个精密的检测就好
0: 了。这事儿不用大家算，
2: 对，
0: 咱们该去医院去医院，这个事儿不应该是由我们在座的这个观众们去算的，
2: 对对对，
0: 这个应该去医院去验的。
2: 对，要验怎么验呢？因为刚刚我们有两位观众代表嘛，这个镜子都不太对劲儿，所以我们栏目组我们的健康特派员就带他们俩去验了一下，我们来通过视频了解一下整个这个验光的过程，来去看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养生堂的特派员受不了，那再来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老师，是有着从事验光38年经验的王立书教授。那王教授，赶紧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
3: 哎，那刚刚我们现场专家呢说的这些现象非常普遍，就像我的爸妈也是一副老花镜啊，俩人一起戴，一直到看不清了以后再换一个新的。那这样会让我们的这个晶状体加速衰退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那今天就得辛苦您了，帮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们这个眼睛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4: 好。
3: 好了，那经过刚刚的科学的精准检测呢，现在王教授手里已经有三位叔叔阿姨眼睛的具体数值了啊。在公布数值之前，我觉得王教授能不能先帮我们叔叔阿姨看看他们戴的这个眼镜大概是多少度的，跟他数值是不是合适的？
4: 好的，我们先看看张阿姨的啊。嗯，张阿姨戴着眼镜呢，俩眼都是450的近视。嗯，但是我们通过全面检查，她应该有散光的。她全面的矫正以后，右眼应该是550的近视。50度散光，俩眼都是有225度的花，所以他看远看近都应该戴眼镜，他才能够达到0.8。现在眼睛才看到0.2，很模糊，也很疲劳，所以有的时候他这个疲劳甚至头痛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在通过眼底检查呢，发现他有豹纹状眼底，还有轻度白内障，要经过专业的检查才能精准的给他矫正。嗯啊，
3: 好，那再看我们这叔叔的这个
4: 屈先生呢？他这眼镜呢，我们通过检测，他是在马路边随便买的一个老花镜，度数有问题，但是他的镜片材质上有点问题，你看有眩光。

0: 啊，有眩光，他就戴着以后时间长了以后晃眼啊，晃眼，所以这镜子第一个是戴着不太清晰，啊，第二来呢，瞳距参数跟他的眼睛都不匹配。
1: 啊，说这个眼镜也不合格呀，
0: 也不合格。
1: 是的，你这眼镜咱就放边上，别戴了。好，再看我们这个。
0: 那么第三个石女士呢，她这老花镜是300度，嗯，但是她如果配租的这个老花镜是多少度呢？是475度的老花镜。那么通过检测，她也感觉到平常有疲劳头痛症状，嗯，查了半天 CT 脑子没问题，嗯，实际上真正问题她有远视散光，右眼是100度散光，左眼是75度散光，嗯，所以她戴上她的眼镜是看近比不戴是清楚的，但是她的视力远远达不到正常值。就是看近才看到0.4左右，哦，嗯，也是一个问题，
1: 也是不达标的，哎，这个，
0: 所以建议他不仅看书时候戴，平常也应该戴。那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感觉到我这个镜子呢，看书看远，戴两副眼镜比较麻烦的时候，嗯，也可以选择现在新的科技，这个镜片呢，它采用复合式设计，根据您的瞳距、屈光度以及它的眼位情况，给您量身定制。您比如说这种镜片，我跟您讲一下，实际上看远它是这个位置看远，看近呢右眼是这个位置看近，所以您看远呢它就用上边，它是您看远的那500度近视，还有50度散光，看近呢就是您下面这个老花镜，远近一体的这个一副镜片，既解决看远问题，又解决看近的。
2: 新技术带来的远近一体镜具备多个焦点，上面满足近视，中间缓冲通道，下面满足远视，帮助您给晶状体减负。
1: 明白了，那也谢谢我们的这个王教授啊。嗯，除了呢精准的验光配镜以外，如何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可以让晶状体衰老的别那么快，我们一起回到演播室听听专家老师们是怎么说的吧。
3: 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花镜的验配啊，一定是针对个体的啊，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验配，不要随便瞎买。我们看一下这个史阿姨，这个她验出400多度的花镜，其实正常情况到60岁咱们也用不着这么大的花的度数，说明什么呢？说明她年轻的时候就有远视，她刚才自己也说了，
4: 嗯，视疲劳大家都感受过，非常酸涩，头晕脑胀，所以如果您的眼镜给您带来这种感受，赶快去验一个。那下一个环节呢，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我们也考一考蒋老师，哪些办法是真的管用的？我们来看第一个，每年一次全面眼科体检，这个您会做吗？您觉得这个对于老花的情况会管用吗？
5: 基本不是一年啊，隔一段时间我会检查一下，配一个新镜子，看看我的度数长没长，如果没长还可以维持原来，如果有变化就配新的，
3: 这个是对的。
4: 对，还可以看到黄斑啊。
3: 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我们做的需要更频繁一些，不能一年，因为他们近视眼长得会非常快啊。第二点的话，就是看书看报，咱们看手机看近处的时候，亮一些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亮一些的话，我们进入眼内的光线会多，瞳孔会缩小，这个时候景深会增加，你看的反而会清楚。
4: 这个蒋老师平时做得很好吧？
5: 这个是。但是原来我不太懂这个道理啊，就是把光线一定要调到比较舒服的，嗯，太亮了也不好，太暗也不好，嗯，
3: 这里面再提示大家一点哈，如果有些这个老年朋友调亮了以后反而看不清，大概率可能会有白内障的问题啊，他的白内障正好挡在瞳孔区的正中央的位置，如果你瞳孔一缩小，反而周边的光线进不去了，全被白内障挡住，这种特殊类型的白内障会出现这个症状。
4: 哦，这点提示太重要了，越亮越看不清，提示大家去检查一下是否有白内障的情况。
3: 对，
4: 然后我觉得我的老花进展最快的那段时间，是因为年轻人睡觉之前也爱玩手机，卧室的灯是很暗的，我老在那个暗的光线下玩手机。
5: 我不玩手机，什么你们说那游戏啊什么我都不看，因为每天我就自己干我自己的事儿，除了唱歌，我就没事写写字，活动活动。晚上有时候躺在床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我从来不关心也不看。新闻我也不看，我听，找到那个新闻，我就一摁，然后我就放在那儿，就连续的听。听困了睡觉就完了，哦，所以我对手机我控制的比较严，不
4: 晚上不用眼睛，咱们靠耳朵。
5: 对，你新闻你看它干嘛？你就听知道什么事儿就行了，是吧？
4: 我们还是好奇心过重了。
5: 是
3: 你睡觉之前刷多长时间手机？
4: 我得一个小时吧。但是越刷越精神。
3: 对呀，啊，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屏幕的这个光线啊，它会刺激嘛。
4: 对，久而久之就失眠了。
3: 我们现在这个屏幕啊，其实大多数是减蓝光的，但即便是减，它不代表没有。
5: 对
3: 啊，因为蓝光如果你老这么。

0: 睡觉之前看的话，的确会影响睡眠。
1: 那我睡觉之前应该是带就是防蓝光的刷手机。就是王凯医生内心在说，活该你老花，活该你这个岁数就老花。
0: 还是睡觉之前咱们少刷手机吧。我们第三个啊，就是这个远近交替训练啊。其实远近交替什么意思呢？说我们想锻炼一下这个睫状肌怎么练的，其实也很简单。比如说你拿一本书啊，或者拿一个卡片，看上面的字儿，那么看清楚以后，我就突然切换到看远处，远处清楚再切换到看近处，这也是一种简单的这种练习的方法。
1: 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年轻近视、年老花眼可选多焦点镜片。这个其实也是我的一个问题哈，就有的眼镜它是会告诉你看远看近一副就行，它怎么实现的呢？
0: 这个很简单，其实就是我们这个镜片的这个上面用来看远，底下这块用来看近，因为它上面跟下面的度数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这个渐进多焦点的眼镜，这个其实用的非常广泛的，
1: 现在已经很成熟，
0: 很成熟了。
2: 两种护眼营养素强强联合，帮您在家吃出亮眼睛，养生厨房不要错过。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请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理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养生堂看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我现在还要坚持锻炼一下啊，就是坚持努力通过远近调节再去扛一扛。但是如果叔叔阿姨已经到了这个程度的话，要么就是远近一体镜测光，然后配一个准确的。那今天蒋老师贡献了这么棒的歌声，然后刚才又分享了知识点，我们就送蒋老师一份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啦！
9: 谢谢。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的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谢谢蒋老师，谢谢您，谢谢。
9: 谢谢
1: 如何挑选富含这些营养素的食材，怎么搭配呢？进入到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0: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道美味啊，里面有眼睛最爱的黄金组合，能让您的眼睛越吃越亮。
11: 今天咱们做的这个菜呢，叫做酱香铁板鸡。您提到的那个黄金搭档呢，分别放到我的这道菜的配菜里和那个灵魂的酱汁里。
10: 那么浓郁和丰富的一盘酱汁，
11: 对的，对的。
10: 哦，太香了，我跟。

0: 您说我闻到这个酱汁的感觉，不仅是一个万能铁板烧酱汁儿，我觉得这是一个万能的蘸水汁儿。到底哪个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眼睛最喜欢的黄金搭档？我还真是有点晕，必须得问问郭老师了哈。这个眼睛最爱的黄金组合，这俩它好在哪儿啊？
1: 其实这个呢，是我们眼睛喜欢的两种营养素，强强联合，可以使我们的晶状体啊延缓衰老，维持晶状体的透明度，抗氧化，那也有效的预防我们老花眼的一个发生。实际上呢，除了把这个护眼食材放到我们这酱料里面，另外呢，日常的单独食用作为护眼的小零食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0: 到底都是什么？咱边做边说哈。
2: 是的，首先是把这个鸡肉呢做一个很好的处理。
0: 怎么处理合适？
2: 鸡肉呢，我用的是鸡腿肉，然后呢把它切成了这种长条，大块一点，吃的才过瘾。
0: 对，
2: 马味里呢，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让鸡肉又有一些独特的香味，又能够很好去腥的一个小的办法。
0: 所以今天这菜不仅让眼睛越吃越年轻，也能吃出鸡肉的年轻感，让它更香更嫩。
2: 然后呢，咱们开始来腌。今天的第一步呢，就和往常不太一样。我先呢给鸡肉呢来一点很特别的味道，加点这个料粉，你们先闻一下吧。
0: 能闻出来吗？
2: 一闻就知道。
0: 郭老师，您闻闻，郭大厨所说的一闻就知道的料粉。哦，
1: 我知道了，应该是花椒粉吗？
0: 我闻着也是。
2: 对的，对的。我为什么要用到花椒粉哈？去除一些鸡肉的腥味以外呢，关键是它那种独特的这麻味，也是增加咱们整道菜的一个风味。干锅把花椒炒碎了以后，用料理机把它打成了粉末。有了这个粉之后呢，我们稍微的给到一点点的盐，花椒，熟花椒的香味很快就能够闻得出来，
0: 很迷人，
2: 很迷人的一个味道。
0: 对，
2: 补点料酒，再补点生抽，再给到一点的淀粉。拌的时候尽量让这些粉呢很好的来裹到每一块鸡肉上面去啊，不做一个很好的保护，汁水就会流失的过快。最后呢，稍微的封上一点点的油。
0: 火候怎么掌握？
2: 一定把它烧得非常的热。好，我们下入锅之后呢，我们开一个大火啊，尽快的让这个鸡肉的壳呢形成这种，是不是很快就形成了这种焦壳？我们这时候呢关成一个所谓的小火，来保持锅里的温度。那接下来呢，我要切一下今天重点推出的配菜，海椒和香菇。
0: 一个是香到极致的，
2: 对，
0: 一个是非常清甜的。但是这两种食材当中，到底是哪个食材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眼睛最爱的黄金组合里面的食材呢？富含的又是哪种营养元素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维生素 C， 那应该是彩椒吧，郭老师？
1: 对，是因为彩椒里含的维生素 C 比较丰富。 VC 其实它的功效主要是在抗氧化抗炎，那么对于我们的晶状体抗氧化，它就可以延缓晶状体的衰老。其实除了我们今天选择的彩椒，那有的时候可能有些爱吃鲜枣类的，
0: 对，
1: 或者说猕猴桃，
0: 是的，
1: 或者橙子类的，
0: 是的，
1: 其实很多的食材里面都含有丰富的 VC。
0: 但是对于叔叔阿姨们而言呢，可能最烦的就是这老花眼了。如果有老花眼的话，我这一周餐谱怎么安排合适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答案了。针对老花眼的一周餐谱，咱们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2: 彩椒和香菇，特别是彩椒哈，我把它切的颗粒呢稍微大一点点，那这样吃起来的口感更爽，和鸡肉基本上是1:1的一个比例了啊。开开火之后呢，我们继续的鸡肉先出的油脂，把这些彩椒给它煎香。
0: 那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咱们那个灵魂酱汁了，一个万能的铁板烧的酱汁。
2: 对的，略微的把这些彩椒啊稍微煎到变色，那我们就可以来去兑我们今天特别的那款酱汁了。
0: 好，赶紧的告诉我们这里面都放啥了。
2: 首先要给到一点的这个生抽，来一些料酒，咱再给到一个2勺的醋。好，然后咱再补那么1勺的香油。
0: 高温的过程当中，醋一挥发，我们的食材一方面它会香，另外一方面它会嫩。
2: 给完之后呢，我们开始来陆续的给到一些的其他的干料，给到一点芝麻，
0: 好香。
2: 对，这个芝麻是我炒熟过的芝麻啊，香葱，
0: 小香葱。
2: 小洋葱，再给到一些的蒜蓉。当然可能注意到了，我在腌鸡肉的时候就没有放到那香啊蒜啊这些东西，最后这个万能酱汁里它就出现了，并且呢量很大，我给到了3勺。
0: 今年夏天在家里做铁板烧，这酱汁都合适。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黄金组合得加上。
2: 对，黄金组合。那第一个组合呢，我这里面呢再次的放入了这个彩椒，还有那就是另外一个的黄金组合的其中之一了。
0: 噔噔噔噔。
2: 对，
0: 我先闻闻，但是很难闻出来是什么，它就是非常浓郁的坚果香气。
2: 对，插条 熬出来的味道确实是非常的香，咱给它放进来。
0: 好
2: 的。那这个量呢，其实在我看来呢，稍微大一些。
0: 多来一点。
2: 你看拌完之后啊，我的口水都开始有了。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呢，继续把这个
0: 汤汁

0: 把它烧热。好，那咱们现在浇汁儿。
1: 哇，这个汁儿一浇上简直太香了，马上就可以上米饭的一个感觉了。
0: 咱就说郭老师，你们也看一下。嗯，
1: 这个太诱人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呢，就是您那个烧烤的万能酱汁儿里面放的爱盐组合的黄金搭档，除了我们的彩椒 VC 之外，另外一种营养元素它是什么，这个食材又是什么呢？咱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那个我们刚才说的黄金搭档，另外一个食材就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材。其实富含维生素 E 的食材很多，那看大屏幕，像我们有植物油类的，那豆类的，绿叶蔬菜，蛋类，动物肝脏。这次顾大厨用到的是我们坚果类的，那么坚果类选择的应该是我们的杏仁儿，因为它含的维生素 E 是非常丰富的。
1: 顾老师，你看 VC 能够让我们的眼睛抗氧化更加年轻啊，这个 VE 它好在哪儿啊？
3: 其实 VE 的功效在保护我们晶状体方面跟维 C 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黄金搭档，都有抗氧化的作用。
1: 明白。你看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这个维生素 E 还是触手可得的。
3: 对，
1: 但比方说动物肝脏，咱吃起来咱有负担，咱觉得胆固醇高啊。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豆制品呢可能也吃不了那么多，咱可以比方说既吃点豆腐，再来点绿叶菜，早上吃个鸡蛋，然后下午零食加餐的时候来点坚果，或者是晚上您做铁板烧的时候酱汁里放点坚果碎。最主要的是它是真的好吃，它是真的香啊，这太诱人了。
0: 对的。
1: 哇，你看最后就是我们铁板烧烧出来的这个鸡肉啊，它真的是那个皮它是有一点那个小焦的感觉的，但是里面这个肉它异常饱满，夹起来是一抖一抖的那个状态。哎呦，这个吃着口感太好了。
0: 对的，
1: 肯定是那种鲜嫩多汁的感觉。这个夏天享受美味，眼睛还越吃越亮。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都说入夏无病三分虚，天气炎热排汗增多，气随汗泄，人特别容易感到疲乏无力。然而很多人一入夏就陷入一种困局，明明浑身无力，但稍微吃点补品，立即心烦、失眠、口舌生疮、小便发黄，真是又虚又上火。这时候要想防止耗气伤津，同时缓解脾胃虚弱的苦夏状态，关键要吃对清补养生方。推荐大家赶紧安排清补健脾汤。整个配方里起到定海神针作用的是橄榄，橄榄是我在呼吸科临床常用的药物，也是中国药典中收入的药食同源的佳品。《本草备药》中称它是肺胃之果，《本草纲目》中记载它能够生津液、止烦渴，再加上被清代名医王孟英盛赞的鼻热明目清新的苦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清走虚火，才能够更好的进补。《黄帝内经》认为补虚为益，所以方中还得搭配血肉有形之品，清补才能更到位。但夏季脾胃功能本就虚弱，牛羊肉、黄油、母鸡等都偏于肥甘厚味，反易助湿生热、壅滞气机。这个时候我们选择性平味甘咸、有滋阴润燥功效的猪瘦肉或者是瘦排骨，既能补气养血，又不会碍胃生痰，还可以放上几个无花果调调味，再来几片姜片驱寒。说到补，《本草汇言》中提到一种豆类煮汁饮，能润脾燥、固消积力，清补方中加上一把，不仅益气补脾，甚至还有利湿的作用。每个人都认识它，但是作用一直被低估。它是什么呢？扫描二维码马上告诉您。这一组搭配既没有药味也不寒凉，正好解决夏季虚不受补的难题，全家都可以喝，赶快试试吧。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今天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

0: 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4: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3: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8: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7: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到石景山区调研室强调，促进城市动能转换、功能重塑、品质跃升，更好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
1: 殷勇在检查调度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全力做好高考准备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0: 北京发布入境游10大体验场景与2大消费榜单，邀全球游客品读地道北京。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多年来北京大气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本台记者探访守护北京蓝天的智慧大脑空气质量监测中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到石景山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紧扣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着力促进城市动能转换、功能重塑、品质跃升，更好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
2: 泾源漫水桥是打通京西跨河断点、连通两源一河的关键节点，重建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永定河防洪能力。尹力查看桥面和永定河左岸放坡、城市阳台等工程建设情况，了解两源一河重点项目建设进展。他强调，要严守安全底线，强化汛期防线，确保如期平稳完工，加强景观塑造，丰富夜间消费，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中观

0: 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作为全国首个科幻产业孵化器，已吸引140余家科幻企业入驻，引力查看科幻产业与游戏、影视等领域融合成果展示，走访全景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查看空间音频技术演示。他叮嘱企业要强化创新驱动，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提供更多满足群众高品质文化需求的产品。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及交通换乘、商业服务、产业协同于一体，是京西地区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尹力指出，要做好交通接驳，畅通周边微循环，让乘客便捷进出，统筹推进市政管网、绿化景观等设施建设，推动站城融合发展，做好运营招商，拓展特色消费场景。尹力在调研时强调，要突出创新引领，增强城市发展动能，着力壮大新兴产业，加强人工智能大模型示范应用，推动科幻、游戏、电竞等深度融合，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培育 6G、 量子科技、再生医学等新增长点，要突出城市更新，加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推进街区微更新、微改造，增补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探索产业居住商业功能融合模式，推进老旧厂房、楼宇和低效产业园区更新改造，植入科技、金融、文化等功能。尹力强调，要突出两园一合，激发山水城融合活力，活化利用首钢园工业遗产和冬奥遗产，深化永定河水生态治理，精心营造水岸客厅。要突出民生改善，推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优质均衡发展，提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推动政务、交通等领域数字化转型，让群众生活办事更方便。尹力强调，要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现在正值汛期，要严格落实巡堤查险责任制度，深入开展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整治，加强城区低洼地带、地下空间等易积水区域防范，确保安全渡汛。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发展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市领导赵磊、穆鹏参加。
1: 从钢花四溅到科幻闪耀，石景山区完成了一场华丽的转身。在这里，全球领先的空间音频技术与永定河畔的咖啡香仅一街之隔。在这里，创新者有事业可追，奋斗者有家园可栖，以近者悦、远者来的姿态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走进位于首钢园的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一个巨大的球形装置格外吸睛。这是圆刻方舟的 7D 光场采集系统，756台六色光源与100余台 4K 工业相机组成近7米高的圆球。体验者往中间一站，2秒钟360度拍摄，大约40分钟后，一个数字分身就诞生了。
3: 手机上的数字人，它是一个2D数字人，它只是在屏幕上可以活着，它转不了身的。我们做出来的都是360度可以旋转的，因为这样的话它才能表演嘛。对，
2: 推开全景声科技的实验室大门，一场听觉盛宴扑面而来。这家企业致力于国产空间音频技术 Oneness， 用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为观众带来360度三维沉浸感。目前这项国产技术已覆盖全国400余个影厅，并与新能源车企深度绑定，让国产声音飞入千家万户。
4: 我们这个团队是从海外回来的一个海归团队，一个专家团队啊。那我们希望把中国的音频技术自主可控啊，让世界来听到我们中国的好声音。
2: 截至目前，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已聚集超过150家硬科幻创作和硬科技创新企业，成为全市科幻企业集聚度最高的创新载体。
5: 我们在1层还打造了一个我们科幻技术、科幻产品的全场景测试验证平台，同时它也是整栋楼的首发首秀平台。
2: 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新亮相的未来数字街区，构建起研发在楼上、验证在楼下、展示在街区、赋能在全域的创新格局。
6: 我们从一开始其实就是奔着这个来的，在这个楼里边真正实现了就是一栋楼一个产业链，上下楼上下游，一次性的解决我们所有的产业问题。
2: 从创新中心出来，步行不到10分钟，画风切换到悠然慢生活。开放不到1年的永定河集，如今已经迅

0: 迅速成为北京新晋的滨水网红打卡地。
1: 我特别喜欢跑步，然后比如说累了，我可能去咖啡那儿坐一坐，然后就很舒服，跟朋友约着。
2: 今天天气蛮好的，就是那些云加上这个河，还挺出片的。
3: 觉得自己生活在那个首钢园边上，真的非常的幸福。
0: 总体量约5000平方米，首批11家创意店铺均为石景山首店，其中近半是北京首店。
4: 然后客流很大，也很多。节假日的话，可能会比市中心会更多一点。
0: 由老火车改造的餐厅月台也成了欣赏京西落日的绝佳位置。
5: 人流量还是非常非常可观，然后像一到周末，我这个包括火车的后边前边整个草地都是帐篷，都要排队拼桌。
6: 漫步石景山，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奇妙的节奏。白天呢，年轻人们在科创中心和他的同事们一起攻坚科技技术，傍晚呢，大家伙就坐在永定河畔的大草坪上喝喝咖啡，看看落日，聊着今天的技术突破和明天的梦想。从钢铁巨人到科幻之城，近者跃，远者来，石景山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心中的白月光。
7: 石景山区深入实施城市更新和产业转型，让创新者有事业，奋斗者有家园，这也正是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石景山答卷。
0: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今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检查调度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高考关系千家万户，社会关注度高，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首善标准，通力协作，认真组织，全力以赴做好考试安全、考生服务等准备工作，确保全市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8: 殷勇来到通州区陆河中学考点，查看考点保密室、考务办公室、考点指挥室等涉考工作场所，详细了解试卷保管存放、分发汇总以及考场巡查系统、广播、司令等准备情况，向工作人员询问考试准备、考生服务保障等工作。殷勇听取了市教委、市市场监管局、朝阳区关于高考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他强调，要从严从细抓好考务管理，坚决守住公平公正底线，强化考点规范化建设，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全面监管好试卷运送、保管、分发等流程，确保考场设施设备正常运行，严肃考风考纪，严格执行考场管理规定，严厉打击各类舞弊作弊行为，切实维护好考试秩序。要坚持以考生为本，为考生营造安全、放松、舒适的考试环境，保障好考生出行，确保道路通行安全顺畅，加强考点周边环境噪音治理，强化饮食、住宿等方面监管，严格落实防暑降温、防雨防汛等措施，提前做好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要稳妥有序抓好考后工作，高质量完成高考闭环管理，组织好试卷评阅、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工作，确保招生录取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加强考生志愿填报辅导，严厉打击各种违规乱象。各级各部门考试期间要坚决扛起责任，在职在岗，为平安高考保驾护航。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0: 2026年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星期日至8号星期一举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将于6月9号星期二至10号星期三举行。为切实做好本市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本市高考组织保障工作的通告。
9: 一、本市各级教育、公安、交通、住房、城乡建设、保密、宣传、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城管执法、电力、无线电管理等单位要按照分工认真履行职责，密切协作配合，切实做好高考期间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气象部门要密切监测天气变化，及时为考生和考试服务保障单位提供高考期间气象信息。二、高考期间，本市所有工程一律禁止在夜间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在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的建筑工地，全天不得安排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各建筑施工企业要合理安排工程进度，制定并公告施工现场噪声污染防治管理措施，积极做好减噪降噪工作。 三、为减少对考点的噪声干扰，部分线路公交车辆将分时段对

0: 对考点周边站点甩站绕行，请广大市民给予理解，合理安排出行。四，本市各级教育部门要在卫生健康部门指导下，加强健康考试引导和温馨提醒，做好考试期间卫生防疫工作。要强化风险防控，妥善做好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防范应对工作。五，高考期间，市政府号召社会各界根据考试时间安排，尽可能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共同为高考创造良好环境。
1: 在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之际，一场场充满温情与力量的高考壮行会在多所中学举行，为高三学子注入满满能量，助力他们轻装上阵，圆梦考场。
2: 18年前，伴着北京奥运会的盛大开幕，一批奥运宝宝诞生。18年后，这群2008年出生的少年即将踏上高考考场。距离高考不到3天，清华附中智新学校举办了高三壮行仪式，浓浓祝福铺满整个校园。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高三的美哦！
8: 加油！
2: 在高三年级的楼层，充满着鼓励的寄语，各种寓意美好的小礼物悄然就位，为学子们加油。
9: 学校给孩子们精心准备了橙子，希望每个孩子心想事成，而且每人发的是2个，是希望他们好事成双。这是我给我们班的孩子们准备的小手串，手串上面写的是金榜题名，希望每个孩子能够高考必胜，前程似锦。
2: 从2008年迎接奥运圣火，到2026年迎战人生大考，希望这份奥运的拼搏精神能化作少年们逐梦前行的底气。
10: 18年前奥运见证了我们的诞生，18年后呢，我们又带着这种奥运精神去奔赴我们的前程。
2: 在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同样举办了一场仪式感满满的高考壮行会，一件件饱含美好寓意的信物，凝聚着学校的关怀与全体师生的美好祝愿。
11: 好好发挥，考上一个好成绩，
12: 感觉被祝贺的心情特别激动。
13: 对孩子们的这种情感，到孩子离开的时候，我们就特别不舍。
2: 不少学生与老师相拥，约定教师节再相聚。
14: 我觉得就是高考，它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场考试，就是更多的是，就是对我的一种成长和历练。遇见了就是很多，就是爱我的同学和老师。我就觉得这个高中对我来说没有留下任何遗憾，感受到就是有这么多人都在关心着我们。
2: 北京台报道。
1: 在门头沟大峪中学，临近退休的邵来红老师主动扛起高三毕业班教学重担。今年高考前夕，他站上三尺讲台，圆满结束35年从教生涯的最后一课，用坚守与热爱诠释了教育者的初心与使命。
15: 今天我和你们都将离开大峪中学。
16: 高考前夕，我旁听了一堂动人的最后一课。这个几度哽咽的老师叫邵来红，这是他职业生涯里带的最后一届高三学生。
17: 我寒假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退休了，但是学校缺少高三的老师，这有困难，我当然义务容辞。
16: 再战高三，体力与压力皆是考验，而他执意坚守，只因心中藏着一堂未上完的课。
17: 我是丹里村土生土长的，进了大峪中学之后，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原来这个天地如此之大，这个世界如此之美好。一个农村的小孩也会喜欢艺术，喜欢文学。教育就是这样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你不走出那个山村，不上学的话，是没有未来的。
16: 那个曾被教育照亮的山村女孩，用35年的从教时光，为更多学子铺就了前行之路。
18: 我的梦想是像邵老师一样，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孕育天下的桃李。
16: 来自新疆的诺恩吉亚，在邵老师身上看到了平行的自己，也更加坚定了从教的理想。
18: 邵老师是从门头沟山村走出来的，而我是从博尔塔拉的草原走出来的，对我而言是很大的启发。
19: 我们来到这么大的城市，然后遇到这么多好的老师，我非常感动。
20: 从来没有说过伤人的话，就是每一句都在鼓励。我希望邵老师能记住，
17: 真的是不想流下眼泪，还是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16: 所以邵老师未修完的课到底是什么呢？
21: 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课。这一课我已经修了整整35年。
17: 作为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承上启下，从老师那儿得到的、获取的这种精神的这种养料，化

0: 成我自己的一些知识也好，品德也好，把教育那种理念传递给我的学生，蓬勃发展，生生不息。
1: 35年了，他将一批批学生送往更加辽阔的未来，而

0: 教育薪火相传，完成了最动人的闭环。
1: 据气象预报，6月7号、8号高考统考两天，京城晴好少云，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6至18摄氏度。9号、10号高考等级考时段，云量小幅增多，日间气温维持在26至31摄氏度，体感舒适。
2: 那么8号的傍晚至前半夜，全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整体雨量不大。另外9号的白天呢，在西部北部仍然有这种雷阵雨的一个天气。
1: 气象部门提示，虽然城区降雨概率偏低，但冷涡尾流仍可能在房山、怀柔等山区生成短时分散雷雨，考生及家长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赶考时间。北京台报道。
3: 今天，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暨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举行。大会发布了入境旅游十大体验场景和两大消费榜单。
4: 本届大会将 Becoming Chinese 作为核心理念，重磅发布了本地生活、国潮旅拍、工业科技等北京新发现十大入境体验新场景，以及必买榜和必吃榜两大消费榜单，为全球游客交出了一份深度体验北京的标准答卷。
5: 我们把胡同院落、科技文博这些内容通通整合到我们的这个体验榜单当中，让入境游客来的就可以有一个保姆级的一个体验攻略。
4: 当中国游、中国购正成为风靡全球的新风尚，海外游客更倾心于深度沉浸式体验。大会推出了8条各具特色的体验路线，直接将洽谈桌搬进新场景中。
6: 这几天在北京有很多新鲜的体验，我要把它们带回去，加入到我们的旅行产品里面。
7: 我们有通达全球的世界网络，所以呢，我们可以帮助很多的国际旅客通达香港这个国际航空枢纽到达北京。
4: 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同期举办，共吸引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12个省区市的637家旅游机构参展，集中展示地方精品、地域文化和科创成果。
8: 向全球推介我们798超威世界这样的一个文化科技融合的品牌形象，联合了很多非常有特点的IP 包括像浪浪山、小妖怪。在观影的同时呢，还会有一些互动的动作，
9: 大家既能够感受到我们现代科技，也能这个互动体验，同时还能买到最心仪的文创产品和我们北京礼物的新品。
4: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在北京主场活动中发布了全民逐绿同心筑航倡议。经过多年攻坚，2025年北京全年 PM2.5 年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27微克，较2013年降幅达69.8%，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11天。下面我们一起走进空气质量监测中心，探访这座守护蓝天的智慧大脑。
4: 在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自动监测设备会24小时不间断运行，实时采集空气中 PM2.5、PM10 等各类污染物数据。
10: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张空白滤膜，这张是6月2号，采了24小时的 PM2.5 的滤膜。
11: 我们在全市有70多个监测站。
4: 除了固定监测设备，北京还有精细化治污的移动侦察兵走航车。这台移动监测站可以对重点区域进行移动式边走边测的精准扫描。
12: 区域内的这个环境污染的这个情况啊，咱们可以快速的得到这种精准的画像，比如达到秒级监测。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每往前走一步呢，刷出了一个柱子，这个就是大概5秒左右就会出一组数据。这个就会怎么样呢？就比咱们传统的监测一般是以小时级的，这种监测要更加的这种时间上要更加的精准。
4: 当各种空气污染物监测数据收集上来后，生态环境监测部门可以迅速分析污染物的来源。
13: 我们拿到这个 PM2.5 的膜之后呢，我们要去对里头的组分进行分析，然后就会发现它有一些载烷或者货烷，它的一些就是组分比较高，我们就能够知道，哎，它是来自汽车尾气里头的，或者是有一些它是来自于燃煤源。
4: 而在北京市大气3间联动治污调度平台，随着所有数据进行集成后，一张精准治理的环保治理大网就形成了。
14: 覆盖了所有街道乡镇1000多个小型的这种传感器的监测站，它能够呢实时的去监控我们群众身边的空气质量啊，然后呢发现这种高值冒泡的点位，把这些问题呢推送到执法部门进行

0: 现场的核查整治，促进这些环境有问题的点位精准地得到一个治理。
1: 北京的蓝天不是偶然得来，是固定站点全域盯守、科技溯源精准施策、全时段闭环管控的综合成果。北京台报道。
2: 今天是芒种节气，京城也迎来好天气，空气质量优良，通透度拉满。
3: 最近几天朝霞晚霞轮番上线，晨昏美景美不胜收。节目最后，我们伴着一城霞光，共赏生态北京的自然之美。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区域西南部地区有污染物汇聚。北京蓝天为幕，白云作画，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1，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6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3: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维持着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虽然阳光照射强烈，但是在冷空气的作用下气温不是太高。截至到16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5到28度，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而傍晚到夜间云量会逐渐增多，天气也会变得阴沉。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降雨前期可能还会伴有雷电，大部分地区是以小到中雨的量级，南部地区会相对明显一些，而降水将会于明天傍晚前后逐渐结束。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0度上下。降水会对周六的出行有明显的影响，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明天的气温明显下降，凉意显现，外出要注意适当的添衣。周日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另外西部、北部地区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适当的防范。周日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6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3度上下，白天的体感较为舒适。
10: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14: 东城雷阵雨转小到中雨，16到21度；西城雷阵雨转小到中雨，16到20度；朝阳雷阵雨转小到中雨，17到20度。海淀雷阵雨转小到中雨，15到20度；丰台雷阵雨转小到中雨，17到20度；石景山雷阵雨转小到中雨，15到19度；门头沟雷阵雨转小到中雨，15到20度；房山雷阵雨转中雨，16到19度；通州雷阵雨转中雨，14到18度。顺义雷阵雨转小到中雨，15到19度；昌平雷阵雨转小雨，15到20度；大兴雷阵雨转中雨，15到19度；怀柔雷阵雨转小雨，十三

0: 到十九度，平谷雷阵雨转小雨十五到十八度，密云雷阵雨转小雨十四到十九度，延庆雷阵雨转小雨十三到十六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0: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二十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二十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三十三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三十六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定州古城十八度。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一个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十九点三十分播出。
6: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8: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

0: 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

0: 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

0: 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夏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0: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4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4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

0: 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物是人非，戏台不是当年的戏台了，新盖的，又宽又大，
1: 这舞台演戏美得很。
2: 戏还是那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只是刮了头发，掉了牙。

0: 你让我进吗？不行不行，这里是舞台后台，外人不让进。我哪是外人？我剧团的嘛。那你有工作证吗？以前嘛，以前是以前，你现在有没有？别拉腿！快快快，给说一下就进。胡三元，你咋来了？我外甥也出嫁，我能不来？
1: 你要进去，赶紧说去说去。
0: 你进去干什么？
2: 我跟你保证，我绝对不碰骨的，我就立到你后头，我给你端茶倒水，行不行？
3: 行不行？
4: 哎，赶紧安排咱们明天一场，后天一场，确定一下演哪出啊？
3: 先弄演梦女眷，
4: 先演鬼院杀生。
3: 确定？
4: 那就鬼院杀生吧。
3: 那行，鬼院杀生啊。

0: 哎呀，三元哥回来了，今儿得是你敲。
1: 哎，谁说？我敲。
2: 上上上。嗯。呀，来来来。
1: 那刚凉凉，这给你放好吧，你欠俺吃呢。
3: 知道我为什么先演鬼院杀生？当年最后一次演出就是在这儿，我的连珠火，最后三口长火没有吐出来。演砸了。
4: 琼斯跟我说过，
3: 记住，以后吐火的腰包也要自己磨、自己调拌、自己包，配方比例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4: 我知道了。

再使劲儿！

0: 可以，没着呢。
1: 拍我一下。
0: 小时候的毛病，到老了还没改。
2: 别紧张，啥时候，你都是最好的蛋。

0: 你师傅真牛！
1: 跟你说了吗？藏起来，藏起来！看，你看他一个短碎，要不你来。

0: 老公，咋了？
1: 没事没事。
0: 我跟你说啊，吹火能吹几口是几口，别勉强。记住，
1: 你快上来吧，不用管我，快去。

0: 快点，快点，快点！
1: 拿大木，拿大木，快走！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救命！救命！
0: 椅子，拿把椅子来！快，拿把椅子来！
2: 彩虹。

0: 医生说了，心脏猝死，而且从口中、胰中发现了大量的异物，都是锯末和松下。咱商量商量，这事咋办？ 都不说话哦，我明天跟组委会说一声，戏往后拖两天，先把人安顿了。
1: 明晚的演出照常举行。
2: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明天我唱不了，
3: 那就让老狗等着，啥时候你唱完这台戏，啥时候再送他回去入土为安。

0: 我们先回旅馆休息。我跟娃在这儿给狗爷守夜。我跟他说，
1: 先回去吧。

0: 知道苦月为啥让你闯关了，再送狗月走。他是想让你闯下去，让他知道自己的命延续下去。那狗月啥都没心情重，那心情就是啥都没。
1: 为啥也叫满场，也叫后场？那过去在西班牙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现在想办法把这场子热，为后边角儿那压轴戏造声势，这叫垫场，垫脚石的垫。 你们这衙门女将要是成，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上，是他们把你们拖上来，在我们这行当，这是最大的恩情，一辈子都不许忘记。

0: 今天就过头七了，我们来看看你。村庄，我们只能陪你到这儿了。你也别害怕，师傅跟那几个师兄弟都在那边呢，你不会孤单的。见到他们，替我们问个好。
1: 我们该咋办？我明天就走。也该回城了。
2: 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0: 去相亲，他们要拍老戏，请我去给他们当顾问。
2: 你出去就说吧。
0: 不说。 跟谁都不说，谋乱。还是你潇洒，天地无穷，应许有数。该谢幕的都谢幕了，以后的舞台就是你的了。
3: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古存孝走了，周村人被调去了文化局，裘存义也回了老家。义清娥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开，心里像被掏空了一块。这四个老汉是把他从灶台边捞起来的人，是拿命教他本事的人。如今散的散，走的走，存家班只剩下个名字，他怕这剧团里只剩他自己了。
1: 宁州人民广播电台现在转播一篇北山地区报道的重要文章，热烈庆祝宁州县秦腔剧团大型新编传统历史戏《杨门女将》参加北山地区文艺汇演，获得巨大成功，并荣获最佳传统戏大奖。
2: 还是你能行，
3: 听我听我。
1: 演出的《杨门女将》这本大戏给予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我地区甚至我省秦腔传统戏近年来一部难得的优秀剧目。
2: 忙活干啥？
1: 同时获得青年演员表演金灯奖。《杨门女将》这部戏是一部难度很
2: 说来的呢，
4: 你来了，有人呢，
2: 为就这呢，你俩啥福气嘛，这么大的角喂你俩，年底把你俩杀了喂角，好吃啊。
1: 据了解，义清娥11岁考入宁州县秦腔剧团，这些年来他在学员班不怕苦不怕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严格要求自己，坚持训练基本功，
4: 别忙活了，你快听广播，你别走呀，你快来听呀，你别忙活了，来地儿，这广播。
1: 我们北山地区的宁州县秦腔剧团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年轻演员，
5: 哎，不凭啥呀，大家一起的功劳咋都成他一个人的了，
1: 基层培养演员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秦腔是我们秦腔的中
5: 你过来一下，我有话和你说。
6: 走了，啥事儿？
5: 我要调走了。
6: 调哪儿啊？
5: 沈琴。沈琴现在在招年轻人，周一之他家也给他走好关系了，他也走。
6: 好事，那沈琴属于秦腔的北京天安门呢。
5: 你也去，咱俩一起走。
6: 我没那关系，我就不做那白日梦。
5: 我和我爸说了，让他把你也调去。
6: 我不去。
5: 你为了他甘愿一辈子留在这个山沟沟里吗？
6: 我谁都不为。
5: 听我的，不然你这辈子就完了，最后就像狗丝那样。
6: 谢谢你，真心的，祝你前程似锦。
7: 刘洪兵同志特意从北山赶来给大家。

0: 大家送来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这次精彩演出的奖励，送给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让刘洪兵同志给大家讲两句，欢迎。
1: 各位同志好，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在这里只要你们质疑军人的敬礼。能够替你们解决唱戏的衣服，对我来说就是碎碎个事情，不值得一提。这次汇演全地方剧团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皮的。
2: 牛皮，嗯，
3: 啊，你讲话也牛皮。
0: 让刘克，你要把嘴闭上啊，大家都严肃一点。鼓个掌。
4: 刘洪兵，你别看没啥文化，性情中人，爱帮忙呀。全额，
5: 不是演员吗？
4: 登报那文章都是他找人写的，
6: 有那么出发力？
4: 你让他写吧，人是主动弄的。
5: 这没有功劳，这也有
4: 跟他有啥关系吗？他弄这干啥呢？惜财嘛，爱屋及乌。那咱娃那杨门女将，这唱的绝不绝？可圈可点，这种人才就应该大力的报道，是不是？
7: 和老哥聊了一下，比我大八年的兵呀，那老班长的嘛，心劲儿。
0: 是是是，你们当兵的走哪儿不都一家人吗？
7: 那是，妥妥的战友情。我刚听那胖姨一说，哎，秦娥咋是这食堂培养出来的人才？那咋回事？
4: 啊，这话也能这么说。秦娥有今天，那全靠他。
7: 啊！
4: 我给你讲过胡三元的事儿，我没给你讲胡三元跟易清娥的关系。胡三元是易清娥的舅，亲舅。
8: 舅，咦，哎呀，这是舅呀！幸会幸会，久仰久仰，
7: 他演的太好了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4: 洪兵，洪兵，你先坐，先坐啊！
8: 久仰久仰久仰。
4: 那年胡三元进了监狱，易清娥也受到了连累。就我那上任想把他开除了，那我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把娃留到了火房烧火。这清娥这命也硬，咱团几个老师傅看出了娃唱戏的那天真，偷偷的收他做了徒弟。那娃是边烧火边学艺，才有了今天的一身硬功夫。
7: 太不容易了，太感动人了。这感动人的事迹你咋可就没写到报纸上头去？哎，有办法，你接下来得是要去悲三演出一个月，我到时候请报社的朋友再好好采访采访青娥，咱把这些感人的事迹全给他写到报纸上头，让老百姓全都能看到。
4: 这事儿就不要报道了，
7: 再
4: 回头我给你好好讲讲。
7: 哎，行吧，那把青娥喊过来行吗？咱敬人家一杯嘛，演出这么成功的算值得庆祝一下。
4: 我们团里有规定，团员严禁喝酒，尤其是女团员不能上桌陪酒。我陪你喝一杯。
7: 规矩懂懂。
4: 胡三元调回我们团难度大不大？
7: 那是个啥事情嘛？秋，不是我跟你吹牛皮呢啊，这事情在我这儿碎碎个事情。那县剧团你回来干啥呢嘛？啊，我给你十八禁，把你和青娥一块调到省前进。
4: 我让你把人调回来，你就跑我这挖墙角来了。哎，
7: 不是那意思嘛，青娥在这受委屈呢嘛。
4: 啥委屈了吗？绝对不行的，我们团刚缓过来，啊，几个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的，刚培养俩女学员，让省青给挖走了。青娥现在是我们团重点培养对象，啊，她走了摊儿就黄了。哎，
7: 你目光要放长远嘛。
4: 咱就放长远，
9: 我的事儿你俩都不操心了，我也不回去团了。
4: 为啥嘛？
9: 不为啥，不想回了吗？那青娥呢？心你也不用操，他哪儿都不去，就在剧团待着。
4: 胡三元，你拧什么呢嘛？别冲动啊！梦醒。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博士

是一条宋朝的蛇精，却是。

0: 贝三地区报，你们杨门女将拟的照片，占了半个版面呢。还有，你看，我专门拿彩色胶卷给你拍的照片，在贝三都洗不出来，我跑到长安拍起的照片，每一张都……
1: 哎，
2: 不好意思啊，
1: 走路看着点路嘛，
0: 没注意。
1: 看，你这种杨门女将。
2: 哎，伙计！哎，
1: 干啥呢？走路咋不看路呢？
2: 咱一而再，再而三，干啥呢？
0: 挡我道了！当你啥道了？你谁啊？
2: 这里是化妆间，不是公社。出去！
1: 干啥呢？你成心的？
0: 我就是成心的。
2: 别打了！
1: 没打。
2: 我们在这卸妆，你不方便到后台来。

0: 不是，我来就是给同志们发个照片嘛。驾，你看，给大家伙拍的都有呢。你给你也拍了，那着，你朝后头看啥呢啊？哎，小家伙气的啊，怪的很呢。你给大家发一下吧啊，秦哥，你火了。还有，看，俺悲三地区的《悲三晚报》。
1: 每个人都有呢，来看《悲三地区》，杨门女将演出大获成功啊！来，一人一张，看看你们这个剧目直接登上了报纸上的面吗？哎，
2: 快来看！哎，你们快看！
1: 大幕拉开，秦腔明灵的命运长歌正在唱响。年度史诗大剧主角，北京卫视正在热播。今晚，易清娥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真正站在了舞台中央，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在这场盛大的文艺汇演中，她扮演杨门女将里的穆桂英，英姿飒飒，一曲唱罢，名动戏台。而这一切璀璨荣光的背后，始终有一个人一路倾心守护，悉心栽培，她就是苟存中。

0: 回顾来时路，是师父苟存中穷尽毕生所学，用十次至关重要的托举亲手雕琢淬炼，最终造就了这秦腔舞台上独一无二的主角。师父为一青娥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慧眼识珠。当初一青娥被学员班打发到伙房，犹如珠玉蒙尘，眼看就要被埋没于灶台烟火之间，是苟存中一眼看出了他身上那股藏不住的灵气与天赋，执意要领他走上秦腔这条路，甚至不惜以死相逼，才将他从命运的泥淖中生生拽了出来。
1: 能有心儿，
2: 哇！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上你了吗？因为你是全学员班里最好的，剧团的老师都瞎了眼，没有一个人有我的眼光好。你看着呱呱的，其实不是，全学员班的娃没有一个人有你的灯亮。你不学习太可惜了。你跟我学，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要不然。我就死在台上。

0: 学。
1: 跟我学习比跟学员班的半吊子教员学要苦多了。
0: 我不怕。
1: 学就不能半途而废。
2: 学戏的日子里，与易清娥相伴长大的黑娃却因练功发生意外，小小年纪便撒手人寰。眼见徒弟被同伴如此神伤，苟存中疼在心里，也更狠下了心，一定要为易清娥把底子打得扎扎实实，让根基稳如磐石。这便是他为徒弟做的第二件事，扎实根基。

0: 姐。做人腰要挺直，唱戏就是唱人家嘛。腰不直，在舞台上软不塌塌的，在台上扭来扭去像个蛇，恶心。咱团那些女角们，一兰花在下，一个算一个，那哪叫淡？上台，身子往下塌，钩子往下坐，两腿往下沉，没瞎了我两个漂亮的脸蛋儿。你以为观众来看戏是看脸蛋儿呢？人家看的是做工，看的是唱戏。要看脸蛋儿，满大街都是脸蛋儿。知道我们当年咋练跑圆场的？师傅让头上顶着一本书，还拿个藤条站在那儿，书掉，打一藤条，走慢了，打一藤条，腰一拧，打一藤条，脑袋一晃，打一藤条。一天人唱八下，满身都是血印。
1: 在师傅的悉心教导下，一青娥乖巧听话，肯下苦功，日日练功不辍。可修行的路上总少不了旁人的干扰与刁难。伙房的廖大厨嫌他练功耽误了干活，横挑鼻子竖挑眼，狗师得知后当即挺身而出，护在爱徒身前，替他扫清了前路的障碍。这便是他为徒弟做的第三件事，扫清障碍。
2: 他戏没学成，跟你学成个妖精。
0: 你呸！你真拿自己当廖大厨了？你休想呢！你吊死人了！你穿啥？你把人能气死！你以前就是马路边烂熟饭馆里刷锅剁菜的货，你跑到俺这儿，猪鼻插手，你学像呢？你连油猪都装不了，你就是个土猪！
2: 我收拾你！哎呀，你打我你！我你！哎呀，记着了，记着了，记着了！
0: 你跟我在这耍把式呢？
2: 你都成精了，你个臭猪！
3: 是了吗？
0: 你来，
2: 你来！哎呀，不行不行，咋还动我家伙了？
0: 是不是你不干？
2: 好好去，好好好去！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揍黄主任！
0: 你揍谁都没用！
2: 你还打人？你不在伙房干了是吧？
0: 是是，
2: 这回你记着，就算你俩都待不了，
0: 你就会欺负老汉爹碎娃，你哈怂气死你！
2: 你等着！
4: 不敢这样，你不敢这样，你这样就把娃钱就毁了。
0: 别怕，对这种货色就得替他的当。
1: 将一青娥送上戏台，光有扎实的基本功还远远不够。苟存忠心中早已有了更深的筹谋，他要让徒弟一炮打响，脱颖而出。于是他倾注心血，为他量体裁衣，精心挑选了一出最适合他的开蒙戏。这便是他做的第四件事。
2: 爸。
0: 打交战是杨排风里的一出折子戏。杨排风是个人的名字，他跟你年龄差不多，也是个烧火丫头。他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苦练武功，后来成了统领千军万马的女将军。这出折子戏是武戏，用来开蒙特别合适。武戏是要武功的，以后不管你唱不唱，有武功打底没有坏处。
5: 啥是开蒙？
0: 开蒙就是一张白纸，老师在上面画下了第一笔。
6: 妈，记住啊，不耗
7: 走。
6: 好，不要离太远，速度要上去。哎，
2: 八三，哎，八动枪，
6: 更
7: 不耗，
6: 把枪甩出去。

0: 在排练开蒙戏打交赞时，为了让一青娥的表演更上层楼，狗师不遗余力，特意请来了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古存孝坐镇场外指导，这便是他为徒弟做的第五件事。
1: 将菜将罢

0: 爸爸，哎呦，
1: 将军，将军，将军，将
2: 军，打住啊，花的头了，
1: 将军，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邓爸，唱，踩，唱。
4: 说句话呗。

0: 说真话还是假话？
1: 说人话。
0: 好。哎，滑的棍耍得好着呢，一看就是周存仁教的。
1: 身段跟唱腔呢？啊，
0: 我刚才恍惚了一下，好像看到了当年的你。
1: 哇，古斯夸你呢，快谢谢。
2: 谢谢古斯。
0: 多大了？
2: 17。
0: 17岁，跟着60岁的人学艺，练了一身的好功夫，也学了一身的老气横秋。
1: 你这话是咋说的？
0: 哎呀，我。杨排风，他多大？
2: 16、17。
0: 可我在舞台上没看到一个16、17岁活泼可爱的烧火丫头，看到的只是一个成熟稳健的女巾帼。
1: 你的意思，娃演的不活泼不可爱啊？
0: 活泼可爱不足，老气横秋有余。
1: 杨排风可是个烧火丫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公主，不愁吃不愁穿，有爹亲有妈爱的，一天到晚就净琢磨着咋调皮咋撒娇呢。
0: 那你当年怎么就演得两只灯滴溜溜乱转，还蹦蹦跳跳的像个小梅花鹿似的？
1: 我是被师傅打的。
0: 师傅打得太轻了。
1: 你懂个球，你不懂蛋。
0: 不愿意听你问我干啥？狗改不了吃屎，一辈子只能听好话。
1: 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3: 对易清娥的打交赞，古存孝并未一味夸赞，而是直指不足，毫不留情。面对这般严苛的批评，狗师嘴上护着爱徒，心中却早已敏锐地捕捉到了那尚需打磨的欠缺之处。他耐心教导易清娥要把这烧火丫头杨排风演得娇俏灵动，可爱传神。

0: 笨死了，可爱都不会。
1: 那王谷子说的也对，我把你教的老气横秋，他不说我都没反应过来。
0: 是我学的不好。
1: 你这就是老气横秋的表现，别啥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喝汤。你这娃太闷了，你没事跟学员班的娃们家玩一玩耍一耍嘛，唱唱歌跳跳舞，你看那滑轮鞋你也滑一下嘛，一起逛逛街看看电影，改变一下自己。一天到晚的围个破围裙，油渍麻花的袖套，没事也去买两件漂亮的衣裳，学会打扮一下嘛。女子娃的脸一天到晚的五麻六道的，勤洗着点儿。

0: 我叫你干的事儿你干了吗？
1: 啥事儿？
0: 叫你变得活泼，你给我变一个。

0: 干啥呢？
1: 下午，迪斯科。你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你下来，
0: 这咋事儿大呢？
1: 不让你买的衣裳你买了吗？
0: 为啥？不会买的。
1: 不会买你不会看吗？ 你看咱楚家河穿的衣服漂不漂亮？漂亮。你还知道漂亮啊？人家观众看旦角看的是啥？看的是你的美，唱腔美，做工美，扮相美。他缺一个都成不了旦角。你这娃，优点是能吃苦，缺点是光知道吃苦。那光知道吃苦不是闷怂吗？ 我说的你懂吗？真是个闷死。
0: 我懂了。
1: 赶紧给我往美的变。

0: 他要为徒弟推开一扇命运的大门，走出伙房，重回剧团学员班，成为一名堂堂正正的剧团演员。这是他为徒弟做的又一件事，也是易清娥戏剧生涯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1: 才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那一帮怂人，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看，看看咱们有没有本事，看看咱们是怎样把一个小火丫头变成一个小武旦的。
2: 这娃的功非常扎实，活非常地道，演的是非常出彩。
3: 今天叫你来让你看这折子戏呢，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咱能不能把逼上梁山停下，先排杨排风。
2: 杨排风整本都排了，
4: 目前就排了打交战这一折。你也懂，这折子戏是整本戏的戏演，这折拿下来了，排整本很容易的。
2: 我去找到黄正讲，咱们力争排杨排风。
3: 你把握大不大？
4: 把握不大就别暴露娃的实力。什么节外生枝，再弄出对娃不好的事情。
2: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啊！以前这娃被埋没，那是咱们没长眼；如今这娃再被埋没了，那我们就不可原谅。当下秦腔演员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如今这娃出现了，往小了说，咱剧团有未来；往大了讲，是秦腔他有未来。
0: 同为剧团旦角的米兰，因为吃不了勒头的苦，将逼上梁山当场演砸。
5: 今天晚上的演出都看了吗？
6: 看了。
5: 知道为啥演砸了？
6: 使劲往上提。

0: 再往上提。
1: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我绑的我知道，不可能被头上拉下来。
2: 罗老师，我打小就是学现代戏的，从来没有包过头。你给我勒得太紧了，我真的受不了。
1: 这点罪我受不了，你就不给你吃这碗饭。
3: 在这活生生的教训面前，狗师语重心长地给易清娥敲响警钟。在戏台上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次失误就足以断送一生的戏曲之路。当易清娥终于正式登台，第一次担纲主角，万千目光汇聚于一身，正值他最紧张彷徨之际，师父缓缓道出了演戏的真谛。
1: 我看看，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看见了啥？
0: 星星。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的。

0: 村中有一门独门绝技吹火，这是他富了一辈子的看家本领，也是他压在心底多年始终未能释怀的一块心病。
1: 这就叫吹火。吹火是秦千的一个绝技，特别是81口连珠火，不是谁都能办到的。当年在北山最后一场演出《鬼院杀生》，你师傅吹81口连珠火，最后一口没有成功，戏演砸了，从此成了你师傅后半生的心病。
0: 到了此时，狗存中还能为徒弟做的已然不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便是将这毕生绝学吹火倾囊相授。他能替徒弟走的路已越来越少，唯有将这门秦腔绝技化作他闯荡江湖的最后铠甲。正是这团烈火最终铸就了日后的秦腔皇后易秦娥。多年后，他吹出了第82口连珠火，这不是数字的愉悦，而是以烈焰为祭，告慰恩师在天之灵，让这份传承在灼灼烈火中得以永恒升华。
2: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你必须要学会。记住，吹火一定不要慌，这个含在你的嘴里以后呢，气沉丹田，又腹呼吸，你看，气息要控制住，有爆破音，你看，千万不要慌，啊。

0: 你谈恋爱了？
1: 没有。
0: 说实话。
1: 没有。
0: 心里有喜欢的人了？
1: 没有。
0: 没有喜欢风萧萧？眼睛为啥叫灯？因为它能看透你的心，你心里想的、装的，一目了然，骗不了人。今天你俩这出戏，那眼神演的根本不是穆桂英跟杨文广，演的是穆桂英跟杨宗保，把母子关系让你俩硬生生地演成了恩爱夫妻，让你练灯是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你倒好，越练心里杂念越多。你还小，不能谈恋爱。
1: 我没谈恋爱。
0: 犟嘴。在你唱成角之前，心里只能装着戏，别的一律不能装。听到了没有？说话。知道为啥？他们会绊住你。

0: 为及时掐灭这簇刚燃起的爱情火苗，狗师一面严厉训责易清娥，一面径直找到风萧萧，把话当面挑明，不留半分余地。
1: 你找我有事啊，狗子？
2: 你们学院有规定，不允许谈恋爱，你知道吧？
1: 我知道
2: 了。你俩到啥程度了？
1: 我俩，我跟谁啊？
2: 易清娥。
1: 我俩没谈恋爱啊。
2: 楚家和也喜欢你吧？你们骗不过我的眼睛。
1: 我又没骗谁。
2: 你跟楚家和谈，我管不上。跟易清娥不行。
1: 我不喜欢楚家和。
2: 也不能喜欢易清娥。
1: 凭啥？
2: 易清娥心里不能同时装下两样东西。从这几天的演戏的状态就表现出来了。
1: 谁规定我们只能演戏，不能谈恋爱？
2: 不是不能谈恋爱，是现在不行。他心里只能装着戏，装着角色。
0: 当爱徒易清娥终于等来了他的人生大戏《杨门女将》，狗师倾尽毕生的守望，为他上了这最后一课。他要在这万人瞩目的巅峰时刻到来之前，让他拨开所有迷雾，认清自己究竟是谁，定下了他终其一生作为主角的宿命与风骨。
2: 我第一次扎带靠也是你这么大的年纪。我十岁那年，家里穷养不活我，把我送到了戏班子。个子矮身子薄，师傅让我学旦角，也是像你这么大，心里装了一个人，吃饭睡觉满脑子都是他，撵都撵不走。好长一段时间戏怎么都唱不好，师傅打的再狠都没用。

0: 装得下千军万马。
1: 谁也不曾料到那番肺腑之言竟是诀别。就在这场盛大的文艺汇演中，师徒从此天人永隔，苟师以毕生之力吐纳出那壮绝的81口连珠火，将毕生所学尽付一炬，而后含笑谢幕，了无遗憾地告别了他深爱的戏台。

那天也是师父给我砸了大靠，穿上这身行头往台头那么一站，我突然觉着我是个叱咤风云的人，心里装的不是一个人。

0: 仿佛是一种生命的交换，在他倒下的那一刻，徒弟易清娥浴火重生，一炮而红，真正活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角儿。这或许便是对恩师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
1: 滚花青

狗师傅与易清娥的这段师徒情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在他们身后，正因为有这样毫无保留的传授与这般近乎严苛的锤炼，秦腔艺术

0: 才能穿越时光，生生不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扬光大。主角的故事仍在热播，在戏台上下还将迎来怎样的人生波澜？敬请持续关注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关注大戏看北京。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在北京动物园，有一个最神奇的地方。这里是全北京外国人浓度最高的地方之一，也是每个游客来动物园的必打卡第一站。大熊猫馆，大熊猫馆这几位顶流，你认识几个？
4: 大家好，我是萌兰，江湖人称金指门三太子。别问我会什么，鼻子马，有卧起坐，倒挂金钩，全是高难度。顶流吗？没点绝活怎么会？全网都在等我下次整活，别急，我正在构思呢。这是我大哥蒙大，一根鲜竹竿，它能吃出山珍海味的感觉。一个黄色轮胎，它能盘出18种花样。这是我二哥蒙二，他掰竹子这门手艺，我敢说全网找不出第二个。这是我妈妈，人们都夸赞她是北动影后。
3: 除了蒙氏家族，在大熊猫馆里还住着其他几只性格迥异、可爱至极的黑白团子。
5: 我是小白天，白得发光，慵懒是我的气质，妩媚是我的底色。我外高祖父凉凉，那是功勋大熊猫。我是金丝带嫡传，那是福星，就是往地上一摊就能让全网喊胖大海的家伙。点点吗？端午一枝花，傲娇小公主，常常思考熊生。新来的俩，今年7岁，大大咧咧贪玩好动。旁边那个3岁的福将是他亲舅舅，安安静静一张精致脸，年龄小辈分却很高。嗯，我们大熊猫馆讲究的就是个热闹。
3: 在大熊猫馆，每天有上百部手机通过网络同时直播，似乎全中国最卷的主播不在带货直播间，而在大熊猫馆的玻璃前，为了抢一个机位可以蹲好几个小时。玻璃外是人山人海，屏幕里是千万双眼睛，这哪里是动物园，分明是全世界最大的云吸猫现场。这天一大早，大熊猫萌兰的饲养员季超拿着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丰容玩具放在了萌兰的外运动场。这个四四方方的木制品究竟是何用意呢？
6: 咱们给它做一个这种木质的手机，挂上三个镜头按键呀，充电口啊等等，

0: 原来这是动物丰容的老师们在一周前给这些黑白团子们设计的新玩具，橡木大手机，人手一个，只是图案略有不同。此刻橡木大手机在所有场馆全部放置完毕。上午八点，黑白团子们开启了一天的活动，迈着典型的八字步伐，蒙兰来到了他最喜欢坐着干饭的位置。果不其然，聪明的蒙兰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这个大手机。
1: 这新玩意儿我得好好盘盘，这个味道很特别，扎实耐啃，不过还是没有竹子好吃。
2: 蒙兰，今天的新丰容大手机啊，可以玩一下。
1: 既然是手机，那我是不是可以打电话了？我给家人们打个电话，看看他们在干嘛。

0: 手机，我知道，人们给我拍照最常用的就是手机。这木头手机先放一边，我先跟小可爱们互动一下。
1: 我弟弟蒙兰给我打电话了。蒙兰，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喂，信号好像不是很好。
2: 这什么玩意儿？不是竹子味儿，奶爸是不是给我放错东西了？
3: 手机，干啥用的？笋尖才是我的最爱。
1: 我来了，我来了。有人找我吗？等我吃完笋笋再说。
4: 蒙兰给我打电话了，我得去看看。这新鲜玩意儿怎么用啊？
1: 先给手机充会电，我也先干会饭。这笋笋真香，我太喜欢了。
3: 别着急，等我先慢慢的吃完饭再去接电话。优雅从容才是我的风格。
5: 一部橡木手机，每只大熊猫都有自己的玩法，饲养员们心里那杆秤从来都一样平，对每一只大熊猫的守护都是用同一个标准，同一份用心，饱含同一种爱。然而在这份全天候的热闹背后，整个大熊猫馆始终有一处安静的角落，那是一个不对外开放的秘密空间，这里住着北京动物园最神秘的守护对象——

就是大熊猫馆的隐身长辈丫丫，被称为西直门长公主，即将26岁，相当于人类近90岁。

0: 这是丫丫回到北京动物园后首次接受媒体近距离的独家记录，我们的镜头为她而来，却不敢惊扰她的安宁。
1: 大家好，我是丫丫，现在我的日子啊，慢悠悠的，可舒坦了。每天早上阳光洒进来，我就往软乎乎的草垫上一趴，眯着眼睛听着鸟叫声打盹儿。醒了就啃几根嫩竹笋，吃几根鲜竹竿。奶妈把我照顾得可细致了，吃饱了就在圈舍里溜达溜达，晒晒肚皮，玩玩丰容小玩具。
0: 2000年8月3日，丫丫出生在北京动物园，由人工育幼长大。这是丫丫百天时大家为她庆祝的影像。2023年5月，丫丫重返北京动物园后，这位西直门长公主便开启了不与游客见面的养老生活。这画面让人心安。可对于一只相当于人类近90岁高龄的大熊猫来说，岁月静好这四个字的背后，肯定藏着一群人每一天的奔忙。这份安然的暮年是谁在守护，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用心。
2: 丫丫宝贝，睡醒啦，一宿睡得好吗？我每天来了之后，早上起来叫他过来的时候，他都会过来。呀，宝贝，来来，早上检查一下口腔，来，睁开一下。检查一下它这个外观啊，手啊，脚啊，看一眼它的一个精神状况啊，主要目的看一眼它这个一宿的一个状态嘛。
0: 他叫阮征，32岁，毕业于北京农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历，专业学的是兽医，是一名拥有丰富科学饲喂经验的饲养员。2023年5月，他接到了职业生涯中最特殊也最受瞩目的一项任务，照顾归来的丫丫。
2: 他回来之后，我觉得最大的压力就是怕给他养不好，24小时进行一个细致的观察。
0: 这份怕养不好的压力最终化作了每一天雷打不动的奔忙，而一切守护的起点是让丫丫吃上最合口的那一顿饭。为了这一顿饭，每天清晨6点半在距离北京动物园2000公里外的四川，最新鲜的竹竿、竹叶和竹笋正被采集、清洗、打包。2个小时后，他们将一刻不停地运往机场，直飞北京。当晚11点抵达首都机场，一路奔向北京动物园的饲料间进行零度保鲜。第二天上午8点前

0: 这些新鲜的食材将被送至大熊猫的圈舍。
1: 一般早上我们开始干活的话，先是准备它这个竹子，稍微给它冲一下，然后给它摔开。
0: 为了老年大熊猫丫丫啃食更方便，饲养员会把竹子摔得更细致些。
1: 我们有专门的这个营养团队，根据这个猫的一些个体情况进行评估，然后给它定的量。
0: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丫丫看着满眼的美食，胃口大开，大快朵颐。
1: 大宝贝，今天的竹笋好吃吗？吃的真香啊。
0: 除了竹笋大餐，饲养员阮征还会给丫丫制作专属的窝窝头。
1: 丫丫的窝头我们一般都是手做给它和的，它这个鸡蛋有点不耐受，其他猫那个是有鸡蛋的，可能会整体一块做，它那个可能就要单独给它做。我们一般会给它的窝头做成圆形，中间给它戳个洞，代表这个是丫丫宝贝自己的窝头，保证它这个蛋白质的摄入。丫丫宝贝，来过来，吃窝头了啊！来，大伙儿，丫丫。它这个窝头笋吃的都挺好的，整体食欲方面应该是比较好的。它还在这只手抓到栏杆，然后由着这块吃，这样吃可能也是比较有安全感。丫丫现在这个环境适应的很好。
2: 春天嘛，就该晒着太阳，吃着笋，这才叫生活。你看我剥笋这手法老练吧，动作要快，姿势要帅。我可不是什么慢吞吞的老太太。春风轻轻地吹，笋脆脆地响，这养老的生活就是俩字儿，舒坦。
1: 丫丫性格其实还是比较活泼，并没有因为年龄会大一点就迟缓一点。丫丫吃完了之后呢，它就会在这个室外溜达溜达呀。
2: 吃饱了就该动一动，我的养生秘诀很简单，生命在于运动嘛，年纪大了更得活动筋骨。

0: 能跑，能跳，能整活。作为一只即将26岁的老年大熊猫，却拥有8岁的心态。丫丫这状态放在大熊猫界，全网都得喊一声：“西直门长公主威武！”然而，如何让即将26岁的丫丫不仅活得好，而且要活得更长寿、更健康，生活质量更高，是摆在饲养员面前最重要的课题。阮征首先把问题聚焦在丫丫的牙齿上。
1: 它吃竹子时间比较长，然后对它的牙齿磨损力度肯定会更大一点儿。尤其是老年大熊猫到后面，我们牙齿方面肯定是要尤其特别注意。

0: 部分。
1: 老年大熊猫就跟老年人类一样，最怕的是牙口不好。如果牙齿坏了，不能吃竹子、竹笋，无法获得可替代的食物，将直接影响它们的寿命。
0: 所以我们会定期拿牙刷给它刷一刷。
1: 给老年大熊猫刷牙，谈何容易？一是它们的生理状态本就复杂，二是让它们张嘴配合，全靠日复一日的信任积累，绝非短时能成。放眼国内乃至全球，能把这件事做好的机构屈指可数。
0: 老年大熊猫它到了一定年龄，它可能就是活动比较少，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精力去陪你去做行为训练。
1: 如何让丫丫配合饲养员张开嘴巴，以及怎样能延长丫丫张开嘴巴的时间，这是摆在阮征和同事们面前的最大难题。
0: 以前我们主要是会给他个手势，然后进行一个张嘴的检查。丫宝贝，来来来，看一下口腔，来看看一下，来。但是那样的话看的不是很仔细，因为它可能停留不了多长时间就闭合了嘛。后来考虑到要想长时间看的话，还是说能够稍微固定一下它咬合的这个程度，能够详细的看一下它这个牙齿的磨损程度，看口腔有没有异物或者是竹子的那个小残渣，能进行给它清洁。最开始我们把那个棍儿固定在咬窗口这块儿，然后去让它咬，它也是在试探着。
2: 行，行。
0: 然后给它一个奖励，知道这么做是对的。但是那个棍儿它是木质的嘛，咬完之后它就会有磨损。
2: 哎呀呀！
0: 可能咬咬没准就烂了，后来就把这个木棍儿给替换成不锈钢棍儿。前期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熊猫在这个位置它能张多大嘴，
2: 咬上咬咬上，张张。
0: 这个结构前期也是从最窄，慢慢摸索到现在这个合适的宽度的。
2: 最后一次，快！
0: 哎呀，宝贝，
2: 很好。
0: 刚开始咬的时候，它咬一下，哎，就放了。慢慢从一秒到两秒到五秒，
2: 来，坚持一下，真棒。
0: 这过程其实也是比较需要大量时间去让它适应的。每增加一秒，这背后也是我们训练员和丫丫共同努力的，能达到这个效果。
1: 阮征和同事们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不断改良丫丫的专属咬合装置，成功让丫丫完成张嘴训练。但另一个难题接踵而至，究竟该用什么样的牙刷来给它刷牙？这可是咬合力爆棚的食铁兽，这个牙刷的材质、造型、长短、刷毛的材质、软硬度，这都是必须要认真细致考虑的问题。
0: 给熊猫刷牙的牙刷也很重要吗？考虑到这个刷毛的软硬度，它刷毛不能太硬了。
3: 软毛，
4: 软毛，
3: 嗯，
4: 这边
3: 对，
4: 都是软毛。
0: 它硬化可能会损害它这个口腔黏膜，还有就是这个材质，你得保证它没有危险性嘛。
5: 熊猫这块是无小事。
0: 这个牙刷是丫丫宝贝专属的牙刷，综合了各个因素以及每次优化，最后制成这种牙刷给它刷牙。它这个刷毛软硬比较适中，它也不会对它的口腔造成伤害。刷柄就选用了一个仿真的竹制， 后这边也是单独给他设计了一个防尘罩。
1: 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这十分钟只属于阮征和丫丫，默契够不够深，考验就在这一刻。咱们这位西直门长公主会愿意张开嘴巴接受这份关于牙齿健康的温柔心意吗？
0: 丫丫宝贝，来，丫丫宝贝，这边来，这边。丫丫坐下，来，看那个吗？坐下，坐下。
1: 刷牙前，丫丫要先落座，那是为她量身定制的位置。左右下肢自然伸出，前肢搭在龙舍的扶手，像极了老人坐在自家沙发上，等待一次温柔的照顾。他不抗拒，因为他知道蹲在面前的人值得托付这份信任。
0: 丫丫，来，张张，来，丫丫，不对不对，还没让你坐，这边。丫丫，来，张丫，不对，没事。丫丫宝贝，丫丫看我这边，没事。来，丫丫，来，上，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1: 丫丫的嘴张开了，可要看清每一颗老牙的细节，没那么容易。阮征需要让视线和丫丫的嘴平行，甚至微微仰视。他只能单膝跪地，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把姿态放到最低，把距离拉到最近。阮征蹲下的不是身段，是对一个年迈生命全部的耐心。
0: 再坚持一下，来，张，很棒，今天表现非常好。
1: 信任就是不用解释，张嘴就是最好的回答。
0: 那宝贝结束了啊，结束了，哎，给你一个大奖励。其实我们做刷牙这项工作，就是能够定期的能查看他牙齿的情况，就是怕他因为牙齿有问题而进食不了，而影响了他的寿命。所以提前去做这件事情，他可能也知道这么做是对他好的，所以他会配合你。
1: 一把牙刷，刷去的是岁月留在牙齿上的痕迹，留下的是跨越物种的深情。在大熊猫馆，每一只大熊猫都是这样被饲养员们用心呵护、悉心照顾。
3: 二，吃饭喽，这边来。
1: 每天上午九点，奶爸会准时给萌二涂抹眼药。两年来，在奶爸和同事的细心照料下，萌二的黑眼圈恢复得越来越好。
5: 他的身体状况完全没有问题了。
4: 不行，出门一趟喽，不行，睡了。每一顿加餐都要看他吃了多少，然后扔了多少，看这个扔的食物有没有质量上出现问题。
6: 年年，来，年年，嗯，今年。

0: 面竹子吃的也很不错，做个快乐的小熊。
1: 站起来，萌萌，萌萌，好啊，好，咱往这边走走，哎，好。
2: 若是到了他们的生日，奶爸奶妈们更是要绞尽脑汁的为他们庆祝。
3: 我还记得去年我十岁时，大家跟我过生日的场景。奶爸奶妈们精心布置了这么多好玩的丰容玩具，非常精致的熊猫造型的窝窝头蛋糕。谢谢大家的厚爱，也谢谢奶爸奶妈们的守护。去年过生日的时候，最喜欢的是奶爸奶妈们懂我，他们给我的礼物往那一摆，慢悠悠的去啃第一口。
4: 我和大哥同一天生日，每年都同时过，该有的我二小子都有，一样不少。谢谢你们把每一只熊猫都放在心上。
5: 去年生日那天，奶爸奶妈们早早就把礼物摆好，然后远远等着，不催我起床。我知道真正的宠爱不是热热闹闹，是被允许做自己。

0: 当人们在欢呼中为国宝们庆生的时候，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就在不远处，另一种同样珍惜的生灵正在书写着一个关于爱与奔赴的物种拯救故事。他们就是普氏野马。
1: 普氏野马呢，也叫做新疆野马、蒙古野马和准格尔野马，是世界现在唯一存在的野生马种。国内呢，一共大概有900匹左右，其数量呢比大熊猫数量还要稀少。
0: 普氏野马过去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荒漠草原。20世纪中叶，普氏野马在野外灭绝。20世纪80年代，我国启动野马还乡计划，从国外引进普氏野马进行繁育保护。如今，经过近40年的人工繁育，普氏野马种群数量不断增大。
1: 1980年，北京动物园从国外引进了一对野马，实现了咱们国内首家进行普氏野马展示的动物园。在1985年呢，我们也是通过美国、苏联2批次的野马来到了北京动物园进行短期的饲养管理。
2: 我叫2009-1，是2009年出生的第一匹雄性普氏野马，在北京动物园这块地界上混了17年，是出了名的单身汉。就这单身状态，放人类相亲市场里，那都得叫骨灰级圣斗士。大熊猫馆里那几位，好歹还有左邻右舍可以唠嗑。我这运动场隔壁住的是藏野驴，代沟比戈壁滩还大。我做梦都想找个媳妇儿，幸好你们来了，快点让我上个节目征个婚。
3: 现在咱们这只普氏野马17岁，发情表现啊，吃喝拉撒呀都挺好，
1: 嗯，
3: 啊健康也挺好。希望咱们园里呢能给他找个媳妇儿。
1: 行，我们也是联系了几家机构，初步沟通了一下双方的想法，
3: 嗯，
1: 尽快吧能达成这个合作意向。
3: 行，
1: 尽快也让咱们这个野马找个媳妇儿。
0: 给2009-1征婚刻不容缓。他的祖辈是当年从国外引回中国的珍贵种源，这意味着一旦2009-1终老无嗣，那么他的祖辈跨越重洋到中国来的这条宝贵血脉就将从此断绝。这不是北京动物园失去一匹马的问题，

0: 而是中国普氏野马的基因拼图上，一块拼板将被永远性抽走。给2009-1找到伴侣，不仅是抚慰他的孤独，更是让北京动物园在这场跨越40年的物种保护接力中守好自己的那一棒。作为北京动物园动物业务科科长的周娜，在动物园工作的20年里，她见证过无数动物的生老病死，但普氏野马2009-1始终是他心里一块放不下的石头。这一次他要亲自当一回红娘，出发为2009-1寻找合适的新娘。这趟旅程的第一站指向中国普氏野马野外生存离北京最近的地方，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娜从银川下飞机后驱车200多公里直奔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贺兰山是中国西北重要的生态屏障，山前地带分布着荒漠草原与山地草原，是一处天然优良的牧场。这里曾经是普氏野马生息了1000多万年的故乡。2024年底，18匹普氏野马分3批从新疆引入这里，正式开启了他们重返故土的历史性征程。而整个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有3个马场，生活着20匹普氏野马。李忠在保护区工作了近30年，从普氏野马来到这里的那一刻起，他的工作就又增添了特殊的色彩。
1: 这几号马场？
2: 9匹马嘛。
3: 几匹母马都多大年纪了？
4: 10岁。
3: 我们那边现在有一只雄性的，17岁了。看看哪儿呢有合适的母马呢，可以给它牵牵线。啊，
1: 你们小马就还吃奶。
3: 哦，是
1: 还吃奶。
3: 这一只整只像怀着的，
1: 那两个带项圈。
0: 1号马场的9匹普氏野马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家族种群。
5: 野马是一个终身的家族制，它这个构成就是一个雄马和若干个雌马，走在第一名的永远是皇后，断后的永远是皇帝，平时在哪喝水在哪吃草是皇后说了算，那大的这个活动啊去哪呀皇帝说了算。所以我们经常说呀，皇后管天气，皇帝呢管四季。
0: 对周娜来说，在这个关系已经稳固的家庭中，不应该再去拆散他们。而其他2个马场也是类似的情况。
6: 2009-1以国内普氏野马种群的亲缘关系还是比较远的，它的基因对现有种群基因库来说就显得非常珍贵了。所以说给2009-1征婚可不是随便给他找对象凑合过日子，最重要的是给他找到登对般配的媳妇儿，让他的基因能够去丰富现有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7: 把这条珍贵的血脉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6: 最终可以让他们能够重返野外，回归荒野。
0: 难道给2009-1找媳妇儿这事儿就这么中断了吗？
5: 我建议你们一路向西到那个中国最早的野马中心，你们从那去挑。
8: 非常感谢。

0: 怀着憧憬，怀着希望，继续努力。
1: 朱娜即刻奔赴2000公里外的新疆卡拉麦里，那里是普氏野马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种源基地，也是此行最大的希望所在。
2: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理位置呢，是我们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86年成立的，占地面积3万亩。41年下来嘛，我们大概耕育了有8个县。我们是全国最大的野马繁殖研究基地嘛。
3: 看看您这边有没有适合个体的，能给我们推荐推荐？
2: 没问题。
1: 一句没问题，让周娜悬了许久的心终于落了地。在中心的半散放区里，正有16匹待字归中的雌性野马，它们年龄在7到15岁之间，个个健康，未曾婚配，是再理想不过的新娘候选者。它们就这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在3000亩的广袤土地上，时而低头吃草，时而羊蹄奔跑。走进半散放区的那一刻，朱娜的目光被眼前自由驰骋的野马牢牢拴住了。
4: 7岁到15岁左右的。
3: 哦，都是未成婚的。
4: 啊，对，有没有结婚的。哦
1: 为朱娜介绍这群野马的是中心的兽医马克老师。这位哈萨克族专家把青春都交给了这片草场，守着这群野马整整28年。他能叫出中心里每一匹马的编号和来历，因为每一匹马都是他看着长大的孩子。
3: 好的，
5: 上车，
3: 来，您带领我。哦，我们现在已经坐在了送草料的拖拉机上。
4: 好，第一个372。
3: 哦。
4: 359。
3: 哦。
4: 这个野马是388、368、380，最后一个413啊。
1: 这大概就是全国最硬核的婚介现场。16匹待字归中的母马一字排开，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拖拉机上，不是看车，是看人，看这个从北京来的红娘到底靠不靠谱。有歪着脑袋打量的，有拿屁股对着表示不屑的，有一匹干脆往前凑了2步，那眼神翻译过来就是，听说你们那儿有个帅小伙儿。红娘周娜还是当场挑花了眼。
3: 今年春节晚会上有一匹咱们野马的原型。
4: 春春，吉祥物嘛。他今年8岁，长得比较漂亮活泼。他还有一个体现，从这个耳朵之间到那个尾之间。细的特别漂亮，它的毛色也是光光亮亮的，没有一点杂毛。它的那个眼睛亮亮的，带着双眼皮，耳朵不会的椰子一样，而且立得直直的。
6: 大家好，我叫372，我还有另一个身份，2026年春晚吉祥物成场的原型。对，就是那个全国人民在电视上看过的。说白了吧，我是全网唯一能靠颜值上春晚的野马。选不选我得看缘分，演员这事儿得靠双向奔赴。
4: 嫁到这个北京的话，也是把我们的祖国的一个名声拿走了。
3: 明白明白，
4: 我们心里面有点
5: 舍不得
4: 难受。

0: 无论是三七二还是其他十五匹，在马克眼里，他们都像是自己养了多年的孩子。无论哪一匹被周娜选中，马克都会有一种即将嫁女儿般老父亲的不舍。养了一辈子野马的人最懂什么是爱，爱不是攥在手里，是让他们的血脉奔腾到更远的地方，这才是守护这个物种的终极答案。
1: 如果合作成功的话，他们的后代呀，对于整个野马的种群发展还是挺有帮助。
0: 这场征婚到这里，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为一匹孤独的雄性普氏野马寻找伴侣。它牵起的是一张横跨半个中国的野马保护网络。当周娜还在为2009-1到处奔波寻找媳妇儿的时候，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新馆也即将落成。新建大熊猫展区位于现状大熊猫展区的东侧，计划五只个体入住，是国内第一个达到绿建三星标准的大熊猫馆。栽植了高大的遮阴乔木，堆砌了起伏状、丘陵状的地形，也建设了供大熊猫攀爬的假山和供大熊猫休息的栖架。大熊猫喜欢水系，又建设了溪水景观。在场地的四周还安装了喷雾系统，尽可能地还原了大熊猫在野外生活的环境。
2: 听说新家也很宽敞，那我的一字马得升级成空中转体了。新地盘必须第一个去圈粉，
3: 我就一个要求，新晒台光线得足，躺平的地方可不能将就。
4: 新地方有竹子吧？只要竹子管够，搬哪儿我都行。不过掰竹子的空间得比我现在的宽点儿。
5: 你们这些孩子就知道闹，新家妈妈也听说了，光线柔和最适合拍照，等搬家后啊，一定要先多拍几张熊生美照。
0: 外面是全新的运动场，而推开内设的门才是新馆真正的惊喜所在。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笼舍，而是一间会思考的房间。
1: 这个就是我们智慧兽舍的操作系统，
6: 可以监测到这个兽舍它的一个温度、湿度、熊猫它的体温的、呼吸的、心率啊，这些这么一个状态，它都可以是监测出来的。这就是熊猫们的新家，我想它们一定会喜欢的，期待它们入住之后的体验吧。
7: 说新房间里装着会呼吸的墙，温度湿度四季恒温，
2: 可舒服啦。我最关心的是兽舍那饮水机，据说专门给咱们定制的全自动饮水机，想喝就喝。
7: 新家有安静点的角落吗？等公主思考熊生的时候，需要一个有氛围感的专属静思区。
2: 有有有，设计师专门给咱们留了独处空间，你想发呆，想深沉，想装忧郁，随便你。我还听说有智能监测系统，能在饲养员的大屏幕上看到我们每一个的体重、活动量、吃饭吃了多少，哈哈，本熊的体能数据必须是全馆第一。
8: 历经升级改造的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不久将正式对外开放了。这也是为北京动物园建园120。

0: 献上了一份隆重的厚礼。长期以来啊，在各级主管部门的悉心指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之下，北京动物园稳步发展，不断积淀，已经成为深受游客喜爱的城市生态名片。
1: 谢谢那些为我们建造新家辛苦付出的所有人，一砖一瓦。

0: 1955年，北京动物园成为全国第一家饲养展示大熊猫的动物园。1963年，大熊猫莉莉顺利产下幼崽明明，全球首例圈养大熊猫自然繁殖成功。1978年，北京动物园完成世界首例大熊猫人工受精，大熊猫娟娟产下幼崽圆晶。1992年，大熊猫勇勇产下双胞胎后，幼崽永亮被取出，进行全人工哺育并成功成活，成为世界首例。1992年，成功培育具备自然交配能力的种公兽两两，打破了大熊猫人工繁殖后代无自然交配能力的困境。北京动物园，中国大熊猫迁地保护的发源地和摇篮。70年的探索，从技术突破到体系构建，每一步都在为全球大熊猫保护奠定根基。这条路正是今天世界所看到的大熊猫保护的中国方案。从大熊猫出发，这份守护的目光从未停歇。这一程，我们在这座神奇的动物园走过难忘的9个月。镜头里有生灵万千，镜头外是120年不曾熄灭的守护之光。如今我们再次来探望这些老朋友，时光有没有在他们身上留下新的惊喜？
1: 自从咱们的节目播出以后，有更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就为了看这个美美。
2: 就知名度一下子增加了很多哈。
1: 对，
2: 那我也跟他招手。
1: 美美，美美，
2: 米格拉，好好的啊，你和藏蓝好好的在这生活，我们会好好的照顾你们的。
3: 这一对丹顶鹤状态特别的好，公鹤跟雌鹤啊，他们都有这个衔这个小树枝啊筑巢的这种迎巢行为。
2: 我看状态不错。
0: 从麋鹿到普氏野马，从朱鹮到青头前鸭，北洞人用一个多世纪的接力诠释了什么叫做中国方案。它不是写进文件里的抽象名词，而是在每一次奔赴、每一轮守望、每一个不放弃的决定中。朱鹮只剩7只的时候，李福来在北京动物园建起了中国第一个朱鹮繁育中心。麋鹿在故土消失近百年的时候，谭邦杰四处奔走，力促22只麋鹿从英国乌邦寺重返南海子。大熊猫繁育屡次失败的时候，欧阳干、刘维新、王万明三代人一棒接一棒，从明明到娘娘，硬是趟出了一条路。北京动物园几代人用尽一生，不过是在做同一件事，别让一个物种轻易从地球上消失，别辜负每一个生命投来的信任。这是中国方案的温度，不是写在纸上的宏伟篇章，而是一群人把一颗心安放在另一个物种

0: 季即将启动，
1: 给我一个世界美，
2: 让你爱我爱我，这
3: 种高感觉的地方。
0: 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4: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0: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为什么还没电呢？您不知道，这些时日，租界正在修电，普通人家总会断断续续的停电，有时街上的路灯啊、霓虹灯能突然熄掉一大半，也就是在填补，还能日日灯火通明。
1: 嗯。

0: 大上海，又快成黑暗世界了。李江，你想过去重庆吗？
1: 同你一起吗？

0: 在想，我去哪儿了？去香港做义工，实在太无聊了。欧洲也开始打仗了，要不就去瑞士吧，做一个天涯孤客。谁知道？
1: 你有没有想过，唐吉诃德在挑战风车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形容他那句话怎么说的？头脑正常的唐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说句不厚道的话，我倒希望唐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0: 先生，咱家的供电专线坏了，维修人员马上到，我去盯着。嗯。
1: 万福最后一批货运完，你们一家子就离开，应该在中秋节之前吧。去哪儿，你们也商量一下。
2: 我们会陪您到最后，不会先走的。
1: 处平庸实在之地，行勇壮虚幻之事。你以为你是唐风的吗？我那个火柴厂很赚钱，一要出手马上好多人抢，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除了要给奥兰多的钱之外，还能剩下一大笔。你不用操心我。
2: 先生，我走了。

0: 昨天晚上日本人忽然闯进了咱们的机械厂，还剩多少机器？最后一箱昨天晚上已经运进租界了，
1: 全都空了，
0: 全都空了。
2: 老冯，
0: 老杨，先生，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咱们的，咱们得想办法走啊。
2: 去哪儿？

0: 喂，我是。哦，知道了。黄子明，是你说那个黄瞎子吗？
1: 对。我们一收到季夜场的情报，第一时间就做出了这安排。
2: 今天，现在就要撤吗？
1: 对，立刻。田先生，您现在坐车到南京路的华贸饭店，到了饭店有人会在后门接上，从那儿去十六铺码头，具体的细节路上再说。
2: 小子，你有多少人？
1: 除了我还有别的几位帮手，但田先生现在不要惊动任何人，我们先走。

方在。哎，那我那些相机能都带走吗？

0: 风筝休息有句名言，杜鹃若不叫便要使大叫。
1: 杜鹃我知道，风神秀吉是什么鸟？
2: 哎，これやろ。おい、何言ってんの？
1: 这人很不懂礼貌，能让他先出去吗？
3: 殿下，他是军人，不懂社交礼仪，我们还是回到正题吧。你辜负了我，欺骗了我，你还欺骗了大日本皇军，你让我极度为难，这也是我能给你争取到的最好的情况。要不是我苦苦相劝，他们会以抗日分子和破坏上海经济的名义直接把你抓进宪兵队。
1: 我在法租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了，就那么容易随随便便地抓我进去吗？
2: バカ言うな。それはどうした？我々にとってはみんな同じだ。
0: 谨慎上，你把泰来机械厂全部分拆运作，不仅背信弃义，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我们还有确凿证据，能证明你在半年前掩护了一名工党抗日分子。军方已决定接管所有华界的铁丝企业，你必须改过自新，这是你的最后机会，仙子。
1: 我是你同学，你了解我，这样穿着军装挂着军刀来胁迫我，我很难接受的。
3: 我知道你的可信，你都有不满才信了我，但是绝不是存心破坏这种向邻友好和经济提携，对吧？现在你已经包围过我，不能再开玩笑了。顾川先生，继续看我的面子。你确实认为你是经济人才，所以他才劝阻了军部那些激进分子，他们暂时不会对你做什么，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拿出你的诚意，积极加入我们了。把你自己的资金资产都投入进来吧，你相信我，统计经济自由迷人之处，我们会一起把华中轻工业会社做大做强。这些不愉快很快就会过去，我们一定要放眼未来，没有别的可能了。
1: 统治经济自有它的迷人之处，你未免把振兴会社和统治经济说得太好了吧。据我所知，日本财团已经不愿意再投钱了，就是因为他们嫌军方干预的太多，嫌战争总是打不完。那我会愿意往里投钱吗？今天如果我担任了这个职务，在中国人看来不仅仅是落水，我还要继续往里投钱。我已经亏了很多了，我的家产都变卖的差不多了。我之前之所以那么做，就是不想让我的家财全空。
3: 你到底

0: 你想说什么？我想说，我只想做个生意人，让我转到香港去欧洲，放我一条生路。
1: 不行，绝不可能，店家台，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意人了。如果你不坚持，我们会把你投入监狱，你的生死我们无法保障。

0: 给我一天考虑时间。
1: 绝不可以。
0: 不能，我们俩是同学，我是中国人，我要做这些也需要时间来缓冲一下。另外，今天是中秋节，我查过黄历，除了赏月吃月饼，诸事不宜，能否通融一下？中国人にとって中秋の名月のこの日はとても大事なものです。時間をやってくれませんか？
2: 我给你一个小时考虑，我们在外面等你。如果今天拿不到你的签字，我们不会制作外面的宪兵队。我保证一只鸟飞进不来，飞出不去。
0: 阿杰，
3: 橘子，
0: 一个小时后见面，和现在见面有什么区别的？
1: 人の家だぞ。少しは気をつけろ。
3: はい。
0: 哎，在别人家打坏东西，最起码应该说声抱歉吧。
2: 抱歉呀，丁先生，刀哥真太不小心了。
0: 谁碰的，应该谁道歉吧。
4: この人たちに謝るわけにはないでしょう。
1: この野郎、
2: 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我知道你很骄傲，所以一直让你上任，不是因为喜欢你，是因为顺从你让你办事。
1: 成本比较低，可你要识时务。
2: 这到底是谁的家？到底是谁的土地？
1: 你睁开眼睛仔细看看。
2: 不要被骄傲弄晕了头。
1: 你不觉得一个猎物跟猎人聊尊严是很可笑的事吗？
2: 现在重要的是服从。
4: 嘿，
2: 丁先生，八瓶钱回朵正式会是会赔给你。
1: 中秋快乐。

0: 小叶姑娘，
1: 哎，来，你们小队的。
2: 好，谢谢。
3: 还有月饼吃呢。
1: 来，咱们医疗队的。
4: 好。
1: 来，你们小队的。
2: 好。
1: 吃月饼。
5: 又到中秋了，大家都有吗？
1: 都有。
5: 谢谢。

0: 想起淞沪战场上那个中秋节了。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吗？有人用菱角做月饼馅儿，那是我的勤务兵，叫孔二包。这小子不会打绑腿，那天晚上我帮他打的绑腿。之后啊，我们拿着月饼到战壕里边，跟战士们一起看着月亮，每个人唱着自己家乡的小调，最后我们一起唱《满江红》，一起。现在他们都不在了。那天晚上跟今天很像，也是大战之前，很平静，也很不平静。但唯一的区别就是，今天晚上没有月亮。
1: 今天后半夜八成要下雨，中秋雨淋淋，三九冻死狗。老一辈人说，中秋下雨，来年八成要成旱，这冰灾不够，还有天灾。老天真是不想让人活了。
0: 我觉得下雨挺好，下得越大越好。
1: 为什么？
0: 风雨是另一种黑夜，它能把敌人变成瞎子，变成聋子。而我们呢，对于地形的了解，就像是我们对于自家后院一样熟悉，这是很大的心理优势。麻雀战和运动战，其实打的也是心理战。虽然我们人少，但是风雨会给我们造势，会让鬼子陷入到未知的恐惧当中。
2: 张团长，挺进纵队的信号响了，
0: 告诉大家准备一下，出发。
2: 是。
1: 你教我的游击战窍诀是什么？
0: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1: 那你记住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回来。

0: 爹，别看了，这云厚的，估计是月亮是出不来了，说不定还会下雨呢。
1: 满堂唯有烛花红，悲且从容，歌且从容。
2: 回来了，哎，那福啊，哎，田先生呢？他不是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吗？啊，
3: 田先生在主楼见客人呢。
2: 哦，黄瞎子来了。本来是今天晚上要请田先生去重庆的，结果日本人来了一大波，现在把田府上上下下都给围了，黄瞎子他们也给困在楼里。

0: 先生，您怎么过来了？我跟谭月约好了，一起过中秋嘛，得来呀。那
1: 是。哟，
0: 田先生，快来，上座，上座。哎，备了一壶老酒，几个小菜，咱们一块儿过中秋，
1: 好，
0: 一会儿一起赏月。
1: 好。
0: 好，
1: 可惜啊，我看今天这个云总是散不去，怕是今晚的月亮出不来了。
0: 那咱们打个赌，今晚的月亮一定会出来。
1: 好，谢您。来，太爷，
2: 来。

0: 田先生啊，最近听没听到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新消息啊？
1: 还真没顾得上。哦，
0: 上次啊，他们炸毁了许树关的铁轨。哦，这次啊，又在虹桥烧毁了四架日军飞机，有勇有谋，国魂所在啊，在敌人控制的核心区域也能有效的出击。老朽越来越觉得我们必胜绝不是一句空话。
1: 愿闻其详。啊，
2: 现在呀，日本鬼子啊，
0: 攻也攻不上去，守又守得艰难，泥足深陷。只要我们中华男女老幼团结一心，咬牙苦熬，熬到五年、八年、十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3: 苦熬，五年、八年、十年啊！太爷，我已经熬了三年了，您觉得我还能熬得住吗？
0: 熬得住啊，守得云开见月明啊！
3: 可是熬。也得有熬的本钱呀。
0: 怎么没有本钱呢？人活着就是本钱。
3: 好，这话说得好，活着就是本钱。太爷，每次到您这儿来都获益匪浅。哪里哪里。今天呢，咱们也算一起过了中秋了。我那边还有事儿，我恐怕等不到月亮出来就得回去。来，喝了这杯酒我就告辞。
0: 哎呀，这
3: 来
0: 来来，哎，
3: 好，
0: 田先生，这月饼还没有吃呢。
3: 哦，对，要吃月饼，要吃月饼啊。告辞了，太爷。
4: 今天我们去送送田先生。田先生，
5: 先生，怎么办？重庆去不了了。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3: 什么打算？不汉奸呗。今天来之前，想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晚上收拾好东西，尽快离开天府，不要那么不相信。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田氏若大家业，家兄拼尽一生心血创立的，不能因为我全搭进去。我之前觉得我跟那些落水的人、投汪的人不一样，但是我高估了自己，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赶紧收拾东西，不要惊动太爷，尽快的离开汉奸的家。
0: 田先生，中秋吉祥。
3: 中秋吉祥。

0: 先生，是选好了吗？
1: 还没有。我想，这么重要的仪式，最好要当着你们面儿签，万无一失嘛。嗯，

0: 突然想起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他没跟我道歉。
1: 为什么去交警啊？
0: 他刚刚打坏了我的君子兰，他没有道歉。
1: 不是已经道过歉，答应给你赔钱的吗？
0: 啊，不不不，是他碰坏的，应该他道歉。
1: 你是要照顾先生给你道歉？
0: 啊，不不不，我现在不想让他道歉。我能打他吗？
1: 打？只是为了君子兰，有这个必要吗？
0: 有这个必要。
2: 你一定见他吧？
0: 一定。我养了好几年的君子兰，他给我碰坏了，还不道歉，我实在气不过，我要打他，我要抽他耳光。你要不让我打他，那这个字我就不签。
2: 曾先生，你要像小孩一样，就想出这口气吗？
0: 对。
2: 我々は今日任務を終わらせる。綱谷、軍令だ。頼んだ。
3: はい。
0: 你站过来。大队。

0: 立，しっかり立て。
1: 立て。
0: しっかり立て。しっかり立て。立て。しっかり立て。しっかり立て。
1: 阿杰，我やめろ、やめろ、やめろ。
2: 林家泰，想杀我们吗？
0: 你才看出来吗？我就是在耍你们。しっかり立て。
2: この気違い野郎が。
1: 阿杰，
2: 姐，你会死的。
0: 老同学，我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打算签这个字。
2: 你再侮辱我，你再侮辱我们帝国军人，是。
3: 我知道，阿泰。
0: 你们也知道侮辱吧？啊，开枪打死我！向你们上级汇报，你们受到了侮辱。士可杀，不可辱。
3: 落ち着け。
0: 你们不配上

0: 继续。
1: 各位长官，我知道个事儿。昨天日本人来之前进来那几个人里边有一个人，我之前在后院见过他，他以前专门来看望过孟万福一家。
2: 他长什么样？
1: 他这有他爸。我是一直看他们家不太对劲，你说他一个厨子，老婆给田先生读书，他老爷子整天满口的知乎者也，哪像一个厨子他爹呀？可偏偏田先生还挺看重他，后来田先生不让他当厨子了，七哥走了以后就提拔他当了跟班，让他到处跑，说是做生意，但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哦，出事之前田先生还专门来了趟后院，跟他们家一起过了中秋。
3: 他说的脸上有刀疤的人就是抗日锄奸团团长黄子明，看来田府上下和黄子明有联系的只有孟万福。是不是说明孟万福是军统的人呢？
4: 黄子明是谁？
2: 黄子明是张云奎的部下，过命的交情。那孟万福呢？
5: 孟万福也是张云奎的部下。
2: 张云奎是谁？
5: 87旅少将旅长，淞沪抗战时率动歼灭数千日寇。
2: 我儿子
5: 死得其所。
2: 你儿子是谁？
5: 张云奎。
2: 那孟万福呢？
5: 孟万福是我的儿子，张云奎、孟万福都是我儿子，他们都是抗战爱国的好男儿。
3: 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子说他儿子叫张云奎，那有没有可能孟万福就是那个少将旅长张云奎？
6: 张云奎，
3: 对，淞沪会战时违抗军令、生死不明的少将旅长。孟万福和黄子明熟了，黄子明的上线是铁树，所以说孟万福就是张云奎，也可能就是铁树。
4: 下一个，你就是孟嫂吧？
7: 啊，是这样啊，
2: 这把剑是从你屋里搜出来的，你们怎么会有这把剑？
8: 你男人孟满福当过兵，
9: 他只是个厨子。
3: 孟万福，可你爹刚才说他的儿子叫张云奎。

见闻我。

0: 你到底是万福还是张云贵？如果你是万福的话，你活不了。但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云贵，那你对他们来说就还有价值，没准还能活。
1: 为什么呀？
0: 我也没有想明白，但是这至少是个机会。我现在就把云贵的情况都告诉你，你能记多少记多少，然后你就见机行事，好吗？
1: 嗯。

0: 这样看来，这推测都是正确的。孟安福就是那个铁树。
1: 如果孟安福就是铁树，田府发现的一切就都完全是懂了。军部要我利用田家班，军统要我利用田家班。
0: 对，本来铁树潜伏在田家极为安全，田家泰按照铁树的指示把机械厂拆分开来运出上海，结果被古川发现制止，田家泰左右为难，选择自杀身亡。王子明那帮人开枪射杀了古川之后逃走了，可孟万福没有跟着一起走，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还有老婆孩子都在田家，所以他只能装成厨子蒙混过关。
1: 有道理。
2: 孟万福这个线索很重要，我是要把他们一家带回红谷宪兵队司令部进一步审讯，我要求立刻办理相关引渡手续。
3: 我不同意，这不符合规矩。一个厨子，一个老爷子，一个女仆，能跟军统有什么关系？
4: 大清先生，天险生是法租界的人，发生了在法租界的凶杀，不能出了法租界审讯，否则租界的面子、里子都没了。
5: 齐斯菲尔路76号是越界筑路的地方，如果在特工总部时，就不算离开法租界了吧？
6: 这倒是个折中的办法。我看这件事儿就叫这76号来处理吧。
4: 就这样吧。
1: 好，我们告辞了。
2: 我刚刚接到金七中组的通知，你们组已经并给76号特工总部了，你带这个案子过去吧。
0: 科长，那这个案子不就成人家的了吗？那他老婆怎么办？要不要先把他老婆放了，看他跟黄子明联系吗？我们放长线钓大鱼。
2: 看着办吧。
7: 来，哎呦，我来。打了个大胜仗，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8: 汪精卫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9: 小心点啊！哎
7: 呀，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荒村的时候，何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前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敢动手。
10: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0: 汪精卫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1: 放心点啊。
2: 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荒村的时候，葛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前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敢动手。
3: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4: 没有证据的事儿我倒不敢瞎说，但是他跟国民党地方省的省主席眉来眼去的，刚刚被任命为江苏保安第三旅队长，他一心倒是想扩大地盘。
0: 葛志远呢，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抗日，只会躲着日本人用苛捐杂税欺负老百姓。
4: 毛主席说过，为了长期的合作，

0: 一战线之间，各党各派相互之间的互助互让是必须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好在这一仗没有打起来。这样，我们去找葛志远谈，就算不能谈成一个和平协定，也为我们自身的壮大赢取了时间。最差能使他不敢轻易倒向日伪。
1: 里边聊。

0: 是啊，美美吧，怎明老弟，你辛苦了。有件事儿，我要跟你确认一下。关于田家泰，虽然他之前和我们联系过，和日本人做过斗争，但他只是把工厂搬到内地，也就这点功劳。 现在日本人铺天盖地的宣传，说他是因为和日本人合作，被军统逼迫自杀。对此，我们打算保持沉默，只在报纸上大力宣传你们的刺杀行动。可田家泰是自杀的呀，我亲眼目睹了他最后的行为。组织是派你们去保护他，结果呢？我想你们也不想全国人民嘲笑我们这次行动失败。
1: 还搭上田家泰的一条命，正好借此一来，震慑一下大大小小的汉奸，以振国威。据说，这田府的一个厨子胡万成功的，让敌人去编造谎言吧。区长，那个厨子也是我们的人，他在这次行动中出力很大，只是他拖家带口，没能及时逃了，被抓进了76号，我们得营救他。
0: 子明老弟，你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他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肉之苦，过几天也就出来了。
2: 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0: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0: 昨天晚上睡得好吧？我做了我的事儿，该你做你的事儿了。
1: 一是要坦白，
2: 一是要合作，
1: 把你知道的上海区的人事、
2: 编组、
1: 姓名、地址，还有其他工作关系人，全都讲出来吧。啊，
2: 一个字不落的都记好了。咱们现在是脚碰脚，谁也不用唬谁了。
1: 人家说守口如瓶，防疫如城，你应该知道瓶子会被打碎，城墙再厚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2: 你不说
1: 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刀了。
3: 马队长，你抓了我多久了？
1: 12天了。
3: 对呀，我在上海，知道我是谁的人拢共就那么几个，我都出事12天了，这该跑的不早就跑了？我告诉你，没用。
1: 在上海，谁是你的直接领导？
3: 我没有直接领导。
1: 你是说，你直接归重庆管？谁给你传递电文？
3: 黄瞎子。
1: 他是行动队还是情报组的？
3: 行动队。
1: 那你们的电台在哪？
3: 黄瞎子呢？穿闪电管。

0: 林主任，林主任，林主任，这是条大鱼，我还没审完，您再听听。闭嘴！劳烦您亲自审讯，辛苦了。
1: 应该的，这一人一剑，就是我来特工总部送您的见面礼。我这么跟你说啊。
0: 他呀，不是什么军统的少将，也不是铁杵，就是一个厨子，抓紧时间处理一下。哦，是我考虑不周全，您放心，我一定妥善处理。
1: 走了。
0: 哎，林主任，那剑，
1: 不是你送我的见面礼吗？
0: 您收好，您收好。
2: 哎，江天啊！哎，
0: 欢迎你来到特工总部，回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队伍里面。
3: 一直是我最大的期盼。
2: 主任慢走。
3: 拽什么拽？
4: 76号在上海的什么方向啊？嗯，这是公共途径，越界筑路的地儿，算是上海的西边。嗯，
5: 那么说，田先生的家就是在这儿的东边。
4: 对，
5: 田先生是义士啊，义士。 咱们给他鞠个躬吧。

身陷囹圄，看来我张祖贤这后半生就要跟这囹圄纠缠不清了。何叹，何叹呐！

0: 余求北庭作一图示，十广八尺，深可四旬，单飞低小，白肩短窄，无下而幽暗。
1: 爹，你念叨什么呢？
2: 这是文天祥的正气歌，那就让我在这淋雨之地扬一扬我的浩然之气吧。
1: 太爷，您教我学文化吧。您教我学文化吧。
2: 这太阳可是真的从西边冒出来了。

0: 你不是一直都恨这些东西吗？讨厌我，净说一些你听不懂的话。
1: 你干嘛取笑我呀？我是真的想跟你学文化，我也是真心想听懂你在说什么。

1: 不为宜呀！不是太爷，你在说些什么？我是真的要跟你学文化、学文明，你在跟我整什么放屁狗、苦放屁？你这啥意思啊？咋了？万福啊，此狗非彼狗，此屁非彼屁。狗就是假如的意思，啊，苟无恒心，就是。 假如你没有恒心，屁跟鞋都是不正派、不正当的东西。放屁劫持，意思是说，假如没有稳定的思想，就会违理犯法，无恶不作，什么坏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恒心就是有持之以恒的毅力，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锲而舍之。 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Do you understand?
0: Yes, yes, yes.
1: 这句我听懂了。大爷，我是真心想跟你学，等我学好了，你说的话我就全听得懂。嗯，可是万福啊，跟我学文化可是有规矩的。行，你说。如果你记不住。
0: 背不下来，我可是要大手板踢屁股了。行，我要是记不住，我这手板你可劲儿打，我这屁股你可劲儿踢。<笑>
1: 我先教你背一点东西吧。
0: 行啊，来，哦，
1: 这是一篇1000个字的文章。 但是没有一个字是重复的。如果你能把它都认下来，而且都能够记住，你不仅可以读书看报，甚至可以自己写文章啊！
0: 还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
1: 我学。好，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0: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2: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嗯，你不是沈田家太太案子吗？
3: 这么快就结束了，谁的？跟你说啊，这个东西能是一个厨子的吗？哼，
2: 开什么玩笑啊！什么样的厨子能用这玩意儿？
3: 所以我说呀，这个马将鞭蠢得像猪一样，一个厨子，非猜他是什么铁树。<笑>
2: 就算不是铁树，那也真有可能是个将军啊。嗯。
3: 但是啊，田府里面如果真的藏匿了一个将军的话，那田家太也不至于会被逼死吧？逃跑吧？你呀，你就是
2: 嫌弃人家当年没有资助你，是不是？
3: 讨厌！<笑>
2: 我说的不对吗？
3: 对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说，这个马将鞭，他还藏了心眼儿。
2: 他呀，把这个厨子的老婆给放了，说什么要放长线钓大鱼。你看这人蠢啊，但是倒挺勤奋。勤快是对的，但是那也得用对地方，不是？饿死人了，这玩意儿，我这杀鸡宰鱼都不用它，别留在家里，看着瘆得慌。赶紧给他丢了。
3: 舍得了。<笑>

0: 陆太太，
1: 哎，你今天来这么早？
0: 是，
1: 行，那你等着，我还有两件脏衣服。哎，
0: 好嘞。
1: 好，谢谢。
0: 行，那洗好给您蹭过来。
1: 好。

0: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鱼成穗，绿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对吧？
1: 妞妞，哎，有人让我给你一张纸条。
2: 谁呀？
1: 不认识。
2: 姐，别老说我了，你这一年都去哪儿了？我先给你看样东西。捐赠给新四军免军服的数据。
3: 是啊，
2: 只可惜田先生已经不在了。我这一年呀，去了很多地方。我到了皖南新四军的军部，我还去了无锡江阴的游击队。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理想的、充满了希望的世界。你知道江抗夜袭许树关和虹桥机场的战斗吗？
4: 我知道的，炸了日军四架飞机。那几天，所有的人都在议论，问新四军是不是要进攻上海了。
2: 他们的力量现在还不够，但是他们壮大的非常迅速。我这次回上海，就是为了继续为他们提供物资的。
4: 你加入他们了？
2: 嗯。
5: 雪芬，
4: 哎，
5: 给你们煮了点面条，来，把这摊开。
4: 好。
5: 来，吃点面条。
2: 那你。帮忙盯着点外面。
5: 好，放心吧。
2: 嗯。现在啊，特务们太猖獗了，又有蒋家的、汪家的，还有日本人的，所以以后呢，我的工作会更加隐蔽，不会再公开露面了。

我可以帮你，你不方便出面的场合都可以交给我。我知道这样很危险，但是我发自内心的希望能够为你们、为抗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每次想到募捐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有一股热浪在我的心里涌动。自从云奎走了以后。 我觉得只有这件事情才让我感到自己是活着的。我想要活得更有价值。雨乔，说得真好，欢迎你。

0: 你知道吗？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个才见你的。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以前学过会计是吗？
1: 我娘家是开绸缎庄的，以前忙的时候我都会帮老朝奉算算账什么的。这就行了。我们正好有个商行，你呢，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尽快的搬过来。
0: 还有刚才你说的那些情况，他们把万福当成了赵云奎，我觉得反倒是一个双刃剑。首先，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不能放弃希望，我们要以家属的名义经常去给他们送衣物，这样有利于我们搜集情报。嗯，
2: 好，<笑>
0: 快尝尝看看陈医生的手艺怎么样。
2: 小心。
0: 架过一下，就在这儿。锦玉商行，我们到了，月明到了。
3: 慢走啊，张先生。
4: 好，
0: 月明到了。
3: 刘老师，
0: 小韩，哎呀，
3: 来了，刘老师，
0: 给你介绍一下。
3: 哎，
0: 锦生，这是丁太太。
3: 哦，
0: 这是月明，
3: 你好，
0: 小叔叔。
2: 叔叔，来，谢谢谢谢，慢一点，好厉害呀，月明啊！
0: 谢谢，谢谢月明。
2: 玉娇，这里条件有些艰苦，要委屈你和孩子了。不会啊，郑大姐，这很好的，又舒服又整洁，还干净。哎呀，刘老师。
0: 月明，以后我们就住这了，好吗？啊，好吧。小韩，带孩子出去玩玩。哎，
3: 行。杨明，叔叔带你出去玩去啊。来，
0: 哎呦，鞋子。来，
3: 叔叔帮你把鞋穿上啊。
0: 待会儿啊，我要带你们去育婴堂和孤儿院看看了。到了那儿，可就不敢再叫错了哦。 好，姐，嗯，你怎么会在育婴堂当老师的？还不是因为陈医生嘛。嗯，他呀，正好是慈虹善堂的董事。我回来之后，需要以一个新的身份。正巧呢，他附属的孤儿院缺老师，就把我安置在那里了。 为了这个呀，我们的这个集运商行就开在了孤儿院的边上。好，以后你白天忙的时候呀，就把月明交给我。
2: 好啊，那以后我要是空了，我也上育婴堂去帮帮忙。
0: 玉娇，
2: 哎，
0: 坐。玉娇，你别看。 这儿的门脸不大，但是它是我们新四军在上海物资供应线上的重要的联络点。以后，你肩上的担子就重了。采购民生物资还相对简单，可涉及到日军管控的军需物资的时候，就会十分的困难。可以说最大的难题是运输，要知道。 从租界到根据地，可以说是重重关卡。当然，你呢也不用过度的担心。你呀，慢慢的熟悉这里的工作状况，以后我会一点一点的把工作介绍给你的。好，加油。
5: 陈爷，你给我讲的这个屈原，太有意思了。出身好，长得好，心眼好，嘿，还多情。<笑>
6: 把林业剪成上衣，把荷花围成裙裤，
5: 帽子那么老高，佩剑那么老长，<笑>
6: 这人太有意思了。
5: 那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啊？
6: 那我当然是喜欢他，常态性。

0: 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但是太爷，我还是想问你啊，他姐都跟他说了，大家就是爱拉帮结伙的，就是爱投机取巧，这屈原怎么就不听呢？非要去找什么虞舜？那他后来找着了吗？
1: 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们今天就接着找。吾令西河米节兮，望焉资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啥意思？
1: 人生苦短，只争朝夕。万福啊，你看看这月光，你就能看见自己啊，观自在。
0: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1: 退步原来是向前，说插秧的。
0: 对。
1: 有道理。
0: 其实这同一片地啊，在不同的天气底下，它有不同的味道。土地的颜色，这些小苗的颜色，完全不一样。越看就越喜欢看。
1: 庄稼都不能动，有什么好看的？我喜欢看牲口，狗最好看。你看我们小糖豆，呜，失行了，失行了，大黑眼，多仁义，跟他说什么都好像能听懂似的。跟他妈妈小黄豆长得多像。不过猪也好看，猪的皱纹长得都可有意思呢。每头猪的皱纹长得都不一样，喂的时间长了就感觉它的脾气跟它的皱纹都可搭了。倔脾气的猪皱纹是横着长的。不过我还是最喜欢牛，牛的眼睛又大又圆，看上去特别的厚道。耕田的时候，小牛就跟在母牛身边蹭啊蹭，中午休息的时候，母牛就帮小牛去舔脖子。他们两个分开的时候，母牛就好像自己在想什么事情。哎，你看什么呢？
0: 范县长给我的，有人缴获的小鬼子的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
1: 五万分，还有鱼塘。我们诺西的每一道山川河流都在里面，
0: 都在，清清楚楚。村民呢，以为咱们这个地方小，小鬼子搞不明白。但实际上呢，你看看这儿，这犄角旮旯的耳朵眼儿、嘎吱窝，其实都在日本人的算计之内。七七事变之前啊，那些游走在中国乡间的、贩卖人丹的郎中，还有那些贩卖东洋花布什么的货郎，都是日本人派出的测绘师。他们为了占领中国，处心积虑。对付他们，我们就得更缜密、更精明、更团结。
1: 这些耳朵眼儿、嘎吱窝里住的都是咱们老乡，都是咱们穷人。把他们发动起来，就像一片汪洋大海。
0: 汪洋大海。
1: 初番姐跟我说过，国民党的官都高高在上，他们就低低在下，深入每一个耳朵眼嘎吱窝里，越深越好，把这些穷人都发动起来，这样就变成汪洋大海。他说任什么敌人也敌不过这样的大海。
0: 说得真好，他们高高在上，而我们低低在下，就像这些小苗愣把根深深地扎在土里。
1: 初番姐还说，他们建根据地的

0: 哎，怎么了？我怎么感觉你也长皱纹了？还是横着长的，又皱又倔。
1: 说我是猪？师傅，谢谢黑哥啊！你饼子贴好了，你赶紧吃去啊！
2: 好。
1: 太爷，您没事吧？没事。
2: 我这镜子有点咳嗽啊，
3: 哎呦，怎么咳成这样啊？哎呀，
2: 安静点啊！你缓缓，
4: 没事儿，没事儿，
2: 没事就行。嗯，哎，太爷，您看，
5: 别在那嘀嘀咕咕。
2: 这是夫人托厨房老五偷偷给咱们烧的换洗的衣裳啊，
3: 夫人可厉害了。
2: 他就躲在监狱门口，就让那个老五非让他给我带来，然后老五禁不起夫人那么一说，就给我们带进来了。哎，
1: 别站点。
2: 什么呀？
1: 你看，这好像是月明画的画，是吗？
2: 真是月明画的。哎呦，
1: 画的真好。
2: 你看，
1: 月明的家
2: 啊，
1: 玉浇黛笔。
3: 画的真好，看，这是爷爷，这是我，
1: 这肯定是你，你看这下边全是大胡子。啊，这是你吧？还有我呢，
3: 你看，画挺像，画挺像，
1: 这是夫人，这是他画的自己，你看看画的小胖子。哎呀，
3: 咱们月明是一天天的长大了，嗯，等我出去呀。
2: 我一定好好的给他开蒙。嗯，月明这么聪明，是得好好的给他开个蒙。哎，
3: 我给你布置的功课，你完成了吗？你，哎，
2: 我完成了呀，但是，
3: 什么？哼，
2: 我有点张不开嘴。
3: 你张不开嘴，你就永远张不开嘴。好好的念。
2: 大大方方的，念啊！念啊！行，我念，但是您老可别笑话。
3: 念，
2: 昨夜西风紧，三更又杀人，抬头不见月。 恨有半天云，好，好，嗯，好，嗯，不，真好家伙，
3: 真的呀，这回是诗了，不是打油诗了，
2: 真的，嗯，那太爷，你赶紧跟我说说，好，好在哪儿啊？
3: 你看你的前两句，景情相融，虚实相应，月黑风高杀人夜。 既描写了无辜受害者的恐惧，又写了他的不平之意，尤其是后两句：“抬头不见月，恨有半天云。乌云蔽月。”这有多层的意思，很有深意，还有深意呢。哎，
2: 太哥，我跟你说。 就是我自从到了这儿之后啊，我就每天就心里有好多想法，我关于我人生的一些思考，我就全憋在这儿，就憋在这心里，我就说不出来。自从你教给我写诗之后，我就，哎，我就发现我能把它写出来了，我就全把想说的全写到这个诗里边去了，这可感受可舒服了。<笑>
3: 咱们万福有进步啊，这个五言绝句是很难写的，那说明你很有慧根呢。 很可惜呀，云奎小的时候，我忙于自艺局的公务，没有给他很好的开蒙，我觉得很遗憾。不过现在有你，让我又感受到了对儿子教养的快乐，这说明你我有缘分。<笑>

0: 分嘛。
1: 有缘分。太爷，你要是真心夸我的话，明天我再给你写一首七言绝句。
2: 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万福好，月明也好。
1: 月明也好。哦，对了，太爷啊，夫人给您做的衣服您还没试呢，这马上天就凉了，赶紧试试。来，
2: 辛苦玉娇了，
1: 真好看。你来。
2: 好好好，
1: 扣上这个，就是整整袖子。嘿，夫人心这么细的人，这还敞着口子呢，都没拿线聊一下。
2: 什么呀？不知道。
3: 来一下手，别给我弄。
1: 新华日报，
2: 新华日报。我看看，我看看。八路军大捷，我总攻正大、
1: 正太、
2: 正太、同浦、平汉铁路，胜利展开百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太全线，包围了阳泉，
1: 攻克了锦行新矿，
2: 锦行新矿。哎呀，
1: 啥意思？是说咱打赢了吗？
2: 打赢了，打赢了，
1: 打赢了，
2: 打赢了！你看。保卫大西北！
4: 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 同胞们，我们是中国人，
6: 我们

0: 是你的功课，念。我主公正太同仆秦汉铁路胜利展开百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太全线。
1: 班长官，里边请。本特派员仅代表顾司令长官，给你们自问民团三等嘉奖，还分发了一些武器弹药，不日即可到达。你们做好迎接工作啊！
2: 谢谢顾司令长官，谢谢潘长官。
1: 有人多次反映，熟讷基地区杂牌军很多，到处缴获民枪，组织民团。你不想向我汇报什么吗？
3: 没有，我都不太了解了。你这儿还不错嘛，啊？明镜高悬的，张云奎，87旅少将旅长。
1: 其实戴老板，两年前就告诉我，让我注意你的情况。你是受冤而无处鸣冤。去年溪口镇之战，我就怀疑了张奏悔这个身份。后来，我与范县长私聊了一番，最后确认了你的身份。戴老板让我对外保密，以顾司令长官的名义前来犒劳。 戴老板有时机就会向委员长去汇报，要恢复你的党籍，恢复你的名誉。特别说了。

0: 尤其现在在敌后，正是用人之际，军衔与职务皆应提升。张将军，兄弟在此祝贺了，恭喜他。
1: 感谢长官栽培，感谢戴老板，潘长官慧眼禅心，我们坐下聊。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3: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4: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0: 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吐分明。青花之美倾倒了世间众生。元朝之时，阿拉伯人更是将元青花视作为最顶级的珍藏。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368年，一介布衣的朱元璋拉开了大明王朝的序幕，踌躇满志的新皇帝将目光投向了青花瓷，那是一种喜忧参半的心情，喜在他一统江山后可以在元朝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建立玉器厂，用瓷器来扩大贸易，安抚邻邦；而忧的是昔日的制瓷中心景德镇因为连年战乱一片凋敝。更令他忧心的是，元青花最重要的进口原料苏麻离青已经所剩无几。那么大明王朝要如何开启一个新的青花时代呢？
1: 公元1420年，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一个王朝的盛世华章在这里拉开了序幕。而伴随永乐皇帝而来的，更是一种瓷器的华丽转身，它叫青花瓷。青花轮花纹绶带而扁平，我们不妨先从名字来认识这只诞生于明朝永乐年间的青花瓷。
2: 这一件它是一件扁壶，虽然呢也是葫芦的这种造型，但它不是咱们中原中国文化里所见到的这种器物造型。那它是来源于异域的，是从中亚西亚地区的金属器受那个影响。但是这种轮花纹呢，也是又有几何的图案，又有花卉的造型，也是结合了多种元素集合成的这样一个几何形图案。而且这种轮花纹呢，主要呢就是在这种葫芦扁壶上头见的比较多，其他地方还比较少见。但是这种纹饰一看也是从这种西亚金属器直接移植过来，又经过了咱们的加工变化。

0: 化以后，但是它保留了更多的这种异域文化。
1: 无论是器形还是花纹，这只名青花轮花纹绶带耳扁平的身上充满了异域的色彩。不仅如此，对于明朝永乐年间的人来说，青花本身就是来自千里迢迢的西域。元朝，青花瓷诞生，西亚地区生产的苏麻离青料随丝绸之路运到中原，在景德镇特有的高岭土瓷胎上描绘出了深沉而明亮的蓝色。苏麻离青料无疑是改变了中国瓷器的格局。当明朝永乐皇帝历经了靖难之变，从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手中夺取了江山，在战火纷飞中动荡不安的景德镇也终于开始平心静气地为宫廷烧制瓷器。匠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了那些珍贵的进口货苏麻离青。
0: 它的这种色彩呢，有一个特点，青色非常的亮丽，但是呢，由于它氧化钴料里头的含的铁比较多，所以烧完以后呢，它会有这种结晶斑。上头呢，我们说可以看到比较凝聚、比较厚的斑斑点点的聚集的，如果光一照发着吸光、发着亮光的黑色或黑蓝色的这种斑块，在釉色聚集的地方。你看，就是在那个边角、棱角比较发黑的地方，这种就比较多一些，铁含量比较高，它会腐蚀到胎骨里头，所以说呢，它就是高低不平，有这种斑点的地方呢，就矮下去了，啊，挖下去了，所以说一摸呢，你能摸出凹凸不平的这种感觉来，啊，所以呢，这个呢是永乐明代早期青花的一个特点。
1: 如果从专业鉴定的角度看，永乐朝的青花瓷和元青花在色彩上并没有差别。深沉而跃动的蓝色呈现着一个盛世的生机勃勃。

从元朝的灭亡到永乐皇帝登基，中间30多年的光阴，青花在哪里呢？这是一支明洪武年间，也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时期的青花冠，因为形状，民间称呼它为16冠。今天的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似乎有些歪斜不对称。硕大的器型在烧制过程中发生了变形，但是在600多年前已属不易。而在这只大冠的腹部，12片开光里绘制着12种不同的图案：牡丹、芍药、莲花、石榴、月季、茶花、百合等，清晰可以分辨。然而相比自己的儿子永乐皇帝朱棣时期的青花，洪武的青花明显釉色暗淡无光，到底是什么？

0: 原因呢？话说元末明初的战乱波及到了景德镇，慈公四散躲避战火，景德镇元气大伤。当朱元璋登基之后，怎么会放弃曾经元朝重要的 GDP 增长点瓷器烧制呢？但是青花瓷的烧制并不理想。
1: 这件罐吧，我们看起来它颜色可能会有点灰啊，实际上呢，它其实还是青花，还是用骨料来绘画的。其实洪武时期的这个官窑瓷器吧，它出现了一个同样的特点，很多的青花瓷器呢都烧，它的蓝色呢都表现不出来，都是有些灰暗。
0: 专家们曾经一度认为明洪武的青花使用了不一样的原料，但是近年来的科学实验证实，洪武青花依然是以高铁低锰的骨料，也就是以进口苏麻离青为原料。到底哪里出现问题吗？
1: 所以这有可能和这个元末的时候景德镇这个地方发生的战争，景德镇的这个瓷业曾经停烧过一段时间有关系。等它再重新恢复的时候呢，也需要有一个恢复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烧出来的瓷器呢就不是那么漂亮，颜色青花的颜色呢不是那么纯正。
0: 青花瓷历经将近30多年恢复元气，终于在永乐年间重现光华，再度开启青花的时代。面前的这对果盘，同样硕大的器型，同样繁复的花纹，同样明亮而深沉的蓝色，它们却属于不同的时代，明永乐和明宣德。然而在瓷器的历史上，他们却拥有同样的名字，永宣不分。这是一个连专家都难以分辨色彩和质地的时代，只能从纹饰的绘制中区分一二。
2: 中间是葡萄纹，是下垂正在吊在藤架上的这种葡萄纹，这个腹部一周呢是四季花卉纹，但是这种层次它虽然多，但是呢跟元代的是比较满比较密，多的能十几层，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逐渐变得疏朗了。这种疏朗呢就跟中国传统文化很有关系了，不受异域的那种装饰的要求或者设计风格的影响，这是中国传统不能太满，所以呢要有一定的空间。
0: 这种大盘原本是丝绸之路上的食用器，用来盛放食物或者瓜果，而到了明朝它回归到了陈设装饰的功能。相比元代西域文化特色的层次繁复的装饰，永乐时期的青花有了中国绘画的留白，而宣德时期再次回归了装饰效果。
2: 它这也是花果纹，花果有的呢比如说我们能看出，比如有桃子，有的这是柿子，也许是有的我们不认识，但有些呢可能它画的有时候可能就是为了装饰，并不是说那么写实。
0: 那永乐宣德的青花真的无法区别吗？细微之处仍有端倪。
2: 永乐的应该说因为还是在早期嘛，它毕竟在工艺上肯定不及宣德时候那么成熟，所以呢我们在发色上它还是不够均匀，深就特深，浅可能就特浅，个别的则比较匀净。但是呢宣德时候基本上这种发色就比较稳定了，所以它的过渡也相对比较自然一些。

0: 如果您有机会上手触摸，则会获得另一种极致的体验。
1: 捐的时候，这个盘子的底部它一般都是不上釉的，都是沙底。那么宣德时候，我们这个沙底也是比那个还要柔软，有点像糯米的那种感觉胎子。古玩界呢有一种说法，宣德的这种沙底盘子摸着像出生婴儿的屁股，就是那么柔滑。如果大家有机会能上手，你摸一下就能有这种感受。
0: 然而永乐宣德时代的青花瓷身上都带有着明显的西域风情，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明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永乐皇帝委派郑和率领使团和船队下西洋，青花瓷成为了船队上重要的贸易物资。据《明会典》记载，青花白瓷盘每个500贯，碗每个300贯，瓶每个500贯，酒海每个1500贯。郑和七下西洋，引发了沿线国家对中国青花瓷的痴迷。景德镇也改变宋瓷上雅、元瓷上白的一贯传统，而全力地投入到青花瓷器的生产之中。这为日后青花瓷成为景德镇的主要瓷种之一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郑和船队从出使地区带回来的苏麻离青料，用此料造出的青花瓷色调醇厚，品质精良，是青花瓷历史上难以超越的巅峰。这是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明宣宗行乐图》，画中人正是明朝的第一个休养生息、快速发展的时代——永宣盛世的另一位主角——明宣宗朱瞻基。自己的曾祖父朱元璋开疆拓土，自己的祖父朱棣杀伐果断。相比之下，宣德皇帝朱瞻基顺利承接了一个盛世，这也让他有机会把更多的精力都投放在了艺术之上。明宣德时期的青花瓷更因为短短的一行字脱颖而出，大明宣德年制，这一行字甚至有点歪歪扭扭，却成为学术的焦点。
1: 首先我们在这看到这个肩部，我们有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横款儿啊。那么出现这种帝王年号款儿，这宣德时期呢是最为丰富的。那么年号款儿出现在永乐时期，常说的这种压手杯里头个别地方上，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少，没有形成一种定制。那么到了宣德时候呢，帝王年号款呢就成为御窑瓷器烧造的一个定式，一个惯例。
0: 不止于青花瓷，宣德皇帝朱瞻基似乎想用艺术的方式让宣德在历史上留下最深刻的记忆。
1: 我们著名的这种古陶瓷鉴定家孙英忠先生呢，就说宣德款制满器深，就是说哪儿都可以找到它的款制。一般说我们后来见到款制的款制呢，都是在器物的底部比较多见，但是宣德时候呢，在口沿上有，肩部有，底部有，足圈上有，各个

0: 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1: 正是宣德皇帝对青史留名的追求，让器皿落年款成为了一种惯例，这才让后世的官窑器皿有了更为明确的年代标记。然而宣德年制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帝王的炫耀，更是一个艺术的高度。
0: 宣德时候这种青花的描绘更多的还是呢，就是像这种我们说叫有点像墨骨画法的这种方式，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画家画的这种打泼墨的荷花，像这种牡丹花，墨骨就是不勾轮廓的来绘画的，叫墨骨。所以说呢，他需要用这种小笔触把不同的细节一点一点的描绘出来，勾描出来。

0: 但是在镜头的细节之下，宣德时代的青花笔触带有丰富的颗粒感，仿佛没有晕开的油画颜料直接涂抹在了瓷器之下。对于精通水墨的东方匠人，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粗糙呢？
1: 毕竟它是一种是工艺技法啊，所以它呢画青花时候它要蘸水啊，用水来晕染出来。那么这种技法呢，就是明代早期呢还不是说特别的鲜明，但是呢到了明代后期出现了这种叫分水技法，我们就看到层次感特别鲜明，一笔两笔它就能出来，这也是一种工艺的一种进步。
0: 受到青花骨料的影响，明朝初年还无法做到如水墨一般的挥洒自如，但是相比永乐时期略显拙劣的晕染，宣德年间的晕染也已经有所突破。
1: 当我们看宣德的时候，大家可以看这种画面，这种浓淡，就是比较均匀，远了看没有说这儿特深那儿特浅，我们整体看着很舒服很匀静，这个是宣德时期整体画风的一个特色啊，所以它是相对来说技法绘画技法也比较成熟的一个表现。
2: 盛世兴收藏，永乐宣德成为青花瓷的鼎盛时代，幻化出一代传奇。但盛极而衰，青花瓷烧制随着大明时局的动荡迅速跌入低谷。公元1449年，元朝残余势力也先率领军队入侵明朝腹地，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迎战瓦剌军，但50万明军几乎全军覆没，皇帝朱祁镇在土木堡被俘，一时间朝局大乱，国不可一日无君。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被推上皇位，成为景泰皇帝。随后的十几年间，大明的庙堂之上一幕幕宫斗大戏轮番上演，兄弟反目，南宫被囚，夺门之变，食槽之乱，天灾人祸令大明经济迅速衰退，很多官窑甚至停止了烧制，这个时期的青花瓷也几乎销声匿迹，直到我身边的这只青花大罐的出现。
3: 画的是孟浩然踏雪寻梅的故事，一个童子拿着一枝梅花走在前面，还有一个童子呢挑着担子，挑着提盒一些日用品走在后面，中间呢是主人骑在马上，一位童子给他打着伞。

0: 哲学。
1: 孟浩然《踏雪寻梅》是流传千古的佳话。话说孟浩然早年有志入仕，屡次复考，一次在长安备考期间认识了王维，成为挚友，感慨诗词中对梅花的表达。孟浩然在寒风呼啸、大雪纷飞之时步入山中，白雪皑皑之上留下一串串足迹，人们见状问他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他抬头笑答：我在这里寻梅。尽管画面中的人物并不是唐朝装扮，但是折枝梅花、打伞遮雪这些标志性的画面点题了著名的典故。青花瓷作为一种以绘画表达的瓷器，为艺术史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影像，而破解图像背后的历史，就如同诗词考据一般，都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解读。在踏雪寻梅的背后还有另一幅画，我们不妨寻找它的细节。前面的童子抱着一只古琴，后面的小厮担着篮子，里面装着盛酒的梅瓶，这又究竟是哪个经典典故呢？
0: 虽然说这携亲访友这个有可能是来源于这个战国时期这个钟子期哈跟俞伯牙的这个故事哈，但是在明代这类的题材是非常常见的。
1: 这只明朝天顺时期的民窑青花瓷罐内容丰富，但做工算不上精良，但它却成为了瓷器空白期上的珍贵物证。
2: 因为青花在正统、景泰、天顺这三朝呢，是明代瓷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传统的我们叫黑暗期或者叫空白期，就在传统历史研究的这种过程中呢，传世的跟考古发掘的这个时期的器物呢是非常少的，所以呢在20世纪之前对这段的认知呢是非常的浅显的，所以说呢在陶瓷界呢就把这段叫称作陶瓷史上的黑暗期、空白期，所以说呢能有器物传世或者能确定下来是非常珍贵的。
1: 为什么这段时间成为了空白期呢？这要从北京的一座寺庙说起。智化寺，东城区陆米仓胡同里的一座明代寺庙，依然保存着完整明代木质结构建筑的原貌。如今这里是一处博物馆，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它最初的身份是一个明朝宦官的家庙，这个人叫王震。话说公元1435年，正统皇帝朱祁镇初登大宝，自幼就侍奉他左右的宦官王震被封长司礼监，把持朝政。王震是一个有理想的太监，在争权夺势的同时更怂恿朱祁镇御驾亲征，不想出师不利，朱祁镇被瓦剌俘虏。而在北京的金銮殿上，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被大臣们簇拥上了皇位，改年号为景泰。而当朱祁镇通过夺门之变再次夺取皇位，已经是7年之后了。这一次他把年号改

为了天顺。正统、景泰、天顺三个年号，两位皇帝，背后是大明王朝近30年的朝局动荡。金銮殿上的皇位之争，带给民间的是内忧外患，民生。

0: 2000年，景德镇在考古中发现了这三个朝代的瓷器，证明了官窑仍然在继续生产。
1: 这个时期，这个云气纹的绘画比较繁复，云头不是说像简洁的几笔就描绘完了，对细节刻画了好多枝枝芽芽。这种云气可能就我们就说是这个正统景泰天顺这三朝的一个作品。
0: 今天的青花瓷是中国瓷器的代名词，但是在明朝，人们对青花的认知却大相径庭。
1: 明代的时候，我们说很讲究喝茶，喝茶呢要用茶杯茶碗，那其实当时在好多文人的笔记里头，他还是要用白色的青色的这种茶碗，但是呢对于青花，当时的文人是觉得这是俗不可耐的，首先是觉得它俗，还是不接受这种青花的颜色的。
0: 元代蒙古人把对蓝天白云的喜爱寄托到了青花瓷上，而明朝回归中原文化的宋代美学，最初青花瓷并没有获得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喜爱，更多肩负着出口外销的重任，因此在早期的明青花上都有着浓郁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气息。然而随着苏麻离青海上贸易的中断，景德镇不得不重新思考原料的问题，一场色彩的革命悄然拉开序

0: 这是一对小巧的青花握足碗，烧制于明朝成化时期。无论是淡雅的颜色还是简洁的器型，都让它在众多瓷器中显得毫不起眼。但是它却被专家们视为明朝青花的一个新高度。
1: 在造型上，我们说它的这种线条，我们可以看到整体轮廓线啊，非常的规整啊，非常的柔润，握足杯边缘的这种曲线啊，器物造型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又不是说非常的直白，外轮廓线不是说直愣直角的，哎，在小的这种柔软的之中呢有一点小的变化。
0: 每一个时期的瓷器特点往往和当朝帝王的个性密不可分，成化青花也不例外。钟粹宫，明朝太子的住所，成化皇帝朱见深他悲惨的童年就在这里度过。朱见深无疑是父亲朱祁镇和叔父朱祁钰皇位之争的受害者，自己的父亲俘虏归来之后被幽禁在了南宫，父辈争斗你死我活，没有人还会再顾及这个被废的太子。在他身边只有从小照顾他的宫女万氏，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万贵妃。由于从小就被卷入宫廷斗争，朱见深精神压力极大，落下了口吃的毛病，
1: 性格比较沉静，比较内敛的，不是那种张扬的啊。所以说呢，他在这种对器物的制作上，从皇家的角度，他要求器物要细腻、精致、小巧。
0: 而此时此刻，景德镇的苏麻离青料不再使用，另一种青料恰好吻合了成化皇帝的个性。
1: 特别是成化时期，制作跟艺术上是一个更高的一个台阶吧。

0: 先呢，在清料上，使用了我们说叫国产的平等清料，不用这种进口料了，所以呢，显得呢就是在表现上，非常的淡雅、柔和、温润。
1: 温润淡雅的青花蓝，纹饰也不再霸气张扬。
0: 那么，青花的这种绘画呢，非常的精雅工细，所以我们看上头是这种宝相花纹，一笔一处非常的匀，线条的勾画描摹非常的匀整，就不像说永乐宣的时候有粗有细有浓有淡，它这个一笔下来非常的匀净。
1: 成化青花瓷留下了一个帝王个性的写照，也留下了一个纷乱时代的清雅。

0: 大明王朝建立之初，一方面对海上的民间贸易实行严厉的海禁制度，另一方面又用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将官方垄断和控制的朝贡贸易推至顶峰。直到明朝隆庆开海，中国重新打开了海上丝绸之路。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着大量中国的青花瓷器，来自神秘东方的青花瞬间俘获了欧洲贵族的心，他们把这些青花叫做克拉克瓷，更因其珍贵而被称作白色的金子。青花瓷征服了欧洲，征服了亚洲，征服了全世界。史料记载，瓷都景德镇一度出现了昼间白烟蔽空，夜间红焰冲天的壮观景象。此时的明青花随着原料的丰富，工艺的精进，开始探寻青花色彩的无限可能。
1: 这是一件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英系图盖罐，可爱的孩子装扮戏耍，却似乎透露出一种怪异的感觉。
2: 这个是上面有16个婴孩在做游戏，有的放风筝啊，有的在下棋啊，有的在骑着竹马呀，这种纹饰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我们说婴孩孩子的表现，其实呢都有点像大人似的啊，好像很成熟，而且呢婴孩的这种脑袋相对就是显得特别大，占整个身子的比例比较多，所以在这个里头我们说这种叫大头娃娃。这也是明代嘉靖万历晚期时候在婴戏图里头纹饰人物造型上一个明显的一个特点。
1: 不过这只婴戏图青花罐16个小孩其实组成了4组不同的场景。第一组图案，几个小孩扮演上课时的情景，有的扮作老师，有个扮作学生，还有一个孩童跪在地上行礼，体现着尊师重教。第二组图案，一个小朋友坐在车上，前面有人拉车，后面有人拿着执事，还有人献上珊瑚，这是马上封侯。第三组图案，一个小朋友骑在马上，后面人举着一个荷叶遮阴，这并不是小孩子的游戏。荷叶又称为莲叶，意思是一路清莲。第四组图案描绘的则是3个小孩在一起玩斗蛐蛐，这里影射的是士大夫休闲的高级情趣。青花瓷从嘉靖年间开始，把民间的吉祥用语以绘画的形式呈现在瓷器之上，比如连生贵子、五子登科、百子千孙等等图案，这也为后世瓷器的吉祥表达奠定了基础。无论是人物还是花纹，嘉靖年间的青花绘画已经能够把中

0: 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从纸面上腾挪到了瓷器之上。
1: 这个时候呢，其实到了明中后期嘛，这种青花的画法就有一些变化，不像早期那种涂抹啊、晕染。那么这个时期呢，就是说在绘画的时候，那它肯定晕染颜料的时候，这种固料的时候，它是加了水，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像这些松枝，那肯定就像咱们画国画的时候，蘸了比较浓的水，来把这个要画的内容，像这个就是松枝松叶，先给它晕染出来，然后呢，再在里头再勾勒这个松枝。那么这种呢，也应该说是在青花绘画中的一种过渡吧。
0: 到底发生了什么，让青花瓷的绘画发生了飞跃？
1: 嘉靖时期呢，青料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回青料，也是来自于域外，也算是进口料。但是呢，这个回青料呢，它成色呢是发灰，发这种紫红色。但是呢，光用回青料单独来烧造，它是烧不出比较成熟的青花的，它是需要跟国产料用一定的比例配合起来来烧造，才能烧出这样比较漂亮的这种青花颜色。
0: 青花原料在不断的变化，原料细微的差别为青花带来了不同的色彩，而青花原料炼制手法也在发生着技术的革命。
1: 万历之前吧，基本上都是用水炼法，在水里提炼这个清洗这些料。那么到了明末万历以后呢，开始出现了火炼法，用火来煅烧这些颜料，所以它的提纯度、精纯度也越来越高。所以说在明朝末期呢，我们已经看到能够烧出非常漂亮的这种青花颜色，以至于影响到了康熙时候。所以说这种提炼方法的改进，大大促进了青花的这种表现力。
0: 当景德镇的青花制瓷匠人还在兢兢业业地攻克技术的瓶颈，整个大明王朝却已经江河日下，国势衰退。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打开了神武门，登上了眉山，也就是今天的景山。他并不是想登上山顶远眺自己的帝国，而是在半山腰的歪脖子树上终结了自己的生命，也终结了大明王朝。帝国的衰亡也宣告了景德镇官窑的窑火熄灭，但是民窑依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和旺盛的创造力，这也让青花的绘画更加丰富多彩。
2: 这件铜饰瓶呢，是明末烧造的。这个时期的瓷器画面取材呢，一般来自于同时期的版画题材。这件瓷器的画面呢，就来源于《三国演义》第84回：“陆逊火烧700里，统一巧布八阵图。”
0: 但是画面上，不过是一个骑马者和一个作揖的老者，从哪里能看到《三国演义》的场景呢？因此，大多时候它只是被称为出行图瓶。
2: 我们看一下这个瓶的腹部，中间呢是有几对乱石。陆逊呢就偷袭刘备的军营，火烧连营，乘胜追击，一下就进了这个乱石阵。这个乱石阵呢是诸葛亮呢提前为陆逊设计好的。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夕阳西下，狂风大作，飞沙走石，进了这个阵呢几乎就不太可能出来。陆逊这个时候正无计可施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前面呢就出现了一个老者，说愿意把他带出去。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主帐的这个老者呢，就是诸葛亮的老丈人黄承彦。其实诸葛亮之前呢就跟这个他老丈人呢打个招呼，说你呢还不要放别人出去。但是黄承彦呢，他呢非常的喜欢做善事儿，所以呢他就把陆逊呢给带出去。
0: 历史图像的解读需要对中国

古代典籍的熟人，这样的成堆乱石在一般的瓷器绘画中鲜少出现，因此它必然有特殊含义。专家们正是从这些乱石为切口，破解了图像背后的文化。十六位皇帝276年的光阴，明朝青花瓷不断的蜕变，骨料的变化，技艺的淬炼，笔法的精进，朝代的更迭，青花瓷不再仅仅是蓝和白的结合，更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缩影。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5: 一段尘封近千年的历史，一个几乎被遗忘的王朝，
6: 历朝历代似乎对西夏都十分的忌讳，这也让西夏陵更加的扑朔迷离。
5: 西夏是一个怎样的文明？它为何突然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6: 然而墓室却残破不堪，空无一物。
5: 神秘的西夏文如何被破译？价值连城的宝物又在哪里？
6: 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便一脚踢向了陪葬墓一旁的土堆，而一个重要的发现就这样诞生了。
7: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1周年前夕，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传佳音，2025年7月11日，西夏陵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它如何见证多元文化交融影响，又怎样讲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与厚重？档案特别推出，从消失的王朝到世界遗产，解密西夏陵，敬请关注。

0: So I therefore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7.8B.15 adopted.
1: July 7, 2025, 巴黎第47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将西夏陵三个字镌刻进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文件中写着，西夏陵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提供了独特的佐证，因而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2: 从在故址中显露痕迹，到在废墟中被发现，这座沉睡了800年的神秘陵墓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1977年的夏天，黄沙漫漫，满地的碑文碎块，文物残片。宁夏考古队的队员正顶着烈日进行一场抢救性的挖掘。然而一天天过去，考古队却收获甚微。正当大家有些失落的时候，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突然猛地踢向了陪葬墓旁的土堆。这一踢可不得了，随着泥土的掉落，一个黄绿色有金属光泽的东西露了出来。队员们赶紧围了过来，帮忙清理沙土。很快，一个庞大且神秘的轮廓出现在大家眼前，让大家是欣喜过望。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故事还要从6年前说起。
1: 上世纪60年代，宁夏博物馆迎来了一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西北大学历史考古系的高材生钟侃。1971年，钟侃得到了一个让他极为兴奋的消息：贺兰山脚下有一片宏伟的唐墓。贺兰山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处，延绵200多公里，是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地理分界线。自古以来，贺兰山是匈奴、鲜卑、突厥、回鹘等北方少数民族筑牧游猎、繁衍生息之地。而在此之前，钟侃从来没有听说在这一带有大型古代墓葬群，而1971年将让他终身难忘。
0: 1971年冬天，钟侃和同事们来到了这里，并被这些金字塔一样的庞然大物深深地震撼。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在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后，钟侃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并不是一座唐代的墓葬，而是属于一个繁荣发展了近200年却在历史中几乎消失的无影无踪的王朝——西夏。那么西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又为何会神秘地消失呢？自古王朝更迭，新的王朝会为前朝著书留痕，总结经验教训，为自己也为后世提供借鉴。然而西夏这么高度繁荣的王朝，在史书中却记载寥寥。我手中的《宋史》是最早记录西夏陵信息的古书，在这里记载了西夏历史中9位皇帝被葬在贺兰山东麓。但是哪9位帝王，这些帝王陵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宋史》中都没有交代。这就奇怪了，一个王朝的帝陵就这样含糊其辞地概括了。在朱元璋的第16个儿子朱瞻所著的《宁夏志》中写着：贺兰山之东，树种巍然，传以为西夏建妾时，所谓嘉陵玉陵者。从这2本史书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历朝历代似乎对西夏都十分的忌讳，这也让西夏陵更加的扑朔迷离。
1: 西夏的记载如此寥寥，但为什么钟侃会断定眼前的这些陵墓属于西夏呢？原来这和钟侃的一段经历有关。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有一座108塔古迹，这些佛塔自上而下依山而建，按照基数排列成12行，共108座，形成了总体平面呈三角形的巨大塔群。1962年，钟侃曾经与考古队员们在其中一座坍塌的塔内找到了一卷佛经残卷，经卷上的文字大约有2厘米见方，形似汉字，但又比画繁多。当时有人提出，这种文字应该属于一个叫西夏的国家。而1971年，钟侃之所以认定眼前的这座陵墓群和西夏有关，是因为他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碑文的残片，上面的文字和当年佛经残卷上的文字一模一样。
0: 为了进一步确认，钟侃查看了明代古籍《嘉靖宁夏新志》，在这里有着关键的记载：李王墓

0: 贺兰之东，树种巍然，即韦夏所谓家玉朱陵是也。其制度仿效巩县宋陵而作，其中韦夏这个词至关重要，由此更加确认贺兰山脚下的正是西夏王陵。
1: 为什么会被称为韦夏呢？西夏王朝存在的时间是从公元1038年至1227年，历朝近200年。但从明朝的史书我们可以看出，中原王朝对西夏的态度是不予重视的，认为西夏不能与正统王朝平起平坐。一个被排斥的王朝，历经近千年的洗礼，却有如此奇特又宏伟的墓葬群，这让考古工作者们兴奋的同时也十分疑惑。1971年，中堪与其他考古学者对陵区进行了系统的勘察与编号。第二年，宁夏博物馆将西夏陵的调查结果向国家文物局做了汇报，得到了高度重视和明确指示，要求做好陵区文物遗址的考证和保护工作。
0: 1972年7月，考古队员开始对尘封于历史深处的西夏陵进行挖掘。我们知道，在每一座陵墓的旁边都会有石碑，图中的就是西夏陵中托举石碑的方形石座，正面刻有立士像，但是很可惜，它托举的石碑已经成了一块块残片。
1: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一般墓穴都会隐藏墓道防止盗墓，但西夏陵的建造者却在墓道上堆起淤积梁状的土坡，这些淤积梁就如同箭头一样，将墓室的位置暴露无遗。贺兰山东麓几百座墓葬的淤积梁尽头都有一个巨大的坑洞，盗墓者通过这些淤积梁对墓室进行大肆毁坏。本来考古队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墓主人的身份，但破碎的碑文和巨大的盗洞让他们举步维艰。
0: 通过地面遗迹确定地陵主人身份已经不太可能，考古人员开始对地面破坏最小、编号为6号的地陵进行地下挖掘考古工作。一年之后，6号陵尘封千年的墓门终于被打开，队员们从甬道进入，然而墓室却残破不堪，空无一物。这结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西夏王陵为何会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九座王陵的主人到底是谁呢？这些陵墓中的陪葬珍宝又去了哪儿呢？
1: 神秘的西夏文字如何被破译？被一脚踢出来的国宝又究竟是什么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在考古工作中，文字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能通过碑文找到关键信息，就可以确定陵墓主人的身份。虽然国内能解读西夏文的学者是凤毛麟角，但是还是有一个人被找到了，他叫李范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李范文，早年间因参与整理《鹅藏黑水城文献》，对西夏文有所研究。李范文意识到，这些残碑可能就是解开西夏历史关键的钥匙。1973年，他毅然申请调到宁夏博物馆。
1: 李范文到达西夏陵后，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残碑碎片。据统计，仅7号陵周边就出土了3270块残碑，其中西夏文与汉文混杂，许多碎片仅指甲盖大小，且因风化、盗墓破坏严重，文字残缺不全。面对破碎的碑石，李范文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夜以继夜，一块块地摩挲这些碑石，不断地尝试去拼接这些历史的碎片。西夏文也被称为熟悉的陌生字，远看都熟悉，近看不认识。这是因为西夏在创造文字之时就模仿汉字的构字方法，借用汉字的基本笔画，合成字占绝大多数，笔画繁多，结构复杂，多数字都在10画以上，关键

0: 其形体极像汉字，但因为偏旁都是自造的，所以西夏文字初看上去字皆可识，再仔细端详却无一字可识。在清理二号陵碑亭时，李范文发现大量西夏文和汉文残碑，拼对篆文残碑时，他发现西夏文中存在与汉字通假的现象，同一西夏字可能对应多个汉字，西夏文有时会借用汉字的发音或意义来表示不同的概念。
1: 为了还原碑文，李范文按照残碑的出土位置编号，并用汉字借字的规律等推测出缺少的部分。1974年，在整理七号陵碑额的时候，李范文发现文字排列方式完全符合皇帝谥号加陵号的格式。我手中的这份拓片就是七号陵碑文，上面残缺不堪的16个字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治义皇帝寿陵治明。大白高国是西夏的国号，护城圣德治义皇帝是西夏第五代皇帝李仁孝的谥号，寿陵则是对应的陵号。
0: 这一重大发现立刻将西夏陵从无名墓群变为有确切纪年的皇家陵园。七号陵确实如同李范文所说的那样，成为了一把穿越时空的钥匙，为我们打开了西夏王朝尘封800年的神秘大门。随后李范文带领团队完成了全部残碑的解读，证实西夏陵共有9座帝陵，一个真实的西夏也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那么西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呢？西夏是党项族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朝代，白在党项先民的眼里是最圣洁的象征，是他们在高原最神圣的原始崇拜。大是在乱世中立国并与辽宋鼎足而立的气势，大白高国之名是党项人在长期迁徙与融合中对先祖荣耀的铭记。李元昊作为西夏的开国皇帝，他大张旗鼓地推行各种政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造党项人自己的文字西夏文，将近6000个文字在整个党项人居住的地区推广使用。同时西夏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它地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界处，同时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他们一生信佛，却又骁勇善战，还推行儒学，善用法治。在这片土地上，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碰撞，相互综合，疆域辽阔，西夏王朝以宁夏平原作为核心统治区，成为了与宋、辽分庭抗礼的国家。
1: 在西夏陵中，大多数主建筑都采用了塔的形制，党项人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这是因为西夏从建国之初就崇尚佛教，甚至将佛教尊为国教。就比如这尊鸟人塑像就很有代表性，这座塑像身体为鸟的形态，腹部以上却是人形，双手合十，身坠璎珞，宛如菩萨。这座绝美的人面鸟身像正是佛经中的神鸟嘉陵频伽，也被称作妙音鸟。传说呀，这妙音鸟的声音如同佛一样美妙。这些妙音鸟一般会被装饰到帝陵的屋脊之上，代表着吉祥如意。
0: 西夏陵融合了唐宋陵制与佛教元素，其空间布局、设计理念、建筑形制继承了唐宋陵寝制度，又融合了佛教信仰和党项习俗，形成了如塔式灵台、月城石生像等独特的丧葬形制。那么当年的西夏陵到底长什么样呢？根据考古工作者的研究，仅三号陵园就出土了数万件西夏时期留下的建筑构件标本， 说明毁坏之前的西夏陵区每一个帝陵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宫。

0: 庭建筑的样式。曾经的西夏陵并不是现在的这番模样，它们已有着雄伟的灵塔、美丽的妙音鸟、雪白的碑亭、红墙碧瓦，屋顶上还装饰有大量精美的建筑材料。在最高大的灵台的周围就发现过铃铛的装饰物，在帝陵旁边陪葬墓更是星罗棋布，大量的陪葬品精美绝伦，数不胜数。
1: 一千年后，在党项人遗留下的各种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秘的秃发形象，大面积的头发消失了，而前面和鬓角两侧的头发保留了下来，而且秃发也有很多种样式。
2: 通过影视再现，我们可以看到西夏男子当时的发型到底是什么样。
1: 作为开国皇帝的李元昊下达了秃发令，所有党项人必须秃发，三日之内如有未秃发者格杀勿论。关于这奇特的发型，如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符号，整齐的发型有利于李元昊短时间内统一国民的思想和行为，还有观点认为这可能是党项人古老的习俗，秃发令是对传统习俗的继承，还有人认为是佛教影响了西夏，党项人认为秃发具有神圣的意义，更有甚者认为可能西夏王族的男子有秃发基因。所以关于西夏人的奇特发型，你有什么看法？
3: 让我们再回到本片开头的这个瞬间，1977年，西夏陵的考古工作正在进行，由于收获甚微，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便一脚踢向了陪葬墓一旁的土堆，而一个重要的发现就这样诞生了，是一头牛。大家兴奋地喊着，重达188公斤跪卧的鎏金铜牛，双脚弯曲，双耳直立，眼睛圆睁且外凸，颈部肌肉清晰，健壮的脊柱从脖颈一直延伸到尾部，每一处细节都展现着极高的艺术表现力，表面的鎏金工艺让铜牛历经千年仍旧散发着金光。鎏金铜牛的出现如同黎明的曙光，照亮了整个考古现场，也成为了这次挖掘最珍贵的收获，也被人戏称是一脚踢出的国宝。从出土的鎏金铜牛身上可以看出西夏高超的冶炼工艺和金属热处理工艺，这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而且仅仅一个陪葬墓中就有这样的国宝，那九个帝王墓中肯定曾经有过大量的陪葬品。然而除了这座铜牛外，考古队这次发现的文物少之又少，这不禁让人们更加好奇，西夏究竟遭遇了什么，西夏陵里的珍宝又到底去了哪里呢？
0: 西夏陵地下的土地是砂石地，非常坚硬，要挖如此数量众多且十几米深的大坑，绝不是民间几个盗墓贼几天就能做到的，这必须是一场有组织且人数众多的掘墓行动。公元1227年，对于蒙古人来说，这年的春天格外寒冷，在中国的西北，成吉思汗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西夏与金国定有交相救援之盟，对蒙古有夹击之势，成吉思汗深知要想征服强大的金国，就必须剪除他的羽翼西夏。公元1205年至1209年期间，成吉思汗曾三次攻打西夏，对西夏造成重创，此时西夏被迫臣服于蒙古，然而西夏归降后拒绝跟随盟军出征，还进行反叛与金国重修旧好，这让66岁的成吉思汗十分愤怒，决定亲征西夏以儆效尤。神秘的西夏疆土让一代雄主成吉思汗陨落于此，离世的谜团至今未解。成吉思汗在临终前留下三条遗

命，其中一条就是彻底消灭西夏。西夏文明就这样在历史上被抹去。是谁盗走了西夏珍宝？这些宝物现在何处？如今的西夏陵又将焕发怎样的新生？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东宫就坐落于此。东宫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纽约的大都会并称为世界四大博物馆。在东宫的三楼珍藏着众多中国文物，其中就包括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物，有8000余种西夏文献、唐塔、佛头、世界仅此一见的金身双头瑞像等。
1: 如今有一种说法是，西夏遗址在中国，西夏学在俄国，这是因为世界上关于西夏的文物与文献大都收录于俄罗斯，如党项人的文字字典《文海》，被誉为打开西夏文献的金钥匙的西夏文与汉文的双语词典《翻汉何时掌中珠》。而这都是因为照片中的这位俄罗斯人科斯洛夫，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也都与西夏陵紧密相连。
0: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人相继进入中国，以科学考察的名义进行文化掠夺。看到英国和德国的探险家们从敦煌满载而归，沙皇俄国的皇家地理学会希望科斯洛夫之行也能为他们带来惊喜。1908年初春，45岁的科兹洛夫受命于沙皇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来到大清国探险，他的使命是找到一座传说中的古城哈拉浩特。哈拉浩特在蒙语中为黑水城，传说这里有无尽的宝藏，但很久之前这座城就消失在风沙之中，而黑水城就是西夏王朝在西部地区重要的农牧基地和边防要塞。
1: 科斯洛夫仅仅用俄国步枪、左轮手枪、留声机等物品就收买了当地官员，带着一个熟悉的向导顺利找到了黑水城。科斯洛夫是一个探险家，不是考古学家，在黑水城他到处乱挖乱掘。2年时间，科斯洛夫对黑水城进行了2次挖掘，共盗取了1.1万多件文物。
0: 科斯洛夫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从抵达遗址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无法立即保持平衡，我们拿起一件东西，然后是另一件，然后是第三件，贪婪地抓住一件又一件发现的文物，我们挖啊挖，砸啊砸，毁啊毁，在遗址表面徘徊。到了傍晚，我们那顶大帐篷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博物馆，收藏着来自黑水城的少量文物。我们怀着由衷的喜悦和浓厚的兴趣，仔细检查着所有发现。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幸福的时刻。我拿着镐头爬到遗址顶部，几下敲击后，看到了手稿、圣像画等等。科兹洛夫探险队就这样在黑水城把方便携带的东西拿走，剩下不能带走的就进行分割或者直接毁坏。可怜生前受万人供奉的佛像和塔身全都被毁，基座也被抛开，城内断壁残垣随处可见。科兹洛夫的盗掘行为给中国西夏文化遗产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有人想要抹去它，有人贪婪地挖掘它，也有人想要保护拼凑它。悲剧不会再度重演，西夏文明没有消失。从70年代中坎与考古队员那场震惊世界的发现开始，到李范文对残碑的破解，为了西夏陵历经几代人、半个世纪，无数人为之呕心沥血，倾之所有。

0: 1985年，西夏陵被公布为银川市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定了保护规划，并设立西夏陵区管理处。时光荏苒，几番春换，为更好地保护西夏陵，从进入21世纪开始，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与敦煌研究院展开合作，先后对9座帝陵和44座陪葬墓实施保护加固工程，基本解决了可能影响遗址结构稳定的问题。2013年开始，中央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投入超过1亿元用于保护工程，建设新的博物馆。曾经因为史料匮乏，西夏一度扑朔迷离，如今西夏考古研究的繁荣已被全世界人民所知。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在西夏陵出土的7100件馆藏文物与遗址上大量的建筑构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回味这段绚烂悲壮的中国故事。西夏陵博物馆聚焦青年观众群体，通过创新文物加科技加叙事新模式，让游客在虚实交融的场景中破解千年谜题，使博物馆更潮更炫更出彩。文物不再是冰冷的展品，游客可跟随西夏陵出土的妙音鸟踏上古老神道，走进阙台碑亭，开启穿越之旅。
1: 如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网上可以看到西夏陵的地理坐标、照片与详细的简介，同时在 TikTok 上看到西夏陵壮丽景观的国外网友也直呼，原来东方也有金字塔。
0: 从2011年11月23日西夏陵申遗的工作正式启动，到2013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备案，再到2024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西夏陵为2025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涅槃重生的西夏陵，融合在浩瀚的中华文明中，丰富着5000年的兴衰起伏，对西夏陵的研究继承繁荣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历史，传承发扬，多元融合。我国是世界遗产大国，如今我国已经有60个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35处，自然遗产15处，文化自然双遗产4处，文化景观遗产6处，这些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无价瑰宝，是穿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之门。他们向世界诉说这华夏大地的传奇故事，彰显着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底蕴。未来，还有更多的中国遗产出现在世界舞台之上，讲述着中国故事。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上千张照片，40年的夙愿，究竟是怎样一段经历，让传奇摄影家念念不忘，严禁古稀仍要骑行千里，镜头内外都是传奇。他的作品又记录下了祖国大地40年间怎样的沧桑巨变，是什么让百岁老曹公眼泛泪花，一张照片拍下了什刹海怎样的欢声笑语，一下快门定格了二闸乡亲们怎样的好戏。学无史，看档案，档案前往大运河实地探访追寻，老二八邂逅小黄车，寻踪运河传奇。特邀大运河摄影家刘世钊老先生，从他拍摄的上千张大运河摄影作品中抽丝剥茧，为您倾情讲述流水它带来光阴的故事。运河淌岁月，万里走

水波荡漾的河流，或站或坐的小菜商们，赤脚而坐，似笑未笑的祥和，身前身后鲜嫩的小菜，让人不禁想到汪曾祺老先生的那句话：“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你能想象这是1981年北京什刹海的一角样貌吗？ 灰瓦屋前的舞狮，赤身小娃的撒娇畅游，你能想象这是1981年北京通惠河边的风貌吗？万千照片记录下大运河边上的人间风情、绝美风貌，而这些均出自一人之手。一辆28自行车，一台徕卡相机，40年前。 他单骑千里行走运河两岸，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40年后，他重走大运河，运河两岸又有着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呢？歌中唱得好，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你能猜到？ 运河船工吃的油饼有多大吗？你能看出来这些乡亲在干什么吗？你能想象这条不起眼的土路曾经是举子们进京赶考的必经之路吗？您见过边聊天就能边表演绝活的妇女吗？曾经全国首屈一指的罗马大集又是怎样一番景象？今天我们档案栏目的主人公。 他拍摄的大运河照片成千上万，他不仅为大运河留下了光影的纪念，更为大运河所承载的运河文化、中华文明刻下了丰富的人文档案。拍摄下这些珍贵照片的摄影家，就是这位脚踩太和金公路自行车、看上去酷酷的老人。他名叫刘世钊，曾是《人民中国》杂志的摄影记者，如今。 已经75岁高龄了。都说刘世钊镜头内外都是传奇，如何传奇？我们不妨看一下。刘世钊1948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他的家族可谓声名赫赫。爷爷曾是人称西康王的刘文辉。西康王是个什么王？ 西康指的是现在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一部分地区，当时共同组成的一个省，是内地进入西藏的要道。1939年建省，1955年撤销。西康建省时拥有10万人马的刘文辉当选西康省主席，执掌西康军政大权，人称西康王。1949年12月，刘世钊的爷爷刘文辉通电起义。 西康省和平解放。1959年，刘世钊11岁时，爷爷刘文辉调任北京，出任林业部部长，全家人来到北京住进史家胡同，原来傅作义的宅邸。1960年，12岁的刘世钊随着家人去颐和园游玩，第一次拿起相机，第一次按下了快门，从此他对摄影的热爱一发不可收拾。 这张刘文辉的肖像照，就是当时只有13岁的刘世钊拍摄下来的，至今摆放在四川老家旧居中。1969年，刘世钊下乡到内蒙古兵团。1975年，因为刘世钊爷爷刘文辉生病，需要家人在身边陪护，于是刘文辉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经过周总理的批准，刘世钊回到北京照顾爷爷。 一直到去世。1979年，刘世钊进入人民中国杂志社当了一名摄影记者，儿时的爱好也成为了刘世钊一生的职业。作为摄影师的刘世钊同样颇为传奇，从业数十年来，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家大奖。这是一张在中国摄影界曾引起不小轰动的照片。 作品名字叫做《空谷号子》，这是出自刘世钊之手。这幅作品是当年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业界与社会极大的。

0: 岸上。
1: 30年的摄影记者生涯，刘世钊用影像定格了许多时代的记忆，也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经历。采访中国南北大动脉，坐了半个月火车，下火车后耳朵依然咣当了3天。上世纪80年代，在对海外发行的《人民中国》杂志上，定期刊载过许多刘世钊拍摄的中国自然和文化遗产。这些照片在外国读者中影响很大，他们打开了一扇扇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0: 刘世钊说，这一辈子最得意的有2件事，一件是徒步走三峡拍摄空谷耗子，另一件呢就是千里走单骑拍摄运河两岸。

0: 1981年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也刚到人民中国一年多不到两年。当时人民中国杂志嘛，是有个宗旨叫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当时有个连载的选题是文字记者沈星大提出来的，京杭大运河，我们一直到上路都是按照他的思想，他的选题的计划在进行采访。
1: 文字记者沈星大生于江苏江阴，是地地道道大运河边上的人，从小喝运河水，在运河玩。1981年的那次骑行，对于沈星大来说就是圆了儿时的梦，但对于刘世钊，他是一点点慢慢参悟大运河的。
0: 拍摄运河呀，人是变化最大也是变得最快，我喜欢把镜头对准运河边上两岸的人，他们才是运河的生命，代表着大运河。
1: 1981年5月的一天，刘世钊与沈星大开始了他们的骑行大运河之旅，而第一站选择的就是大运河的源头白福泉。

0: 42年了，又来到了白富泉。当年来的时候，9个龙头，大概有4-5个已经被土埋了去，今天都能看到他们给清理出来了，而且也开始蓄上了水，渐渐显出了白富泉又有生机。
1: 作为大运河源头，白富泉在整个大运河文化带上占有重要位置。它打通了通州城到元大都的水路，使京杭大运河真正成为了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大大提升了都城北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说，与历史上北京城息息相关者首推白福泉，而刘世钊到白福泉拍下的这张照片比侯仁之还要早上8-9年。此次我们档案栏目组来到白福泉拍摄时正值冬季，水面已经结冰，夏季的白福泉水波荡漾，清澈的泉水从泉眼龙头喷涌而出，不能欣赏到龙泉树浴的盛景。
0: 近年白福泉遗址进行了整修，并且还建成了一个很大的公园，很多游客愿意到这儿来旅游。在白富泉外边的金门水渠，当年我曾经拍过一些孩子在里边游泳嬉戏，特别有意思。当年游泳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到这个遗址公园来游玩的人里大概就有他们，而且现在应该是带着孩子来。
1: 1981年，刘世钊和沈兴大在北京市内就整整采访拍摄了1个月。而北京段的拍摄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

为他们之后的每一站确定了一个标准，那就是拍什么，怎么拍。拍摄运河两岸的人成为刘世钊骑行大运河之行中最珍贵。

0: 湖的渔家小孩等等，一个个普通的人组成了一幅鲜活的运河沿岸生活景象。那次骑行之后，大运河也变成刘世钊生命中再也割舍不掉的一部分。在他的电脑里，以大运河命名的文件夹就有五六个，里面存着数千张照片，记录着大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分照片、找底片、对照日记，成了刘世钊退休后每天的必修课。
1: 一张照片拍下了什刹海怎样的欢声笑语，一下快门定格了二闸乡亲们怎样的好戏，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2: 老北京有句俗话说呀，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城。什刹海的重要性和漕运密不可分。元代时，什刹海作为大运河在北方的终点，是北京城内十分重要的漕运码头，来自全国的商货物资均集散于此，所以从古至今，钟楼和斜街这一带都是最繁华的闹市。
0: 漕运是历代封建王朝利用水道调运粮食到京城或指定地点的一种专业运输。漕运文化已是大运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刘世钊拍摄的照片中，有北京城漕运的重要之地南新仓，有漕运重要的水路交汇口河西坞，有徐州著名的古代粮仓，有扬州热闹的漕运码头。一路上漕运的痕迹无处不在，而北京段关于漕运的遗址遗迹是最多的。明代什刹海失去了运输和码头的功能，逐渐转化成文人游赏的景区。由于这里风景优美，留下了一批王府和寺庙等特色建筑，也成了目前京城内老北京风貌保存最完好的地方之一。
2: 根据刘老师的回忆呀，在1981年，当他走到什刹海附近的时候，就被那时的农贸市场给吸引住了。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银锭桥畔开始逐渐出现了一些卖菜的小摊儿，而荷花市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摊位，形成了自由市场。甚至不少的居民都说呀，经济的复苏就是在这儿感受到的。
0: 现在的什刹海这边依旧保留着老北京的生活气息，同时也成为了中外游客旅游观光打卡地。每年冬天，什刹海冰场也格外受欢迎。历史悠久的天然冰场也一直有专人管理维护，十分热闹。在感受过了什刹海浓重的人间烟火气后，刘世钊和沈兴大沿着记载中大运河的流域一路向东，来到了庆丰闸。
3: 1981年，我们从东便门沿着通惠河骑到了庆丰村。在村口，我们看见有一个路牌，上面写着庆丰田街，是红底白字儿。路边问着一个老汉，他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二闸村，所以我们知道庆丰闸就在这边上。

风闸最初是木制的闸，后来改成石头制的。闸机的底座是呈个八字形，为了方便两岸的居民，在通惠河上建了一座木桥，两岸的居民可以通过木桥往来。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还遇见了一个叫王慧英的老人，据他讲，他就住在这附近，他们家已经有16、17代在这里作为船户。

0: 负责运送给朝廷的黄粮、白粮。当年王慧英老人把我们带到桥上，桥下就是清风闸的遗址。他说当年有一个闸丁是负责每次拉闸的时候要跳到水里去，把这个绳子拴在这个闸板的一个铁环上，然后由旁边的人摇辘轳把闸板升起来或者降下去。据说当时这个水位的升降能够达到5米，现在已经看不见闸的样子了，但是当时这个地方的水流可非常湍急，水势很猛的。2016年，我来到清风村，这里边已经变化太大了，河道整理了，岸边建成了清风公园，周边的百姓到这儿来欣赏风景、休闲娱乐，非常让人高兴。那年到这儿，还特别想找一件东西，一直没找着，心里挺惦记的。要是能再见着，那就好了。
1: 大运河两岸的村落有着很多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1981年，刘世钊来到庆丰村的时候，就拍摄到了一场让他印象深刻的活动。可2016年，当他再次回到这里寻找时，遍访附近居民却未能找到。多年来，寻到这项民俗活动的踪迹，也成为了刘世钊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在拍摄此次节目的过程中，听到刘世钊的这个心愿，也引起了我们的兴趣。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俗活动能够让刘世钊如此心心念念多年？我们档案栏目组通过查阅资料和多方探寻，终于找寻到了相关线索。这项民俗活动也让我们对运河文化有了新的认识。这次我们栏目也将为刘世钊完成这一心愿。
0: 从通惠河往下，庆丰闸是第二个闸，所以叫二闸。提起二闸，北京的老人都知道是很有名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好玩。老北京有句谚语，叫二闸的狮子会浮水。1981年，我在二闸拍到了这个狮子会的表演。2016年。再到二闸去，没有见到他们踪影，他们去哪儿了呢？我一直在找寻他们，今天终于在朝阳区非遗展览馆看到了他们的行头。二闸的狮子会浮水这条谚语，实际上源于他们表演了一次失误。当时他们正在船上表演，结果一只狮子掉进了通惠河里，另外一只狮子一看也跳进了河里，两只狮子同时在河里表演，赢得了当场的喝彩。后来这成了他们的绝活。

二沙狮子会是从明朝的皇宫里传到民间的，它的名字叫冈岭五太狮。为什么叫冈岭五太狮呢？你看它每个狮子的脖子上都带着13个钢制的铃铛，据说这个钢制的铃铛舞起狮子来声音是特别的洪亮。从1981年在二闸拍到了这个狮子会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两只狮子了。今天在这里见到，感到的格外的亲切。它们依然跟原来一样

0: 什么变化，保存的还非常完好。
1: 运河似乎生长在了北京的各个角落，一个月的骑行让刘世钊和沈星大越来越为大运河着迷，也不禁对其他地方的运河风貌更加好奇。在结束了北京市内的采访和拍摄后，他们开始沿着通惠河向更远骑行，正式开始出发了。这一路上还有很多如二扎狮子一样有意思的活动，比如沧州农家院子里的武馆、镇江甘露寺的老人京剧班、苏州说书先生的说书场等等，是当地风土人情最生动的表现。

0: 这种加焊了铁框的28飞鸽自行车，后面驮着的行李足有上百斤。这就是当时沈兴大和刘世钊所谓千里走单骑的全部家当。在出发前，两个人做了很详尽的案头工作。沈兴大在图书馆查资料，规划采访内容等等。他手写的资料纸垒起来啊，有1米多高，被仔细地放在这个铁框里。而刘世钊光摄影器材就有50斤左右，放在铁框里还要小心翼翼，别弄坏了。虽然在如今，这装备看上去显得有些简单，但在当时，骑车是最好的选择。一方面，自行车是细致，大马路能走，小泥路也行；另外一方面，自行车灵活，遇到有什么有趣的事儿，车子随时可以停下来，风景看得格外逼真。
1: 然而，条件简陋还是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困难。遇到雨天，有的土路变泥路，哪怕只有300-400米的路程，加了负重的自行车还是会陷在泥里推不动。同时还要保护相机和资料，只能两人推一辆车，推一会儿再回来推另一辆。珍贵的雨靴灌满了泥，每一步都走得更加沉。
0: 但每当雨过天晴，呼吸着新鲜空气，看着路旁美丽的风景，两个人啊，又兴致勃勃地继续出发。可有些时候，除了美丽的风景，刘世钊也看到了让他非常震惊的画面。骑行大运河，刘世钊虽然主要担任摄影工作，可这一路的所观所想，他也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了下来。我手中的就是1981年刘世钊留下的笔记，您看，有这么厚厚的一大沓儿。为了方便保存，刘老师将这些跨越了42年的笔记用这样的密封袋保存了起来。这些笔记中啊，大多是一些行程的记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流水账。但1981年6月19日，也正是他们从北京出发沿大运河南下的第一天，这一篇中啊，却详细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81年6月19日，星期五，车出建国门，一直沿大路往东行，路南就是通惠河，简直不得了。走了一路，越走越臭，河水被污染得成了黑色，河面生成一大片白色的泡沫，中间还合着棕色的花纹。附近的居民见到我们，以为是搞环境保护的，都纷纷发出对污染的不满。刚刚离开北京10来里，就成了这个样子，心里啊，真不是个滋味。那时候的污染啊，给刘世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了他的一个牵挂。
1: 如今，在北京通州京杭大运河通惠河边，景象与42年前已经完全不同。这里河道宽阔，水面清澈，不再有白色的泡和这棕色的花纹，还有一座龙王庙沿河而建。附近的居民也多了一个游览的去处。与龙王庙相连，是在通惠河边新建起的平津广场，广场以河上的古闸平津闸命名。

0: 运河全线贯通，通水以后还没有来过这里，今天到了这里就不能不看看这个过去运河上的标志——燃灯佛舍利塔。
1: 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那句诗，一支塔影任通州，说的正是这座燃灯佛舍利塔。古塔凌云也是通州八景之一。通州的燃灯塔始建于北周时期，高13层，是古代通州地区大运河边的地标。南来的漕船远远望到它，就知道到北京了。漕船人经历数月艰辛，一看见燃灯塔，心里就踏实了。
0: 81年，我到这儿的时候，燃灯佛舍利塔下还是花丝镶嵌厂，而且在塔底儿还有一棵榆树。现在这棵榆树已经从塔上移植到下边，种在了燃灯塔的旁边。在漕运的年代，燃灯佛舍利塔是地标建筑，船工们隔着很远，远远望到了这座塔，就知道通州到北京到了。今天作为城市副中心，周围修了很多高楼大厦，日新月异。
2: 都说一支塔影任通州，我1981年到通州的时候，真在张家湾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我们去的时候有条路叫关沟，其实上是沟呢，是条土路，两边住的是人家。过去上京赶考的举子们坐船到了张家湾，下船以后就住在这两边，然后从这里进京，骑马坐轿等等，所以这个地方人们叫它关沟。但是后来到了张家湾再去问，没有人知道，现在我还在关注他的消息。
1: 是什么让百岁老曹公眼泛泪花，激动回忆往昔经历？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3: 这位老人呢，名叫戴元成，他还有个绰号叫扛大包的。扛大包的即扛皇粮的，他是当时通州城内唯一位健在的扛过皇粮的老人。清末从南方运到通州的上等毫米，即所谓百草，就是由他们抬进宫的。刘世钊忍不住感慨，这或许是他们与漕运遗风最亲密的一次接触了。
1: 刘世钊他们去拜访戴元成老人时，老人已经103岁高龄了，但是身体硬朗，还带着小重孙去街上玩。请大家注意这些照片，老人家在接受采访时泪光闪闪。当时老人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根据刘世钊回忆，当时老人家听力已有障碍，很多事情也都是他的儿子代为转述。当老人家得知是有人来向他问询当年漕运的经历时，这一下子唤起了老人的回忆。想到当年的时光，老人家难掩内心的激动，于是刘世钊也将这一幕用相机记录了下来。在通州，刘世钊他们见到过很多像戴元成这样上年纪的老人，他们都对运河很有感情，能讲上一些关于运河的故事。除了采访这些老人，刘世钊他们还沿途拍摄了很多当地农业工业的生产场景。
3: 除了这些啊，来到通州还有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儿，是刘世钊惦记了很久的。不过这件事儿啊，得边吃边说。

0: 通州有著名的三宝，一个是大顺斋的火烧，一个是酱豆腐，第三个就是这个小楼鲶鱼。别看糖火烧、酱豆腐不起眼，那也都是全国的优秀的旅游产品。在运河沿线有很多美食都跟漕运有关，但是我们也不能一一去品尝，所以在这个地方当年吃到了大顺斋的火烧，是特别好吃，又甜又酥。1981年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特别到这里来问他有没有小楼鲶鱼，结果很遗憾，当时用料都是野生的，因为野生的鲶鱼这个捕捉难度比较大，当时没有货，一直就存在一个念想在心里边。
1: 42年前到这里时，刘世钊和沈兴大没有品尝到外焦里嫩、肉质糯的小楼鲶鱼。在1900年以前，通州地区就出现了这道菜。由于小楼饭店制作工艺讲究，所以在众多饭店中脱颖而出，直到现在仍盛名不衰。而之所以有名，也和大运河密切相关。那是用的是运河中野生的两须鲶鱼，运河中的鱼现捞现做，连煮鱼的水都是从大运河打上来的。
0: 其实运河沿线有很多美食，你像小楼鲶鱼、通州三宝也都算。在河西坞，大油饼，那个是漕运的遗存。当年我们在通州采访拍摄了大概是一个礼拜左右，然后就离开通州，沿着运河一直往南骑行，在83年的1月份到达了杭州的拱宸桥，那算到了运河的最南端，一共用时400多天，行程有10000多里。
1: 如果按照标准长度计算京杭大运河，全长1794公里，也就是3588里。可是为什么刘老师说他们骑行了10000多里呢？原来，每到一个城市或者村子里之后，刘世钊和沈兴大还会发散着骑，去很多需要采访的地方。两人沿途采访了53个县和77个村镇，访问上千人。他们从北京出发，赶过河北清县全国首屈一指的罗马大集，住过江苏徐州乾隆皇帝南下的行宫，在常州感受过米市的鱼米人家，在大运河起点的浙江杭州拱宸桥留下了10年后再骑行的心愿。大运河途经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市，他们都骑行了一圈，各地独特又新奇的景象给刘世钊留下了难忘的记忆。2014年，搞了一辈子摄影的刘世钊光荣退休了。这一年，一个新闻也映入他的眼帘。2014年6月22日，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这一下子激起了刘世钊内心深处重走大运河的强烈愿望。可是当时沈兴大已经将近80岁了，身体条件已经不能支持他与刘世钊再一次重走大运河了。为了重走京杭大运河，刘世钊盘算了好一阵子。退休后，刘世钊就在准备第二次骑行，因为喜欢体育，喜欢运动，他骑自行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中断过，每天上下班骑自行车，上班30里，下班30里，似乎所有一切都是在为第二次骑行大运河所准备。从1981年到2016年，30多年，可以说是整整一代人的而立之年，更是我们的祖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不断取得新成就、迈入新时代的奋进韶华。作为摄影师，刘世钊太想记录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见

0: 变迁。
1: 这一年，刘世钊已经68岁了，不再是单位里最年轻的那一个，但他从不想骑车有多累，只想能不能拍出好照片。他的爱人也担心他的身体还能不能坚持下来这一趟并不轻松的行程，但同为记者的妻子虽然口头上阻拦，但更懂得刘世钊对这个愿望的执着。
2: 通过众筹以及朋友的帮助，2016年2月28日，刘世钊从北京恭王府正式启程，开始了他时隔35年的圆梦之旅。经常有人问刘世钊，为何年近古稀还要搞这种重体力活动？乘车去摄影，岂不更省力省时？他的回答一般都是：骑行可以到达机动车无法到达的一些地方，更好地处理一些随遇情境，观察到一些更细微的场景。但更多的是因为骑行可以用更自然的方式接触到生活于运河两岸的人。
3: 运河的变化的确很大，不管它的景色，不管它的人物。所以说2016年的那次骑行是去记录变化，但是呢，实际上在第一次骑行以后，运河已经给我心里边刻上了深深的烙印。实际上第二次骑行我也是去还愿，是去还我再去骑一次的愿。
2: 在刘世钊心中，他能时隔35年两次骑行拍摄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运河，实在是大幸运。35年对人生也是一段不短的历程，但对于有2500多年历史的大运河来说，那只是一瞬间。每每说起两次骑行的感受，刘世钊提及最多的感受就是一个变字，这变化从他自己身上就可见一斑。
3: 这35年变化是各个方面的，其实上从我使的器材也有变化，当时使的胶片一下带了上100个胶卷出去，沿途都要冲胶卷。第二次呢是带着数码相机，镜头也不是定焦了，也都变成变焦了，就是数码取代了过去的胶片，这也是一种变化，也是一种进步。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吃上也有不小的变化。第一次骑行的时候，很明显沧州咸，无锡甜，很具地方特点。而第二次2016年的时候就没有这些问题，你骑到任何地方，不管南方北方，想吃什么口味，各地都有，不用担心这个。这就是人员流动带来的变化。
4: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本期档案的知识分享官月月。运河英文名 Canal， 特指的是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实打实的人力大工程。在陆地交通相对闭塞的古代啊，运河作为打通交通经济的大动脉，对促进国家的统一发展、文化交流以及商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运河不少，但是能被大家脱口而出的有这三条：京杭大运河、苏伊士运河以及巴拿马运河。很多人熟悉巴拿马运河，其实是源自于1915年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要知道，这是当时的中国参加的首个国际展会，并一举拿下，诸多第一。而这个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正是为了庆祝当时巴拿马运河的通航。巴拿马运河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美国东西海岸得以贯通，因此素有世界桥梁之称，也被誉为最具战略意义的两大运河之一。而另一条则是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连接欧亚非三洲的国际航道，近可以沟通红海与地中海，远则可以沟通大西洋与印度洋。它是埃及的生命线，更是大国的博弈场。1956年，埃及政府宣布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英法两个老牌帝国不甘放下凭借殖民侵略拿下的运河控制权，发动战争，并将正在争霸当中的美苏牵扯进来，最终在美。

0: 美苏的干预下，英法撤兵，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斗争的胜利，成为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成就，更促进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要说在世界的各个运河当中啊，能够以大字所称谓的，当属我们中国的京杭大运河了。
1: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0: 那么这个 Grand 是在哪儿呢？ 京杭大运河有三个最，最古老，从春秋时期就开始建了，里程最长，工程最大，从北到南足足有1700公里，途经四省两市，贯通五大水系，而大运河的大还远远不仅于此。京杭大运河不只是一条河，它更是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一种生活方式。 上千年来，人们依托它生活，围绕它展开政治经济活动。大运河及其流经的区域所孕育出来的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 DNA。
2: 在两岸风物的变迁中，古老的大运河见证了中国的变化，中国的变化。 也改变了大运河及其沿岸。如果说1981年的首次骑行是一段探索之旅的话，那么2016年再度追梦，刘世钊的镜头里记录的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大地发生的巨大变化。曾经住在运河边上的人们都知道这样一句俗语。
3: 杭州码头装大米，一嵌拉到北京城。作为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京杭大运河曾对我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千百年后，运河的漕运功能虽已褪色，但开放合作的基因却正在焕发新气。 2022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大运河终于迎来100多年来首次全线通行。刘世钊也不禁在想，或许有机会可以坐上船再游览一次大运河，说不准那个时候啊，又可以吃上大运河边热气腾腾的大油饼。如今，刘世钊每天仍然非常忙碌。 他的家中一柜子一柜子的照片底片都需要整理分类，这一辈子拍下来的照片到底有多少？刘世钊都不敢统计。
4: 当我们问刘世钊还有什么心愿时，他说：“如果说还有什么心愿，可能就是在有生之年把大运河的照片整理好，捐给博物馆。” 让更多的人了解大运河的历史，引起更多年轻人对大运河的关注和兴趣。我也希望今后能有人接力记录在以后30年、60年甚至90年的变化，为我们留下一部大运河影像史。2022年7月30日。 首都博物馆本馆与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举行文物展品征集新闻发布会现场，刘世钊无偿捐赠了自1981年以来2次拍摄大运河的照片。千百年来，沟通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正在迎来新的历史使命。随着京杭大运河实现了百年以来首次运河全线水流贯通。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逐步推进，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未来将面向游客免费开放，而刘世钊所拍摄的运河照片，也将在博物馆内为更多的人讲述运河两岸光阴的故事。

0: 一会儿咱就多听多记录，做好记录，你实在想发言了，起来说话也注意态度，别在这个场合把人得罪了。
1: 杞人忧天呢，我什么时候说话得罪过人？我态度什么不好？
2: 小贝啊，
0: 哎，陈总，耽误您两分钟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成都分公司的业务骨干刘峰，这位是总部的陈总。
1: 陈总你好。
2: 早就听说新川峰有你这么一号人才。
1: 确实如此。
2: 口气也不小啊，走吧。
0: 我想给你一脚。
1: 又得罪了。
3: 这个荣成铁路雅宁至西支段二号铁路特大桥是由我国的建桥者自行设计施工建造，鉴于此工程的地势复杂、气候特殊，还有就是施工的复杂性等，需要综合考虑和评估的因素很多。而保险招标呢，它又是一项涉及面广、环节多、专业性高、操作性强的工作，所以本项目方决定面向保险经纪公司来招标。
4: 下面是提问环节。
5: 投保单位对于承保公司的分保额度和再保公司有什么条件要求吗？
4: 我们肯定是倾向于多家保险公司合作承保，至于分保额度，根据保险公司的自身体量决定，对于再保公司没有要求。
0: 啊，我就刚才这个问题进行提问，请问保险公司的资质和规模有明确的要求吗？
4: 由于本次工程建设难度已经完全超过绝大多数普通工程的难度，整个项目分阶段施工，因此对于保险公司资质我们还是有着明确的筛选标准的，这个在招标文件上有详细说明。
6: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对于保险经纪公司的资质和规模，我们也有明确的筛选和要求吗？
4: 我们当然是本着开源的态度面对各个公司，但资质、规模及既往业绩也确实是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
6: 你好，我想发言。大家好，我是方毅保险经纪公司成都分公司的刘峰。我认为我们不要拘泥于对一家经纪公司的经验和规模来进行评判，用服务和方案说话才是最公平也是负责任的。
4: 我们对资质确实有一些标准，比如近五年内至少有一个单项造价100亿类似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带队，作为项目组的负责人，这种情况是符合资质要求的。
6: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好，对贵公司我们可能也比较了解，赛道可能会相对分散一些，做工程险这一块可能我们公司的经验会比较丰富一些。
1: 啊，是这样啊。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么大一个项目，最终也不一定完全由一家经纪公司全权负责，也不排除其他可能，就是我们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合作伙伴，我们大家一起也可以为项目方保驾护航。
4: 谢谢大家，请继续。
0: 陈总，我们这次应该能拿到入场券吧？
2: 资质和对项目负责人要求呢，我们肯定是达到了。嗯，现在国内重大工程项目

0: 保险经纪参与主导招标的情况逐渐形成趋势。嗯，刚刘鹏啊确实说在点子上了，用方案和服务说话才是真本事。小妹啊，
1: 哎，
0: 我现在终于知道难怪派你来做川风，在挖掘新人上你真的是眼光独到。
1: 他确实很优秀。
0: 走吧。
1: 好，不走吗？
2: 终于发现我优秀了。
3: 你看，大熊猫。
4: 十多年了吧？哦，
5: 我记得上次来的都是17年前了吧？
2: 哎，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老照片啊，说不定很多年前我们还同过框。
5: 你可能小时候看多了。
3: 真的、我们现在这一站是巴黎啊，下一站我们要去威尼斯。现在给大家10分钟时间，自由拍照 ，Go！
5: 冲！ Go！ 冲！
2: 哦，有，
5: 有
2: 一点，有一点，有一点，可以，可以，3、2、1。
3: 给我吧，给我吧。
2: 这是这是，找到一个大笨猪。
4: 这个也可以、啊。
6: 这个很好，
4: 这个很好，这个好。来，
2: 你过来，你过来呀、
4: 啊。不拍我、啊。
2: 这前景。哼、上，3、2、1。这张像、
5: 这张像。
3: 好好像哦。
4: 妈妈，到时候我一定带你去真的巴黎。
6: 哎呀，这样就很好啊！你看，我们一下午就游遍巴黎了。还有大本钟，你们年轻人不都喜欢任意门吗？这不都是任意门吗？
2: 李老师，我跟 CC 肯定会努力奋斗的。等你好了之后，我就带你们都去周游世界。嗯，
3: 好。现在啊，我宣布，拍照时间结束，接下来我们是游玩时间。跟老汉周切，我们去玩碰碰车。
5: 走吧，
3: 走。
2: 李老师，走。
4: 截止到23号，
2: 可能来不及了呀。
4: 来不及了，算了。
2: 要不你把双生感情剧本试一下？
4: 那不行，那是给你的独家版权。
2: 我还能束缚你的才华不成？
4: 你真的觉得我可以？
2: 我相信我的眼光。
5: 太好了，我要好好抱抱你。马上我就闭关3天创作，你不要太想我了。
7: 那我再给你训练一下。啊！哎呀！
6: 哎，我给他们抱上，抱上，哎，拍一张，
4: 不用拍。
2: 你还害羞？阿姨，用我。
4: 哎，我不想跟我妈每天谈恋爱。
2: 你过来，你给我回来！哎，你快点，你快点，你
7: 玉兰，你砍这砍这，你看你笑起来好好看哦。
4: 看到西西那么开心，我也特别高兴。他是风筝，我是牵着风筝的那条线。有一天我走了，他也可以自由地飞了。
7: 不要这样说，你在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的港湾。
4: 你呀，自由自在了一辈子，到了这个年纪，你也可以成为他的港湾了。

0: 喂，
1: 喂，
0: 你这不看电影呢吗？看电影怎么还打电话呢？我在电影院最烦你这种人。
1: 你怎么知道我在电影院啊？
0: 你不是相亲去了吗？你好好相亲，别给我打电话，挂了吧啊！
2: 哎，电影结束了，人都走了。
3: 哎呀，走了没看上你啊？
2: 谁说没看上？看上了。
0: 看上了呀，那就恭喜你呗。
1: 你恭喜我看什么呀？又不是我，是我兄弟货。
0: 哦，不是你啊，那不是还是没看上你吗？
4: 我本来就是给我兄弟介绍的，我不是有喜欢的人了吗？
1: 又不是不知道。
0: 干嘛呀？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1: 你下楼吧。
0: 我的外地呢，大哥，我下什么楼啊？
2: 是，我也在外地给 APP 探路呢。
3: 那你让我下楼？
2: 我托本地的朋友给你带了点本地的吃的。
1: 快下来。
0: 你怎么知道我在哪？
2: 刘峰不是发朋友圈定位了吗？
0: 真的了，你不知道是喜新还是个变态。

0: 哎，我让你发你朋友电话给我，你发给我呀，你不发我这我都下来了。
1: 我给你了吗？
0: 啊，你发我哪儿了？我没收到啊。
1: 回头。
0: 你这什么情况？你这探路探哪条路啊？
2: 哎，小走的错船就不好了。
3: 拿刀，你给我等会儿。
0: 特意跑来的，开车挺远的呢。嗯，
3: 不，这儿的蘸水真的特别好吃，相信我吧。
2: 哎，好了好了，拿上去吃啊，这多冷啊，一会儿再感冒了。行吧，我走了，这回真探路去了啊。
0: 哎，就在这吃吧，这街边摊不就得在街边吃吗？吃吧。
2: 行。那行，来我来。等你吃完我再走。
0: 你弄得挺够意思呀。
2: 没办法呀，这不是见一次少一次了吗？
0: 你跟谁不是见一次少一次？哎，你说你这点心思，但凡用在相亲上，也不至于让人家看不上你。
2: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有喜欢的人。
3: 什么？
0: 我咋个死？我手抓啊！
2: 高王喽。
0: 哎呦我天哪，你这弄得跟哆啦 A 梦似的。你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2: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0: 让我尝尝了啊。
2: 咋个样子吗？嗯。
0: 要得
2: 要得。

0: 的吃不上。
1: 我不吃了。那吃嘛，没事。
0: 有点不好意思。
2: 谁啊？哎，陈总，您怎么来了？
3: 没什么事儿，睡不着，找你聊聊天，方便吗？
2: 哦，方便方便，您进来吧。哎，您随便坐啊。
3: 小刘啊，哎，你是不是对张培有意思呀？

0: 您怎么突然这么问呢？您不是张佩北京的前男友吧？
1: 不是，我没别的意思，我就看你好像很关注他。
0: 是，我是喜欢他。
1: 你挺直接嘛。不错，那我也直话直说啊，想不想去北京和张佩一起？
0: 想。
1: 我挺看好你的，要不要来我这边做谈谈姐？我相信更能展现你的价值。
0: 您这挺突然的。
1: 小刘啊，如果你来我这里啊，到时候你就不再是张佩的下属了，你们就站在同一高度，这种势均力敌的感觉对你们关系有利。当然也不用急着回答我，慢慢考虑，咱们先把这个项目做好啊，到时候就是你履历上重要一步，我们先一起加油。
0: 好。

0: 喂，你好。
1: 丹丹啊，你看到那个视频了吗？
0: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1: 这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啊，我也不知道是谁放上去的，我是打电话过来问你需不需要帮助的。
0: 你要说什么就直说吧，这么说话挺瘆人的。
1: 我跟他爸爸商量了，我们可以帮你澄清，随便你编什么解释，什么我们认错人啦，发神经病啦，都可以的。
0: 您帮我，
1: 帮你保住饭碗啊。
0: 您这么折腾不就是为了孩子吗？是吧？
1: 哎呦，我们也不提太高的要求呀，我们只想孩子每年能在上海住一段时间。你看啊，半点损失都没有，带孩子还能轻松一点，这不是挺好的吗？
0: 我不需要你们帮我澄清，等孩子大一点，我会带他去看你们的。我一直是这个态度。
2: 中标了。
0: 什么？这只是让咱参加投标，这又不是进入中标了。你真是，
2: 他既然改为邀请投标，就证明了参加投标的公司并不多，几率是不是大了？
0: 那也有三四家呢。
2: 那也值得庆祝庆祝啊。
0: 哎呀，这个方案还真得研究研究，琢磨琢磨。
2: 我不管多难，为了我们的未来，我必须全力以赴，我拼了。
0: 你这老绑架我呢，怎么？
2: 怎么还绑架你？你这，咱俩这不是一伙的吗？
0: 行，一会儿努力努力，来吧，整起来吧。
2: 不得吃顿火锅吗？
0: 咱先动起来行吗？
2: 动起来。
0: 你以后进门敲个门，你真把布马拿自己当外人。来喂。
3: 你好，我们是元宇宙艺术品拍卖机构的工作人员。为了拓展元宇宙艺术品的大众认知度啊，我们特地给您送了一幅由知名画家所画的画作给您。
4: 我们屋头就有个知名画家，我还拿画幅画送给你嘛。
3: 阿姨啊，你可能不太懂元宇宙艺术品，它是一种虚拟的艺术品，在网络世界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4: 真理我都不稀奇，你那个虚拟的我更不稀奇了哈，我不需要。
3: 啊，艺术品呢虽然是虚拟的，但是它的价值是真实的呀，我们可以帮您在网上直接拍卖的，而且拍卖所得呢会直接打到您的账户中，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5: 老公，
4: 骗子说是真虚拟艺术品的，
5: 我听一会儿吧。
3: 哎，你们可能不了解虚拟艺术品，我们可以理解啊，但是我们绝对不是骗子，你要相信我们。再说了，这些都是免费送您的，您不需要花一分钱的，这怎么可能是骗子呢？对吧？
5: 那你把你的这个东西发过来，我看一下是啥子艺术品嘛。
3: 好啊好啊，那我加一下您微信的方便吗？您通过一下。
4: 哎，加 QQ， 我那个微信里头全部都是钱。
3: 哦，好好好，那您发我 QQ 号好吗？
4: 好。来吗？哟。

0: 链接过来了。
1: 哎呀，不要点，你点了我手机里的钱全部都不得了。
0: 哦，是的，那你看他发图片。
1: 来来来来来来。
0: 哦，那么多，我选一个。
1: 选吗？
0: 这个。
1: 好。
2: 嗯，叔叔阿姨，你们真有眼光啊！刚才在藏品刚挂上网，就被人以200元拍走了。哎，你们刚才说家里有知名画家，我还不信呢。我这么一看你们的眼光，我是不得不服啊！
0: 没的，我也就是平时喜欢摄影。
2: 哎呦，因为我要是自己想投资的话，我还得请你们帮我把把关呢。专业人士眼光就是不一样。
1: 不是，你跟我们说一下你这个姿势咋个投的呢？
2: 哎呀，阿姨呀，像你们这样的艺术家呀，肯定能赚大钱。到时候你给儿女买个车呀，买个房啊，是吧？这都是小事儿。
1: 那你教我们一下，你这个投资咋个整嘛？
2: 哎呀，好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啊。
1: 谢谢了。
2: 哎，不客气，不客气，阿姨。
3: 妈，别担心，没事儿的。我刚到巨人队，他们就出去了。我现在就跟过去啊，没事。
4: 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3: 我去找我老公。
4: 那他在哪儿呢？
3: 他去北郊山火救援了。我现在听说那边烧得挺严重的，我得过去找他。
4: 啊，他是这个救援队的吗？
3: 对对对对对，
4: 那边严重啊！
3: 我们约好了下班一起回去给女儿过生日的，结果现在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4: 你先别着急，我陪你一起去。我有朋友也在这个救援队啊。
3: 你呀，
4: 没事没事，你别慌啊，没事的，放心放心。
3: 哎
4: 哎，来来来，走走走啊，你别急啊。
5: 现在没用，风向在变，随时都会有危险。
6: 危险，
5: 进去有什么用？

0: 这是我大孙子，大家快去我主殿看看，救救我们失独老人吧。
1: 我是你控诉我的儿媳妇，也就是网上说的那个丹尼斯。在我的儿子去世以后，他将我的孙子占为己有，不但不分给一分钱财产，还

0: 来肯定没问题，来来来。
1: 哎呦，这是哪儿啊，好热闹啊。
0: 你就跟着我吃跟着我喝就完了，来过来。
1: 这什么呀，
0: 给你尝一个好吃的，给，刚才就买好等着你。
1: 这干净不干净啊，
0: 我吃这长大的，你看我多茁壮啊，赶紧吃尝尝。
1: 尝尝
0: 这主要是去火。嗯，好吃吗？
1: 甜啊，
0: 红糖的。一会儿咱去的这家也是当地人才知道，外地人都不知道。哦，可好吃可好吃了，走带你去。哦，

0: 这老板是个西昌人，20年前因为爱情留在成都了。
1: 歌里也这么唱的。
0: 你尝尝这个，这个你肯定没吃过。嗯，
1: 这什么呀？
0: 兔子耳朵。啊？
1: 你们连小兔子的耳朵都吃啊？
0: 你这说的怪吓人的，这是个普通的兔子。嗯，那你吃点别的，吃点这肚。嗯，这家就是好吃，很好吃的。嗯。你怎么想起来来成都啊？
1: 还不是因为我老公。哎，算了，我不说了。
0: 没给咱倒洗脚水是不是？
1: 什么洗脚水啊，我一般都是泡澡。专门洗脚挺奇怪的。哎呀，是因为我老公他们公司现在经营方面出了问题了，需要资金周转去填一个大窟窿。
0: 多大窟窿啊？
1: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现在特别着急。
0: 哎，我问你，你之前买的那些保险都还在吧？嗯，
1: 那都是买的玩的，有什么用呀？
0: 保险是可以贷款的，你知道吗？
1: 贷款？
0: 好多人都靠保险贷款东山再起，做买卖的人都这么干。
1: 真的？
0: 真的。之前你那些保险不从我这儿过的吗？我大概其都知道，但你后来再买没买，我就不知道了。我回去整理一下，你回去也整理一下，咱俩对一下，我看看能贷多少出来。哎，
1: 好的呀，亲爱的，你帮我好好整理整理，
0: 没问题。
1: 看看到底能贷多少钱，然后我好打算一下。
0: 包在我身上，赶紧吃，多吃点。
1: 那行吧，那上次那件事儿，我就不生气了。
0: 哎，你可别生我气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多不容易啊！以后别投诉我了啊。赶紧吃点，东山再起了，千万请我吃好
1: 了。那你什么时候回北京啊？
0: 我把手上的事儿弄完，我争取早点回去。
1: 嗯，太好了，荣归故里。哎，不对，这儿才是你的故里。
0: 就是，这是我故里。嗯，你在我故里有什么事儿，一定要打电话给我。
1: 那个兔子耳朵呢？我来一个。
0: 你真假的？你变勇敢了？
1: 拼了！
0: 来，我优姐尝尝我们的兔耳。
2: 醒了，怎么样感觉？
3: 留过伤啊？
2: 啊，对，
3: 右手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损伤，左侧胫骨骨折，明天再检查看一下膝盖的情况，有可能需要手术。家属千万要注意护理，万一感染了会很麻烦的。
2: 好，谢谢，哎，谢谢医生。疼吗？
3: 你先回去歇着吧。
2: 我在这陪你啊，你看你都
3: 受那么久了，回去歇着吧。
2: 没事儿，
4: 放心吧，这儿有我们就行了。
3: 有我们呢，
4: 一个女孩子家的在这儿守这么久怪辛苦的，回去休息吧。
3: 回去歇着吧。啊，去吧。
2: 是啊，行行，那我回去拿点东西再来啊。麻烦你们了啊。
4: 好，
2: 谢谢啊。
5: 奶奶，
6: 咋子？
5: 你吃你。
6: 哎呀，我忙得你吃嘛。
5: 哎，那有点甜了，你吃过？哎
6: 呀，你吃你吃，
5: 我给你搞一个啊，小块块的。
6: 好好。
5: 好不好吃？
6: 好吃，有点甜。
5: 妈妈，嗯，
6: 过段时间我要回北京了。
5: 哦，
6: 回去就不回来了？
5: 不一定，嗯，反正是先回去再说，可以见样。
6: 有点突然哈。
5: 我本来就是回来做支持的嘛。
6: 好嘛，等你时间定了跟我说哈，我到那个。我去给你抬一床新的棉睡，打包些你喜欢吃的东西带到。
5: 好，到时候我提前跟两说。
6: 哎，今天这个糖醋鱼是照你的口味做的，不辣，你还是吃点嘛。明天喜欢吃啥子跟我说哈，我喊老汉儿早上去菜市场给你买。
5: 你们不要忙了，有时间多睡一会儿，多休息一下嘛。
6: 一个人在外头。记得好生吃饭，好生睡觉，身边要是有活

0: 我死了就抓住机会发展，个人心头要有个数。
1: 他那也不是。

0: 等会儿回来了。
1: 哎，
0: 赶快洗手吃饭了哈。
1: 哦，对，东西给你买到了啊。
0: 哦。
1: 哎，这火忘关了。
0: 啊？哎呀，哎呀，我最近这个记性有点差。
1: 是。
0: 老汉，佩佩刚才跟我说他要回北京了。
1: 哎。
0: 他那个北京房子的贷款，我们可以帮他还好多钱，一会儿要认真的算一下。
1: 哦。
0: 啊。
1: 好。
0: 记得提醒我，不要搞忘了啊。
1: 哦，我晓得。
0: 好好好，来吃饭吃饭。
1: 好好好。
0: 老板，老板，喂，飘哥。
1: 好的。

0: 当年他单身妈妈宣言是小号自导自演的，
1: 这人设立的。孩子也是工具人，他根本就不爱孩子。这种博眼球的网红翻车是迟早的事儿。哎呀，小孩有这样的妈也是可怜的，还不如把孩子还给爷爷奶奶呢。
2: 当时我就说了，什么断奶宣言，明明是因为胡乱进步，一点都不专业。装什么独立女性，全是假的。
1: 哎，干啥呢？
3: 不好意思，愣神了。
1: 这架没了，咋魂也丢了呢？
3: 没有，看电脑看的。
1: 啊，哎，我听说救援队有人出事了。刘文山呢？还好吧？
3: 不知道。
1: 你咋会不知道呢？
4: 哟，大家都在呢。哎，正好啊，趁着大家都在，我有个事儿啊，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街道办呢，要选派一名年轻的干部去山区做驻村干部，任期呢是2年，主要是帮当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快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如果你们谁有这个意愿啊，想去的话，可以到我这儿来申请。我这有申请表啊。小吴，你想申请啊？
5: 我想看看。
4: 2年4间哦，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哦。
5: 应该可以吧？
4: 那行，那你们先忙活，我那边还有事儿啊。
6: 好，拜拜，陆姐。
5: 好，拜拜。
7: 我倒要看看他要怎么洗白，这就坐不住了。主播不会要哭吧？
5: 开始吧。
1: 美颜掉了。
8: 这大姐在搞什么？
5: 是的，其实我是短头发。那短发比较干练，比较清爽。我洗头发只需要3分钟每天，而且我主要头发很细软，如果留长发的话，不太好看。所以我直播的时候都会戴假发。
9: 皮肤好像也变差
5: 了。对啊，我皮肤也变差了。怀孕了以后呢，就长了很多斑，还有痘。皮肤也变得粗糙了，甚至于我这个。

0: 鼻子都变大了，
1: 但是还好，就画一点鼻侧影。这也就是现在吧，原来的话肯定不行，因为原来的话我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就直播的时候，我会一直看弹幕，弹幕说真好看，太美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对的。
0: 遇到喜欢的男人呢，也是就想结婚生孩子，会特地找一个好的时机，隆重的去公开自己的恋情。就连那个求婚仪式，也是想为了赚一波流量。
2: 那么今天呢，我狗丹丹要给我的男朋友一个一生一世的承诺。
0: 好像我的人生节点可以很自然地转换成别人的关注。
1: 作为一个过气网红呢，当时网上说我买星生子，我没有否认，
0: 因为我想做一个潇洒的独立女性。在网上信誓旦旦的一句话，在生活里就要付出千军万马的力气。我做得很糟糕，
3: 苏芳丽，你非要跟我是这样的结局是吧？你是对我不满意是吗？是我不好吗？
4: 就是他呢，害死我儿子，还霸占我孙子，我们看孩子来了怎么了？我不能看吗？
3: 孩子是我狗丹丹一个人呢。我之所以扛着所有的压力把孩子生下来，是因为孩子没有错，我也没有错。
0: 生孩子养孩子，我把它想象得太简单了，我犯过很多个错误，就连孩子有的时候哭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更别提什么兼顾工作了。稍等一下。
5: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打磨，苦笑过，不说破，只能都留在
1: 自己的悲伤。
3: 我就说没有办法兼顾工作吧。刚才其实都是跟大家闲聊了，
0: 今天呢，其实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诚恳的道歉，为我曾经的自以为是的不坦诚道歉。对不起，过去发生在我身上那些不好的事情，我也不想去讲，我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我对我自己孩子的爱。独立女性的标签我也不再需要了。接下来呢，我就想做一名坚强的妈妈，一个自洽的女人，一个更好的自己。反正也是最后一期了，我给大家来点特别的
3: 差评分享，大分享，
0: 让大家去避雷，因为最近很火的东西，但其实都超级不好用。比如说这个，快气死我了，这个绿光粉底液啊，
1: 超级难用，就是他之前也找我去给他做过推广，但是我是不可能接这个广告的，他就是一个推不开的状态，大家看到吗？根本就是打粉呢，太严重了。但是他就说他自己的性价比很高，其实他就是会比眼影粉液，但是很不好用。
6: 老板，别关呀，别退出呀！哎呀，我也想看看，免得我花冤枉钱。
7: 你也想看？哎，那你坐这儿，咱俩一块儿看。
6: 谢谢老板。嗯。
7: 你们喜欢看这种吗？
6: 喜欢。
8: 吓人了，这
9: 边你是我别推着你。
6: 死网破玉石俱焚吗？整个互联网就没有你在乎的人吗？咱们说好了不东山再起吗？这东山都给你炸了，品牌方全跑，你说怎么办？
8: 这太凶了，你看我宝宝都快被你吓哭了，我真是。过来来看看我孩子，像我不？可爱吗？

0: 样子看起来像喜欢小孩的人吗？
1: 我看你还行。坐坐坐坐。暴躁。
0: 暴躁，我能不暴躁吗？下来怎么办？
1: 接下来打算账号不做了。
0: 不做了？奶粉钱呢？
1: 哎呀，那没想的嘛，先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怎么今天来跟我要违约金的呀？你是不是也跟我有什么隐形的条款啊什么的？别吓唬我。
0: 当然，你也对我负责。
1: 真假的？
0: 当然了。
1: 不行，我现在受不了这个。
0: 受不了，受不了也得受。
1: 什么？什么？聪明伶俐。可以，有点薄啊。
0: 还薄？那不要了。
1: 哎，不行，
0: 还有还。
1: 现在多
0: 还了，
1: 一点
0: 了，
1: 一点都得拿，这个真的。可以，可以，可以。
0: 本姑娘饿了。你得给我做饭去，看你怎么养人。
1: 行，我现在做饭特别好吃，真的。
0: 我怎么不相信呢？
1: 真的，我变哎，你怎么，你就这么贱的，你给我换鞋去。
0: 你怎么那么事儿啊？
1: 我这地毯昂贵的，你快点，擦。有点薄啊，你这个真的。
0: 嗨，小朋友。
2: 哎，就掉。
0: 红姐，
3: 酒桶。
4: 双排口，
5: 哎，等哈等哈，双排口，哥们儿糊了，
6: 耍点法子啊！
5: 哎，来啦、啊，你看这个叫什么？
6: 张排口。
5: 哎呦，行啊，成都人。哎，阿姨，来来来，你先帮我打着啊，然后那个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啊，玩着玩着。
2: 你哪泡耍？哎，
5: 等哈等哈，我一会儿回来跟你们血战到底啊。
2: 哪位你好？
4: 喂你好。
5: 等哈等哈，
6: 马嫂马嫂，
2: 来
6: 就下边坐会儿去。
4: 该走，他走。
7: 亲爱的，怎么样？你帮我查了吗？
6: 算了，你的所有的保险加起来大概能贷出来500万左右。
7: 500万？
6: 啊，
7: 真的？
6: 对，因为现金价值现在每年都在涨，而且你买的年金险和终身寿险年头都比较长了，所以能贷的比较多。
7: 啊，那我那个还有那个医疗跟保大病的那个险呢？
6: 医疗险肯定是贷不出来，但是重疾险能贷，但贷的不多，还是储蓄险的现金价值比较高。
7: 利息挺高的吧？
6: 利息其实跟银行贷款都差不多，但手续比银行贷款简单，基本上3个工作日就能到账。
7: 哎呀，太好了，我可以帮上我老公忙了。
6: 这些所有的保险我都给你整理好了。你回家之后找个离自己家近的网点，拿着身份证去办就行。
7: 嗯，
6: 这些离你家近的我都给你用绿色的笔标注出来。
7: 哎呀，亲爱的，你好贴心啊。
6: 整个操作的流程我用手机再给你发一遍。
7: 好的好的好的。
6: 哦，对，姐，
7: 嗯，
6: 你有3个保单是你结婚前你妈妈留给你的，你还记得吧？那个保单不管你老公生意怎么样，那些都是你的。
7: 都是我自个儿的。
6: 嗯，当然，你如果想拿去贷款帮助你老公的生意也可以，作为自己的小金库也可以。
7: 不管了，都什么时候了，我现在得帮我老公啊。
6: 行，我又姐有情有义。玩吧，我回去干活了啊。
7: 哎，你回北京一定给我打电话啊。
6: 那肯定的，
7: 我这回可真的离不开你了。你什么时候回北京啊？
6: 我得听指挥，我这给人打工。那你玩吧，我走了。
7: 你给我打电话啊。
6: 这都没喝，你端2杯继续打去吧。
7: 行了行了，
6: 哎，
7: 你记得给我打电话啊。
6: 那肯定的。
8: 这小伙子真可怜，年纪轻轻的绝食了，多可惜。

0: 你看，你的手里好像一只鸟哎。
1: 是吗？
0: 我也来一下。啊，
1: 还真的是。
0: 哇，张伟，你写的字真的是好丑啊。
1: 我也可以，老师们、同学们，对不起，反击。
0: 哎，翅膀，应该是，啊，是不是这样？这样像一点，哎，这样。

0: 醒了。哎，你别动别动，我来我来我来。来，
1: 一二，哎，
0: 行吗？
1: 你怎么来了呀？
0: 我给你带早饭呀，没吃呢吧？这可多样了啊，你尝尝。
1: 不用上班呀、啊？
0: 医生说了，你这几天很关键，有人照顾着。
1: 我请了一个护工，你回去吧。你在这儿也休息不好。
0: 那护工能一样吗？人家能陪你聊天吗？而且我看这别人都有那个家属陪护啥的。
1: 你也不是我家属啊。
0: 心情不好啊？是不是躺着难受啊？
2: 我早有准备。
0: 你看，我把这个给带了。哎，好了，这光线是不太行，我把窗帘拉上啊。这回怎么样？这回行了，亮了。
1: 我们分手吧。
0: 什么意思啊？
1: 我说我们分手吧，你就当我之前是一时冲动向你告白，我给你道歉，对不起。
0: 我怎么当你一时冲动啊？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1: 很长吗？
0: 那你什么样人我还不知道吗？我又不是
1: 你不知道。
0: 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发烧呀？不是刘文山脑子烧坏了呀，还是多烧出来一个脑子呀？
1: 你就当我烧坏了吧，行吗？
0: 哎呀，你受伤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给你一次撤回的机会。
1: 不用，
0: 我给你倒点水喝。
1: 不用，你听不明白吗？我说你不是我的家属，不用。
0: 为什么呀？那你解释一下吧，我听。
1: 我解释什么呀？我现在很烦你，很烦。
3: 什么情况？该吃药了。
0: 不好意思啊，
3: 刘文山是吧？好好休息。我今天过生日啊，忘了呢。
4: 今天呢是你农历生日，
5: 爸一直记着呢。哎，姑娘，你那个眼睛怎么了？
0: 然后眼睛没有没有，感动了。
4: 我们家云妹啊，最重感情了啊，一会儿爸给你发个红包，你跟你姐他们一起出去庆祝一下啊。
0: 不用，人家这边都不兴过农历生日。大伙儿都忙着呢。
4: 是吗？哎呦，闺女啊，
5: 你一个人在外面，你受苦了啊。
4: 没事儿，你看你们不还记得我农历生日吗？
0: 那啥，我也先忙去了啊，爸。
4: 啊，那行，那你忙，那个按时吃饭，注意休息。
5: 休息啊，哎，一会儿那个红包你给他收下啊。
0: 哎，你放心吧，拜拜。
4: 哎，好，拜拜。
5: 祝。

0: 我们虽然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样的项目啊，但是也不用太担心。其实呢，它跟个人客户的概念差不多，无非呢就是在客户的预算范围内帮客户找到愿意承保的保险公司。
1: 明白了，其实也就是帮客户做需求分析、风险评估、确定险种、预测保费水平，也就是环节多了点，流程多了点，考虑的因素多了点。
0: 没错。
2: 主要涉及的险种是工程类和人员类，包括建筑工程一切险、安装工程一切险、人员意外险，还有一些附加的第三方责任险。
0: 你看，其实大的框架你们自己都已经理出来了。无非呢就是涉及的保额保费呢就得看项目方还有相关部门的具体要求。细节上呢也根据情况做相应的调整。
3: 明白。
1: 那项目方的那些具体要求什么时候给到我们？
0: 这个要等我们返回这个投标确认函之后啊。你们可以先从总部以往的案例当中呢参考一下数值。
3: 好，没问题。
0: 那行，先这样吧，我得赶飞机回北京了。
3: 你看你这来一趟匆匆忙忙的，连顿火锅都没吃上。
0: 你跟我客气什么呢？徐总每次提到你啊都夸你。
3: 还商业吹捧我。
0: 行，
3: 慢走慢走，
1: 我送送你，送送你。
0: 好好，
3: 我们谈可以啊，小谭，你今天值得请一杯奶茶。
2: 我可太紧张了。
3: 这你不认识老陈啊？看老陈还紧张。
2: 项目大呀。
3: 怎么给送回北京了？不赶紧回来？
1: 陈总，刚才这是握着我的手跟我说，让我跟他一块去北京。
4: 没事，我给婉拒了。说咱们呢？
3: 总公司那边怎么说？
2: 总公司说这个单呢，以川分目前的体量还是无法单独消化，所以还是会参与投标。
3: 啥的？
1: 那总公司想越过我们直接投标，
4: 那跟我们就没关系了。
3: 我得冲一个。
1: 不，总公司都投标了，咱还冲什么？
3: 我说我等会儿要冲个咖啡。
1: 什么时候还冲咖啡？你不着急啊你？
3: 那我们就准备参加了啊，参加。
1: 这怎么还陪跑陪上瘾了？
3: 不是，像这种保额大的工程类项目，人家都是希望总对总的。
1: 什么总对总？
3: 你张嘴说话呗。总对总。
1: 什么总对总？
3: 就是项目方希望保险经纪总公司直接对接保险公司总公司，人家觉得这样稳妥一些。
1: 不，那还是不带我们玩啊？
2: 怎么会呢？这个项目最终的执行还是落在咱们川分的地盘上，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先天优势，而且从发现项目到积极推动本身也有我们的一份功劳，所以呢佩姐跟总公司沟通的结果就是我们还是以总公司的资质去参与投标，这样呢价格谈判上也更有利于客户，如果中标了，涉及到工程类的部分呢就还是走总对总的方式，涉及到人员意外类的就交给我们成都分公司来做。
1: 好，
2: 正好我们理赔经验也比较丰富。
1: 不是，那就是我们能分到他们一杯羹。
2: 这羹可不小，虽然说只是人员意外类这一小部分，但这就代表着我们成都分公司作为独立公司进入到了项目方的供应商名单。
3: 你听听人家小谭这个业务水准啊，这高度，你跟人学着点。
1: 主要业绩，业绩。
3: 我算了，这单要是真的做下来的话，这把全年的业绩都达标了是不成问题的。
1: 行啊，张喷，有点东西。
3: 接下来的怎么的？你是？
1: 那我就赶快去筛选资质合格的保险公司。
3: 要对，
2: 我去给总公司准备下资料。
3: 你看咱们现在多默契，我现在准备去喝个咖啡，好不好？
2: 行，
1: 我也喝。
2: 我先去了啊。
3: 要对。
5: 妈妈，我不回家吃饭了，我晚上去丹丹家。
3: 对。
5: 快点哎，祖宗哎，
6: 来了来了
3: 来了！
5: 哎呀，你们
6: 是不是我爸告诉你的？
5: 没有，我是你姐，我多厉害呀！
3: 哎呀，杨队，
7: 东北话说太好了，
8: 那就都要面了。
5: 准备啊，
3: 好，
8: 来，新的一岁了，就是新的开始。
5: 许愿，许愿，快把这杯带好。
8: 带好。OK。
5: 那我许愿了啊，
3: 杨队。
6: 第一个愿望呢，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尤其是我们家狗剩还有丁老师。
3: 你怎么还说出来呢愿望？
8: 你许个你自己的。
6: 第二个愿望呢，希望我可以顺利去山区做驻村干部。
5: 嘿，哎，等会儿小心。
8: 你许了就成真了。
6: 对呀，我去山区做驻村干部呀。
5: 不是，你去山区干嘛呀？

0: 听不清啊，做驻村干部。
1: 哎，不动。
0: 耶，来，
1: 尝尝你姐给你煮的。
2: 哦，还有面呢。
3: 也想吃。
1: 没有。

0: 真考虑好去山区了？
1: 跟我说了，人家正努力竞选呢。
2: 真的呀？你这那么苦的地方，你一个小姑娘，你这怎么想的？你这随谁了？
3: 哎呀，那要是说的话，那随我妈了吧。
4: 你看我妈就是跟我差不多大的时候就离开姥姥姥爷，从成都去东北了。
0: 那你妈还挺潇洒的。
4: 这些年她没事在家说，觉得自己对不起姥姥姥爷，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女儿。
1: 没有啊，是好女儿啊，你也是好女儿。
2: 就是
1: 小姨会为你骄傲的。
0: 我们都为你骄傲。
4: 哎，我想我妈了，我想给她打电话。
1: 你这都几点了，打什么电话？
2: 明天打，这都半夜了。
0: 那如果你这次真选上了，想要我们陪你干点啥？
4: 那当然是
0: 看熊猫、
4: 吃火锅。
2: 对对，满足你。
0: 坚持那个
2: 气氛整成这样，
0: 是过生日，
1: 你可要这个，
0: 阿姨帮个忙。

0: 呢？
1: 啊，没事，我找东西。
0: 找什么？我帮你找。
1: 没事，不用不用，你自己找，我自己找。哎呀，你快走吧，你看有孩子哭了一会儿。啊，啊，谁欺负你了？
0: 哎呦，没有人欺负我，欺负我干什么呀？
2: 谁欺负你了？吴云，说。啊，
0: 姐，啊，我小熊猫找不着了。
2: 刘云山那个小熊猫吗？嗯。啊，来来来来，姐在了，姐，姐在了，姐在了，姐。啊，姐在了啊。
3: 哎，不对，你去山区不会是因为失恋一时冲动吧？
1: 你要说冲动吧，当初确实有一点，但我后来想清楚了，去山区就是我目前人生最想做的事儿。
2: 你疯了吧你啊！你好不容易来成都，然后你现在一个人为情所伤就上山了？
1: 我都从东北跑成都来了，那我不想看看更远的地方吗？我这么年轻，我到那边待两年，我换一个人生体验多好啊！而且那边还有野生大熊猫呢，万一能看见。
2: 这边的熊猫基地你还没看够啊？多少个熊猫呢？不够你看。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一没什么本事，二没什么特长，我除了看熊猫我都没有什么爱好，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那我需要被需要啊。你说是不是越远的地方越需要我？那我肯定得到最偏远的地方发光发热去啊！而且那地方我上次不是去了吗？嗯，老神了，我跟你说，我所有的成都的同事都水土不服，就我一点事儿没有。我是吃得好，睡得香。
3: 在我这儿你也吃得好，睡得香，
1: 这不得了吗？你看我到哪儿我是不是都一样，对吧？真的，
3: 不是为情所伤。也不是一时冲动啊。

0: 那你今天得跟我睡。
1: 你就是想让我给你带孩子吧？
2: 丹丹姐，
3: 姑娘，
2: 丹丹姐啊，哎呦，我看了你上次的直播，简直太实用了，本来差一点要买一个眼霜的，说没发货，赶紧给退了。下次你分享什么的时候，咱们提前透露一下。
0: 应该没有下一次了，那个账号我不打算运营了。
2: 不运营了？
0: 没事，我到时候私下跟您聊嘛。
2: 哎，你不进去坐会儿？
4: 丹姐。
2: 我先忙了啊！啊，
4: 进去坐会儿啊，刚好我还有事儿想请教你。啊，
0: 还是你做的好吃。那天我自己在家炒了一下，特别难吃。
4: 好吃你就经常来呗。嗯。慢点，别噎着。
0: 你刚说要有什么事儿找我？啊，
4: 我这儿不是推出了私厨预约和承办小型家宴吗？做了一段时间。口碑还不错，所以我考虑扩大规模，把整个这个茶馆改建成餐馆，正式对外营业。
0: 不错啊，可以啊。
4: 但是也有顾虑，害怕到时候没那么多客人，所以我想继续运营自己的美食账号，提高一下宣传力度。之前我也拍过探店视频，但是效果感觉不太好，所以我就没对外发。我给你看一眼。
0: 这设备选的就有问题啊！
5: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0: 光线也不行啊！你这怎么拍的跟偷拍一样，偷偷摸摸的感觉。
4: 我自己，我不好意思拍，旁边好多人看我。要不你教教我怎么拍？上回我还没出师呢，你就不教了。
0: 我不行，我水平有限。
4: 你之前说我是你恩人呢，这点忙你不帮了？行，算了。
0: 帮你拍呗。
4: 帮我拍？行啊，那这顿饭免费。
0: 不然呢？
4: 那我先忙去了。你慢慢吃啊。

0: 山不来救我，我便去救山。
1: 山个六啊山，我还删了得了。

0: 是啥时候发的呀？今日晴空万里，万里，万里，乌云呐、啊。哎，姐，
1: 下班了没？
0: 啊，我下班了。
1: 我在外面和你一起回去。
0: 行行，好。
2: 刘大妈，你找我姐的？
0: 那个，你先回家吧，你别等我了，我这边又来点活。啊，没事儿啊，好了，拜拜。
3: 哎呀，安慰你一下。嗯。
0: 哎，没事儿，那不我大妈吗？
2: 哎呀，那我接着上次你说哈，我18岁的时候刚进厂就评为了厂花，我们厂头的小伙子迷我呀，迷得不得了。
0: 哎，不好意思，阿姨，那接电话。
2: 你接。
0: 哎，刘姐。
1: 吴云，救援队的刘哥找你啊，你回家了吗？
0: 哪个刘哥呀？
1: 你想要哪个刘哥呀？不知道你联系方式的那个呗。
0: 哦，那行，那好了，姐。哎，啊，拜拜。
2: 哎，我想起来了。
0: 啊，
2: 35岁。我35岁的时候，我母儿不是读初中了吗？
0: 嗯，
2: 啊，开学的第一天，我去跟他开家长会。
0: 啊，
2: 哎呦，那个老师啊，他硬是不相信。

0: 我是他的妈妈，非要说我是他的姐姐。
1: 哦，是吗？
2: 现在说是姐姐我都行哦。
0: 哎呀，你不跟我的开玩笑了，没有那么年轻。
1: 哪来的姐？我太想你了。
0: 哎，你们是娘子妹啊？
2: 是的。
1: 对，就是我姐。
0: 哦，哎，咋长得不像嘞？
2: 她像老汉，我像妈。
0: 哎，长得像妈像好，长得像妈漂亮。哎，长得像爸爸。聪明，
2: 像娘娘才好，像娘娘才更漂亮。
0: 不行了，不行了，你看我现在脸上的肿肿越来越多了。
2: 哪个说嘞？哎，我可以给阿姨化妆嘛，化完之后皱纹看不见。
1: 对，哎，我姐专业美妆博主，好几十万人跟她学化妆呢。
0: 真的呀？好，哎，那行行行，那给我化漂亮点哈。
2: 好的。有事啊？
1: 啊，没事，
2: 有事忙去吧。我要给娘娘化妆了。嗯，
1: 那我先走了啊。
2: 嗯，
1: 走了阿姨，
2: 拜拜。来嘛，娘娘。啊，娘娘，你长得好漂亮啊！我给你化完之后，我再把头发搞一搞，我们可以走港风路线啊。啊？还可以给你拍个视频，上传一下，做我的模特。
0: 当模特啦？哎，要得要得。哎。我会漂亮点喽，
2: 要得。
3: 走不动了，
1: 走得动。
3: 很久没这么忙了吧？
1: 还行吧。
3: 这是最后的冲刺了。
1: 嗯。项目完成，我就该回北京了。
3: 你还有没有劲儿了？我想带你去个地方。
1: 就到了。
3: 到了。
4: 哎呦我天！
1: 你真是花样多呀你！
3: 我今天真不是耍花样，你看，真以为咱母校马上就要拆了，最后来看一眼。
1: 啊，真的？
3: 真的。
1: 我天哪，那这能进去吗？锁了吧。
3: 哎，要不这样吧，从那儿翻上去，你先上去，我给你看着。
1: 行，你先帮我看着啊。
3: 你小心点啊。
1: 那你我先上去。
3: 哎哎，慢点慢点啊。
1: 那咱俩都从这儿翻。
3: 是是是是。
1: 能哎。要死啊你啊。
3: 你开玩笑？
1: 我现在其实
3: 我给你弄一下，
1: 我
3: 给你弄，我给你弄一下。别别别，别闹，我错了，错了。
1: 哎，林子，你好飞呀！
3: 哎呀，没事，没事，快来，没事，你别。
4: 走弄，
0: 你不爱老子？
1: 这门都不锁了？
3: 都快拆了，还锁它干嘛呀？
1: 哎呦我天哪！哎呀，这个味儿感觉都没变，
3: 还是当年的感觉啊！哎，你当年坐哪儿？
1: 这儿
3: 是吗？
1: 对，
3: 我呢？
1: 你坐我后边。
3: 丹丹，哎呀，我们毕业了，咱们都毕业多少年了？
1: 这感冒办怎么写？赵楠差远了，是不是？
3: 这字还行，这字有点我当年的感觉。
1: 你当年写字了？你写什么？你天天在那玩，都是我写的好吗？
3: 我也写了。
1: 你写什么了？你能回钱？你什么也没写。
3: 再写一个。
1: 我给你写一个，写一个常写的。
3: 行。
1: 尊敬的学校领导、老师，我错了，我再也不了。哎，刘哥。
5: 吴越。哎。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5: 没事儿，我就是路过你们街道办，顺便问问你在不在。没想到还特意让你跑了一趟。
1: 嗨，我以为
5: 还以为刘文山托我给你带话呢，是吧？
1: 嗨，我俩都分手了。
5: 哎，坐下聊聊吧。
1: 行。
5: 我呀，确实想跟你说说。关于文山的事
1: 儿。哦，怎么了？
5: 怎么真打算分手啊？

0: 我说了也不算呐，开始和结束都是他说的呀，他多厉害呀，他比火箭都厉害。
1: 那你觉得刘文山这小子真就不喜欢你了？
0: 咱就说啊，那偶像剧里一般都得是得那个不治之症才提分手呢。他可倒好，他受个伤他就伤春悲秋了，他就要分手。其实我这些天我要伤心啊，难过呀，也不是因为他喜不喜欢我，他也太怂了。
1: 不瞒你说，其实啊，我也干过这种事儿，跟我女朋友提分手。那当时就是因为我在一次救援任务当中受了伤。
0: 哎，你们都是怎么想的呢？至于吗？
1: 就是害怕呗，害怕自己死了、伤了、残了，怕拖累他，但是又不想放弃救援工作。这想来想去，好像分手成了唯一的办法了。
0: 那人家要是不介意呢？你们把人想的也太脆弱了，看不起谁呢？不好意思啊，刘哥。那后来呢？
1: 后来你们不都吃到我的喜糖了吗？
0: 哦，对哈。
2: 谢老师，你都领着我转三圈了，天都黑了，
3: 再转最后一圈。
2: 哎，你看看这些来怀旧的啊，哪个是翻进来的？
3: 你呀、啊，
2: 真的摔一根刺过去。
4: 我也没想到你上去那么快，我就想跟你开玩笑。
2: 那是因为我信任你好吗？
4: 那最后谁把你弄下来的？不还是我吗？是不是还行？
2: 那样吧。
4: 哎，问你个问题啊，你说你一个南方人，不远万里的去了北方，你就从来没有不适应吗？
2: 还真没有，我觉得我哪儿哪儿都挺适应，就像在自己的家乡一样。
4: 不是吧？可能是你太想去了，所以觉得哪儿哪儿都一样。
2: 有可能。
4: 哎，我能知道后来的事情吗？
2: 从后来呀、啊，
4: 就是高中毕业之后我不知道的一切呗。
2: 就正常考大学、上大学、毕业、找工作，没什么特别。之前我前男友老说我像一个方方正正的保险柜，老老实实待在那儿，把自己锁得死死的，去哪儿都挺安全。
4: 等会儿，前男友？
2: 我不能有前男友吗？
4: 可以，展开说说。
2: 行，你怎么那么爱展开呀？哎呀，就是第一份工作的同事，没什么特别的，都是稀松平常。平平淡淡的开始，平平淡淡的结束。好听吗？就我说呀，
4: 我的事儿你不都知道吗？就那么几段，
2: 我没打听过啊，都是他们不小心吹到我耳朵里的。
4: 知道，就那么几段嘛，后来都分手了，再后来单着单着也就习惯了。
2: 你知道我早晚是要回北京的吧？
4: 知道。
2: 我回来以后，从来都没有好好的看过你。
4: 那就抓紧时间好好看看吧。

0: 我之前一直觉得我没多喜欢你，我这么跟自己说。
1: 是吗？
0: 你把人看得这么穿有意思吗？
1: 没有，我什么都没说。
0: 我一直躲着你是因为怕结果不好，我躲着的话结果不好也是合理的，我这么跟自己说的。
1: 嗯，
0: 我在北京也没有使劲往前冲，也是怕竭尽全力了还没有好结果，就是这样。我是个懦弱的人，先生。你越诚实勇敢，就显得我越懦弱。
1: 嗯，我知道。那天在你们家楼下，你自己跟自己生气那次，我就知道。
0: 你那天就知道我在跟我自己生气。
1: 嗯。你那天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冒出来的那么点儿冲动，现在有了吗？我不问了。
0: 有了，现在。
2: 这么晚了还在这儿？
0: 谁呀？
1: 快走，快走，这快谁先走？先走，快走。
3: 这谁？这什么情况？
1: 这谁？
3: 真的是太衰了吧！我天，太耽误事了。
1: 哎，行了行了，
3: 怎么回事？干嘛？
1: 别跑了，学校不让谈恋爱。现在可以了。

0: 家啊。
1: 对。你别看我。
0: 回家。

0: 没能想到这么多年之后还能牵着你的手往这儿走。
1: 还得感谢我们家没搬家，要不然你就别往别的地儿走。
0: 那也不一定，那哪儿走不是走啊？
1: 到了，回来。哎呀，
0: 这条路怎么这么近？
1: 撒上娇了都，三十来岁了。
0: 男朋友也不可以。

0: 适应吗？
1: 我适应啊，我可以啊。
0: 真的？
1: 真的。
0: 嗯，想知道。
2: 谁会让苏苏娘娘碰见了你又不想公开我？
1: 我可以公开。
0: 真的？
1: 真的。
0: 真的？
1: 真的。走吧，走吧，走。
0: 好，我上去了。
1: 啊，要得，你先走嘛。
0: 真走了？
1: 走吧。
0: 真走了？
1: 真走吧。
0: 走了。
1: 走吧。
0: 真走了？
1: 你真走啊？再见。
0: 我走了。
1: 走吧，走吧。
3: 走走走。
4: 哎，你耍嘿？
3: 干啥子嘛？
5: 这个引导不会哟，是不是遭骗了？

0: 你的事情你自己做主，而且你的事情我们都不管，你想咋子就咋子，只要你高兴就可以了。
1: 你现在有点克制啊，你忍得住啊？
0: 忍得住啊，人家说了嘛，这人老了呢就要识时务，要是再老低点就要看儿女的脸色，表现得不好，儿女就走得多远的就不回来了，妈老汉在屋头就变成了孤寡老人了。
1: 哪个说的？
0: 我觉得呢，人家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你现在要回北京了，我呢变得乖乖的，不惹你生气。要不然你烦我们，回了北京多远的，我们打电话呢你也不接。你做啥子事情呢？我根本就不晓得。然后就不会来看我们了。
2: 真的是。就算我没得时间回来看你们，你们也是可以去北京的嘛。
1: 你们北京还有一套房子要去写。
0: 你那个房子低点大，哪有成都屋头住到舒服嘛？
1: 再小的房子也是可以坐下我们三个的。
0: 走嘛，你明天想吃啥子，妈给做。
3: 我明天早上就去菜市场买最新鲜的。
2: 你们两个套路有点深了，想搞酷我，不可能，不存在。

0: 喂，娘娘。
1: 喂，丹丹，今天有空不得？你昨天给我拍的那个视频啊，我的姐妹们看了都很喜欢，都要来给你当模特儿。
0: 好啊，我晚点过去，等我。拜拜拜拜。涨了这么多粉啊！
2: 娘娘可以吗？
3: 雁门乡，路不在村，小五要被调走啊！
4: 不会是因为我们嘛？
5: 哎，你看我王子，
6: 我找你吧！
5: 哎呦，妖怪！甘拜下风！哎，这段时间没见到起，咋个球技提高那么大哦？
6: 我这样子的，我们早就不打麻将了，天天就晓得锻炼，所以球技啊突飞猛进的涨了。
7: 现在提倡是健康生活，麻将一去不复返了。
6: 对，甩了。
5: 健康生活，国家都在提倡，要做活力老人，是不是嘛？
8: 我们再也不给社区添麻烦了。
5: 为群众服务，咋个能叫添麻烦呢？不要那么说，
8: 哎，王主任，小吴可以不调走嘛？我们大家都舍不得他。
5: 哪个说要调走？
6: 哎呀，
5: 不要乱说。小吴是要去当驻村干部，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再创乡村振兴的辉煌。那个是去锻炼，回来是要进步的。
6: 王主任，怎么可能呢？小吴一个东北女娃子，好不容易到这儿来，才10亿，这要把她调起走，想不通。
4: 是不是有人欺负她？
5: 哎，没有啊，有点乱说。哎，不过看你们那么关心小吴呢，作为私人，我还是可以给你们透露一点他的情况。这个小吴啊，他确实心情有点不好。
9: 准备好了吧？
10: 差不多。
9: 开始。等他们过去。
10: 你这关了没录？
9: 啊，这还告诉我了。来，好了。
11: 你刚是不是那个？
10: 来了。
11: 好像是。
10: 这里面加了木姜子，去腥提味，味道不错。
9: 等会儿。不行，你这个状态太木了。那个脸你得微笑啊，自然一点，放松一点，好吧？再来一条啊！我跟你说话呢，再来一条，来。

0: 说，别说话，别说话。
1: 什么？
0: 嗯，吃菜，吃菜，吃菜，吃菜，吃菜，吃菜。
2: 你好，要拍就光明正大拍，别偷偷摸摸了。

0: 好了，
1: 你刚是不是那个
2: 来了？
1: 好像是。
2: 这里面加了木姜子，去腥提味，味道不错。
3: 等会儿，不行，你这个状态太木了。那个脸你得微笑啊，自然一点，放松一点，好吧？再来一条啊！我跟你说话呢，再来一条，来。
2: 等会儿。
1: 别说话。什么？吃菜。
2: 你好，要拍就光明正大拍，别偷偷摸摸的。
3: 好。干嘛？
2: 不干嘛，来。
3: 哎，
2: 上车。

0: 没有，把蓝牙打开。你俩是一对吗？我俩，我们是工作呢，同事。哦，嗯，不好意思，你们继续。过来了吧？嗯，过来。谢谢啊，不是谢，行啊，
1: 谢谢。
0: 干什么？作为一个自媒体人啊，我得说你两句。 人家拍你，你要不就礼貌拒绝，要不就微笑面对。你现在这态度不好啊！
1: 知道了，
0: 照片给我来，不可以。干嘛？我还没看呢。就在你手机里，你什么时候都能看。你给我看，非常好。 你看你这个笑的，多自然，多开心。你这介绍菜的时候，你就要这么笑，知道吧？嗯。按这个笑啊。嗯。来，你把我那个照片删了，我太丑了。行吗？
1: 行，来。
0: 笑一点，我看看。非常好，很阳光。来，准备好啊。
2: 可可，你别，可可，
3: 有，
2: 你再让我做绝育了！
3: 看不出来这么残忍啊！pass 了，pass 了。哎，你好。哎，
1: 你好，请问是董佳欣吗？我们是第七届蜂巢剧本大赛组委会的。
3: 您等一下啊。
2: 谁？
3: 您好，您好。
1: 啊。
2: 恭喜您的作品《双生融化》等奖，请您于3日内在网站签名确认。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
1: 再见。
3: 咋了？我就知道你可以。
2: 我就知道我可以。
3: 我
2: 十分说你可以。
3: 我可以呀！我可以！
2: 哎呦，
3: 赶紧给我妈打个电话。
2: 是。
3: 哎呀妈呀！
2: 喂，妈，
3: 妈，喂，
2: 姐姐，
3: 哎，你叫我妈接电话。
2: 啊，你跟我说嘛。
3: 我要是有事跟她说，你让她接电话。她现
2: 在不方便。怎么回事，妈？
3: 我陪着她，你放心好了。
2: 我咋放心啊？今天不是说好要出院吗？
3: 就是心塞晕倒了噻。
2: 我现在过去。
3: 啊、
2: 我给你，怎么了？哎，你慢点，怎么了？
4: 哎，哎呦，投标文件安全送达了啊！进来跟你说一声。
3: 哎呦，太好了，那咱们就等通知就行了呗。
4: 那不行，万一中标了，我还得出方案挂网，我得查资料去。
3: 行，挺积极。哎。

0: 哎呦，不用大惊小怪的，没事儿。那你这慌里慌张的，住两天就回家了。
1: 咋回事？咋又晕倒了？
2: 大夫说，是我起猛了，大脑供血不足。那你说是心衰，吓死我了。你听他呢，没事儿啊。这两天你在屋子里做啥呀？
0: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说嘛。
0: 恭喜您的作品《双生》在第七届蜂巢剧本大赛中荣获2等奖，西西，你太棒了！
3: 我看一下噻。
0: 幺二哦，我就是想我噻。
1: 哎呦，跟你有啥子关系哦？我问你，俄国有个剧作家叫契沙兹夫。
0: 契科夫，你未必难得到我。
1: 叫契诃夫。
0: 你们是契前夫噻。

0: 哎，别说了，
1: 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啊，我也以为契科夫。
0: 哎呦，好了好了，我这也没什么事了。你忙了一天了，你有事儿你回去吧。
3: 我没得事，我不累啊。哎呀，
0: 有西西在这儿陪我啊。
4: 我也留下帮个忙。
0: 哎呦，就这两分钟都不能分开。
1: 赶紧回去吧，我照顾我妈就行。
5: 西西，送一下你爸。
3: 好吧，那么我明天一早过来，早餐我带过来，要吃啥子给我发消息哈。
0: 谢谢。
4: 叔慢走啊。
3: 好。辛苦你了哈。
0: 来，小野，来，坐在这边。
3: 幺儿，你怪不怪老汉儿？
1: 怪你啥子？
3: 我一直在外面这么多年，直到你妈妈生病我才回来。
1: 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这不也回来了吗？而且你照顾我妈也辛苦了。没什么事，我先上去了。你路上慢点。
3: 好嘛。
0: 西西剧本获了奖，以后怕是没有时间给你写剧本啥了。
2: 阿姨，你想多了。我跟西西在一起，又不是为了他给我写剧本杀。
0: 你是个聪明孩子，知道阿姨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2: 我知道，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真的挺好的，总想着未来过不好现在。
0: 我的女儿我了解，她呀憋着口气，总想证明她自己，让她过安稳的日子，她不会甘心的。这孩子像我，从小就看着特别乖，可是特别倔，你越不让他干的事情啊，他越要做。
2: 我就是喜欢西西这么特别，他很有想法，不像我。
0: 你也很有主见啊，只是你们两个人是在两块滑板上飞奔。
2: 阿姨啊，我真的很爱他，
0: 所以阿姨希望你能够多理解他，包容他，在他的事业上支持他。今后你们不要因为西西的选择而吵架，不要让他难过，好吗？阿姨知道这么做是有点自私的，但我也是无多了。
2: 阿姨，我答应你。其实我跟西西在一起，我觉得只要她开心了，我就真的很开心了。
0: 阿姨特别感谢你，在西西最难的这段时间里给了他那么多快乐的时光。阿姨谢谢你。
2: 等你好起来了，你我西西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玩滑板。别哭了阿姨。
0: 可是高兴高兴。
6: 丹丹，你看怎么样？我把吃酒席的衣服都穿起来了。
7: 不用，我们先拍点平时的状态，然后再刷一下子，焕然一新。
8: 那有什么好稀罕的呀？现在网上那个换装拍视频啊，

0: 都快烂了，
1: 哎，这就是哈，不晓得哪个说的，我们这些大马侠只晓得五杀鸡，买五就行了嘛。
2: 好嘛好嘛，那我们拍点不一样的，上菜一。
3: 可以，下一点，
4: 我退休之前是在公交车上当售票员，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报站名，欢迎大家乘坐45路公交车，本次车的终点站是火车南站 ，We are White 61，人民 Nafter Bridge， 谢谢。
2: 太棒了！不中，
1: 我是一名。在电子厂干了一辈子的工人，所有的螺丝我都认得到，棋子头、四方头、菠萝头、皇冠头，还有扁圆头、平圆头、六个戒指头。
0: 你这个就不算才艺了。我说你们这个不叫才艺，你知道吧？这工作了几十年了，背都背下来了。看我的！
2: 你来！哎呦，
0: 我呢，退休之前是中学教数学的老师，那个背圆周率，听着啊。
5: 3.14159265358979323
6: 放门口就行啊，谢谢。
5: 43398392599375105809745923078164062862086206286208682。
0: 别打好久嘛，我跟你说这样背我能背1000多个数字呢。哎呀，我来给大家表演过。
6: 可以，快，
0: 给你们说
6: 吧，没有光线
0: 了。我退休前是医院的护士，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无痛打针。

0: 小心点儿呀！
1: 怎么回事？快下下下下下下下！
0: 这干嘛呢？别闪着腰了！这什么东西？网上买的壁画？
2: 不是，画，这个是画，我们帮朋友的忙。
0: 你朋友是印刷机啊？这是印刷的呀？什么画？
3: 没得好多钱，
0: 五百，
3: 差不多。
0: 行，这一个框都得十几二十块钱，这么多五百还行。
2: 你说的是一共？
0: 难道是一个吗？好嘛。
2: 你看吧，就是我就说这个事情，我们就是上当遭人家骗了嘛。那天呢，我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边人说喊我搞点艺术品投资。关于艺术品投资这个方面的事情，你是晓得的，我和爸爸还是有点眼光的哈。然后呢，我就花10块钱买了一幅画，哎呀，拿给他，马上给我们打了200块钱红包回来。哎，我一看这个事情很有前景哈，马上投了10000多块钱。然后他就说我们流胚了。赔光了，哦，不得了。
3: 我们就让他赶紧把这个花接过来，我们直接卖嘛，所以他就接过来了。
0: 哦，这人还算有良心的，还没把你们给拉黑了。
2: 拉黑了？
0: 杨秀清，我跟你说过好多次哦，你看到是诈骗电话，你马上都要挂起。你这个手机里边的这反诈 APP 装了没有啊？
2: 装了，你看嘛，我真的是装了，你看，小姐看。
3: 咋了？
2: 你咋子了？
0: 哎，我头有点晕，没事休息一下哈。头有点晕，
2: 哎呀，头晕啊！啊，哎呦，这不，要不得，我看我们还是去医院算了。老汉儿拿东西去医院，快点，走，去医院哈，妹妹。好。
3: 哎呦，去医院
2: ，去医院，走。
3: 哎，我停车子停了好久。佩佩呢？
2: 咋的？耳屎掉了，在里头治疗。
3: 那你咋不进去？
2: 哎呀，我不进去捣乱了，我就在那儿等到去嘛。
3: 咋了？
2: 我觉得我老了。你看嘛，就是刚才进来的时候，我就去扫码，就耽误了。你看嘛，眼睛又搞忘带了，妈也是。

0: 倒不起，转都转不出来。我就跟他说你先进去嘛，结果我进来一看，人家自己挂了号交了费，自己就来看了。然后我进去说你在外头去等到起吗，我就在这儿坐到起了，然后我就坐到这儿了。
1: 哦，没事喽，玩大喽，我们肯定要老噻，这不很正常吗？
0: 哎呀，啥子哦，正常啥子，一点都不正常。我跟你说，我就是觉得我自己真的是老了，你看嘛，还有那个花儿，那个破花儿，咋个就老糊涂就上了当了？没有帮到佩佩的忙，还遭骗了10000多块钱。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现在才是老了，你是觉得我自己没得用了？
1: 你
0: 说
1: 谁的人不是俺人呐？娃儿出来了，宝贝。
0: 哎呀呀，咋个样哦？
2: 哭啥子？我又没得死。
0: 哪个哭了？我没有哭啊！你不要乱说话。
2: 我觉得我现在还不能死，我死了你们两个啥子都搞不定。
0: 谁谁谁？我们两个搞不定，你最凶了哈。
2: 啊，还是有点晕了。
3: 还晕了？
2: 哦，慢点哈。嗯，慢点慢点。
3: 那宝宝就开车。
2: 好。
3: 哦，你跟妈妈在门口等。好。
2: 我还有点饿。
3: 哦，好好好，我家里边有，给他披上来。
2: 好。哎呀，我也不得冷了。
3: 快，我就开车。
0: 没错没错。
3: 披上披上披上。
0: 没得事哈，回去喊老汉给你整碗排骨面哈。
2: 要得。
0: 哦。

0: 会记到你们，不会。咱们上一次睡同一张床是什么时候啊？我想是我小学的时候吧，有那么久吗？那个时候白天睡得多，晚上睡不着，一到睡觉的点儿还神搓搓的睡有鬼。
1: 从小就是个磨人精，现在我终于可以放心了。
0: 我都快30的人了，你还担心这个？
2: 我就担心我死了，没人管你啊，一个人没得吃没得穿，睡在大街上。
0: 呸呸呸！你又瞎说。
1: 其实啊，你读研换专业的事儿，我早就知道了。
2: 真的假的？
1: 你以为你瞒得了我呀？
0: 那你咋不杀到北京去抓我吗？假装不知道。
1: 那时候我不是想，你就算是换了专业，不是有我吗？我可以给你兜底呀，你有试错的机会。但是后来我生病了，我就害怕了。我之所以逼着你学财务，就是希望你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从此走上一条普通的、平顺的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过一辈子。最好不要有什么波澜，普通的平凡的日子才是最奢侈的呀。
0: 但是你也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吗？
1: 后来我发现你比我想象的要厉害，要有人性，我就安心了。你呀，是一艘能够抵抗得住风浪的大船，不是需要我庇护的小舟了。

0: 我年轻的时候啊，也写过小说，被你外婆发现了，还打了我，我就躲着偷偷的写。那些草稿纸现在都不知道放哪儿了，可能家里还有。
1: 要不然咱俩一起写一个吧，
2: 写一个丁玉兰的另外一个人生。
3: 我觉得可以。
1: 那我得回去好好研究研究你写的东西。没有什么少女心事、八卦隐私之类的吧？
2: 哎，你说呢？谁没有过青春啊？

0: 谢谢。
1: Sunset.

0: 放门口就行啊，谢谢。哎，好。怎么了？哎，
1: 不好意思，我刚才把它碰掉了。这个看起来挺贵重的。啊，没事，这我之前也磕过的。
2: 您去帮我看一下孩子吧，该换掉不湿了。啊，
0: 好。
2: 这是我原来奖励自己的一套中古首饰，但买回来觉得太隆重了，也没有什么场合能用得上，现在更配不上了。
3: 配得上，你一定配得上。

0: 喂，你怎么来了？
1: 我来。解释一下，怎么回事？
0: 哦，就是觉得还挺好看的，也没找到其他合适的壁纸，先用着呗。
1: 说实话，是不是还喜欢我？
0: 是。我知道，只要我一承认，你就会拒绝，和以前一样。
1: 你看我今天的穿搭怎么样？
0: 看不懂。
1: 看不懂就对了。以前我觉得要带上它，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场合，穿的也要非常的隆重，而且要让自己是最好的状态，才能配得上的。但现在呢，我觉得把它藏起来，还不如大大方方的把它带出来。配不配得上的不重要。

0: 喜欢就好了，不答也无所谓。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可能我们真的不太搭，相遇的时间也不是最好的时机。但是我喜欢你，很喜欢。那你也喜欢我，是不是就够了？

0: 其实我觉得也很大。谁规定居家服不能搭配浮夸的中古首饰？
1: 说谁浮夸呢？

0: 在这儿吃饭。
1: 可以。都行了。
2: 裴杰造。
3: 大爷。
4: 张佩，你怎么才来？
3: 闯祸了是不是？
4: 出大事了。
3: 怎么了？
4: 就是我们中标了。
3: 什么？
4: 真的？
3: 确定啊？
4: 我
3: 确定啊，刘峰啊。
4: 我检查了四五回，你自己看，你自己看。
1: 肯定是我们。
5: 表妹。
6: 我们沏茶馆就正式更名为沏小馆，以后不光只有茶点，还有我们很多的特色菜，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多多来品尝。然后今天把我们沏小馆链接转发到朋友圈的，一律6.6折。大家可以今天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菜单。
7: 你别请，
8: 6.6折啊！开
1: 心，
8: 开心吃啊！
1: 谢谢谢谢你，
8: 尝一尝呗。6.6折，
1: 你看着
8: 我给你
1: 进
8: 去。
1: 哎，
8: 梁帅哥，这就尝一下呗。
1: 里边请，里边请。
8: 6.6折了啊，发朋友圈6.6折，两个美女，你们吃两个。哎，请
9: 可以。
8: 尝一下吧，进去尝一下呗，尝一下吧。6.6折，要不就进去尝一下呗。尝尝一下，里面请吧。哎，里面请。6.6折了，快点拿手巾啦。6.6折了。
0: 进去吧，
1: 走吧。
8: 里面坐吧。来来来，上菜上菜。
0: 老二，你怎么来了？
10: 丹丹特意去齐串串请我过来，我咋个可能不来
1: 啊？哲哲，
10: 你搞快点，外头十几张桌等吃饭呢。
0: 对对对，
10: 老张，刮完头就。

0: 两位美女慢慢吃哈，慢慢吃，需要什么说一声啊。
1: 吃午饭喽，
2: 你们在这儿。
0: 躺下。

0: 这个里头是不是有
1: 甜甜吗？
2: 好吃不？
0: 一般。
2: 那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
0: 我不晓得。比我做得好。辛辛苦苦穿了20年串串，为的就是你不用进厨房。结果你个瓜娃子，轻松的路不走，偏偏要走难的路。
1: 老二，我是真的喜欢做饭，
0: 天大地大，喜欢最大。你喜欢就好。好了，我先走了，你们忙吧。
2: 送你，
1: 路上慢点啊。

0: 今天我请客啊，这边我请。我这就要走了，以后你们想让我请都没有机会。
1: 你真不管刘文山了？
2: 分了就别想了，拜拜就拜拜，撒一个狗乖。
3: 那回来也是异地恋，是不是？
0: 哎，我想了，两年异地恋应该还可以吧？
3: 真假的？嗯，
2: 还要继续追啊？你都不理你，跟个倔驴一样。姐再给你介绍一个吧，好不好？
0: 哎，先不说他了。我走以后，我姐和我外甥就交给两位照顾了啊。
2: 轮得着我们照顾吗？对吧？
3: 我不管哦。
2: 我也不管，也是，媳妇比你们靠谱多了。
3: 就是就是。
1: 你俩到底怎么好上的呀？你跟我们分享点什么桥段，我到时候都能用得上。
2: 嗯。你要回北京吗？
3: 哎呀，我回去就吃不到那个正宗的成都火锅了。
2: 等你回来再一起刷嘛。嗯，
3: 好嘛。
0: 这熟了不？
2: 熟了，熟了，
1: 熟了。
2: 来，恋爱素材，在这儿呢。嗯，
1: 发什么呢？
3: 我在。
2: 你刚刚一直是。
3: 来，我们亲爱的云儿，马上就要走了。嗯。有点舍不得你，但是我们会在那哈儿等你的，你就放心的搞你的事业，好不好嘛？
0: 好嘛。
2: 走嘛，走嘛。干杯了啊！
3: 哦，真的干哦。嗯。我喝这么多呀？
2: 有点凶哦。
3: 撑死我了，撑死我了，太撑了我。
4: 走吗？
3: 歇会儿呗，透透气儿。
4: 行。
3: 哎呦，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好不舒服，这个。
4: 这我特意给你垫的垫子吗？
3: 我不要这个。
4: 你再试一下。
3: 真不要，这不行。
4: 行，拿走，拿走，拿走，拿走。好了，好了。
3: 好。我跟你说，我真得批评你。人家结婚这么大喜的日子，你说哪有早退的？你这一点礼貌没有。
4: 没事儿，都是哥们儿，再说也不是第一次。
3: 人家结婚你老这样是吗？你这样就不合适了吗？
4: 不是，我是说他不是第一次结婚了。啊，
3: 那你二婚也得祝福透了呀。
4: 行，后天还有一个呢，你跟我一起去，咱给他祝福透了。
3: 这怎么还有一个呀？
4: 哎呀，都到岁数了嘛，也该结婚了。
3: 你这些哥们儿朋友，这都接二连三的。结婚生孩子，你是不是多少有点压力？

0: 哎，你有压力吗？
1: 我在问你呢。
0: 你有压力，我就有压力。
1: 你这人怎么一点主见没有？你干嘛老问我呀？
0: 不是，以前我是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肯定是特别有主见的。那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现在不是两个人了吗？
1: 啊，你可真会，你把自己弄那么乖干什么呀？我这过两天我这项目一开我就走了，你现在乖有什么用？我走了都没有了。
0: 不是你说这话说的，你走了之后我就不能乖了是吗？
1: 那你那么远你乖有什么用啊？哎呀，我一想起来我真是有点上火。我跟你说，我当时就有点一时冲动了，我现在后悔，我现在想跟你提出分手，就是现在马上立刻。
0: 不是你说分手就分手啊？我告诉你，我就不分。哎，我就不分，就不分，我气死你，
1: 我在跟你说很严肃的事儿。嗯，
0: 好好好，不说了。

0: 我要是……
1: 你说我听着。
0: 我要是去了看不见你，我想你怎么办？我要是病了，我要吃个药，我头抬不起来，我要够一片药够不着，没人给我递怎么办？我要洗澡的时候，我一头栽在那儿，我滑倒了死在里边怎么办？
1: 哎，行了，越说越吓人。就假如说你在那边，你特别需要我在的时候，但是我恰巧就是不在，你会非常难过，对吧？
0: 对呗。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些事情不是还没发生，你不还没走呢吗？我都说多少次了，明天的事咱们交给明天，咱们把今天过好，咱就把此刻过好，好不好？
0: 你可真是个成都人，你怎么能这么乐观呢？
1: 不是，你听我说，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任何事情其实只要你想解决，它是一定能解决的。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再说你不是成都人啊。
0: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你这样显得我很菜，我现在要回家了。
1: 哎呀，今天还回家吗？
0: 什么？
1: 明白了。
0: 哎，回家呀，掉头呀！
1: 晚了。
2: 你是不是去了待一年？
1: 我去啥子待一年了嘛？我是带你放松一下的。
2: 我放松了。
1: 放松了。
3: 你好。
1: 哎，你好。
3: 斜阳，
1: 好巧啊，在这儿碰见你了。哎呀，你不是一直在终点的吗？哎
3: 呀，我这不来新店当店长嘛，你也不早说，给人家拍个大风景噻。
1: 哎，不用，这儿就挺好的。
3: 斜阳，这个是
1: 啊，我同学张佩。
2: 嗨，你好，
3: 张佩。哎，哎呀，哎，张佩，哎，真的是你啊！哎，你还记得我不？那会儿你去谢阳家耍的时候，我还没吃冰粉嘞，记得不？哦，
0: 有印象。哎呀，好久不见。
3: 哎呀，真的是，我那会儿高中的时候就看你们两个哟，腻腻歪歪的。哎呦，真是的。这样子，今天给你们两个加个 SPA， 就当随客份子钱，行不行？
1: 不用。
3: 你跟我客气啥子嘛？我去给你们拿衣服，祭祀都安排好了啊。谢阳，到时候吃席别忘了喊我哈。
1: 好，
3: 我先走了啊。
1: 你闲着来吃吗？
2: 我没有，这谁呀？
1: 于小慧。
0: 谁？
1: 我那邻居，特别能说。哎呀，
0: 在你家写作业那个，一直在那说的我都翻白眼，是那个吗？巨八卦那人是他吗？这谁能认出来？这太久没见了，
1: 一点没变，对吧？哎，
0: 你刚刚都说我是你同学，他都要随份子，什么意思？肯定是听到了点什么。
1: 不是，他本来就八卦，完看咱们俩一起来就猜出来的呗。
0: 不是，成都太小了，肯定是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哎，
4: 我先声明啊，
1: 你不啷说的，我是绝对不会老乱说。
0: 要得，你说过好几遍了。
3: 哎呀，招待不周哈，给你们送点花茶和水果。
0: 谢谢了。
3: 没得事，怎么样，安的还可以吧？
1: 可以。啊，你忙你的，不用管我们。
3: 我忙啥呀？你们都来了，我肯定可以聊聊天的。
1: 谢谢。
3: 哎，问一下，你们两个是从高中耍到现在呀？
2: 哦，不是，我们最近刚联系。
1: 对。
3: 刚联系上呀？你看看，要不说月老会牵线呢，天注定，那多好呀。
2: 对啊。
3: 那张佩在哪里上班呢？啊，
2: 我在北京，我就是回来出差。哦，
3: 那谢阳，你是要跟他一起回北京啊？
1: 那我去不了，
2: 他这好多事儿呢。
3: 你不去啊？那这不太对啊，你们都这么大年纪了。

0: 发个异地恋，那多辛苦啊！
1: 辛苦啥子嘛？走一步看一步嘛。
0: 哎，你过不去，他可以回来噻，是吧？啊，你看啊，我们这大成都要啥有啥，一点不比北京差。我跟你说，
2: 对，
0: 你给你们单位申请一下，调到成都来不就行了吗？
2: 对，你申请一下啊。
3: 要得要得。
0: 调回来之后，你们两个就可以好好的在一起，进行下一步，好好把这个事儿给办了嘛，是不是啊？
3: 啥子？
0: 下一步呀。哎呀，张佩，你咋不懂呢？你看，女人啊，这30岁啊，一天不如一天，老得快，抓紧，知道吧？
3: 要得要得，
0: 这女人的青春耽误不起的。你咋不懂事儿呢，谢阳？你看，哎，你也真是不能耽误人家青春，你不着急啊？
2: 着急。
0: 你爸妈不着急啊？
2: 着急着急啊！
0: 男人觉得有担当，知道吧？把这事办了，来，给个时间，啥时候办？啊？
2: 哎呀，不，请了请了。我听他的，我听他的。
3: 哎呀，哎呀，有点疼了，有点。
0: 哎哎，师傅，轻点，轻点。你们俩，
2: 疼，
3: 都是那个，都是。
4: 因项目方预算压得过低，投标方无法支持，本轮遗憾得了。下次开标时间为2天后。
1: 陈总，我们做的那个保费评测不是可行的吗？怎么会这样？
5: 可能保司认为利润不高，谈贡献较大，也不愿意投标。
6: 我们准备的那么充分，我还期待一次就能结束战斗呢。
7: 要是就是价格问题的话，我想想怎么调整一下啊。
1: 我也在看看方案，看看还能怎么调整调整。

0: 这个是我们给你的账号做的一个初步规划，可以先简单看一下。咱们啊，先是打造人设，我们会给你配备专业的团队，然后策划不同内容的视频。每个月呢，完成一定数量的 KPI 之后啊，就可以拿到相应的提成。跟着啊，再阶段性的完成任务，咱们一步一步往上进阶。
1: 嗯，我们回去商量一下吧。
0: 啊，行。
2: 这菜挺好吃的，
3: 太可以了，
4: 好吃好吃。
2: 没错，是你的眼光好，发掘了我们。我呀，被圆周率，后来解数学题，还有了00后粉丝呢。
5: 奶奶，我跟你说嘛，要不你开个公司，签我们大家就跟你。
6: 我觉得可以。嗯，我们与其签那个啥子东西 KIP 公司，那还不如先跟着丹丹住，开心省心。
2: 哎，对呀，这也这么近的。
7: 奶奶，
5: 是 KP 哎。
7: 我真的不晓得我可以不？
4: 可以可以，丹丹，我晓得那个申办公司的流程，我帮你。嗯，
6: 我想一下。
2: 不用想，不用想，肯定成的。
4: 丹丹，
6: 给你添麻烦了啊，丹丹。哎呀，
7: 吃饱了就行。
2: 哎，好。
7: 再过来玩啊，注意安全。
2: 好好好。
8: 走了。
7: 走啊！不走怎么着？给你白打工啊！
8: 老板娘不在这儿多看看。
7: 有事儿吗？
8: 娘娘们提议对，既然你想做幕后，那干脆就做大点，自己当老板。
7: 偷听我说话是不是？讨厌呢。哎，想想吧。
8: 瞻前顾后，怂了？
7: 没怂。
8: 想做什么就去做，别在意那些结果。无论如何，我都会支持你的，别怕。
7: 啊？没怕。这都是我教你的，
6: 我帮你说吧。哎呀，

0: 哎，您好。
1: 喂，你好，请问是董佳熙吗？我们是北京外蒙影视公司的。
0: 我是。
1: 啊，我们看了你的剧本，觉得它有被影视化的可能。明天你方便来公司聊一下吗？
0: 我现在人不在北京。
1: 哦，那我们线上约个时间也是可以的。
0: 好好好，谢谢你啊。
1: 啊，没事。
0: 那您定好时间告诉我就行。
1: 哎，好嘞。
2: 怎么了？是有什么事儿需要去北京吗？
0: 我之前获奖的那个剧本，有个影视公司看上了，想给我做开发。嗯，说明天看能不能约我聊聊，我就跟他们说我线上聊就行。
2: 哎呀，这是好事儿啊！我觉得你应该去一趟北京，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当面聊比较好。
0: 没事，线上聊得明白，相信我啊。
3: 请问 WiFi 是谁？

0: 多喝点水。
1: 我想喝可乐。
0: 想喝肥宅水。
1: 我看你包里有。
0: 眼睛挺尖呀。给你拿啊。

0: 我的寿命啊，也就十来年。这人这一辈子也一样，都是十年十年的过。
1: 没事儿，你还有很多很多个十年。咱们不是一起去巴黎吗？
0: 我记得你小时候就特别想养一只小狗，我说你要是靠近年纪前十，养什么我都答应。的成绩飞升，一下子从70多名考到了第8名。
1: 那你还没让我养。我知道，我当时哪有时间养呀，养了也是给你添麻烦。
0: 其实我挺内疚的，养可乐也是为了兑现我当年的承诺，想着我走了以后可以让可乐好好陪着你，哪怕只是一段时间。哎呀，没想到还是给你年轻人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1: 说什么呢？他会陪着你，会陪着我很多很多年。
0: 去北京吧，我给你买了机票了。听话。
2: 好，路上慢走啊，拜拜。

0: 你好，美女。
1: 哎，你好。
0: 对自己新发型有什么想法吗？
1: 嗯，没有。你看看我适合啥发型呗。
0: 好，好了，怎么样？是不是特别适合你？
1: 你这是不是有点太复古了？
0: 复古？啊，
1: 你这不就是90后的回忆，杀马特吗？
0: 你这样啊，我再帮你吹一吹。短发嘛，你就得需要打理。我帮你吹个造型，怎么样？现在习惯多了吗？
1: 你感觉呢？
0: 美女是这样啊，其实您的脸型呢，额头比较宽，需要有头发来遮挡。你看下半张脸，其实肉比较多一点。正常情况下，我会把你的头发剪得稍微短一些，来修饰一下。不过你相信我，回去多洗几次头发，肯定就自然了，就习惯了。
1: 不好意思啊，我长得影响你发挥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可能误解了。
1: 本来就不好看，就不招人喜欢，这怎么还四处提醒呢？
0: 我给你把围布拿下来啊，你看一下整体的效果，估计你就会喜欢了。你看这样是不是好一些？是吧？行，这样我呢帮你打个折，行吧？这行，我今天不收你钱了，行吗？我今天免费送给你一次剪头发，怎么样？
2: 吴宇，
0: 美女，
2: 吴宇，吴宇，你等等我！
1: 你别跟着我了！你别跟着我了！
2: 吴宇，我有话要跟你说。
1: 那微信再说吧。
2: 我想当面说，因为很重要。哎呀！你要不把帽子摘了吧？
1: 哎呀，行，笑吧，也不差你一个了。哎，
2: 那天我受伤，我看见你那么伤心，我就在想，如果哪一天我要是挂了，那你该怎么办？
3: 你来找我那天，我听到医生说要截肢，我就慌了。

0: 表白的的确确是深思熟虑过的，但承诺的分量一般人承受不起。
1: 那你把我分几班呀？全是这破鞋跟儿你也笑，还说咱还不合适？
0: 不是，哎，
1: 你是不是笑我头发呢？
0: 我是笑你的关注点总是那么奇怪。
1: 你这也挺奇怪的呀，你这啥事儿你就直说吧。
0: 我错了，吴云，我向你道歉。我自以为是，我冲昏我的头脑。不是，我被我的自以为是的想法冲昏了我的头脑，我还给你大吼大叫。对不起，吴云，你还愿意重新来过吗？

0: 你还记得我以前说你乐观、幽默、善良？
1: 嗯。
0: 现在我收回这句话。
1: 又咋了？
0: 现在的你在我眼里，怎么样我都喜欢。
1: 不是，你这山火烧的挺严重的，都给你烧油了。哎，他怎么在你这儿呢？我以为丢了呢。
0: 他是宝贝，丢不了。
2: 哎呀，
3: 你那中古大耳环呢？
2: 我还能天天都那么浮夸吗？
3: 之前看你跟宝贝似的。
2: 我要改范儿，我要变成矜持范儿。
3: 矜持范儿是。小心点儿。长没买吧？
2: 没有没有，就绊了一下嘛。
3: 以后有我的时候，你想怎么折腾都行；没我的时候，
2: 没你的时候，我老实点儿。
3: 以后没有没我的时候。我爸说，过阵子店里不忙了，想叫你回家吃饭。你要不想见就不见，反正我也没答应。
2: 那还不赶紧答应？

0: 我前几天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他们都认为建筑工程一切险按照市场标准报价没问题，但是像这种第三方责任险，相关部门没有硬性要求的这种可以砍掉。
1: 对呀，
0: 怎么就不行啊？
2: 我们的介入是让客户降本增效，对吧？我们不能弄得保险公司之间互相打价格战，那样非常不合适。你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让你的客户省了点钱，不出事儿你皆大欢喜，你出了事儿你这种事儿就吃不了兜着走。
0: 不是，咱们的工作是多方沟通，促成这个成交。你问都没问客户，你就搁这上嘴唇碰下嘴唇说不行，你说服不了我。
2: 我不用说服你，我就坚持就完了吗？
0: 你坚持，你都没问客户，你有什么用啊你？
2: 关键我说了算，是我是说了算吧？咱俩谁说了算啊？
0: 你别拿老板那套压我，
2: 我是
0: 不服这个我就。
2: 行，我现在就不是老板，我现在就是你同项目组的同事，你能听听我这方案吗？
0: 项目组同事行。
2: 附加险咱们就放在这儿，你把免赔额拉高，你这样费率就降下来了。你有了附加责任，是不是比完全砍掉强？你别带任何情绪，你判断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哎，各退一步取中间值嘛，我刚才也想到了。
2: 你想了你不说？
0: 哎呀，这可算是这。

0: 是，行，这一算你赢了，行吧？
1: 不是你老赢了，输了，等赢了能怎么样？
0: 你总赢你，当然你不觉得怎么样？我早晚我跟你说，我也赢你一回，你就我早晚能赢你，知道吗？
1: 行，你早晚赢我，你先往那边点，你去那边电脑往那边点。
0: 那边你也别过这条线，你
1: 我肯定不过去，你别
0: 谁也别碰谁。
1: 有话直说，有屁快放。
0: 放了啊，
1: 嗯，
0: 打算开个公司，过来帮忙呗。
1: 东山再起。
0: 说话还磕巴了呢，你这人就在成都，这不是天时地利人和吗？
1: 我是来度假的，这从魔都到成都，那我得考虑一下。那咱们这个交情还要考虑啊，
0: 怕你把东山再给炸了。哈，
1: 哎，
0: 不过现在网红挣的不好做呀。
1: 我知道，这不有你吗？所以得跟你东山嘛。哎，我这次回来真的是。 感觉自己经历了整个一个人生，
0: 脱胎换骨了你，我是被生活给教育了，但是呢，也被家人治愈了。
1: 哪个家人啊？我这家人吗？
0: 我问问你这个家人，咱们这个交情考虑多久啊？
1: 我没答应你吗？
0: 哦，你已经答应了是吧？
1: 不是我在这废啥话呀？
0: 非常好，好。
2: 二位茶，请慢用。哎，
0: 来吧，尝尝我家人的茶。
1: 哦，好，你家人茶，
2: 请慢用。嗯，
0: 家人，
1: 嗯，
0: 怎么样？
1: 家人
0: 般配吗？
1: 哇，你太厉害了，
0: 很般配。

0: 我们对这个本子非常有兴趣，我们想买下它开发成影视作品，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
1: 我很希望能在荧幕上看到它。
2: 问一个有点俗套的问题啊，你为什么会想要创作这个剧本呢？
1: 其实它是源于我的母亲和她本来就应该拥有的一生。
2: 您的母亲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她是一个有一点固执，有一点严肃，还有一些无伤大雅的控制欲。
2: 其实能看出来到剧本的中后期，对安娜的整个展现都会相对的更柔和。这种变化的发生是因为
1: 我妈妈生病了，因为衰老病痛变得不那么强势，我们之前漠视很久的东西才会慢慢看得到。然后我才明白，其实像她那样的人生里没有什么选择，她作为姐姐要给自己的妹妹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作为一个单亲妈妈，她要尽量的给我一个相对于稳妥的家庭。我觉得这些牺牲不能以爱之名来歌颂，所以我希望在另外一种可能里，他可以过上他想要的人生吧。
0: 我看您是戏文专业毕业的，那有没有兴趣来北京和我们一起进行后续的创作工作呢？
1: 不好意思，我需要想一下再回复你们，因为我妈妈现在需要我在身边，我要回成都去。
0: 我们完全理解，我们团队随时等你的消息。

0: 士们、先生们，你们好，我是本次的乘务长，非常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 GX3142 次航班由于天气原因不能按时起飞，起飞时间待定，请您耐心等候通知，谢谢。
1: 小姨，我妈睡了吗？我飞机晚点了。
2: 不用等我了，不用等我了，你先吃，我先睡会儿。

0: 四七，为啥？
1: 咋了，姐？你是不是想喝水啊？
0: 桥洞的气，回家开水点，西西要回来了，记得叫他留可乐。
1: 知道啦，我一会儿就跟他说啊，放心睡。

0: 老师，他走了。12:15。
1: 不可能，不可能，他不可能不等。

0: 走吧，我回去送你回去睡觉。鸡，你饿吗？要不吃点东西吧。嗯，
1: 吃点吧，我不累。
0: 可以可以。吃点吗？你吃什么？哦，豆花。佩姐，你吃什么？曹司，你抄手。老板，那个两碗抄手，两碗豆花。那个抄手，一个微辣的，一个正常，谢谢。
2: 要得。

0: 谢阳跟我说学校要拆了，这两天动工了。
1: 丁老师的学校也拆了，不知道他在那儿改了多少作业，拆了多少灯，发了多少火。
2: 埋呀，
3: 谢谢啊。嗯。
1: 丁玉兰是个了不起的人。嗯。
4: 来，我敬丁玉兰，敬她的幽默。
0: 来吧，敬丁玉兰嗓门大，
3: 敬她脾气差，
1: 敬她会骂人。嗯。
3: 我们这么说她，丁老师不会生气吧？
4: 肯定的。急眼了，
5: 对不起。
1: 你要是生气，你就回来找我们。
4: 你别闷了。
0: 哎呀，你怎么不吃了，姐？
4: 我这还饿呢。
0: 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丁老师说的。
4: 连早饭都吃不好，你还能干什么？丁老师说的。
0: 回头工作，劳逸结合，别把自己弄那么累。我说的不是丁老师说
4: 的。你回去也好的。
3: 哎呦，活岁数大就是好，还能听见你说这种话。
0: 我姐现在也有点成熟了，起来了。
6: 什么叫有点儿？我比你俩，我不是游刃有余啊。
4: 你俩我一直认为就是说，
3: 哎呦，我知道我俩哪个不比你
1: 强？我没有妈妈了。

0: 溪水喋喋不休，银杏旋转飘落，万物运转进来，我消失了。一阵风吹过，吹到你的窗前，翻开纸张，是我写的那一页。
1: 妈妈自由了。担心了。

的外太空，传来微弱的声音。地球上最后的生物被唤醒，还是个科幻爱情故事。

0: 爸，你是要去参加春晚吗？
1: 哟，这胡子怎么忘刮了？
0: 没事儿，你又不是第一次见丹丹了，别这么紧张。
1: 我没有紧张。
0: 来了，你去。哎呦，
2: 叔叔，哎，
1: 你好，你好，
2: 买了点东西。
1: 哎呀，你太客气了，买那么多。
2: 应该的。
1: 哎，不，不用换，不用换，不用换了。
2: 不行，那外面太脏了。叔叔。
1: 哎，快快，
2: 好好好。
0: 你俩这穿的是要合唱一首《难忘今宵》吗？
1: 啊，好。
2: 哎，好。
1: 这是水果我都洗干净了。
2: 好的。
1: 不过别吃太多了，正好就吃饱了。
2: 要得。
1: 今天换个风格，尝尝家常菜。
2: 要得要得。
1: 哎，坐坐。
0: 坐。
2: 好。
0: 你把那西服扣子解开。

0: 叔叔，我自己来吧。
1: 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2: 你盛这么多，他吃不了这么多。
1: 哎，吃不完你吃吗？哎，
0: 谢谢叔叔。
3: 这样。
1: 啊。哎，我们先喝一杯。
0: 哎，好。
1: 先
0: 喝一杯。哎，叔叔，祝您身体健康。
1: 好，谢谢谢谢。哎，快吃吧。
0: 好好好。嗯，好好吃啊！做饭都太好吃了，真不愧厨艺世家。
1: 哎，啥个厨艺世家？我就是个开串串的，媳妇也是乱整。你要是喜欢，随时来。
0: 嗯，
1: 好。
0: 要对要对。
2: 你俩要不我给你们重新介绍一下吧？
1: 嗯，男男嘛，清楚得很。
0: 你看，我也清楚。那叔叔，我们从小吃您的串儿店长大的。
1: 那倒是。对了，你娃好大了。
0: 是这样的，叔叔，我今年33岁，啊，我打算离婚的时候，他出车祸去世了。

0: 我目前育有一子，我没有违法犯罪的记录，我平时也不抽烟，就是也点过两根，但是不会抽烟的。然后我喝酒也是小酌，只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会喝大。
1: 我的意思是，你一个人带娃也不容易，连我都晓得。你从小就是我看到长大的，小的时候你就对他好，现在还能在一起就是缘分，我很高兴。以后你们要相夫照顾。
0: 那谢谢叔叔。
2: 谢谢。
3: 哎，你自己倒。
2: 是是是。
0: 谢您叔叔。好，祝您万事如意。你们俩一直都这样啊？
2: 差不多吧。别想这些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爸很喜欢你，自己别想其他的，咱们俩好好在一起。
0: 那我跟你说啊，如果有一天我不喜欢你了，我们就分开。
2: 不要现在说这个吗？
0: 你也一样啊，你不喜欢我，你就直说。虽然咱俩在一起的时候呢，显得确实是挺不容易的，但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就有个负担。
2: 那如果我说我会永远爱你，你信吗？
0: 我信啊，就是不用保证，轻松点嘛。
2: 我需要保证。我害怕，怕万一有一天你不爱我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4: 感谢方毅保险经纪公司及方毅保险经纪成都分公司的辛勤付出和突出表现，本次招标工作圆满成功。
5: 准备，
6: 又漂亮，来来来，上来，我请大家喝奶茶。
7: 好，
8: 哎，那意思怎么着？是有点松懈了呢？咱们战斗才刚刚开始啊！
9: 我跟你多反应，
10: 没有，刘峰说的是没错，但只要确认了承保公司啊，后续咱们就按照合同流程走了。
9: 杨队，
10: 是可以适当的放松放松了。
9: 陈总发话了啊，今天晚上请大家吃火锅，必须吃大的，吃好的，大家随便点，吃饕餮。
11: 这一下我有时间可以好好陪我们家瑶玩喽。
12: 我收藏了好多周边游的地方，这下可以好好耍了。
13: 裴姐，你是不是要飞北京去了？
9: 哎呀，快一年了，也该回去一趟了。
13: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
11: 我们大家都需要你。
9: 哎呀，别搞这套啊，眼泪马上喷出来了啊，不要搞这套。
12: 小谭跟徐姐要走啊？
14: 要走，要不然娃娃都不会喊妈妈了。
9: 你嘞，哪个想的？
15: 成都跟北京对于我来说都是他乡，我呢就想待在一个让自己舒服一点的地方。
14: 但你还是会管我的对吧？
9: 要得要得。
15: 而且我还在这儿交了个男朋友。啊，
12: 咋没听说嘞？
16: 谁呀？
15: 他。
9: 你我打车。
16: 哎呀，佩姐你放心吧，我们肯定不会辜负领导的期待的。而且嘛，我们这里还有二把手峰哥呢。
15: 了解了解。峰哥现在可能志不在此吧。
9: 你志在哪点？
16: 我提一杯，领导。
9: 来
16: 来，我提一杯啊。
9: 开始你的表演。
16: 是这样啊，我知道我这人呢毛病挺多的，这段时间呢也感谢大家对我的包容，我已经申请调去北京的总公司了。这杯呢就是谢谢大家吧。啊，我干了我干了。
13: 不是，怎么这么突然啊？
16: 不突然呢，早就做好决定了。
9: 不是，你这个项目不跟完吗？佣金不要了？
16: 时不我待，说不定有别的项目需要我呢，是吧？
17: 去北京也挺好的，你们互相还可以有个照应噻。
18: 就是，到时候我们约饭，有些人不要总是只约佩姐，我们这些老同事也可以常聚的。
16: 我尽量。来吧来吧，大家一起举一杯嘛，好不好？祝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发大财！
19: 来来来，
16: 来
19: 来来。
16: 哎呦，
3: 吃饭吃饭吃饭。

0: 香来接你吗？啊！裴姐喝多了。裴姐喝多了，
1: 慢一点啊。没事没事，都是那个，走开。哎呦！
0: 你真的是，你有点欺负人了。我现在手无缚鸡之力。
2: 我自己女朋友，我亲一口还不行啊？就呀。那我没那个想法。
0: 什么什么东西？你现在对我没有想法了都？你才跟我好几天了，这我没有想法。
2: 那你说我是应该有想法还是不应该有想法？你说了算行不行？我听你的。
0: 你来定吧，你自己定吧，我先醒醒酒。
2: 哎，盖好了。
0: 哎呀，要冷了。
2: 北京难混吗？
0: 难混啊，北京还不难混。
2: 哎，你说我能不能做点困难的事情？
0: 啊，不，什么意思？
2: 没的意思。休息一会儿，
0: 我可不可以得到一个包包哎？
2: 要得，包一会儿。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好了好了好了，哎呀，
0: 成都的风，转转的。
2: 那你为什么喜欢在大风大浪里闯？
0: 要不，我就停下来。
2: 一个跑习惯的人，说停就停下来了，那得多大的阻力啊！
0: 也可能不是阻力呀，怎么能是阻力呢？
2: 真的？不会心不甘？不会意难平？哎，但是你看啊，你要是100%喜欢一个人，你是不是会让他没有一点点遗憾？不会让他因为任何事情妥协。那你跟我说，你现在是100%的开心吗？

0: 哎呀，你们就不用送我了，那车站又进不去。
1: 怎么肯定得送送你，这袋子现在都不好买了，你知道吗？
0: 这我从东北带过来的，这都古董，
2: 都快断了。
1: 松手松手松手，
0: 给我放的。
3: 我看我妹，我就想笑。
0: 这配色你上哪儿找去？
2: 真时髦。
0: 潮，来吧，朋友们，
4: 这怎么又要粘了？
1: 最后的拥抱了，来。哎呦我天，
2: 梅姐，
1: 好烦哦。
2: 不要你走。
4: 你小姐你稍微。哎，猜猜猜，
1: 已经乐不思蜀。
4: 猜来了，猜来了。
0: 你差不多就得了吧，狗丹丹，
1: 往前来点呗，
4: 这出啊，
5: 大爷，
6: 这
5: 大爷，
6: 说
5: 来了，
6: 你说
2: 的，你说的，
0: 福云人缘太好了，不会的，我天天都看您抖音，
7: 哎，好好好，一定要记得，快来看看我们的，
0: 我一定一定一定，
8: 哎呀，虽然我们搞清楚了，你这山区有你自己的理由，但那个刘文山伤了你的心，我们绝对不饶过他，
7: 对的，对对对，
0: 不用啊，没关系，
8: 我们都商量好了，我们要喊我们的大权的女娃娃呀，都不给他那个耍朋友。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四 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四 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单一的原材料赋予它纯粹的口感与质地，比例的调和衍生出截然不同的风味，简单与繁复只在一念之间。每天下午三点，张家兄妹就要开始为两小时后的排档开餐做准备。30年的经营，这间小店招揽了不少老顾客，他们来到这里只为一道张家的特色小吃。

已过古稀之年的张景镇是这道风味美食的创造者。猪油是潮汕人炒菜的首选，动物油脂的浓香在高温下被释放，等待主角的登场。果条，潮汕极为流行的一种主食，30年的手艺让张景镇对配料的用量及火候的把控

简单翻炒便可出锅。每根果条都均匀地包裹着厚厚的猪油，煸炒过的带皮猪肉增加了脂类风味物质，再配以清香爽口的豆芽，入口既软糯又不失干爽，一碗炒果条让这里的食客百吃不厌。老顾客都知道，张家的炒果条要在猪油凝固前趁热享用，口感最佳。在中国很多地区，人们都有将大米加工制成条状食物的习惯，各地的制作方法和配料有少许差异，也因此诞生了形态口感不同的品种。在潮汕，人们把这种米制品称为果条，是当地最重要的主食之一。在这间小屋里，70多岁的杨和洲累计制作了近100万公斤的果条，那是他从父辈那里学会的手艺。大米放置一年，酸性下降，支链淀粉含量增加，磨成米浆后更容易凝结成型。

陈米泡软后打磨成浆，再加一桶山泉水，这便是洋河粥制作果条的全部原料。水和米浆的比例将决定果条的最终口感，只需观察米浆的挂壁程度，洋河粥便能判断果条最后的品相。

潮汕人做果已有500多年历史，大量南迁的中原移民陆续来到潮汕地区，祭祀中要用面食制作果品，但是南方不产麦子，只能用大米代替，这便出现了果。如今果字流行于潮汕各类小食，原料也不单单只有大米，各种配料的加入衍生出丰富的果品。潮汕地区以潮汕人和客家人为主，洋河州所在的南山镇以客家人居多，因为发音的差异，这里人将果念成板。

洋河州的果条一直沿用最古老的手工制法，将调制好的米浆铺满蒸屉，100度的沸水，蒸汽让米浆迅速凝结，铺好一层米浆，就是蒸好一张果皮的时间。刚出锅的果皮粘性太大，要想加工成果条还需晾制片刻。客家人习惯用刚出锅的果皮制作一种客家小吃，

将果皮一分为四，根据食客的喜好，趁热放上炒好的豆腐丁、萝卜丝等配菜，客家人称其为包板。

果皮晶莹剔透，咬劲十足，配菜汁水丰盈，咸淡适宜。虽然制作简单，但是口感丰富，是客家人最喜爱的日常吃食之一。

不到十分钟的晾制，果皮温度下降，表皮收缩，粘性降低，是加工成果条的最佳时机。娴熟的刀工让果条的宽度保持在一厘米左右，因为质地软糯不易保存，店里的果条都是现切现卖。今天3000多万潮汕人中，超过三分之一分布在世界各地，果条也随着外出的潮汕人传到香港、泰国、新加坡等地。有潮汕人的地方就有果条，每天仅潮汕地区就要消耗果条近100万公斤。

揭阳市揭东县白塔镇的铜坑乡，位于三个主要县城的交界地带，曾经是三县商贸往来的枢纽。随着城际交通的便利，这里逐渐萧条，如今更多的人来到铜坑只为了一碗普通的粿条。郭贤利，铜坑本地人，他经营着一家粿条店，每天清晨6点他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家后院，熬制高汤，为5个小时后的生意做准备。临近11点，铜坑的粿条店陆续开门迎客。在这里，人们对粿条的加工处理自成一派，

与潮汕其他地区不同，同坑人偏爱更为纤细的果条，稍加冷冻后的果皮水分减少，质地变得坚硬，不仅方便保存，也容易切割。凭借多年的经验，郭贤利切出的果条宽度只有2毫米，不到常规果条宽度的1/10。经过5个小时的熬煮，鹅肉中富含的蛋白质、氨基酸和纤维物质充分渗入汤中，去除表面的油脂和残渣，是绝佳的汤底。尽管细如粉丝，却能久煮不断，口感也更加润滑爽口。这是一份独属于同坑的美味。很多在外定居的潮汕人，常常不惜驱车数百公里回到同坑，只为这一口家乡的味道。

0: 一段尘封近千年的历史，一个几乎被遗忘的王朝。
1: 历朝历代似乎对西夏都十分的忌讳，这也让西夏陵更加的扑朔迷离。
0: 西夏是一个怎样的文明？它为何突然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1: 然而墓室却残破不堪，空无一物。
0: 神秘的西夏文如何被破译？价值连城的宝物又在哪里？
1: 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便一脚踢向了陪葬墓一旁的土堆，而一个重要的发现就这样诞生了。
2: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1周年前夕，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传佳音，2025年7月11日。

一下灵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它如何见证多元文化交融影响？又怎样讲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与厚重？档案特别推出：从消失的王朝到世界遗产，解密西夏陵，敬请关注。

0: So I therefore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7.8B.15 adopted.
1: July 7, 2025，巴黎第47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将西夏林三个字镌刻进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文件中写着，西夏林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提供了独特的佐证，因而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2: 从在故址中显露痕迹，到在废墟中被发现，这座沉睡了800年的神秘陵墓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1977年的夏天，黄沙漫漫，满地的碑文碎块，文物残片。宁夏考古队的队员正顶着烈日进行一场抢救性的挖掘。然而一天天过去，考古队却收获甚微。正当大家有些失落的时候，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突然猛地踢向了陪葬墓旁的土堆。这一踢可不得了，随着泥土的掉落，一个黄绿色有金属光泽的东西露了出来。队员们赶紧围了过来，帮忙清理沙土。很快，一个庞大且神秘的轮廓出现在大家眼前，让大家是欣喜过望。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故事还要从6年前说起。
1: 上世纪60年代，宁夏博物馆迎来了一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西北大学历史考古系的高材生钟侃。1971年，钟侃得到了一个让他极为兴奋的消息：贺兰山脚下有一片宏伟的唐墓。贺兰山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处，延绵200多公里，是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地理分界线。自古以来，贺兰山是匈奴、鲜卑、突厥、回鹘等北方少数民族筑墓游猎、繁衍生息之地。而在此之前，钟侃从来没有听说在这一带有大型古代墓葬群，而1971年将让他终身难忘。
0: 1971年冬天，钟侃和同事们来到了这里，并被这些金字塔一样的庞然大物深深地震撼。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在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后，钟侃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并不是一座唐代的墓葬，而是属于一个繁荣发展了近200年却在历史中几乎消失的无影无踪的王朝——西夏。那么西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又为何会神秘地消失呢？自古王朝更迭，新的王朝会为前朝著书留痕，总结经验教训，为自己也为后世提供借鉴。然而西夏这么高度繁荣的王朝，在史书中却记载寥寥。我手中的《宋史》是最早记录西夏陵信息的古书，在这里记载了西夏历史中9位皇帝被葬在贺兰山东麓。但是哪9位帝王，这些帝王陵的

0: 具体位置在哪儿，宋史中都没有交代，这就奇怪了。一个王朝的帝陵就这样含糊其辞地概括了。在朱元璋的第十六个儿子朱瞻所著的《宁夏志》中写着，贺兰山之东树种巍然，传以为西夏建妾石，所谓嘉陵玉陵者。从这两本史书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历朝历代似乎对西夏都十分的忌讳，这也让西夏陵更加的扑朔迷离。
1: 西夏的记载如此寥寥，但为什么中侃会断定眼前的这些陵墓属于西夏呢？原来这和中侃的一段经历有关。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有一座108塔古迹，这些佛塔自上而下，依山而建，按照基数排列成12行，共108座，形成了总体平面呈三角形的巨大塔群。1962年，中侃曾经与考古队员们在其中一座坍塌的塔内找到了一卷佛经残卷，经卷上的文字大约有2厘米见方，形似汉字，但又比画繁多。当时有人提出，这种文字应该属于一个叫西夏的国家。而1971年，中侃之所以认定眼前的这座陵墓群和西夏有关，是因为他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碑文的残片，上面的文字和当年佛经残卷上的文字一模一样。
0: 为了进一步确认，中侃查看了明代古籍《嘉靖宁夏新志》，在这里有着关键的记载：李王墓，贺兰之东，树种巍然，即尾下所谓嘉玉朱陵是也。其制度仿效巩县宋陵而作。其中尾下这个词至关重要，由此更加确认贺兰山脚下的正是西夏王陵。
1: 为什么会被称为尾下呢？西夏王朝存在的时间是从公元1038年至1227年，历朝近200年，但从明朝的史书我们可以看出，中原王朝对西夏的态度是不予重视的，认为西夏不能与正统王朝平起平坐。一个被排斥的王朝，历经近千年的洗礼，却有如此奇特又宏伟的墓葬群，这让考古工作者们兴奋的同时也十分疑惑。1971年，中侃与其他考古学者对陵区进行了系统的勘察与编号。第二年，宁夏博物馆将西夏陵的调查结果向国家文物局做了汇报，得到了高度重视和明确指示，要求做好陵区文物遗址的考证和保护工作。
0: 1972年7月，考古队员开始对尘封于历史深处的西夏陵进行挖掘。我们知道，在每一座陵墓的旁边都会有石碑，图中的就是西夏陵中托举石碑的方形石座，正面刻有立士像，但是很可惜，他托举的石碑已经成了一块块残片。
1: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一般墓穴都会隐藏墓道防止盗墓，但西夏陵的建造者却在墓道上堆起淤积梁状的土坡，这些淤积梁就如同箭头一样，将墓室的位置暴露无遗。贺兰山东麓几百座墓葬的淤积梁尽头都有一个巨大的坑洞，盗墓者通过这些淤积梁对墓室进行大肆毁坏。本来考古队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墓主人的身份，但破碎的碑文和巨大的盗洞让他们举步维艰。
0: 通过地面遗迹确定地陵主人身份已经不太可能，考古人员开始对地面破坏最小、编号为6号的地陵进行地下挖掘考古工作。一年之后，6号陵尘封千年的墓门终于被打开，队员们从甬道进入，然而墓室却残破不堪，空无一物。这结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西夏王陵为何会被破坏得面目全非？ 九座亡灵的主人到底是谁？

0: 谁呢？这些陵墓中的陪葬珍宝又去了哪儿呢？
1: 神秘的西夏文字如何被破译？被一脚踢出来的国宝又究竟是什么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在考古工作中，文字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能通过碑文找到关键信息，就可以确定陵墓主人的身份。虽然国内能解读西夏文的学者是凤毛麟角，但是还是有一个人被找到了，他叫李范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李范文，早年间因参与整理鹅藏黑水城文献，对西夏文有所研究。李范文意识到，这些残碑可能就是解开西夏历史关键的钥匙。1973年，他毅然申请调到宁夏博物馆。
1: 李范文到达西夏陵后，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残碑碎片。据统计，仅七号陵周边就出土了3270块残碑，其中西夏文与汉文混杂，许多碎片仅指甲盖大小，且因风化、盗墓破坏严重，文字残缺不全。面对破碎的碑石，李范文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夜以继夜，一块块地摩挲这些碑石，不断地尝试去拼接这些历史的碎片。西夏文也被称为熟悉的陌生字，远看都熟悉，近看不认识。这是因为西夏在创造文字之时，就模仿汉字的构字方法，借用汉字的基本笔画，合成字占绝大多数，笔画繁多，结构复杂，多数字都在实画以上，观其形体极像汉字，但因为偏旁都是自造的，所以西夏文字初看上去字皆可识，再仔细端详却无一字可识。在清理二号陵碑亭时，李范文发现大量西夏文和汉文残碑。拼对篆文残碑时，他发现西夏文中存在与汉字通假的现象，同一西夏字可能对应多个汉字，西夏文有时会借用汉字的发音或意义来表示不同的概念。
0: 为了还原碑文，李范文按照残碑的出土位置编号，并用汉字借字的规律等推测出缺少的部分。1974年，在整理七号陵碑额的时候，李范文发现文字排列方式完全符合皇帝谥号加陵号的格式。我手中的这份拓片就是七号陵碑文，上面残缺不堪的16个字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治义皇帝寿陵治明。大白高国是西夏的国号，护城圣德治义皇帝是西夏第五代皇帝李仁孝的谥号，寿陵则是对应的陵号。
1: 这一重大发现立刻将西夏陵从无名墓群变为有确切纪年的皇家陵园。七号陵确实如同李范文所说的那样，成为了一把穿越时空的钥匙，为我们打开了西夏王朝尘封800年的神秘大门。随后，李范文带领团队完成了全部残碑的解读，证实西夏陵共有9座帝陵，一个真实的西夏也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那么，西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呢？西夏是党项族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朝代，白在党项先民的眼里是最圣洁的象征，是他们在高原最神圣的原始崇拜。大是在乱世中立国，并与辽宋鼎足而立的气势。大白高国之名是党项人在长期迁徙与融合中对先祖荣耀的铭记。李元昊作为西夏的开国皇帝，他大张旗鼓地推行各种政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造党项人自己的文字西夏文。将近6000个文字在整个党项人居住的地区推广使用。同时，西夏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它地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

0: 的交界处，同时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他们一生信佛，却又骁勇善战，还推行儒学，善用法治。在这片土地上，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碰撞，相互综合，疆域辽阔，西夏王朝以宁夏平原作为核心统治区，成为了与宋、辽分庭抗礼的国家。
1: 在西夏陵中，大多数主建筑都采用了塔的形制。党项人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这是因为西夏从建国之初就崇尚佛教，甚至将佛教尊为国教。就比如这尊鸟人塑像，就很有代表性。这座塑像身体为鸟的形态，腹部以上却是人形，双手合十，身坠璎珞，宛如菩萨。这座绝美的人面鸟身像，正是佛经中的神鸟嘉陵频伽，也被称作妙音鸟。传说呀，这妙音鸟的声音如同佛一样美妙。这些妙音鸟一般会被装饰到帝陵的屋脊之上，代表着吉祥如意。
0: 西夏陵融合了唐宋陵制与佛教元素，其空间布局、设计理念、建筑形制继承了唐宋陵寝制度，又融合了佛教信仰和党项习俗，形成了如塔式灵台、月城十生像等独特的丧葬形制。那么当年的西夏陵到底长什么样呢？根据考古工作者的研究，仅三号陵园就出土了数万件西夏时期留下的建筑构件标本，说明毁坏之前的西夏陵区每一个帝陵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宫廷建筑的样式。曾经的西夏陵并不是现在的这番模样，它们已有着雄伟的灵塔、美丽的妙音鸟、雪白的碑亭、红墙碧瓦，屋顶上还装饰有大量精美的建筑材料。在最高大的灵台的周围就发现过铃铛的装饰物，在帝陵旁边陪葬墓更是星罗棋布，大量的陪葬品精美绝伦，数不胜数。
2: 一千年后，在党项人遗留下的各种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秘的秃发形象，大面积的头发消失了，而前面和鬓角两侧的头发保留了下来，而且秃发也有很多种样式。通过影视再现，我们可以看到西夏男子当时的发型到底是什么样。作为开国皇帝的李元昊下达了秃发令，所有党项人必须秃发，三日之内如有未秃发者格杀勿论。关于这奇特的发型，如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符号，整齐的发型有利于李元昊短时间内统一国民的思想和行为，还有观点认为这可能是党项人古老的习俗，秃发令是对传统习俗的继承，还有人认为是佛教影响了西夏，党项人认为秃发具有神圣的意义，更有甚者认为可能西夏王族的男子有秃发基因。所以关于西夏人的奇特发型，您有什么看法？
1: 让我们再回到本片开头的这个瞬间，1977年，西夏陵的考古工作正在进行，由于收获甚微，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便一脚踢向了陪葬墓一旁的土堆，而一个重要的发现就这样诞生了，是一头牛。大家兴奋地喊着，重达188公斤跪卧的鎏金铜牛，双脚弯曲，双耳直立，眼睛圆睁且外凸，颈部肌肉清晰，健壮的脊柱从脖颈一直延伸到尾部，每一处细节都展现着极高的艺术表现力。表面的鎏金工艺让铜牛历经千年仍旧散发着金光，鎏金铜牛的出现如同黎明的曙光，照亮了整个考古现场，也成为了这次挖掘最珍贵的收获，也被人戏称是一脚踢出的国宝。从出土的鎏金铜牛身上可以

0: 一看出西夏高超的冶炼工艺和金属热处理工艺，这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啊，也毫不逊色。而且，仅仅一个陪葬墓中就有这样的国宝，那九个帝王墓中肯定曾经有过大量的陪葬品。然而，除了这座铜牛外，考古队这次发现的文物少之又少，这不禁让人们更加好奇，西夏。
1: 究竟遭遇了什么？西夏陵里的珍宝又到底去了哪里呢？西夏陵地下的土地是沙石地，非常坚硬。要挖如此数量众多且十几米深的大坑，绝不是民间几个盗墓贼几天就能做到的。这必须是一场有组织且人数众多的掘墓行动。公元1227年。 对于蒙古人来说，这年的春天格外寒冷。在中国的西北，成吉思汗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西夏与金国定有交相救援之盟，对蒙古有夹击之势。成吉思汗深知，要想征服强大的金国，就必须剪除他的羽翼——西夏。 公元1205年至1209年期间，成吉思汗曾三次攻打西夏，对西夏造成重创。此时，西夏被迫臣服于蒙古。然而，西夏归降后拒绝跟随盟军出征，还进行反叛，与金国重修旧好，这让66岁的成吉思汗十分愤怒，决定亲征西夏以儆效尤。 神秘的西夏疆土让一代雄主成吉思汗陨落于此，离世的谜团至今未解。成吉思汗在临终前留下三条遗命，其中一条就是彻底消灭西夏，西夏文明就这样在历史上被抹去。 是谁盗走了西夏珍宝？这些宝物现在何处？如今的西夏陵又将焕发怎样的新生？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东宫就坐落于此。东宫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纽约的大都会并称为世界四大博物馆。在东宫的三楼珍藏着众多中国文物，其中就包括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物，有8000余种西夏文献、唐卡、佛头、世界仅此一见的金身双头瑞像等。
1: 如今有一种说法是，西夏遗址在中国，西夏学在俄国，这是因为世界上关于西夏的文物与文献大都收录于俄罗斯，如党项人的文字字典《文海》，被誉为打开西夏文献的金钥匙的西夏文与汉文的双语词典，翻汉核实掌中珠。而这都是因为照片中的这位俄罗斯人科斯洛夫，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也都与西夏陵紧密相连。
0: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人相继进入中国，以科学考察的名义进行文化掠夺。看到英国和德国的探险家们从敦煌满载而归，沙皇俄国的皇家地理学会希望科斯洛夫之行也能为他们带来惊喜。1908年初春，45岁的科兹洛夫受命于沙皇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来到大清国探险，他的使命是找到一座传说中的古城哈拉浩特。哈拉浩特在蒙语中为黑水城，传说这里有无尽的宝藏，但很久之前这座城就消失在风沙之中，而黑水城就是西夏王朝在西部地区重要的农牧基地和边防要塞。
1: 科斯洛夫仅仅用俄国步枪、左轮手枪、留声机等物品就收买了当地官员，带着一个熟悉的向导顺利找到了黑水城。科斯洛夫是一个探险家，不是考古学家，在黑水城他到

0: 到处乱挖乱掘，两年时间，科斯洛夫对黑水城进行了2次挖掘，共盗取了1.1万多件文物。科斯洛夫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从抵达遗址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无法立即保持平衡。我们拿起一件东西，然后是另一件，然后是第三件，贪婪地抓住一件又一件发现的文物。” 我们挖啊挖，砸啊砸，毁啊毁，在遗址表面徘徊。到了傍晚，我们那顶大帐篷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博物馆，收藏着来自黑水城的少量文物。我们怀着由衷的喜悦和浓厚的兴趣，仔细检查着所有发现。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幸福的时刻。我拿着镐头爬到遗址顶部，几下敲击后。 看到了手稿、圣像画等等。科兹洛夫探险队就这样在黑水城把方便携带的东西拿走，剩下不能带走的就进行分割或者直接毁坏。可怜生前受万人供奉的佛像和塔身全都被毁，基座也被抛开，城内断壁残垣随处可见。 科兹洛夫的盗掘行为给中国西夏文化遗产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有人想要抹去它，有人贪婪地挖掘它，也有人想要保护拼凑它。悲剧不会再度重演，西夏文明没有消失。从70年代中坎与考古队员那场震惊世界的发现开始，到李范文对残碑的破解。 为了西夏陵历经几代人半个世纪，无数人为之呕心沥血，倾之所有。1985年，西夏陵被公布为银川市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定了保护规划，并设立西夏陵区管理处。时光荏苒，几番春换。 为更好地保护西夏陵，从进入21世纪开始，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与敦煌研究院展开合作，先后对9座帝陵和44座陪葬墓实施保护加固工程，基本解决了可能影响遗址结构稳定的问题。2013年开始，中央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投入超过1亿元用于保护工程，建设新的博物馆。 曾经因为史料匮乏，西夏一度扑朔迷离。如今，西夏考古研究的繁荣已被全世界人民所知，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在西夏陵出土的7100件馆藏文物与遗址上大量的建筑构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回味这段绚烂悲壮的中国故事。西夏陵博物馆聚焦青年观众群体。 通过创新、文物加科技加叙事新模式，让游客在虚实交融的场景中破解千年谜题，使博物馆更潮、更炫、更出彩。文物不再是冰冷的展品，游客可跟随西夏陵出土的妙音鸟踏上古老神道，走进阙台碑亭，开启穿越之旅。如今。
1: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网上，可以看到西夏陵的地理坐标、照片与详细的简介。同时，在 TikTok 上看到西夏陵壮丽景观的国外网友也直呼：“原来东方也有金字塔。”从2011年11月23日，西夏陵申遗的工作正式启动，到2013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备案。
0: 再到2024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西夏陵为2025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涅槃重生的西夏陵，融合在浩瀚的中华文明中，丰富着5000年的兴衰起伏。对西夏陵的研究、继承，繁荣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历史，传承发扬多元融合。我国是世界遗产大国。 如今，我国已经有60个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35处，自然遗产15处，文化自然双遗产4处， 文化景观。

0: 遗产六处，这些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无价瑰宝，是穿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之门。他们向世界诉说这华夏大地的传奇故事，彰显着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底蕴。未来还有更多的中国遗产出现在世界舞台之上，讲述着中国故事。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3: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2: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4: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5: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穿似的，在这儿等警察。你还干嘛去？
1: 我在这等，我没动。
2: 你也是驾驶员，
0: 你也是司机。
2: 咱薛本都知道，出完事故之后是不是在现场等待？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入夏，户外登山可以休闲放松，可是盲目涉足未开发的野山，极易深陷险境。目前呢，在北京密云，八名驴友依靠登山软件擅自攀爬野山，被困陡峭山崖。
4: 被困人员在野山山崖中段，附近山势陡峭，岔路密布，没有可通行的道路。随着夜幕降临，山里能见度下降，救援难度很大。针对山上情况复杂、盲目搜救难度大等实际困难，现场启用无人机开展全山。

0: 参与空中搜寻，晚上8:45，消防救援人员锁定了8人所在的具体位置。搜救队伍携带绳索等救援装备和生活补给，穿越漆黑密林，翻越乱石陡坡，艰难向被困点位靠近。深夜11:56，搜救队伍成功找到8名被困人员。
1: 这地方压迫的地方，慢点啊！
2: 慢点，慢点，慢点！
1: 给他绕绕的，这后面给他绕绕的。我给你摆个灯子。
3: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
4: 走到这儿，走到这光那儿，那我这照这光那儿，别从这儿下，这是光从那儿绕过去。
5: 这几个人我还不少。
0: 第二天凌晨3:50，8名驴友被安全护送到山下，没有受伤情况。据了解，当天上午10点，8人根据登山软件提供的路线上山，结果中途走小路迷了路。在此提醒大家，户外出游、登山踏青应选择正规开放景区，不要私自穿越攀爬未开发的野山野长城，守住安全底线。
6: 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自5月1日起开始施行。然而在新规实施之前，一名科技公司的员工为出手自己闲置的无人机，竟然沿着南6环擅自放飞无人机，单次飞行里程超过了14公里。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7: 你现在名下
8: 几架无人机啊？
7: 一台一台一个那个穿越机，就那个叫好巴塔大疆。
8: 还有吗？
7: 还有一个国飞的。
8: 好巴塔是一是吧？
7: 二。
9: 刘某是一家科技公司的员工，常年深耕 VR 影像行业，有着多年无人机飞行爱好，平日里经常携带无人机赴全国各地合规拍摄。5月1日，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正式实行。新规明确，未在 UOM 平台实名注册的无人机，在北京禁止售卖、运输、转借、携带。新规实施前，刘某打算将一台云台出现晃动故障的无人机对外出售，为提前试飞，确认设备能否正常升空，便邀约2名朋友驾车前往东南6环狮园桥附近试飞。
10: 从飞行记录上看，它在北京飞行的机会并不多，而且呢，飞行记录也比较少。但是这一次呢，他就凭着侥幸的心理，拿了其中一架无人机，尝试在北京飞行。
9: 刘某把无人机放在高速应急车道起飞，自己乘车操控无人机跟车同步飞行，全程飞行14公里。这架黑飞无人机很快就被公安部门监测到了，民警找到了所有人刘某。
10: 一切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机飞行的行为，都是黑飞行为。我们北京市全域都属于管制空域。
11: 哦，就北京就不能再
8: 飞了。
11: 我是想拍个视频，跟说一声这个东西，哎，是好的，我就卖出去，我拿6环外面去的。
9: 北京全域划定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未经相关主管部门依法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操控无人机升空飞行，均属于违规黑飞。目前，违法人员刘某被北京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0: 我们公安机关24小时对全市的无人机开机起飞实时监测，一旦发现有黑飞行为，我们将第一时间对嫌疑人开展落地抓捕并打击处理。
6: 总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打的那点小算盘可以瞒天过海绕过法律，可谁知聪明反被聪明误。北京顺义的张某酒后开车出了事故，担心被查，竟然跑去超市又买了一瓶白酒，当着监控喝了两口，没成想这现买现喝的戏码罪加一等。
12: 我从那边来的。
13: 啊，哪个呢？
12: 这是从那边来的，我这是刚下班吃个饭，让人家呢，人家非得我非硬死，人家说我逆行。
9: 晚上10点多，在顺义区李桥辖区一公交站附近，一辆黑色轿车与快递小哥的电动3轮摩托车发生剐蹭，快递小哥随即报警，称对方驾驶员身上带有明显酒气，疑似酒驾。
12: 我这停了之后，我让他呢，让他了，他反光镜挂到我这个车这个门上了。他没有停下的意思，他又继续往前开，又发生了2次剐蹭。
2: 在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啊，发现是一辆黑色的

0: 小型轿车与一辆电动三轮摩托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三轮车的驾驶员表述，自己在发生事故时是一个静止的一个状态，是由这个小型轿车撞上了这个三轮摩托车。
1: 民警赶到现场处置，很快在轿车驾驶员张某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一瓶已开封的白酒。
2: 不知道出完事在这儿等警察，你还干嘛去？
3: 我在这等，我没动。
2: 你也是驾驶员，你也是司机，
4: 咱血本都知道，出完事故之后是不是跟现场等待？
1: 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小轿车的司机张某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96毫克，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
2: 在哪喝的？在这儿喝酒了吗？在这儿喝酒是吗？确定？
3: 喝了。
2: 在这儿喝的是吗？
3: 喝了两口。
5: 他说因为当时也是冬天嘛，他说感到身体比较寒冷，同时因为这个外卖小哥他逆行并且停在了辅路上，他也感到很气愤，然后就想买点酒喝暖暖身子，同时也解解气。
1: 公共视频显示，机动车驾驶员张某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与电动车司机有简单的交流，随后就进入了一家超市，在超市内购买了一瓶白酒，并现场饮用了一口白酒。
0: 在现场这个逗留，并且进行了第二次饮酒的这么一个情况。现在他从口袋内掏出他在超市购买的白酒瓶，还是能看见一些瓶身的。在饮酒之后，将白酒装进自己的上衣口袋内。
5: 其实，在案发前他已经跟朋友喝过酒，他主观上认为事故后再次饮酒可以使检测出的血液酒精含量无法准确反映其驾车时的状态，从而辩称驾车前并未饮酒。
1: 经查，张某在半小时前与几位朋友在一家餐馆共进晚餐，并且喝了酒，之后酒后驾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去超市买白酒饮用，就是为了遮掩自己酒后驾车的行为。
6: 差不多也就1公里左右吧，打那个车就是叫代驾，那叫了半天没人接，感觉没多远就直接就开过去了嘛。
1: 张某说自己跟朋友聚餐，一时兴起就多喝了一杯，聚餐结束后没有代驾接单，并且餐馆离家不远，便铤而走险的酒驾上路，没想到发生了交通事故。经血液式酒精检测，肇事司机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9毫克，属于醉酒驾驶。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轿车负主要责任，快递车负次要责任，而张某也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6: 喝酒驾车这个行为表我是非常的后悔，对于自己对于他人的那个人身安全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1: 最终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张某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7: 电子烟曾被不少人贴上了时尚无害的标签，尤其是果味电子烟更是诱惑着不少青少年。自2022年起，我国已经明令禁止生产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调味电子烟。而近期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横跨京深、涉案金额超100万元的特大伪劣果味电子烟案进行了宣判。
8: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现在宣判。
1: 正在接受审判的是一起生产销售伪劣果味电子烟案的被告人。时间拨回到2023年年底，北京市朝阳区烟草专卖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长营地区一家电子烟门店存在异常。
9: 这个案子其实是从长营地区的一个烟草店由烟草发现的线索，然后把那个线索移交给了公安机关。
1: 警方初步侦查发现，这家门店销售的果味电子烟并非正规渠道产品，而是来自一个无资质、无标准、无监管的非法生产窝点。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电子烟不仅口味违规，经检测还属于伪劣产品，存在严重的健康隐患。
10: 调味电子烟呢，我们说呢，它的主要危害有几个方面吧。如从这个行为成瘾方面，我们说因为它添加了一些这种果味儿啊、糖果的气息，那么容易呢遮盖这种尼古丁的本身的味道，那么对于青少年呢极具这种诱惑性。
1: 警方顺着门店线索深挖，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逐渐清晰。团伙核心成员有4人，为了谋取暴利，他们竟自行研发生产果味电子烟。
10: 那么在2022年5月1号出台了这

0: 这个专门的法律规定之后呢，那么国家是禁止销售果味电子烟，所以这四个人的这个电子烟销售的来源就没有了，他们就没有了进货渠道。于是呢，这四个人呢，他们就是在一起商量，由他们自己自行研发生产，并创立了一个品牌叫创世纪。
1: 这四名核心成员负责设计品牌、确定口味、规划销售，随后找到深圳的两名生产商，委托其生产定制果味电子烟。为了逃避监管，他们不惜铤而走险，用虚假报关的方式把本该出口的电子烟偷运回国内销售。
2: 为逃避国家对果味电子烟的监管，由被告人徐涛照通过被告人李使用虚假报关材料进行虚假报关，偷换应当报关出口的果味电子烟。
3: 他们为了逃避国家的监管呢，其实是虚构了这种报关单，那么把原本应该是出口的这些电子烟，那么狸猫换太子的方式呢，变成了可以在国内销售，那么他们就把这个电子烟偷偷运往了北京。
1: 货物运抵北京后，团伙专人负责仓储配送，再通过线下门店、线上微信等方式分销，短短数月就形成了覆盖生产、报关、运输、销售的完整黑色产业链。而整个交易过程，他们为了反侦查，几乎全部使用现金结算。
0: 本案审理最大的难点就是关于犯罪金额的认定啊，由于所有在案的被告人当时都有一定的反侦查的意识，所以说他们在进行交易的时候大多使用的都是现金。最终呢，我们是依据这个店铺收取的这个款项，包括二级经销商也微信的聊天记录进行逐一核对和比对，最后认定的至少是销售了有180万。
1: 尽管犯罪团伙刻意销毁账目、现金交易、隐蔽行踪，但通过固定微信聊天记录、物流单据、扣押电子烟、第三方支付数据等关键证据，最终彻底查清了该团伙的犯罪事实。
2: 司法机关从被告人从经营店铺目前的面包车内，被告人并家中及涉案人员网本处扣押尚未销售的果味电子烟共计20000支，经鉴定，上述被扣电子烟均为果味电子烟。
1: 随着核心成员落网，深圳生产商、虚假报关人员、仓储人员、二级分销商等全部抓获归案，无一漏网。这个自以为天衣无缝的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斩断。
0: 本案一共涉及了11个被告人，那么主要的是四名核心成员，他们是作为委托生产方，也就是冯某某等四人，然后深圳呢有两名是徐某和赵某，他俩主要是生产，尤其把控这个烟油的调制这一块的。于某某呢是具体负责虚假报关的，然后王某是在平谷区具体负责接收仓储的，其他的三名被告人呢主要进行的是二级分销。
1: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法庭重点厘清了各被告人的主从犯关系、犯罪金额及法律适用。
2: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人其生产销售果味产品犯罪的主犯，其余四被告其生产销售果味产品犯罪的主犯。
0: 对于既涉及非法经营罪又涉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我们是择一重处，也就是说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那哪个罪名判处的刑罚更重，那就选择适用于哪个罪名。
1: 庭审中，各被告人家属积极代为退缴违法所得、预缴罚金，朝阳法院结合认罪认罚、退赃退赔等情节，最终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全案被告人作出判决。
2: 判决如下，全体起立。本案审理过程中，依被告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8个月，罚金人民币200万；被告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2个月，罚金人民币100万；被告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
0: 本案呢，除了被告人王某呢，因为只是出于一种帮忙，没有获得任何报酬，然后归案后。

0: 能够如实供述啊，只是在平谷自己家中提供了这种中转的这种仓储服务，然后获得了一个缓刑之外，其余十名被告人均判处实刑，从有期徒刑2年至有期徒刑8年8个月不等。
1: 法官提示，伪劣果味电子烟不仅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更触碰法律红线，任何试图规避监管非法生产销售电子烟的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守法经营才是唯一正道。
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2014年跟前男友陈某未婚生女，女儿出生后一直是我独自抚养，对方从没有出过抚养费，现在他患了重病，我也经济困难，请问我能直接起诉他，让他支付女儿直到18岁的抚养费吗？
4: 根据民法典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尽管小陈属于非婚生子女，但其仍有权要求陈先生支付抚养费。至于能否要求一次性支付，需要从支付能力与必要性这两个维度进行考量。如果陈先生具备一次性支付的经济基础，或者后续定期支付可能存在执行障碍等现实困境，一次性支付确有必要时，小陈起诉陈先生一次性支付抚养费容易获得法院的支持。
2: 观众罗先生几年前呢，借给朋友张先生20000块钱，对方一直拖着不还。罗先生多次催促之后呢，对方说可以用某金融平台的虚拟货币进行还钱。罗先生觉得虚拟货币不靠谱，他想咨询一下，对方用虚拟货币还钱是合法的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4: 不合法，虚拟货币不具备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也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虚拟货币的交易行为会危害金融安全，扰乱金融秩序。我国相关政策法规已经明确将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虚拟货币之间兑换，代币发行融资等活动列为非法金融活动。因此，用虚拟货币偿还以法定货币计价的债务，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行为。罗先生仍有权要求张先生按照原借款约定，以法定货币偿还债务。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5: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1: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6: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 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7: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8: 粉墨登场，舞台

0: 高的嗓音，
1: 一番番春秋冬夏，
0: 和最麻烦的眼睛，
2: 150度，然后300度、500度，年纪再大点就花了还。
0: 79岁能开车能看报，只因绕开了这些商眼坑。
3: 家里买一副，全家人用。
4: 花镜的度数呢，每个人我们看远的需要的处方是不一样的。
0: 当这个器官老得比你快，轻则视力断崖式下降
3: 啊，好累；
0: 重则掩盖致盲性眼病。
4: 调亮了以后反而看不清。大概率可能会有白内障的问题。
0: 第31个全国爱眼日特别策划马上播出。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月月。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为什么特别呢？首先给大家发糖了，对不对？看看我们手上拿的这个糖哈，有棉花糖、橡皮糖，还有这个糖说出来就暴露年龄了，这个叫酸三色，是不是？绿的、黄的、红的，为什么要给大家4种不同的糖呢？我们现在可以上手捏一捏，都是我们今天道具老师新买的，它的软硬程度不同，对吧？有的特别软，那个棉花糖就特别软，然后到胶皮糖的时候呢，就有韧性了。然后到这个酸三色这种硬糖的时候就很硬，你看我们观众真可爱，都吃上了。啊，我还没有说这个糖是做什么用的，你就吃了。这个用来比喻人身体当中一个器官，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慢慢越来越硬。它到40到45的时候会有一个极度的变化，然后因为某一些情况的出现，它太硬了，就必须做手术才能解决了，要不然影响它至关重要的功能。大家想想是什么器官，还可以再感受感受它的软硬程度。小的时候软，越老越硬。另外，这个器官大概是多大呢？直径9毫米左右，厚度还不到3个1块钱硬币叠起来那么厚，所以很精巧。您可以拿手比一比，直径9毫米，厚度4-5毫米。哦。一个椭圆的一个器官，怎么来判断这个器官是否健康与否呢？它是否跟我们的衰老年龄相匹配呢？两个测试，第一个测试穿针引线，规则非常简单，我们导演说了只给大家10秒时间，穿进去咱们就算成了，好吗？开始，9、8、7，阿姨针都找不着了是吗？眼儿都看不见。5、4、3、2、1，穿好的来，穿好的展示，很好，全军覆没的感觉。我看一下，只有前排1、2、3、4，阿姨不找了，没事，下班之前能找到就行，不找了。我现在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个让我穿我也穿不上，我也看不清。下一个测试，请看大屏幕，15秒倒计时开始，跟68这个数字不一样的有几个？快，有几个？我也快看一下我这标准答案。啊，4、3、2、1，好，时间到，大家用手来比划，看出来几处哈？看出来5处就是5，看出来6处就是6，看出来8处就是8，来比出来，我看一下。10，阿姨脚趾头没伸是吧？就是10哈，好，就是10。来，妹妹看出来7是吧？8，有人看出来12个，正确答案公布一下哈，导演说有15个。我们再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再多停留个5秒，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再找一找。好啦，别找了，放弃吧，承认吧，朋友们，因为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的特别节目，所以刚刚两个测试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眼力直接相关哈。啊，没有关系，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再把这个68的这个测试打出来，您如果不服气可以扫码关注我们接着测，好吗？正确答案是15处。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器官呢，它在人的40岁开始就会慢慢走向衰老，如果您使用不当的话，这个器官会加速衰老，甚至会出现问题，到时候就只能靠医生来帮助您了。那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请到了哪位医生呢？是我的好朋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王凯医生，掌声欢迎。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

0: 任好游，欢迎我的好朋友王凯医生。
1: 大家月好，各位观众好。
0: 欢迎王凯医生做客第31个全国爱眼日特别节目，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回到一开始的悬念哈，我们说了一个器官，用糖比喻它，小的时候很软，老了之后会慢慢变硬，得病了更硬，这个器官是什么呢？
1: 我就直接揭晓答案了哈。那么这个器官呢，就是我们人眼睛当中的一个结构，叫做晶状体。
0: 晶状体。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巨大的眼球，但是晶状体它有什么作用？
1: 这个晶状体呢，在我们眼球当中是负责对焦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看远看近都需要调节功能。这个晶状体在看近的时候呢，它会变凸啊，从而导致我们的这个屈光力变强，让我们能看清楚近处。看远的时候呢，它又变得平坦了啊，所以我们远近能看就靠晶状体。哦，
0: 它是一个调节的非常重要的零部件。
1: 对，
0: 如果说这个远近调节的功能变差了，您自然就看不清了，对不对？
1: 对，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呢，我们首先可能会出现花眼，然后还有白内障的问题。所以如果到了比如说白内障比较重的程度呢，那么我们那个晶状体啊可能会变得很硬。像围棋子儿都有可能，就类似于啊，有的特别晚期的白内障可以到那个程度的。
0: 像围棋子儿，
1: 那是很重很重的白内障。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到那么重的程度，但是它的这个晶状体的密度会增加嘛，它会显得很硬啊，所以这个时候呢，除了看不清啊，可能还会有诱发其他的问题。
0: 是，所以我想今天这期节目应该是击中了很多人的痛点。
1: 对，
0: 王凯也老花了吧？
1: 我觉得咱俩应该差不多吧。
0: 咱俩应该，我们俩现在因为多少都有点老花，我们私底下还交流过，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大家不用惊慌。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要测说是不是你的这个器官先于你的年龄老化了？那我们俩现在上来就先坦白，我们俩的这个晶状体先于咱俩的年龄老了一点。
1: 对，这个看近处嘛，比如说我哈，如果说给学生，比如说改文章啊或者干什么，我觉得要是半个小时可能问题不大，但是比如说我要连续工作一两个小时，那我觉得再抬头看远处的时候就会出现明显的看不清。其实看近还能看，
0: 是吧？
1: 但是呢，长期处于这样一种看近的状态呢，你再让我突然切换到看远，我就会觉得很糊。
0: 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以前看这样我是可以看的，但现在我觉得我的胳膊都不够长了，我得这样，我就这样特别舒适，我就现在就想接一段我的胳膊为了看清我的稿子。所以如果您现在也处于这样觉得看东西很费劲的时候，您就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当你的眼睛不舒服，你会怎么办？来看大屏幕。 A 调大手机字号屏幕亮度， B 随便买一副老花镜， C 去眼科检查验光。大家都有手举牌，对不对？告诉我您的答案是什么。我们看一下选 A 的，然后选 B 的。好， C
1: 有一个 C 哈，
0: 有一个C 麻烦，对不对？
1: 对
0: 啊，这太麻烦了。
1: 最省钱的就是 A， 所以大家普遍选的是 A。
0: 好，谢谢各位哈，手放下。我不知道这个屏幕前的观众选的是什么哈。一开始我是调大了字号的，但是后来我又觉得哦不行，好丢脸。
2: 对，我也有这个。
0: 怎么就这样认命了呢？然后又调回来了，调回来之后越来越费劲，越来越花，以至于最后导致了很短的时间内我的手就不够长了。
1: 花眼啊，本身它是一个年龄相关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随着你的这个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晶状体的调节功能不断的下降。那么你应对的方式呢，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能够通过一些调节力的训练去解决它，但是真正我们到了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通过训练去代偿的那一天，那么我们配一副这个合适的花镜啊，让我们看得舒服一些，这个才是一个首选。但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应对的过程当中没有采取一个正确的方式，有些老年人呢，他的这个屈光不正不得到一个很好的校正以后呢，他的疲劳其实往往是特别主要的一个症状。刚才我说你要太近的话，咱们晶状体会极度变凸，距离远的话，就像你刚才伸那么长，它需要的这个调节力呢就相对偏小一些
0: 啊，所以其实看远是省事儿的。
1: 对，你往前拉它自然就轻松了啊。如果说你的距离很近，那我们就需要的调节力会很大。大家普遍有误区啊，觉得比如说我花眼了，我就随便买一个，比如说200度的花镜，或者买一个100度的花镜。但是我们很多人呢，其实不是一个正视眼。什么意思？
0: 正视眼是？
1: 正视眼就是屈光度基本上接近零。就看远的时候它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其实他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近视、远视或者散光的问题。如果你不把这个基础的屈光不正通过眼镜先

0: 行校正，那么你这个花镜配起来是不准确的。我们这副花镜一定是量身定制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人他有100度的近视
1: 啊，
0: 那么如果你需要一个200度的花镜，其实你只需要再加一个100度的花镜就可以了。
1: 大家听明白了吗？
0: 他可能没有听明白。
1: 就是我有一个100度的近视，然后我实际上需要一个200度，
0: 我需要一个200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调节的情况下，那实际上因为你本身有近视，你不需要给那么多，
1: 正负抵100，它其实就是
0: 你再给100就差不多了，
1: 就100哦，
0: 大家这么简单理解就可以。
1: 对，要去测一下，
0: 对，
1: 要去测一下才知道你眼睛本身有没有近视，然后包括有没有散光的情况。如果你买一个随便买一个这个老花镜，可能就不能很准确。所以这个 ABC 正确的选项应该是
0: 正确的选项。如果咱们出现了花眼的症状，那么首先第一步呢，还是要到这个眼科呀做一个详细的验光的检查，
1: 嗯，
0: 也就是答案是 C。
1: C 哈，选 C， 或者是我主动去专业的地方去配一个老花镜，它那个地方一般都有一些验光的检查，也可以。
0: 是的，是的。那么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花眼的症状以后呢，如果说我们的应对方法不对，有可能导致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呢是视疲劳啊，这个是显而易见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如果看近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合适的花镜啊，那我看东西肯定是累的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由于这个没有正确的应对呢，可能你得的是其他病，然后你呢就把这个症状就忽视掉了，你以为是老花
1: 哦
0: 啊。比如说像在随着年龄增加以后呢，我们晶状体呢其实除了变硬，这个调节能力下降，它的厚度会增加，
1: 嗯
0: 啊，会导致我们眼睛前面有一个结构叫做前房，前房的深度呢会越来越浅。那么有些患者呢可能会在某一天突然诱发像青光眼这样急性发作的一个情况哈，或者有些患者呢他可能会觉得看不清楚，实际上他可能是老年黄斑变性，比如说眼底病，他也可能会导致看不清的一个情况，
1: 黄斑病变，
0: 对，他误认为是花眼的一个症状，
1: 嗯，
0: 所以导致他的病情被延误了，错过了一个就是治疗的一个时机，
1: 嗯
0: 啊，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看不清呢有可能会导致比如说他的失能啊，比如说突然摔倒造成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你的骨折呀或者是一些意外的这种伤害，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咱们出现了相关的症状以后，一定要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1: 嗯，来排除一下一些实际的眼病的存在哈。那说到这儿呢，我们非常的贴心给大家整理了一下不同眼病的一些症状自测的表格，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然后我们来测一测，看看自己的症状有可能是什么样的眼病。那如果不是只是单纯的老花和近视，咱们去做一个这样的验光哈。那我们今天特别请出了55到65年龄段，然后65到75年龄段，还有一位特殊来宾来自75到85年龄段，三位观众，他们呢是有不同程度的老花眼，我们要请王凯医生看一看他们的应对方式是否正确。
2: 随便购买的老花镜会让晶状体有多累？这些伤眼坑您中招了吗？广告很短，不要走开。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来，
5: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6: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7: 还能退烧哦。
8: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9: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第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请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

0: 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热烈欢迎两位观众代表，我们来看一下哈，叔叔是55-65年龄组，阿姨是66-75年龄组。首先一个基本问题哈，两位的眼睛怎么样，是不是有戴老花镜，在哪里获得了这副老花镜？来，叔叔先说吧，您的眼睛怎么样？
1: 啊，我今年62岁了，我的眼睛啊，那个47-8岁的时候就花了。那时候啊，工作比较忙，那个生活也不规律，血糖呢也越来越高了。
0: 嗯。
1: 后来发现眼睛花了之后，心里非常焦虑，书也不愿意看了，手机也不愿意看了。完了以后呢，就在市场上随便买了一个老花镜。后来呢，眼睛的度数越来越高，基本上呢就是在网上买嘛。
0: 啊、哦。
1: 买老花镜。
0: 网上买也不用什么。检测就直接就买了。
1: 那个他网上都是这么宣传的，就是说你有55-60，65-
0: 按年龄，
1: 按年龄，
0: 他
1: 会给你介绍一个度数。
0: 哦，
1: 完了以后我们呢，基本上也就是差不多就行，没有去较真儿，说是去验个眼睛什么之类的，
0: 从来没有。您的眼镜戴了吗？
1: 戴了。
0: 您借我看看这个哈。
1: 对。
0: 这个看起来不贵吧？
1: 这个很便宜，
0: 这个
1: 网上买就几块钱。
2: 对，所以月月，你看你关心的第一个问题也是这个东西不贵吧？
0: 不是，我是因为拿到手上了，我真实的感受到它不贵。
2: 我然后发现真好用。
0: 不是，这
1: 它就是比较经济实惠。
0: 叔叔，这能看见吗？这。就有一种毛玻璃的感觉。王凯，你来看，不是你来，
2: 我看一下，
0: 你来看一下这眼镜，几块钱，这能行吗？
2: 哎呀，这个而且很糊啊。
0: 这很糊，叔叔，您现在每天真的就用这个吗？
2: 这个。
1: 对，反正就看小字儿的时候都要戴上。手机可以看，报纸可以看，但是看时间长了也会不舒服。
0: 那您现在糖尿病控制的怎么样？
1: 糖尿病控制的还行吧，7.多空腹。
0: 有去做过眼底的检查吗？
1: 没有，
0: 从来没做过眼底检查。
1: 没有，因为原来眼睛特别好，就是一直都是，
0: 这是什么理由？等会儿叔叔，我原来眼睛特别好，所以我现在也不做眼底检查，这是什么逻辑？盲目自信，我可以这么说吗？
1: 是的，是的，
0: 是吧？很自信哈。一会儿我们现场测一测哈，两个测试，来，我们先来问一下史阿姨哈。阿姨，您现在戴的这个眼镜是老花镜吗？
3: 对，是
0: 老花哈。这粉色镜片是您精心挑选的。
3: 嗯，
0: 好看呢。啊，这个叫什么腮红眼镜，就显得人气色特别好哈。您这个是验过光吗？
3: 没有，
0: 也没有，
3: 也没有。
0: 您这个几块钱呀？您这不是？
2: 这个应该不会是几块钱。
0: 这个在哪儿买的？
3: 在那个专卖店，
0: 专卖店买的。当时买之前有做相应的测试吗？
3: 也没有，
0: 也没有。那凭什么就买了这副呢？
3: 因为它是专卖店嘛，眼镜很多，我就挨个试，
0: 挨个试。
3: 嗯，
0: 然后哪个清楚买了哪个。
3: 对
0: 啊。您的眼睛怎么样？
3: 年轻前是远视
0: 啊，
3: 远视花的早，40多岁也就花了
0: 啊，
3: 看东西就模糊，完了就买的镜子。
0: 现在这个眼镜有度数上的进展吗？戴这个眼镜还适配吗？还舒服吗？
3: 现在这个眼睛有点晕，
0: 是吧？有点晕哈。王凯医生，你看一下我们阿姨这个眼镜吧。
2: 阿姨，我
0: 看一眼，
2: 摘下来我看一下。好的，好的。我觉得哇，这个度数好，还不低呢。这个度数感觉是哈，我觉得阿姨挑的时候应该是不是挑哪个戴着舒服，应该是哪个戴着好看挑的。
0: 而且阿姨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这是来自专卖店。
2: 对。
0: 我们也不知道多少度，反正来自专卖店，然后40多岁买的，戴到现在。您今年多大年纪？
3: 没有，我现在这副眼镜已经换了第四副了。
0: 哦，第四副了。还是那个专卖店？
3: 没有，这个是在北京买的，那个在别的城市买的。
0: 那这个在北京买的有验光吗？有检测吗？
3: 没有，也是到专卖店买的。
0: 反正就是专卖店，什么都没有测过，这是第四副了。那这样，第一个测试就是来读现在我右手边的这个板子上的字，然后如果叔叔您需要眼镜的

0: 辅助，您随时可以带，好吗？您现在从第一行读到条目十。
1: 哦，我这个可以直接看第十行。
0: 直接看第十行。
1: 对。
0: 上面都能看见吗？
1: 上面都能看见。
0: 来吧，那叔叔，那您先证明一下，这个是。
1: 从小护眼到银铃，一生光明伴我行。
0: 好，这个。
1: 有远见不近视。
0: 最后一个。
1: 正视老式变化，科学验配护航。
0: 好，掌声鼓励一下。来，史阿姨站同样的位置哈。
2: 我看我能不能看得见。完了。哦，我还行。
0: 来，阿姨需要戴眼镜才能看到，对吧？
3: 是的。
0: 是的哈。从这儿开始吧。
3: 那个爱能看清楚，日能看清楚，那个眼就模糊了。
0: 那这整个这行能念出来吗？
3: 2026年6月6日啊，是第31个全国爱日。
0: 爱日，眼就是模糊的。
2: 阿姨，您这个眼镜是花镜还是什么镜？
0: 他不知道，他就是。
2: 那你摘了看。
3: 我买的时候是花镜。
2: 你摘了看，他摘了才看得清。是不是清楚了？
3: 不清楚，
0: 不清楚。
2: 你不是花镜吗？
3: 模糊，
0: 也是模糊的啊。专卖店没给测，
2: 光挑外观了。
0: 来，阿姨，咱戴上吧，怎么说？
2: 还是戴上吧。
0: 这个，
3: 全民爱眼，从我做起。
0: 好，这句。
3: 那就看有点累了。
0: 有点累，有点累，能挣扎着看出来吗？您能看到什么，您就读什么。
3: 能看着个。一张，
0: 看到一张，别的就没有了。
3: 有一个知道，
0: 有一个知道啊。这一行字是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您只能看到一张，知道啊，只能看到这个哈。好，来，我们回到场中。
2: 好，
0: 我们来进行第二组测试哈。第二组测试很简单，我们先请我们现场的灯光老师配合我们一下。我们这个测试需要。灯光暗一点。好，好，哎，不是您家电视坏了，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视力检测。王凯医生出一道题，我出一道题。
2: 我选一啊。
1: 不戴眼镜肯定看不。
2: 看
1: 不，
2: 那就戴上，咱们看一下。
0: 戴你。
2: 我们检查一下这个五毛特效的眼镜能不能管用，好不好？
1: 对对对。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劳动者个体经济。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耶。
2: 可以可以
0: 啊，可以。
1: 好。经济实惠啊。
0: 好好好，王凯医生，再辛苦你一件事哈，我们去那个床头柜的抽屉里拿一盒药，随便你找一盒，就是字儿比较小的。这是一个用来为难观众的节目，这个环节就是要考验大家。
2: 我看这个得了，这个小，这个小。
0: 我们请阿姨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药。你看王凯医生，注意看王凯医生，王凯医生动作是。
1: 他又看不清。
2: 我看不见，不好意思。
0: 真的吗？
2: 我不相信你能看见，你看一下。
0: 你看哪个？
2: 这个。
0: 配料表吗？太狠了吧。
2: 对。
0: 营养成分表，
2: 这个确实有点难啊。我觉得太小了，确实太小
0: 了。太小了，不是？那我们把这个药能说出来就行，好不好？
2: 好，
0: 来来
2: 来。
1: 我这必须戴眼镜。
0: 戴，您戴，必须戴眼镜。来，这个药叫什么名字？
1: 这个叫中老年骨胶原蛋白钙片。
0: 钙片。好，阿姨，您告诉我您能看清的字就行。
2: 我不戴花镜啊，但是这个真不行。
0: 配料表肯定看不到。
2: 你能认出来吗？
0: 哇，这段画面好显老啊。
2: 九克，15%，我不知道才念的对不对，你看一下。
0: 阿姨能看到吗？这个配料表。
3: 看不到。
0: 哎。各位观众，大家看到的不是一个静止画面。是不是？
3: 看不到。
0: 那下面呢？这些呢？
3: 下面这个白，
0: 好，我们结束这个环节，来，场灯亮起来吧。好累。
2: 就是很累。
0: 好累。
2: 好累好累。哎，
0: 导演，你要看一下我们艰难读不出来的字的大小吗？为了拍清楚这个药瓶上的小字儿，我们的摄影老师专门换了一个镜头才能够拍得到。我们这两个测试做完了哈，我不知道我们屏幕前的观众完成的如何，但我们现场要请王凯医生点评一下两位的视力情况，55到65，66到75，他们俩谁的眼睛稍微好一点？

0: 其实叔叔阿姨这个眼睛呢，我觉得看远看近都还可以哈，但是我想呢，他们还是有些误区的。
1: 嗯，
0: 比如说叔叔这块呢，他因为有这个血糖的问题，他刚才月月其实说的非常对哈，就是他有一个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去查眼底。
1: 嗯，
0: 因为这个血糖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他们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如果出来，会影响我们的视功能的。另外一呢，就是血糖如果高了以后的话，不光是会导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问题，它对全身的影响也不好。而且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个在眼科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他的白内障容易得的早，
1: 就更早发。
0: 哎，更早发。
1: 所以对于叔叔来说，眼底的检查一定要做，然后另外去正规的地方验光，重新配一个镜子。您这个镜子，我觉得它再往下戴可能会导致它的视力更不好。然后阿姨这个专卖店的这个眼镜，我觉得也不太行。
0: 阿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看阿姨好像平时身体状态还挺好的，对吧？没有什么其他的全身病啊这些问题。但是她看那个字儿的时候呢，感觉比叔叔要费点劲。所以我推测呢，因为您年龄偏长一些，是不是考虑这个晶状体有一些变浑浊的情况，比如说像早期的一些白内障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由此带来的屈光不正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可能还是要详细验个光，把度数配准就没问题了。
1: 嗯，好的，谢谢两位的参与，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阿姨，感谢您的参与，也谢谢叔叔。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感谢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提供的精准验光体验一次，以及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配镜优惠券。两位请回座位，谢谢。刚刚我们说了哈，有三组不同年龄段的嘉宾来到现场。刚刚我们已经看到前两组登场了，观众说了76到85年龄组的这位特殊观众在哪里呢？那先来说一下哈，今天我们选到的这位特殊观众79岁，刚好在这个年龄区间，他非常的特别。我相信他出场的一瞬间，所有人又回到了最年轻的时候。我们掌声欢迎著名的歌唱表演艺术家蒋大为老师。
2: 谢谢，谢谢，大家好，月月你好，哎，
1: 蒋大为老师又见面了，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大家好，
1: 大
2: 家好，
1: 大家掌声再热烈一点，
2: 谢谢大家好，哎，哎。
1: 哦，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不开玩笑。王凯，你激动吗？
0: 我还挺激动的。
1: 真的，我鸡皮疙瘩瞬间就起来了，因为我爸爸是蒋老师的歌迷。今天
2: 我也是养生堂的粉丝
1: 啊，哦，太感动，太感动了。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应该是第4次采访蒋大为老师，每一次看到您都精神状态特别好。您是否可以在养生堂今天这个爱眼日的特别节目给大家清唱个2句？3句4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2: 这次没问题。我一直坚持每天活动练声
1: 啊，
2: 而且我演出快50多年吧，从来不假唱，唱两句吧，大家都熟悉。
0: 嗯，
2: 这首歌月月要求唱那个《敢问路在何方》，正好这是86版的《西游记》。到现在电视剧整整40年，
1: 嗯，
2: 还有点意义是吧？哎呀，我这样吧，我干脆领着大家一起唱的，
1: 可以，可以，
2: 会唱吗？
1: 会，
2: 咱们一起来几句，好不好？
1: 来，
2: 哎，
0: 好。

0: 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1: 蒋老师唱完之后，我都觉得咱们使用的这个麦克风好像不是一个系统的，怎么能有这么亮的声音，这么足的底气？然后这个大屏幕上一直在循环播放蒋大为老师演出的照片哈。您好像也是40多岁开始戴眼镜了，对吗？
0: 没有，我从初中就开始戴眼镜
1: 啊，那么早吗？
0: 那时候从150度，然后300度、500度，年纪越大了，慢慢度数就重了，年纪再大点就花了，开始。当初可能越你比较年轻，你不知道。我们最早北京台，中央电视台录我像的时候，我是不戴眼镜的。哦。那时候因为技术达不到，不能戴眼镜，有反光。哦。所以录像的时候，都让我们把眼镜摘掉。嗯。但是呢，为什么后来我84年的春晚开始戴眼镜了？就因为眼睛对我们演员来说特别重要。你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唱歌要有画面。这画面主要在哪儿呢？不是说我这一抬手就画，其实就在眼睛上。你眼睛的感觉的东西，叫观众感觉，这是亮的。嗯，他看着东西了，看着一片桃花盛开了，观众有感觉。嗯，如果近视眼或者眼睛不好的话，大家有体会，看东西是这样的，老师。
1: 对，
0: 你说在台上如果唱歌这么唱不好看。后来84年春晚，那时候咱们国家科技比较发达了，可以戴眼镜了。你们可能有印象，84年白西装金丝眼镜我就戴上，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戴眼镜。
2: 蒋老师这个眼镜还真不像500-600度的。
1: 您现在这个
2: 他应该现在这个度数到不了，我觉得目测应该是到不了的感觉。
0: 没有，我现在这个眼睛看远看近都可以，应该是多焦的吧。
2: 对对对，
1: 您能借我看看吗？这眼镜。哦，我懂了，我懂了，它是那个就是焦点是有不同的设计在这个镜片上。
0: 现在科学发达了，看远看近都可以。
1: 对，
0: 所以眼睛我觉得在我们生活当中特别重要，特别是我们老年人。你比如说走在这个台上，我们有些老演员过去就在台上摔过，就因为眼睛不好。不论你开车也好，出去遛弯也好，这个社交也好，是吧？人的眼睛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心灵和年龄。我说这个年龄是心理的年龄，不是表面的年龄。你的眼睛越好，显着这个人的状态越年轻。
1: 我刚才说，我说这是79岁的特别嘉宾，这哪像啊？
0: 对，
1: 这哪像啊？王凯，你在感慨这个事儿吧？
2: 对对，人家说了，84年月，84年你多大？
1: 84年1岁，一岁。
2: 我，
1: 你4岁，太感动了。我们在爱眼日饱了耳福，那接下来我们就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蒋大为老师日常怎么保养，以及他有什么心得分享，好不好？来。今天蒋老师来是作为一个健康老人的代表来的。王凯医生，我们刚才说3个年龄段眼睛的状况都不同，那以前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近视的人就不太会老花了，但是刚才蒋老师也说了自己初中的时候就近视，后面也还是出现了老花的问题。
0: 对，后来年纪大了就发现有这个问题。年轻的时候就是纯近视，
2: 近视眼不但说会老花，而且它花的可能还会更早。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个近视眼的人呢，他其实看不清楚近处啊，他会有一个动作，他会把那个眼镜往上拿，完了这样就裸眼去看这个近处，这实际上本质上是一种作弊行为。举一个例子，比如说300度的近视眼，你如果不戴眼镜去看近处，实际上就相当于戴了一个300度的一个花镜，一个道理。所以近视眼不是不花，他只是说他需要看近的时候，他可能把这个眼镜拿掉或者往上推，完了去看近。
0: 对，我以前就这种现象。看近处是要把这么看。
1: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哈，就是小动作透露你眼睛的秘密。你有这个动作，你可能就已经花了。
2: 对。
1: 然后你有这个动作，你可能也已经花了，对不 对？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会导致你这个老花不断的进行性发展的一些不好的，我们就是说踩坑，如果是能够绕开就好了。所以王凯医生跟我们说一说，生活当中有哪些会伤害我们眼睛、伤害视力的坑呢？
2: 看一下这个大屏幕啊，有这么以下几个。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区哈，就觉得这个戴了这个眼镜反而会加深度数，
1: 就怕一戴就摘不掉了。
2: 一戴就摘不掉，这实际上错误的，因为眼镜本身它实际上是帮助我们看得更清楚，让我们视觉疲劳。

0: 要减轻的一个情况，
1: 该带还是得带，
0: 该带还得带。咱们正确的验光是对的哈。然后呢，看小字用放大镜，看远用自己的眼睛。
1: 这件事儿我要做一个现场调查，家里有放大镜的请举手，多少人有放大镜？一半以上，我们家也有。我们家不就有几块钱的老花镜，还有放大镜。
0: 但是放大镜大家要知道，它实际上跟老花镜是一类的啊，都是凸透镜嘛，这个没错的啊。但只不过就是说，那你为了看近处，我们毕竟是要双眼去看东西嘛，你配个合适的花镜，
2: 对，
0: 不比用放大镜强。
1: 放大镜就只能、
0: 哎、对吧？就这样。
1: 哦，这样反倒跟其实就跟一样了，它会让你的眼睛很累。
0: 是啊，
1: 久而久之你就视力更不好了。
0: 我们又不是这个名侦探是吧？我们拿着这个没必要干这事儿。第三个呢，就是带老伴儿的花镜能看清，说明度数合适，这个也不对。
1: 就是家里买一副，全家人用。
0: 有这样的？
1: 真的有？
0: 真的有。
1: 我就可以大胆的判断一下，叔叔那几块钱的，搞不好就全家用。谁看书看报谁带，两口子用一副。
0: 有可能有这样的，但实际上刚才我一开始也讲了，就是每个人我们看远的需要的处方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花镜的度数呢，一定是在看远的这个正确处方的基础上、再去配置它。
2: 我接触过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在吃饭，年纪大的
1: 啊，
2: 看一个东西，把别人眼镜带过来戴上看一看，借人家眼镜看一看。
1: 哦，
2: 我原来不是配这种一体镜的时候，也是，平时是一个眼镜。看书的时候还要配一个专门看书的近视镜。
0: 对，你看蒋老师这个其实特别好，他这个你看他现在看远看近都行。就刚才咱们的药瓶不是难倒了一票人，那我们现场啊让蒋老师看一下。
1: 那我们看配料表。
0: 对，配料表还是算了吧，咱们起码是看看这个药的名字。
1: 好呀好呀，
0: 是吧蒋老师，你看一下。
2: 这都没问题，养生堂中老年骨胶原
0: 啊，
2: 蛋白钙片无糖型
0: 啊、
2: 再往这边是产品名称，中老年、
0: 可以、
1: 那个生产日期，
0: 生产日期
1: 瓶盖上的
0: 这
1: 个呢，
0: 这个最后一行、
2: 啊、
0: 最后一行
2: 生产日期是2022
0: 啊，最后这个
2: 哦，202412月3号、
0: 哎、这很容易，没有任何问题耶、
1: 我怎么觉得比咱俩厉害呢？我怎么觉得咱俩都挺费劲的、
0: 起码比你厉害，
1: 反正比我强啊。药瓶可以看见，下面那个字您能看到吗？您的那个年龄组，
0: 就那个牌子，
1: 那个能、
2: 那个能看见
1: 啊？那是
2: 76到85、年龄组。
1: 好的、您再回头看那个板子。
2: 哎，
1: 您给我们读一读。您给我们读一读第三个，咱们考考您。
2: 第三个
1: 啊，
2: 科学护眼齐行动，全民共筑光明梦。
3: 哇，
1: 那第七个，
2: 沐浴阳光预防近视。
1: 第十个，
2: 正视老视变化，科学配验配护航。
1: 感觉要颁发金牌了哈。
0: 有一个自然界的因素是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花眼啊，或者长得比较早一些，或者是白内障加深的比较快一些，就是我们阳光下的这种强烈的紫外线。
1: 哦，晒的是吗？
0: 对，
1: 强光照射。
0: 因为户外的这种户外工作者啊，就是这种长期做户外工作的人，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他的这个晶状体的这个发生浑浊的年龄呢，可能会相对早一些。
1: 嗯。
0: 而你会发现高盐地区的人，他实际上这个白内障的发生率会更高一些，这个是有数据的。还有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这个买花镜呢，按照年龄段估一个就行。这个呢，我们不能判断它错，也不能说它完全对。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在做了那么多的这个研究以后，包括我们去看文献啊，按照年龄估算，你需要的花镜度数对于绝大多数人是准的。我们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最小调节力计算公式，大家特别简单，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啊。我能说你的年龄吗？不能说哈。
1: 说可以可以可以，
0: 没关系。
1: 咱俩刚才不是已经用蒋老师的那个歌推断了咱俩的年龄吗？
0: 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40岁的人，
1: 假设就是40，
0: 假设啊，假设我们要用年龄除以4，同志们，年龄除以4是多少？那40除以4就是 10，我们再用15去减这个数字
1: 啊，
0: 我们拿15减去10，也就是说你现在目前40岁的人应该具有5D的调节力，这是你应该有的，
1: 就这个距离，
0: 所以你40岁不应该花的。但是你到了60就有问题了，大家算一算啊，60除以4是15，15减15是多少？
1: 零啊，
0: 零，你没有了，那肯定就花了。
1: Oh.
0: 所以我们正常情况下拿年龄去算这件事是对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对，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你必须得在你看远的处方正确的情况下，再去配置你多少度的花镜。

0: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算不明白的话，就去做一个精密的检测就好
1: 了。这事儿不用大家算，
0: 对，
1: 咱们该去医院去医院。这个事儿不应该是由我们在座的这个观众们去算的，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应该去医院去验的。
0: 对，要验怎么验呢？因为刚刚我们有两位观众代表嘛，这个镜子都不太对劲儿，所以我们栏目组我们的健康特派员就带他们俩去验了一下。我们来通过视频了解一下整个这个验光的过程，来去看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养生堂的特派员受不了。那先来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老师，是有着从事验光38年经验的王立书教授。那王教授，赶紧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
2: 哎，那刚刚我们现场专家呢说的这些现象非常普遍，就像我的爸妈也是一副老花镜啊，俩人一起戴，一直到看不清了以后再换一个新的。那这样会让我们的这个晶状体加速衰退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那今天就得辛苦您了，帮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们这个眼睛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3: 好，
2: 好了，那经过刚刚的科学的精准检测呢，现在王教授手里有三位叔叔阿姨眼睛的具体数值了啊。在公布数值之前，我觉得王教授能不能先帮我们叔叔阿姨看看他们戴的这个眼镜大概是多少度的，跟他数值是不是合适？
3: 好的，我们先看看张阿姨的啊。张阿姨戴着眼镜呢，两眼都是450的近视。但是我们通过全面检查，她应该有散光的。她全面的矫正以后，右眼应该是550的近视。50度散光，俩眼都是有225度的花，所以他看远看近都应该戴眼镜，他才能够达到0.8。现在眼睛才看到0.2，很模糊，也很疲劳，所以有的时候他这个疲劳甚至头痛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再通过眼底检查呢，发现他有暴露状眼底，还有轻度白内障，要经过专业的检查才能精准的给他矫正。
2: 好，那应该看看我们这叔叔的这个
3: 屈先生呢。他这眼镜呢，我们通过检测，他是在马路边随便买的一个老花镜，度数有问题，但是他的镜片材质上有点问题，你看有眩光有眩光，他就戴了以后，时间长了以后晃眼所以这镜子第一个是戴着不太清晰啊，第二来呢，瞳距参数跟他的眼睛都不匹配。
2: 说这个眼镜也不合格
3: 也不合格。
2: 是你的眼镜咱就放边别戴了。好，再看我们这个。
3: 那么第三个石女士呢，她的老花镜是300度，但是她如果配足这个老花镜是多少度呢？是475度的老花镜。那么通过检测，她也感觉到平常有疲劳头痛症状，查了半天 CT 脑子没问题，实际上真正问题她有远视散光，右眼是100度散光，左眼是75度散光，所以她戴上她的眼镜是看近比不戴是清楚的，但是她的视力远远达不到正常值。就是看近才看到0.4左右，也是一个问题，
2: 也是不达标的。
3: 所以建议他不仅看书时候戴，平常也应该戴。那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感觉到我这个镜子呢，看书看远，戴两副眼镜比较麻烦的时候，也可以选择现在新的科技，这个镜片呢，它采用复合式设计，根据您的瞳距、屈光度以及它的眼位情况，给您量身定制。您比如说这种镜片，我跟您讲一下，实际上看远它是这个位置看远，看近呢右眼是这个位置看近，所以您看远呢它就用上边，它是您看远的那500度近视还有50度散光，看近呢就是您下边这个老花镜远近一体的，这个一副镜片既解决看远问题又解决看近的。
4: 新技术带来的远近一体镜具备多个焦点，上面满足近视，中间缓冲通道，下面满足远视，帮助您给晶状体减负。
2: 明白了，那也谢谢我们的这个王教授啊。除了呢精准的验光配镜以外，如何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可以让晶状体衰老的别那么快，我们一起回到演播室听听专家老师们是怎么说的吧。
1: 所以我们说这个花镜的验配一定是针对个体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验配，不要随便瞎买。我们看一下这个史阿姨，这个她验出400多度的花镜，其实正常情况到60岁咱们也用不着这么大的花的度数，说明什么？说明她年轻的时候就有远视，她刚才自己也说了，
0: 视疲劳大家都感受过，非常酸涩，头晕脑胀，所以如果您的眼镜给您带来这种感受，赶快去验一个。下一个环节呢，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我们也考一考蒋老师，哪些办法是真的管用的？我们来看第一个，每年一次全面眼科体检，这个您会做吗？您觉得这个对于老化的情况会管用吗？
5: 基本不是。

0: 一年
1: 啊，
0: 隔一段时间我会检查一下，配一个新镜子，看看我的度数长没长。如果没长，还可以维持原来。如果有变化，就配新的。
2: 这个是对的。
1: 对，还可以看到黄斑啊。
2: 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我们做的需要更频繁一些，不能一年，因为他们近视眼长得会非常快哈。第二点的话，就是看书看报，咱们看手机看近处的时候，亮一些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亮一些的话，我们进入眼内的光线会多，瞳孔会缩小，这个时候景深会增加，你看的反而会清楚。
1: 这个蒋老师平时做得很好吧？
0: 这个是。但是原来我不太懂这个道理
1: 啊，
0: 就是把光线一定要调到比较舒服的，
1: 嗯，
0: 太亮了也不好，太暗也不好，
1: 嗯，
2: 这里面再提示大家一点哈，如果有些这个老年朋友调亮了以后反而看不清，大概率可能会有白内障的问题。
1: 啊，
2: 他的白内障正好挡在瞳孔区的正中央的位置，如果你瞳孔一缩小，反而周边的光线进不去了，全被白内障挡住，这种特殊类型的白内障会出现这个症状。
1: 哦，这点提示太重要了，越亮越看不清，提示大家去检查一下是否有白内障的情况。
2: 对，
1: 然后我觉得我的老花进展最快的那段时间，是因为年轻人睡觉之前也爱玩手机，卧室的灯是很暗的，我老在那个暗的光线下玩手机。
0: 我不玩手机，什么你们说那游戏啊什么我都不看，因为每天我就自己干我自己的事儿，除了唱歌我就没事写写字，活动活动。晚上有时候躺在床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我从来不关心也不看，新闻我也不看，我听，找到那个新闻我就一摁，然后我就放在那儿，就连续的听，听困了睡觉就完了。
1: 哦，
0: 所以我对手机我控制的比较严，不
1: 晚上不用眼睛，咱们靠耳朵。
0: 对。你新闻你看它干嘛，你就听知道什么事儿就行了，是吧？
1: 我们还是好奇心过重了。
0: 是
2: 你睡觉之前刷多长时间手机？
1: 我得一个小时吧，但是越刷越精神。
2: 对呀，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屏幕的这个光线啊，它会刺激嘛。
1: 对，久而久之就失眠了。
2: 我们现在这个屏幕啊，其实大多数是减蓝光的，但即便是减，它不代表没有。
0: 对
2: 啊，因为蓝光如果你老这么睡觉之前看的话，的确会影响睡眠。
1: 那我睡觉之前应该是带就是防蓝光的刷手机。就是王凯医生内心在说，活该你老花，活该你这个岁数就老花。
2: 还是睡觉之前咱们少刷手机吧。我们第三个就是这个远近交替训练啊。其实远近交替什么意思呢？说我们想锻炼一下这个睫状肌怎么练的，其实也很简单。比如说你拿一本书啊，或者拿一个卡片，看上面的字儿，那么看清楚以后，我就突然切换到看远处，远处清楚再切换到看近处，这也是一种简单的这种练习的方法。
1: 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年轻近视、年老花眼可选多焦点镜片。这个其实也是我的一个问题哈，就有的眼镜它是会告诉你看远看近一副就行，它怎么实现的呢？
2: 这个很简单，其实就是我们这个镜片的这个上面用来看远，底下这块用来看近，因为它上面跟下面的度数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这个渐进多焦点的眼镜，这个其实用的非常广泛的，
1: 现在已经很成熟，
2: 很成熟了。
3: 两种护眼营养素强强联合，帮您在家吃出亮眼睛，养生厨房不要错过。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0: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一对一
0: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

0: 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请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十二月大理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养生堂看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我现在还要坚持锻炼一下啊，就是坚持努力通过远近调节再去扛一扛，但是如果叔叔阿姨已经到了这个程度的话，要么就是远近一体镜测光，然后配一个准确的。那今天蒋老师贡献了这么棒的歌声，然后刚才又分享了知识点，我们就送蒋老师一份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啦！
1: 谢谢。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的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谢谢蒋老师，谢谢您，谢谢。如何挑选富含这些营养素的食材，怎么搭配呢？进入到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道美味啊，里面有眼睛最爱的黄金组合，能让您的眼睛越吃越亮。
3: 今天咱们做的这个菜呢，叫做酱香铁板鸡，您提到的那个黄金搭档呢，分别放到我的这道菜的配菜里和那个灵魂的酱汁里。
2: 那么浓郁和丰富的一盘酱汁吗？
3: 对的，对的。哦，
2: 太香了，我跟您说，我闻到这个酱汁的感觉，不仅是一个万能铁板烧酱汁，我觉得这是一个万能的蘸水汁儿。到底哪个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眼睛最喜欢的黄金搭档，我还真是有点晕，必须得问问郭老师了哈。这个眼睛最爱的黄金组合，这俩它好在哪儿啊？
4: 其实这个呢，是我们眼睛喜欢的两种营养素，强强联合，可以使我们的晶状体啊延缓衰老，维持晶状体的透明度、抗氧化，那也有效地预防我们老花眼的一个发生。实际上呢，除了把这个护眼食材放到我们这酱料里面，另外呢，日常的单独食用作为护眼的小零食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2: 到底都是什么？咱边做边说哈。
3: 是的，首先是把这个鸡肉呢做一个很好的处理。
2: 怎么处理合适？
3: 鸡肉呢，我用的是鸡腿肉，然后呢把它切成了这种长条，大块一点，吃的才过瘾。
2: 对，
3: 马味里呢，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让鸡肉又有一些独特的香味，又能够很好去腥的一个小的办法。
2: 所以今天这菜不仅让眼睛越吃越年轻，也能吃出鸡肉的年轻感，让它更香更嫩。
3: 然后呢，咱们开始来腌。今天的第一步呢，就和往常不太一样。我先呢给鸡肉呢来一点很特别的味道，加点这个料粉。你们先闻一下吧。
2: 能闻出来吗？
3: 一闻就知道。
2: 郭老师，您闻闻郭大厨所说的一闻就知道的料粉。
4: 我知道了，应该是花椒粉吗？
2: 我闻着也是。
3: 对的，对的。我为什么要用到花椒粉哈？去除一些鸡肉的腥味以外呢，关键是它那种独特的这麻味，也是增加咱们整道菜的一个风味。干锅把花椒炒碎了以后，用料理机把它打成了粉末。有了这个粉之后呢，我们稍微的给到一点点的盐，花椒，熟花椒的香味很快就能够闻得出来，
2: 很迷人，
3: 很迷人的一个味道。
2: 对，
3: 补点料酒，再补点生抽，再给到一点的淀粉。拌的时候尽量让这些粉呢很好的来裹到每一块鸡肉上面去啊，不做一个很好的保护，汁水就会流失的过快。最后呢，稍微的封上一点点的油。
2: 火候怎么掌握？
3: 一定把它烧得非常的热。好，我们下入锅之后呢，我们开一个大火啊，尽快的让这个鸡肉的壳呢形成这种，是不是很快就形成了这种焦壳？我们这时候呢关成一个小火来保持锅里的温度。那接下来呢，我要切一下今天重点推出的配菜海椒和香菇。
2: 一个是香到极致的，
3: 对，
2: 一个是非常清甜的。但是这两种食材当中，到底是哪个食材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眼睛最爱的黄金组合里面的食材呢？富含的又是哪种营养元素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片。 屏幕，维生素 C， 那应该是彩椒吧，郭老师？
4: 对，是。

0: 因为彩椒里含的维生素 C 比较丰富， VC 其实它的功效主要是在抗氧化、抗炎，那么对于我们的晶状体抗氧化，它就可以延缓晶状体的衰老。其实除了我们今天选择的彩椒，那有的时候可能有些爱吃鲜枣类的，
1: 对，
0: 或者说猕猴桃，
1: 是的，
0: 或者橙子类的，
1: 是的，
0: 其实很多的食材里面都含有丰富的 VC。
1: 但是对于叔叔阿姨们而言呢，可能最烦的就是这老花眼了。如果有老花眼的话，我这一周餐谱怎么安排合适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答案了。针对老花眼的一周餐谱，咱们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2: 彩椒和香菇，特别是彩椒哈，我把它切的颗粒呢稍微大一点点，那这样吃起来的口感更爽，可鸡肉基本上是1:1的一个比例了啊。开开火之后呢，我们继续的鸡肉先出的油脂，把这些彩椒给它煎香。
1: 那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咱们那个灵魂酱汁了，一个万能的铁板烧的酱汁。
2: 对的，略微的把这些彩椒啊稍微煎到变色，那我们就可以来去兑我们今天特别的那款酱汁了。
1: 好，赶紧的告诉我们这里面都放啥了。
2: 首先要给到一点的这个生抽，来一些料酒，咱再给到一个2勺的醋。好，然后咱再补那么1勺的香油。
1: 哎，高温的过程当中，醋一挥发，我们的食材一方面它会香，另外一方面它会嫩。
2: 给完之后呢，我们开始来陆续的给到一些的其他的干料，给到一点芝麻，
1: 好香。
2: 对，这个芝麻是我炒熟过的芝麻啊，香葱，
1: 小香葱。
2: 小洋葱，再给到一些的蒜蓉，当然可能注意到了，我在腌鸡肉的时候就没有放的那香啊、蒜啊这些东西。最后这个万能酱汁里它就出现了，并且呢量很大，我给到了3勺。
1: 今年夏天在家里做铁板烧，这酱汁都合适。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黄金组合得加上。
2: 对，黄金组合。那第一个组合呢，我这里面呢再次的放入了这个彩椒，还有那就是另外一个的黄金组合的其中之一了。
1: 噔噔噔噔。
2: 对，
1: 我先闻闻，但是很难闻出来是什么，它就是非常浓郁的坚果香气。
2: 对，它调出。它的味道确实是非常的香，咱给它放进来。
1: 好
2: 的。那这个量呢，其实在我看来呢稍微大一些。
1: 多来一点。
2: 你看拌完之后啊，我的口水都开始有了。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呢继续把这个
1: 汤汁
2: 把它烧热。好，那咱们现在浇汁儿。
1: 哇，这个汁儿一浇上，简直太香了，马上就可以上米饭的一个感觉了。
2: 咱就说郭老师，你们也看一下。
1: 这个太诱人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呢，就是您那个烧烤的万能酱汁儿里面放的爱盐组合的黄金搭档。除了我们的彩椒 VC 之外，另外一种营养元素它是什么？这个食材又是什么呢？咱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那个我们刚才说的黄金搭档，另外一个食材就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材。其实富含维生素 E 的食材很多，那看大屏幕，像我们有植物油类的，那豆类的，绿叶蔬菜，蛋类，动物肝脏。这次顾大厨用到的是我们坚果类的，那么坚果类选择的应该是我们的杏仁儿，因为它含的维生素 E 是非常丰富的。
1: 郭老师，你看 VC 能够让我们的眼睛抗氧化更加年轻啊，这个 VE 它好在哪儿啊？
0: 其实 VE 的功效在保护我们晶状体方面跟维 C 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黄金搭档，都有抗氧化的作用。
1: 明白。你看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这个维生素 E 还是触手可得的。
0: 对，
1: 但比方说动物肝脏，咱吃起来咱有负担，咱觉得胆固醇高啊。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豆制品呢可能也吃不了那么多，咱可以比方说既吃点豆腐，再来点绿叶菜，早上吃个鸡蛋，然后下午零食加餐的时候来点坚果，或者是晚上您做铁板烧的时候酱汁里放点坚果碎。最主要的是它是真的好吃，它是真的香啊，这太诱人了。
2: 对的。
1: 哇，你看最后就是我们铁板烧烧出来的这个鸡肉啊，它真的是那个皮它是有一点那个小焦的感觉的，但是里面这个肉它是异常饱满，夹起来是一抖一抖的那个状态。哎呦，这个吃着口感太好了。
2: 对的，
1: 肯定是那种鲜嫩多汁的感觉。这个夏天享受美味，眼睛还越吃越亮。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都说入夏无病三分虚，天气炎热排汗增多，气随汗泄，人特别容易感到疲乏无力。然而很多人一入夏就陷入一种困局，明明浑身无力，但稍微吃点补品，痢疾、心烦、失眠、口舌生疮、小便发黄，真是又虚又上火。这时候要想防止，好气伤津， 同时缓解脾胃虚弱的骨架状态。关键要吃对清补养生方，推荐大家赶紧安排清补健脾汤。整个配方里起到定海神针作用的是橄榄，橄榄是我在呼吸科里

0: 虚火才能够更好的进补。黄帝内经认为补虚为益，所以方中还得搭配血肉有形之品，清补才能更到位。但夏季脾胃功能本就虚弱，牛羊肉、黄油、母鸡等都偏于肥甘厚味，反易助湿生热，壅滞气机。这个时候我们选择性平味甘咸、有滋阴润燥功效的猪瘦肉或者是瘦排骨，既能补气养血，又不会碍胃生痰，还可以放上几个无花果调调味，再来几片姜片去驱寒。说到补，《本草汇言》中提到一种豆类，煮之饮，能润脾燥，固消积力，清补方中加上一把，不仅益气补脾，甚至还有利湿的作用。每个人都认识它，但是作用一直被低估。它是什么呢？扫描二维码，马上告诉您。这一组搭配既没有药味，也不寒凉，正好解决夏季虚不受补的难题，全家都可以喝，赶快试试吧。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3: 1120套餐，
4: 20份
5: 霸王叉，100分。
6: 什么？
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8: 你说，
7: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9: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1: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2: 千元投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4: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5: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4: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且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已经下起了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小到中雨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是20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请看时政要闻。
2: 6月5号，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到石景山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紧扣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着力促进城市动能转换、功能重塑、品质跃升，更好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6月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检查调度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高考关系千家万户，社会关注度高，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首善标准，通力协作，认真组织，全力以赴做好考试安全、考生服务等准备工作，确保全市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1: 6月5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关注来自外交部的消息。
2: 会上有记者提问，日本计划更新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文案，而是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崎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再次就其团队被指曾雇佣人工智能专家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一事为自己辩解。不过高市的说辞未能服众，在野党立宪民主党方面指出，高市的回避态度加剧了这起事件的争议。
4: それが残念ながら選挙結果にも影響するという時代に入ってきました。まあ、放置すると例えば来年の地方自治体選挙にも影響するし、国政選挙にも影響す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るんです。だからこそこういったことはきちんと対策を考え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が、その点については総理も同じ考えでよろしいですか？
5: まあ、その上で私や私どもの陣営が AI を使って他人を誹謗中傷する中傷する動画を作成したまたは依頼した事実はございません。
4: で、問われているのは事実関係で、総理の

0: 答弁が疑念を増幅させ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私自身は感じているところです。事務所内の調査で客観性を欠くのでは疑惑の解消には程遠いのが現状であって、説明と調査を避けてはいけ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
1: 高市当天还表示，关于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最新曝光的一段据称是其秘书与 AI 视频制作者的对话录音，他无法确定录音中的人是不是秘书。不过在野党方面仍然准备继续追究高市的责任，并要求传唤其秘书和视频制作者作证。周刊文春此前爆出，高市早苗团队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二月国会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
2: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赤字。
3: 根据预算案，补充预算总额约为 3.11 万亿日元，约合194亿美元，其中约 2.5 万亿日元为应对中东局势预备费，相关预算财源全部通过发行赤字国债筹措。日本财务省此前预计，2026财年基础财政收支将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这原本是日本自1998财年以来首次有望实现盈余。然而，随着补充预算出台，该数字将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在审议过程中，有日本议员表示，中东局势已对日本民众生活和企业经营造成明显冲击，但补充预算未必能够有效缓解物价上涨和供应不确定性带来的现实压力，难以缓解民众担忧。
2: 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四号在首都蒙德维迪亚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相关政策的细节之后将予以公布。
1: 卢贝特金表示，中国是乌拉圭重要的游客来源地，期待免签政策实行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可以来到乌拉圭，领略当地风土人情。乌拉圭旅游部长梅诺尼表示，乌拉圭有着多样的文化、美丽的自然风光，以及世界驰名的红酒、牛肉等美食，欢迎中国游客来到乌拉圭。乌拉圭旅游部数据显示，该国2025年旅游业外汇收入超过20.4亿美元，同比增长超16%，全年共接待国际游客约360万人次，较2024年增长8%。据了解，中国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五国实施免签政策已满一年。去年五月，中国宣布自当年6月1号起至2026年5月31号，对这五个南美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此后又将这一政策延期至今年12月31号。
2: 四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该媒体获得的新视频称，美军福特号航母今年3月发生的火灾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海军的声明。视频显示，被烧毁的舰员艇舱一片狼藉，地板上满是灰烬，有缆线从天花板上垂下。今年3月，美军打击伊朗期间，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美国海军方面曾发布简短声明称，福特号仍具有完全行动能力。不过，据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有水兵和知情高级官员透露，事发时航母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大火燃烧了超过30个小时。据该媒体报道，由于执行任务期间的损耗以及本次火灾，福特号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够再次出海。再来关注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布的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巴嫩南部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哈比德·哈尔卜。
1: 声明称，哈尔卜是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曾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袭击行动。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黎以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彻底停止袭击以色列，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说，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4: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号在圣彼得堡对当地媒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目前乌方上

0: 尚未对此回应。
1: 利哈乔夫称，乌军第一次袭击的目标是正在核电站进行抢修的俄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乌军在第二次袭击中利用无人机向俄国防部排雷小组投掷了一枚弹药。五号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由其斡旋达成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小时内。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天表示，针对核电站和其他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
2: An attack on any facility, wherever it is located, is unacceptable, a no-go, taboo.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发布报告称，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这表明了伊朗在积极恢复原油出口能力。报告还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在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活动仍然频繁，持续的高强度活动表明革命卫队保持较高战备状态，以支持海峡内的伊朗相关船只。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据美国媒体四月初报道，美军袭击了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
3: 目前伊朗队正在土耳其备战世界杯，伊朗足协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此前表示，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0: 随着世界杯开幕在即，国际足联近日因门票销售及观赛规定引发争议。国际足联5号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的门票。国际足联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订座位将被取消。
1: 国际足联5号发布声明称，由于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约60名球迷购买的门票被系统错误标记为无需付款，价格为0美元。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对此次技术故障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要求获得免费门票的球迷在7天内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订座位将被取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举行。近日，国际足联因门票销售和观赛规定遭受争议。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对官方球票采用浮动定价，即票价随比赛热度和需求自动调整。此举导致热门比赛票价水涨船高。截至5月，决赛最佳观赛座位的售价最高达到了32,970美元，约合人民币22.3万元。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总检察长2号要求国际足联提交相关资料，以调查世界杯门票销售是否违反消费者保护法。此外，国际足联还因禁止观众携带可重复灌装的空塑料水瓶进入球场受到诟病。批评者认为，在高温天气背景下，此举恐对观众健康和观赛体验造成影响。
4: 接下来的时间，视线转向身边，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天阳，天阳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今天凌晨开始到目前，本市大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降雨天气。那截至早上6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为3.3毫米，其中城区平均降雨量为6.1毫米。那受到降雨影响，能见度不佳，出行请注意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降雨持续，预计全市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为小到中雨量级，南部地区更为明显，部分地区可以达到中雨量级。 降雨将对今天的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傍晚前后，降雨将逐渐的结束。那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气温明显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0度上下，而夜间降雨停歇，天空逐渐的转晴，最低气温只有12度，凉意明显。外出的朋友请注意适当的添加衣物。好的，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感谢天阳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新闻继续。总有一些人认为啊，自己打的那点小算盘可以瞒天过海绕过法律，可谁知聪明反被聪明误。北京顺义的张某酒后开车出了事故，担心被查，竟然跑到超市又买了一瓶白酒，当着监控的面喝了两口，没成想这现买现喝的戏码罪加一等。
6: 从那边来的
7: 啊？哪个呢？
6: 这车是从那边来的，我这是刚下班吃个饭，让人家呢，人家非得我非硬死，人家说我逆行。
8: 晚上10点多，在顺义区李桥辖区一公交站附近，一辆黑色轿车与快递小哥的电动三轮摩托车发生剐蹭，快递小哥随即报警，称对方驾驶员身上带有明显酒气，疑似酒驾。
6: 我这停了之后，我让他呢，让他了，他反光镜挂到我这个车这个门上了，他没有停下的意思，他又继续往前开，又发生了二次剐蹭。
9: 在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啊，发现是一辆黑色的小型轿车与一辆电动三轮摩托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三轮车的驾驶员表述，自己在发生事故时是一个静止的一个状态，是由这个小型轿车撞上了这个三轮摩托车。
8: 民警赶到现场处置，很快在轿车驾驶员张某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一瓶已开封的白酒。
10: 不知道出完事儿在这等警察，你还干嘛去？
11: 我在这等，我没动。
10: 你也是驾驶员，你也是司机，咱血本都知道，出完事故之后是不是跟现场等待？
8: 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小轿车的司机张某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96毫克，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
10: 在哪喝的？在这喝酒了吗？在这喝酒是吗？确定？
11: 喝了。
10: 在这喝的是吗？
11: 喝了两口。
12: 他说因为当时也是冬天嘛，他说感到身体比较寒冷，同时因为这个外卖小哥他逆行并且停在了辅路上，他也感到很气愤，然后就想买点酒喝暖暖身子，同时也解解气。
8: 公共视频显示，机动车驾驶员张某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与电动车司机有简单的交流，随后就进入了一家超市，在超市内购买了一瓶白酒，并现场饮用了一口白酒
9: 在现场这个逗留，并且进行了第二次饮酒的这么一个情况。现在他从口袋内掏出他在超市购买的白酒瓶，还是能看见一些瓶身的。在饮酒之后，将白酒装进自己的上衣口袋内。
12: 其实，在案发前他已经跟朋友喝过酒，他主观上认为事故后再次饮酒可以使检测出的血液酒精含量无法准确反映其驾车时的状态，从而辩称驾车前并未饮酒。
8: 经查，张某在半小时前与几位朋友在一家餐馆共进晚餐，并且喝了酒，之后酒后驾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去超市买白酒饮用就是为了遮掩自己酒后驾车的行为。
13: 差不多也就1公里左右吧，打那个车就是叫代驾，叫了半天没人接，感觉没多远就直接就开过去了嘛。
8: 张某说自己跟朋友聚餐，一时兴起就多喝了一杯，聚餐结束后没有代驾接单，并且餐馆离家不远，便铤而走险的酒驾上路，没想到发生了交通事故。
13: 报了就报了呗，我说那再喝点就无所谓了，反正喝都喝了，反正喝了也报了，也要吹，也是对一个那个我们交通法的一个不了解吧。对这个方面法律知识这方面还是欠缺，有时候就是感觉那个反正喝了跟多一点少一点没多大区别，就是这种的。
12: 本案的危害性呢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醉酒驾驶机动车对公共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其次事故后故意饮酒的行为性质上属于逃避法律追究，增加了侦查难度，具有更恶劣的主观恶意。
8: 经血液式酒精检测，肇事司机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9毫克，属于醉酒驾驶。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轿车负主要责任，快递车负次要责任，而张某也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13: 喝酒驾车这个行为，我是非常的后悔，对于自己对于他人的那个人。

0: 人身安全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1: 最终，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张某拘役一个月，缓刑两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2: 继续来关注交通安全的话题。近日，在乌鲁木齐，有一名小男孩突然飞奔横穿马路，结果呢被正常行驶的车辆撞到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我们先来看看这段视频画面。
3: 这危险的一幕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一个小男孩飞奔横过马路，见此情形，轿车驾驶员立即猛打方向避让，车身左侧还是与孩子发生了接触，事故造成孩子和一名行人受伤，好在送医后二人并无大碍。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引起广泛讨论，孩子无人看管，安全意识差，小轿车路口未减速，这些网友们口中的安全隐患正是引发事故的多重因素。
4: 这里边有几个特别突出的问题想说，一个呢就是对于孩子的教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孩子在横穿马路的时候，他的右侧不足20米就是人行横道，那么孩子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法律的概念，我们行人横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我们的孩子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家长包括社会学校都应该行动起来，对孩子们交通安全知识要进行普及和教育。
3: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孩子横穿道路时肇事司机的视线受到了旁边车道车辆的遮挡，这也是驾驶人没能提前发现险情的原因之一。
4: 我们把它称之为鬼探头的一种现象，路口车前车后这些区域往往呢都是鬼探头容易出现的地方。那么鬼探头对我们来说呢是一种非常难以预见和应对的道路突发情况，因为它在你毫无准备甚至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它会突然的出现，对于一般的驾驶者来说很难处置。
3: 盲区背后的鬼探头事故因为出现的突然往往让人措手不及，特别是孩子天性活泼身材矮小，更容易隐身在车流建筑物身后，一旦突然出现事故就会不请自来。在重庆，这名8岁的女童也是突然从路侧停放的两辆车的缝隙中窜出，被出租车撞飞了好几米远。
4: 所以我们一定要告诉孩子们，就是在出行当中不要在路上突然的横穿猛跑斜插，因为这种突然动作给车辆的驾驶者一个措手不及。再告诉孩子们，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不在车道玩，因为你在车前跑的时候车有惯性，车也有盲区，一旦发生事故，伤害都是非常大的。
3: 学龄前儿童在道路出行时，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放任孩子独自在路上玩耍，也是频频引发事故的元凶。
4: 带领呢，不是说你在旁边看着就完了，一定要手牵手，而且呢，一定要攥住孩子们的手腕，攥住手腕呢，他不容易挣脱。你拉着手指，他突然猛跑，有的时候你拽不住，所以一定要牵领拽住手腕。这种方式呢，实际上也是对孩子们安全的一个有效的保障。
3: 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显示，一个小孩朝着正在行驶的车辆跑了过来，他的身后跟着一名女士，可是他和小孩的距离有点远，所以来不及把小孩抱住，结果车辆右侧与孩子发生了碰撞。这一幕发生在重庆巫山县，家长带着几个孩子过马路，其中一个小孩直直地横穿过去，被一辆直行的摩托车撞了个正着。两起事故中有一个共因，那就是家长没能牵领住孩子。
2: 在奥体中路上，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警长敖强在路口正在开展非机动车的违法整治行动，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有3名电动自行车骑行人被拦截下来。
3: 上午10点，奥体中路车流平稳，非机动车道上电动自行车穿梭不息，一名逆向骑行的外卖小哥被敖强警长拦截下来。
5: 你干这活多少年了？
6: 20多天了。
5: 这个顺行逆行能分得出来吧？那你今儿这是顺行还是逆行？
6: 逆行。
5: 那你还问我怎么了？你不知道吗？那你这半年内有一笔处罚了啊，所以说这次也得对你进行一个处罚，不能再

0: 那纠正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监法》第89条规定，要处以20元的处罚，非行车逆向行驶。特别是呢，这边是人行道。
1: 随后被拦停的骑车人则忽视了关键的安全装置。
0: 头盔呢？
2: 没戴，
0: 你戴着头盔呀？
3: 戴头盔了吗，帅哥？
2: 有个摩托车头盔，那有点无脑的。
0: 你之前没有被处罚过
2: 啊？
0: 依据《北京市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一个警告啊。
1: 同样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拦停的这名骑车人则表示，自己的头盔丢失，还没来得及购买，这次出门是着急去送餐。
4: 送到哪儿？
5: 送到急诊。
0: 嚯，急诊的着急吃，赶紧。
5: 因为我的头盔是前两天它被下雨给我偷跑了。
0: 我们其实上急诊也特别多，就是交通事故去的。我之前上急诊是什么呀？戴头盔了，那姐姐是没戴那绳磕一下，直接磕懵了。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不搭理，我就吐，那脑震荡也撞的。对，驾驶电动的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依据《北京市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啊，给你警告。
6: 自2022年起，我国已经明令禁止生产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调味电子烟。而近期，北京市朝阳人民法院对一起横跨京深、涉案额超100万元的特大伪劣果味电子烟案进行了宣判。
7: 北京市朝阳人民法院现在宣判。
8: 正在接受审判的是一起生产销售伪劣果味电子烟案的被告人。时间拨回到2023年年底，北京市朝阳区烟草专卖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长营地区一家电子烟门店存在异常。
9: 这个案子其实是从长营地区的一个烟草店由烟草发现的线索，然后把这个线索移交给了公安机关。
8: 警方初步侦查发现，这家门店销售的果味电子烟并非正规渠道产品，而是来自一个无资质、无标准、无监管的非法生产窝点。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电子烟不仅口味违规，经检测还属于伪劣产品，存在严重的健康隐患。
10: 调味电子烟呢，我们说呢，它的主要危害有几个方面吧。如从这个行为成瘾方面，我们说因为它添加了一些这种果味儿啊、糖果的气息，那么容易呢遮盖这种尼古丁的本身的味道，那么对于青少年呢极具这种诱惑性。
8: 警方顺着门店线索深挖，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逐渐清晰。团伙核心成员有4人，为了谋取暴利，他们竟自行研发生产果味电子烟。
10: 那么在2022年5月1号出台了这个专门的法律规定之后呢，那么国家是禁止销售果味电子烟，所以这4个人的这个电子烟销售的来源就没有了，他们就没有了进货渠道。于是呢，这4个人呢，他们就是在一起商量，由他们自己自行研发生产，并创立了一个品牌叫创世纪。
8: 这4名核心成员负责设计品牌、确定口味、规划销售，随后找到深圳的2名生产商，委托其生产定制果味电子烟。为了逃避监管，他们不惜铤而走险，用虚假报关的方式把本该出口的电子烟偷运回国内销售。
7: 为逃避国家对果味电子烟的监管，由被告人徐兆通过被告人使用虚假报关材料进行虚假报关，偷换应当报关出口的果味电子烟。
9: 他们为了逃避国家的监管呢，其实是虚构了这种报关单，那么把原本应该是出口的这些电子烟，那么狸猫换太子的方式呢，变成了可以在国内销售，那么他们就把这个电子烟偷偷运往了北京。
8: 货物运抵北京后，团伙专人负责仓储配送，再通过线下门店、线上微信等方式分销，短短数月就形成了覆盖生产、报关、运输、销售的完整黑色产业链。而整个交易过程，他们为了反侦查，几乎全部使用现金结算。
10: 本案审理最大的难点就是关于犯罪金额的认定啊，由于所有在案的被告人当时都有一定的反侦查的意识，所以说他们在进行交易的时候大多使用的都是现金。最终呢，我们是依据这个店铺收取的这个 款项，包括二级经销商也微信的聊天记录进行逐一核对和比对。

0: 最后认定的至少是销售了有180万。
1: 尽管犯罪团伙刻意销毁账目、现金交易、隐蔽行踪，但通过固定微信聊天记录、物流单据、扣押电子烟、第三方支付数据等关键证据，最终彻底查清了该团伙的犯罪事实。
2: 侦查机关从被告人从经营店铺目前的面包车内，被告人因家中及涉案人员往本处扣押尚未销售的火车电子烟计2万支，经鉴定，上述被扣电子烟均为伪劣电子烟。
1: 随着核心成员落网，深圳生产商、虚假报关人员、仓储人员、二级分销商等全部抓获归案，无一漏网。这个自以为天衣无缝的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斩断。
0: 本案一共涉及了11个被告人，那么主要的是4名核心成员，他们是作为委托生产方，也就是冯某某等4人。然后深圳呢有2名是徐某和赵某，他俩主要是生产，尤其把控这个烟油的调制这一块的。于某某呢是具体负责虚假报关的，然后王某是在平谷区具体负责接收仓储的。其他的3名被告人呢主要进行的是二级分销。
1: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法庭重点厘清了各被告人的主从犯关系、犯罪金额及法律适用。
2: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人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的主犯，其余4被告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的主犯。
0: 对于既涉及非法经营罪又涉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我们是择一重处，也就是说行为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那哪个罪名判处的刑罚更重，那就选择适用哪个罪名。
1: 庭审中，各被告人家属积极代为退缴违法所得，预缴罚金。朝阳法院结合认罪认罚、退赃退赔等情节，最终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全案被告人作出判决。
0: 本案呢，除了被告人王某呢，因为只是出于一种帮忙，没有获得任何报酬，然后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啊，只是在平谷自己家中提供了这种中转的这种仓储服务，然后获得了一个缓刑之外，其余10名被告人均判处实刑，从有期徒刑2年至有期徒刑8年8个月不等。
1: 法官提示，伪劣果味电子烟不仅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更触碰法律红线。任何试图规避监管、非法生产销售电子烟的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守法经营才是唯一正道。
3: 这些年呢，网上冒出来的那些挑战游戏是一个比一个清奇，什么单脚脱卫衣、反手摸肚脐，最近又冒出来一个盘腿抱柱挑战，也有人叫它抱柱子挑战。那个动作呢，双腿跟拧麻花似的，绕着路灯柱子、广场柱子这么一盘，再试着解开站起来，听着挺简单，做起来可就是上柱容易下柱难了。目前已经出现了多起参与者被困，最后还得需要消防员去解决。
4: 大哥，你先忙一点。我
5: 在网上特别火的一项叫这个盘腿抱柱子挑战，很多这种健身达人啊，喜爱这种户外的，尝试这个动作，然后结果被困在这个杆上面，然后下不来了。
6: 挑战可以，但是要爱惜生命，拒绝一些乱七八糟的挑战啊。为什么咱们的很多朋友总是这么的猎奇呢？
5: 那确实他是不是起不来，他这种动作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会不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7: 记者也模仿网上的动作尝试了一下，
6: 应该是某个腿先绕过他，然后你使哪一条腿，这条腿啊，他是要把身体提起来一部分，对吧？你试试能不能提起来，然后那条腿呢弄到前面去，然后往下蹲，但是这条腿要往后撤。对，好，下。
5: 这样吗？
6: 对，也差不多。下下下，往上走。哎，走。哎，好，妥了。哎，看一下他的脚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5: 其实我这两条腿特别麻，哎，这边的腿压到这个大腿的位置就特别麻，感觉。
6: 来，加油。
5: 来。
6: 对呀、啊。
5: 这个也太困难了。
6: 对呀、啊。
5: 哦，这样才可以出来。
6: 对。
7: 经过记者的尝试发现。

0: 普通人想要脱困并不容易。
1: 刚才你的两只脚是不是都像芭蕾舞演员一样，基本上脚面都已经被你压平了，前部的一些韧带应该是所有的都是被属于一个拉紧的状态，全部都在往下压，而且你的神经都在被压迫，那么长时间你的肌肉就会发生什么酸麻，那你是不是就动不了了？
2: 确实它属于就是一个锁定的状态了。
1: 短时间内可能没什么事儿，长时间血液不流通，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0: 我们看到，之所以这项挑战很多人模仿的原因，就是有少数人还是能够脱困的。接下来，我们的消防员也挑战了一下。
1: 我现在让消防员给咱们演示演示，看看这个怎么样。来，咱们的消防员来看，好，现在脱困，看能不能脱困。使用上肢力量拔，对，然后你看，下肢几乎是使不到什么劲儿的。所以他的一瞬间把身体进行一个提升，把这个腿解开，这才能说我能够顺利的脱困。他在平时经常训练，脱困就很正常。这时候理解了为什么和那些健身达人都没什么怎么回事。现在什么感觉？这个腿是不是还是稍微有点抖？你看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就稍微有点抖。
0: 对，消防员凭借上肢力量得以起身，这属于少数特例。普通人要是盲目尝试，极易导致肌肉拉伤或肢体麻木受伤，切勿模仿。
1: 有些人就好奇，就喜欢玩风险，但是你要有承受风险能力，不要轻易去模仿有些事情，一定要知道风险。
3: 提到数据中心，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呢，就是机器轰鸣、高耗电、高能耗、常年不停运转的服务器，是大家眼中的耗能大户。但记者实地探访之后呢，却颠覆了传统认知，没有多余的能源浪费，更没有高额的能耗负担。如今在北京，越来越多像科技企业、工业企业正在告别高耗能、高排放的传统发展模式。
4: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咱们北京市啊一家提供数据算力服务的企业，这家企业呢是获得了国家绿色数据中心的称号。在五年间呢，这家企业呢把每年碳排放10万吨这个数值呢降低了45%。
5: 在企业机房，一排排服务器高速运转，保证着海量数据的存储与传输。这里是数字时代的算力心脏，这里和传统机房最大的不同是，这些设备运转产生的热量不再是被直接排出的废热。
6: 所以空调把这个冷风吹到这里边，通过这个通风地板就到了我们这个冷通道，然后服务器就会通过它自己的循环把这个冷风吸进去，它产生的热量就被冷风带走了。那我们顶部的天花板呢，它是这种格栅式的，它也和旁边的那个空调间上面是通着的，我们在服务器这儿就形成了一个风风的一个热交换。
5: 这家数据中心是生态环境部2025绿色低碳典型企业，北京市低碳领跑单位，以绿电自给、余热回收、高效制冷、低碳存储、智能碳管控五大体系落地全链路节能减排。
6: 这个冬季或者是要春秋季节的时候，咱们的环境温度不是比较低吗？这时候呢，我们就通过这个设备反式换热器，然后利用自然的这个冷源满足机房的这个散热需求了。
4: 刚才理解等于是咱们这个算力和计算中心啊，它有一个最大的是有很多这个服务器要需要散热，那散热的话呢是需要给它冷却，这冷却是需要耗巨大的能量。咱们这个板换设备呢，就等于把自然当中的这个低温给它用于冷却，所以呢，也是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个节能。
5: IT 机器运行产生的废热被统一收集转化，不用额外烧气耗电，就能为园区办公楼和1.2万平方米的公共区域提供冬季供暖。这项技术每年供热量约640兆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7吨。
6: 这是我们机房的热量一部分流到了这个设备里面，
4: 对，
6: 通过它然后来给我们那个办公区域办公楼进行了一个冬季的供热供暖，然后夏季的制冷。
5: 研发中心办公楼从2017年起就实现了零碳运营。
7: 整体是7000平米， 七千平方米，然后系统的装机容量是700千瓦，然后年平均发电量基本上是在71到76万千瓦时。现在可以看到数据，这一台是23度，截止到现在这个时间段为止，然后
4: 就是6月3号，今天这一天，
7: 对，
4: 从早晨到今天下午差不多3点钟的时间，
7: 对对对对、然后它呢只是说是我们整个光伏板中的其中一部分。
5: 从回收一缕废热，用好一寸阳光，到智能管控每一度电，深耕

0: 低碳核心技术，这家企业设备耗电量五年间节省5600万度。如今在北京，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工业企业正在告别高耗能、高排放的传统发展模式，跳出先发展后治理的旧思路，从单点节能降耗到全链条绿色升级，从企业自主探索到行业示范引领。北京企业正持续激活绿色发展新动能，让低碳转型不再是硬性要求，而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北京台报道。
1: 废旧牛奶、饮料软包装其实呢也能够再次被利用，这些平时大家关注度低的可回收物也能够重新发挥功效。六五环境日当天，一场以绿色包装、低碳生活为主题的世界环境日公益活动在清华大学举行，一起来看看这里面都有哪些巧思妙招。
2: 活动集中展出了一些特别的冰箱贴、笔记本、乒乓球拍等再生产品，它们全部由牛奶盒、饮料盒为原材料制作而成，生动展现了废旧纸包装变废为宝的过程。大概用5个废弃牛奶盒就可以做成一个小巧玲珑的冰箱贴。
3: 可能有一些这种乱丢包装的一些情况，那我觉得之后就是去把这些垃圾回收起来，去促进它的再利用，就也是为环境做一些贡献吧。
2: 此次绿色包装、低碳生活主题公益活动重点聚焦牛奶、果汁等饮品废弃包装的回收再利用。最新行业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废弃饮料纸机复合包装的资源化利用率提升至41.6%。这其中，在北京广泛推广的一代式极简便民模式，大大简化了居民的投递流程，很好地破解了低纸可回收物无人上门、回收困难的痛点。
4: 下一步的话呢，我们也希望把现在的我们取得的优秀的实践经验推广到其他的低纸可回收物的回收当中去。
2: 业内专家表示，近年来不少主流乳品企业都在积极推广无铝阻隔奶盒，简单来说就是用新型材料换掉原来里面的铝箔层，在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的同时还能直接放进微波炉里加热，而且包装材质更加单一，可以大大降低后期资源化处理的难度。
5: 生产商、销售商跟回收商要紧密的合作，提升回收利用的比例，让再生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不断的提升。
2: 北京台报道。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2026年海淀区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周昨天正式启动。活动现场由居民穆志恒自编自演的原创微短剧绿色答卷精彩上演，剧本取材于真实生活，以群众视角、百姓心声为叙事主线，用歌唱、情景对话、人物独白等艺术形式讲述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6: 比如说咱们的南沙河，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理，咱们的水质已经稳定提升到了市级的一个优等生，所以就说呢，我们的生态环境变化是可感可触的。
2: 活动通过歌舞表演、口技展演等形式诠释全民互绿同心共建，
7: 融合成果展示、歌唱体验、互动学习等形式，以多元场景让环保科普宣教更接地气、更具实效。
2: 北京台报道。
1: 2026年北京高考进入倒计时，面对考生规模增长、智能设备迭代的新形势，全市持续推进主考工作系统化、标准化、智能化改革。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8: 今年北京120个高考考点都配备了这样的智能安检门，到底有多智能呢？我们马上来试验一下。像我手里现在拿了一个手机啊，手上呢还配了一个手表，还带了一胸麦，咱们看看它能不能识别。走过来了，马上就报警，可以看到它识别出我身上带有电子品。
2: 今年北京高考实现组考全流程电子化，建立了全市统一标准的司令系统、远程视频巡查系统、 AI 巡查系统和考试指挥体系。
8: 在我身后从这个小门进去就是二中考点的最强大脑指挥室，所有的指令呢都是从这里发出。今年高考北京全面推进组考智能化，全力护航高考公平公正。
2: 作为东城区核心考点之一，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已全面就绪，13个常规考场、2个备用考场将迎接约390名考生。AI 巡查、智能安检、人脸识别等科技手段全覆盖。
9: 今年考试里边已经运用了 AI 电子巡查系统。AI 电子巡查系统会对考场上出现疑似的作弊行为或者不规范行为进行提

0: 紧报。
1: 同时以精细化暖心服务缓解考生焦虑，确保组考零差错，服务有温度。目前考点的空调、供电、照明、广播、四零等系统已全部完成测试，饮水机清洗消毒，更换滤芯，并通过水质检测。
0: 每个考场是30个考生，2位监考老师，2位监考员有监考员证以及监考手册、学生的考场信息以及这个临时的用品的袋子，这是手持式安检仪以及我们各项的要求。
1: 针对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风险，考点采取人工加技术双重排查，一方面通过外观特征、粗边框、摄像头、镜片投影识别智能眼镜，另一方面依托智能安检门电磁感应原理，精准定位考生携带的金属或电子设备，报警后由工作人员用手持扫描仪复检，确认无违规物品方可入场。
0: 我们在考场区域每一个考场的讲台上都放了这个信号屏蔽仪，可以屏蔽无线电信号以及 5G 频段的信号。
1: 北京台报道。
2: 明天上午，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开考，1000多万名考生走进考场为梦想落笔。本台 AI 智慧房推出温情短片《纸飞机》，用2分钟讲述一个高三学子在疲惫时梦见童年自己重燃斗志的故事。仅以此片献给为了儿时梦想拼尽全力的你们，一定能够实现梦想。
3: 还不能睡，好困。
4: 我这是在哪儿？
3: 这是小时候的我。
5: 哥哥，你长得好像我爸呀。
6: 你会折飞机吗？我折的总是飞不远。
3: 这里要对齐，机翼要对称。
4: 就是哥哥最近在爬山，爬了好久，有点累。
6: 爬山？你一个人爬吗？
4: 不是，身边好多人都在爬，有的爬得快，有的爬得慢，有的中途放弃了。
6: 那你们为什么要爬？
4: 因为有人说，爬到山顶能看到飞机。
7: 这个给你吃，妈妈说吃了甜的就不累了。
3: 谢谢你，
6: 哥哥。那你要加油哦，飞机多帅，我未来就要去造飞机，造最大最快的飞机。哥哥，那你要加油哦，
5: 未来能造一架飞机。
6: 我也很厉害。

0: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高龄失能失智老人的居家就医照护难题成为了众多家庭的心头困扰。长期以来，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日常复查、基础诊疗、慢病护理都需要往返医院，不仅老人身心受累，家属也分身乏术。高龄老人照护困境如何破解？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家里这个失能的老人 PICC 维护，我们这一次出院我最担心的问题，
2: 他工作也压力也特别大，而且还特别忙，特别累着孩子，为了照顾他爸。
3: 我们每次上医院得五六个人去带老太太去医院，
4: 对，
3: 太费劲了。
5: 老人痛苦我们也痛苦，爱莫能助。
6: 繁琐奔波，照料压力大，是众多高龄失能老人家庭的真实写照。当前北京市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60万，失能失智老人数量接近30万。王女士93岁父亲身患包括胆管结石、慢性胰腺炎在内的近10种疾病，腰椎手术后开始长期卧床，需要定期经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和鼻饲管维护。这些管路的维护需要非常专业的护理，一旦处理不当，可能引发感染等严重。

0: 问题
1: PSC 维护每周都要去一次，我们就得叫120，这个对我们来说时间成本哈，包括经济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0: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常年卧床行动受限的高龄老人而言，虽然一些老人病情稳定病征明确，但仍需经常进行常规检查、换药、慢病管控等基本诊疗，可即便简单的诊疗需求也往往需要全家总动员往返医院，耗时费力，疲于奔波，给老人和家属带来极大负担。为打通老年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北京持续深化医养结合服务，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始探索家庭病床，升级居家医疗保障模式。
2: 原来的普通的这个居家上门呢，它其实是一个单一的护理，是特定的一些护理的操作。但我们的家床呢，它是一个全面综合的管理，我们不仅仅是操作，我们要给它先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之后呢，我们会对它的病情也有一个综合的管理，包括探索把居家的安宁疗护和家庭病床来相结合。
0: 得益于家庭病床，如今王女士父亲仅用半个小时在家就完成了静脉粥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维护，整个过程舒适又安心。
1: 我们也没有想到就是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医疗条件，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就家里有势能老人的家庭来说，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3: 奶奶，咱们看一下舌苔，张嘴啊。
0: 家住东城区的94岁张奶奶也是家庭病床的直接受益者。一个月前，如果不是家庭医生焦薇娜敏锐察觉，老人很可能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后果不堪设想。
4: 体检，做个心电图，查完血，校长说的，你赶快打120，好，赶紧送到那个北京医院了，直接就进抢救室。
0: 在顺利度过急重症救治期，病情趋于稳定后，张奶奶回到家中休养。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且患有心脏疾病，经医生综合评估，老人符合家庭病床服务准入条件。在征得老人及家属同意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其正式建立家庭病床，提供定制化居家康养服务。针对老人突出的心脏病问题，在这次上门服务中，焦薇娜特意联动医联体资源，邀请北京隆福医院心内科徐丽亚医生共同上门，联合开展细致的身体检查、病情研判与康复评估，量身优化后续居家诊疗、慢病管控及康养方案。
5: 也不是说所有的都能在家庭病床里去解决，有就是可能我们作为医生就是要帮助家属们去判断什么情况我们留在家里，在家庭病床里面去解决，该去医院我们还要去医院。
0: 高龄老人居家医养既要服务有温度，更要保障有体系。记者注意到北京市15规划纲要特别提到了推进医养联合体建设，通过搭建家庭养老床位、家庭病床、养老机构床位、医疗机构床位、安宁疗护床位，互联互通渠道，建立需求响应、信息共享、服务顺畅转接的多床联动工作机制，为老年人提供全程连贯、综合一体化的医养康养服务。
6: 如果我们把床位它有机的整合到一起，再结合我们现在的 AI 技术，互联网加医疗，互联网加护理，家庭病床可以有效的把这一系列串联起来，让我们的这个老人啊，老有所养、老有所护、老有所依呢，能够进一步实现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
0: 北京台报道。
7: 今年五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都做出了具体规定。什么人可以享受家庭病床服务？如何申请？家庭病床都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医保报销吗？我们来看业内专家的解读。
8: 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要具备以下这些条件中的任意条件：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寒湿滞、高龄残疾的患者，经住院治疗病情已趋稳定，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处于疾病终末期需姑息治疗或安宁疗护的患者，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居民如何申请家庭病床服务？首先，患者或监护人向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提出建床申请，并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诊疗资料。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根据情况综合评估，确定能否为患者提供家

0: 家庭病床服务以及可提供的服务内容，对符合健床条件的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指定责任医师和护士，并告知患者或监护人健床手续、服务内容、患者及监护人责任、收费标准以及服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患与风险，签署协议和知情同意书。
1: 因为咱们毕竟是医疗服务，所以必须要考虑的就是一个医疗安全。我们再见。

0: 日常查体、病情评估等基础医疗服务，并按要求为患者提供上门见床评估、见床、巡床、转诊、撤床等服务。此外，还包括检查检验服务、护理服务、康复治疗服务、药学服务、安宁疗护服务、中医服务、咨询指导等。
1: 建立家庭病床就相当于是办理了住院，医保的支付政策呢还是减半的。比如说我们全年如果第一次住院的话，它的起付线是1300，但是家庭病床呢，我们的起付线只有650，其他呢所有医疗费用的报销都和住院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从政策上，我们是对家庭病床也是非常支持和鼓励的。
0: 北京台报道。
2: 6月6号是爱眼日，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白内障患病率高达80%，人口老龄化也在加剧老年眼病负担。白内障到底什么时候该做手术？看东西变形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来看专家的解答。
3: 白内障是老年人最常见的致盲性眼病，很多老人还抱着等白内障长熟了再做手术的老观念。解放军总医院眼科医学部主任李朝辉指出，这个观念已经过时了。
4: 以前的观点是长得越老越好，那么长得越老越容易手术。其实呢，现在手术技术的进步啊，已经不是这个观点了。什么时候做白内障手术呢？我们的观点是影响到您个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了，就可以考虑做白内障手术了，而不是白内障长得越老越好。
3: 现代白内障手术技术成熟，创伤小，恢复快，手术中需要植入人工晶体。专家提醒，人工晶体不是越贵越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生活习惯和用眼需求来选择。除了白内障，老年人还要警惕黄斑病变。黄斑是眼底视网膜最重要的区域，负责中心视力。黄斑病变有一个典型症状，看东西变形。
5: 主要的症状是视力下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呢，就是会看东西变形。比如说我们把直线看成弯的，看这个窗框啊、门框啊、这个墙壁啊，这个线直的变成弯的，看对方的人脸呢会变成扭曲的啊。这时候呢要注意是否有黄斑疾病的发生，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3: 在近日启动的2026国民视觉健康科普行动上，国家卫生健康委披露，十四五期间，全国98%的县医院设置了眼科，从事眼科工作的医师达7.1万人。专家呼吁，白内障影响生活，就应尽早手术；看东西变形，要及时就医；日常护眼要融入衣食住行每一天。北京台报道。
2: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其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儿童青少年护眼误区并不少见。儿童近视就是因为玩手机玩多了吗？吃叶黄素就能治疗视觉疲劳吗？针对这些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专业医师将逐一进行解答，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6: 你们班级里面戴眼镜的小朋友多吗？
7: 多，得有比一半多一点
8: 儿。我身边的我看都戴眼镜。
9: 造成儿童近视的元凶应该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睛，而并非说是电子屏幕。其实呢，我们长时间近距离，无论是看电子屏幕还是看我们传统的纸质书籍，都是近视的危险因素。
10: 很多家长都有这样一个疑问， OK 镜真的能彻底治愈近视吗？
9: OK 镜呢，它不能治愈近视。其实我们佩戴 OK 镜，夜间佩戴呢，它是把角膜中央压平，改变角膜的屈光度，使得我们佩戴的患者他能够白天有个清晰的裸眼视力。但是呢，它不能够逆转，就是近视已经造成的眼轴的增长。那么不佩戴之后呢，角膜恢复了原来的形态，那近视也就恢复到它本身的度数。
10: 由于长时间面对电脑和手机，年轻人的用眼健康问题也日益凸显。饱受视疲劳困扰的年轻人，将叶黄素补剂、人工泪液、洗眼液等产品当成了自己的护眼法宝。
11: 除了睡觉，还有上班的时间几乎都在看手机。保健品、叶黄素、蓝莓汁、眼药水，我每天都在用。
12: 我之前也有滴过那个叶黄素的滴眼液，但滴完之后感觉眼睛也确实挺湿润的。
11: 我觉得眼睛干的时候滴点眼药水，平时多吃点这些蓝莓汁、叶黄素什么的，应该就不会再干了。
13: 对于食物来说，我们不能